0: 讲起来，而且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感谢啦吼。总共多1076天。
1: 哦，你算啊清楚啊咧。
0: 哦，这真正是爱有够感谢啊！那无恁的为第一天，
1: 无恁的支持，无今仔日的
0: 我，阮的第一代、哦、啊，要安那做甲将近迈向第四年。啊，近七月啊啦吼，啊，过来八月，就将近要迈向第四年啊。感谢所有啊，全国这些爸母啊，啊，恁拢是我的温情人，不管有买无买、啊，只要有甲咱收听，啊，有咧甲咱疼惜，有咧甲咱关心，啊，恁亲像我再生的爸母安尼，吼啊，除了感谢啊，遗嘱我啦吼。嘛是个感谢，吼、哦、啊！来喂你阿母啊，
1: 阿母，
2: 喂，
0: 哎、欸，阿母啊，你好，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好，
2: 我这三周年就做得好，
0: 好，
2: 请上晚餐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哎、欸，激情盖
0: 好，阿母啊，这拢用背，这唔免背啦，吼、
1: 哦哦，这背，
0: 这变作逐工卡来的固定的要讲的啦，吼、哦。哎呀，
1: 起码拢会响啦，吼、哦，拢免背物件。
0: 阿母啊，要点什么歌？
2: 我
1: 点
2: 的
1: 够
2: 家
1: 厝，有啦，爱安排啊，啊人人诶，别人点的妈妈顾，爱排啦，爱排时间，好不好？
2: 啊，点
0: 米红
2: 啊，唱
0: 诶，
1: 好，米红
0: 啊啦，
1: 米红啊吼，咱未放吼，
0: 台湾上水欧巴桑啦吼，哎呀，好，
1: 阿布啊，赶快赶快拢水啦吼，
0: 哎呀，啊，伊咪无啦，陈美凤啦，食到阮阿母啊，即个会无当生做像阮阿母啊，遮水个。
1: 安尼吼，
0: 伊还阁吵阮阿母啊，足济岁咧吼。阿母啊，身体健康哦吼。
1: 嗯。
0: 好，谢谢阿母啊。
1: 谢谢阿母啊哈。
0: 来，喂，你好，来，乔木大哥。
1: 乔木大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们这波。
3: 你是？
0: 我高雄本人。
3: 高，好好，我请教你哈。
0: 嘿。
3: 你
0: 你
3: 去
0: 假卖，
3: 这
0: 去
3: 退
0: 退
3: 人
0: 工，
1: 敢
3: 是？
0: 啊，来，你
1: 等下
0: 个。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人甲人之间啊，总是顾得会生出感情。啊，我对第一天，互恁疼惜甲啊，到今日第1076天。啊，这个岁月的日子啊，如果无坚持，像阮的吴妈妈。啊，一路走来坚持，吼、哦，讲事实，拢总无改变。
1: 是啊。
0: 时间一到，就咧收听阮的节目。
1: 对不对？
0: 啊，收听咱的节目有啥物好处？啊，第一，阮希望会当带来互恁平安、健康、快乐。啊，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啊，加减啊做一寡健康的知识小交换。啊，加上做播音，我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拍拼。每一天拢咧想讲，要含厂商、含阮的所有的团队，开发所有什么好的产品，
1: 什么好产品来，好咱在爸爸妈妈哈做会参与啦哈。
0: 因为恁的辛苦白听，
1: 对
0: 啊，拢是家宏啊，心肝头，亲像占咧位同款，会唔感觉疼惜啊？就亲像我的妈妈伫庄卡啊，我那一天。无含伊讲着电话吼，啊，我会感觉迄一天过了无够充实。
1: 是啊。
0: 啊，然后咱若看到伊人小可咧无爽快，吼、哦，还是讲头烧耳热，啊，咱嘛会感觉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唔甘。
1: 是啊。
0: 啊，就是细汉，伊安怎对待咱，将时啊，咱有机会有能力，咱就爱安怎对待咱的时大人。咱安尼细汉袂晓发烧，伊安尼嗯啊，甲咱爱，
1: 安尼甲咱念啦吼，念到即马只大只啦吼。
0: 哎呀，迄天伊讲吼，啊，我细汉啊发烧，啊，然后要去互当爸啊，啊，袂晓用吼，啊，要去护卵，啊，用行个甲我按，按个护卵吼，啊，结果讲咧落大雨。啊！我
1: 怎规身躯拢湿了？
0: 啊！我怎甲伊讲？哦，阿母啊，你有够夭寿骨的，你也无甲穿雨衣。哎呀、啊，你害我安尼压甲规身躯。啊，其实迄是无伫我的印象内底啊。
1: 细汉呢，
0: 总是咱敢若知影爸爸妈妈啊的伟大。
1: 是啊。
0: 啊，亲像有当时啊，我想到我的爸爸啊，我目眶会红。
1: 啊，
0: 因为伊做自我会孝敬吼，啊，做规世人。拄啊做甲啊， 去予天公伯。

0: 啊，啊，甲叫去做伴，拢总无休困，一年365天，啊，我看伊是加做人一天366天啦，嘿啊，唔捌休过困，啊，起一个老阿厝，像阮家，啊，阮当然阮是善食囡仔出世，啊，但是当时起老阿厝。是因为阿伯咧招，阿伯是东招的大好家人，啊，讲要起楼啊厝，阮大兄甲娶阿某，即辈大兄啦吼，啊，然后阮全部的钱拢是借来起的，啊，阮爸起楼啊厝，唔捌家己住一暝，吼，住到那最后，
1: 住哩了
0: 啊，人生住伫厝伊十几暝，
1: 是啊，
0: 因为伊起起的了，伊就是拢爱去过气温啦，
1: 对啊，
0: 细汉厝拢放针啊，放虾啊。啊，啊，甲放满，吼、哦，啊，当然是到尾啊放满，经济较做一个改善起来，啊，无得啊，得放针啊，放虾啊，啊，得去做人的工，啊，老母啊，得去乌螺笋，啊，得去做塑胶，吼、哦，去用请做小工，种种的点点滴滴，伫我会晓着，啊，我永远藏伫心内，永远记伫心内，啊，我讲如果有一天。啊！我若会当予我的妈妈啊享清福，我绝对要予伊享受人生最大的快乐。啊，然后伊像伊今82岁、83岁，啊，想要的嘛吼，啊，和我共生想，啊，伊共款还阁做
1: 咩？44岁。
0: 给我36啦，你是要算的啦，七年12岁，你
1: 哦，不是24，
0: 你这算数不好，你这头壳不好，中天有咧换时电历史的，你若无熟悉，中天我有熟悉。
1: 什么卡你36？
0: 伊给我36岁啦。
1: 哦，给你36岁。
0: 哎啦，唔是伊差我36岁啦，伊差我36岁是意思伊比我较细，伊加我啦。
1: 哦，给你。
0: 哎呀，我就来讲中天有咧换头壳，你要换无？
1: 我不爱换啦，
0: 你那边换当然
1: 就。到底讲死鬼了，无那边爱啊，跟换什么死
0: 鬼？我前日甲小杨讲，你了头壳甲人换死鬼，人嘛不爱。
1: 哎呀，不要紧啦，咱
0: 你较
1: 紧
0: 啦。哎，伊是单纯啦吼。
1: 对啊。
0: 啊，讲实在，伊神经较大条，啊，较无心机。
1: 啊，所以讲派人啊。
0: 哎呀，所以讲伫遮，咱非常感谢啊，全国遮长辈时代遮爸爸妈妈的收听，啊嘛对阮的产品啊，甲阮肯定。和家宏会当跨足啊，电台甲电视台吼，全国唯一啊，会当做电台甲电视台啊，拄啊敢若独独为家宏俩吼。另外有诶做电台去做电视台诶，因是去做迄个卫星唱歌台诶。啊，我毋是吼，我诶电台拢是啊，大台电台。拢是伫三立、民视、台视、TVBS 嘿
1: 电视台啦吼，
0: 啊，我拢是大台做阮的产品的广告，啊，然后嘛，甲电视台啊，拢总有合作。
1: 所以，阮这是做广告，无赶快。
0: 因为阮卖出去的产品啊，就代表电视台卖的呢。
1: 对。
0: 所以讲，爸爸妈妈，咱的产品会当深受电视台肯定。这嘛是一种骄傲。
1: 我爱做合格，今日在合格，噶无法度吼，和你要找到伊个什么康胖，可以当你电视吼来和咱这爸母啊看。
0: 这唔是大口臭的啦吼，会当安尼臭屁一个。
1: 对。
0: 啊，事实嘛救好真济人的命啦吼。啊，我讲我所有就电视的广告啊，较接受的目前有两支啊，未来阁有足济啊，有诶足济是方摕去做。啊，节目咧介绍，啊，但是我都无伫节目顶讲啊啦吼。但是我每一支嘅产品，啊，拢总是遵照啊所有应该爱做嘅制定。啊，阮是啊古科诶古老祖先嘅智慧，加上新高级嘅生意技术，生
1: 意技术啦，啊，
0: 有诶该做生意技术咧，就做生意技术。啊！你看做动精型的，
1: 啊、
0: 做水剂，拢是由家宏开始。啊，一般我就是要让人好吸收。啊，有的该做胶囊的，你袂当做水剂，你得爱甲做胶囊的，才有法度吸收。
1: 你啊，做水剂，你该做胶囊的，安尼伊的营养分你食袂到啊。
0: 啊，过来重点，讲真正，我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赚钱的辛苦。
1: 是啊。
0: 啊，我这个月我有讲啊吼。啊，我会特别优惠 提前开跑啦，
1: 对，周年庆提前开跑哦。
0: 阮后个月就正阮的周年庆，
1: 对对对。
0: 啊，我尽量会加减啊偷走啊啦吼。
1: 产品太侪啦，
0: 是啊，
1: 抓未完啦。
0: 你敢若一个月要卖我的产品，轮、
1: 啊、
0: 一轮绝对轮未完。
1: 轮未完要轮三个月。
0: 哎呀、啊，应该爱炒是三个月前后，
1: 啊，
0: 这三个月恁若有需要的，你来特别注意听，亲像我刚才前两天啊，三房卖甲拢欠货吼，啊，叫头家念甲，
1: 啊，人客嘛吹甲，
0: 叫甲电视台倒讨租数，啊，有诶，互恁加等几日工，对恁正歹势吼，啊，我嘛是咧，还搁咧努力，因为搁真侪人敲电话来买无，
1: 啊，
0: 真正互人食咸食好诶，哇，家宏真鲜，我感觉我有够价值。因为这真正会当救人的命，
1: 是啊，
0: 我嘛烧香，甲我的神明，甲我的妈祖婆禀报，啊，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啊，希望若有需要的人，啊，会当互伊拢看会到，啊嘛兼食会到，啊会当救因的命。
1: 嗯，
0: 我讲癌症非绝症啦，吼，世间将时
1: 科技在进步啦，
0: 无迄个未医治的病，
1: 是啦是啦，
0: 但是像进前啦，武汉疫情。啊，迄种病其实伊嘛毋是无药医，只是因为伊未赴开发。吼、哦，啊，你看即武汉疫情啦，对，就较无遐严重啊嘛，吼、嗯。但是嘛是一个，但是伊是一个后疫情真侪。
1: 后遗症有够侪，就是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讲，伊得疫情了，伊的后遗症有啥物话，啥物话？
0: 对，
1: 哇，你讲连皮肤啊，皮肤吼、哦。掉皮蛇，足济人吼，掉疫情了，皮肤掉皮蛇有够济啊！啊，你敢知啊？这皮蛇以后一阵嘛有够强的呢。
0: 啊，个药啊，食伤济。
1: 是啊，是啊。
0: 啊，迄种药啊吼，拢强，无在
1: 掉
0: 代谢啦吼。
1: 嗯，代谢袂出来。
0: 啊，长辈时代，我今日这个物件。是人做五代的啦，吼。
1: 是。
0: 啊，来位你好，来玉华妈妈。
1: 玉华妈妈。
2: 大红高，我问一下。
0: 嘿嘿。
2: 我一个迄胃肠无好，啊胃痈会溃疡，啊叫医生看，说胃肠这些拗好啊，拗好啊，啊食了算好啊，啊食我改买会使未？
0: 会啊。
2: 做啥物？伤
1: 风啊。伤风啊，会啊，会使，会使。
0: 真好。
1: 真好。
0: 因为迄消炎。
2: 好啊。啊是。
1: 你若要保养，咱就凑早一包，
0: 暗时一包。
1: 一包。一包进两包拢袂
0: 要。两包啦，两包
2: 自己吃两包，
0: 嘿，
2: 阿姨、啊、是看好啊，啊，食素食未抗拒吃些，啊，医生是讲改食几个，啊，我是讲买双人好食，
1: 不要紧，
2: 啊，你的产品我买足多，我叫爱食这些，
0: 啊，吃好不？
2: 哎啦，啊，你买来就只吃两百尔啦。
0: 无啊，我的产品你吃好不？好，
2: 你的产品真正好高哦，那你精细啦，唔知精心复苏。
0: 够咩
2: 啊？妈妈现在在
0: 熬
2: 啊。
0: 无啦，无。
2: 感谢你啊，
1: 谢谢你啦，玉华妈妈，妈妈谢谢。
2: 愈来愈好啊！
0: 啊，祝你身体健康，迎来吃糖吼，玉华妈妈。
1: 谢谢啊，玉华妈妈，谢谢。
0: 玉华妈妈带路得啦吼。
1: 啊，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1: 嗯。
0: 啊，有当时我讲恁无买产品，就安尼起来甲家宏娱乐一下，和全国所有啊，我讲啊，咱捌中共甲咱统计过吼。咱捌900万人来收听咱的节目，
1: 是啊，
0: 啊，嘉宏伟一台电台做甲将近将时，有差不多105个线啦吼。当然105个线是挂礼拜，啊，咱暗时啊要开播一个新节目，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装潢甲道具啊，啊，拢也未到好，但是直接正式甲恁宣布
1: 吼，
0: 啊，8月7日，
1: 8月1号哦，暗时
0: 啊，有几个啊所在，啊，会当听到阮新的主持人，啊，阮的团队，阮的同事，啊，会当来介绍同款，
1: 啊，
0: 拢是咱有需要的产品啦
1: 吼，
0: 拢现场的节目，啊，恁会当卡过来点歌选曲，
1: 开讲
0: 破刀拢总会使啦吼，哎呀，啊，我伫遮今日。啊，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我今日介绍这个物件，啊，是已经足侪人卡来咧讨，
1: 啊、
0: 我敢那老卡欠人上少50组啦，
1: 跳够侪，
0: 啊，但是这真正无好做，
1: 是啊，啊，你看这个产品，你阮公司吼有时阵嘛客无货，所以拢会让足久靠货的，
0: 是啊，因为这真正爱用心用高法做。啊，爱经过480天，
1: 诶，
0: 制定你甲看爱做年外。吼、哦，所以讲，伊自旧年啊，就先做，
1: 一直
0: 做到搞尽，
1: 拄啊
0: 打好。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人五代正流传吼、哦，台湾的开基元祖做绿豆红，就伫德加姓何的。啊，我这个和五个中医师 经过鉴定，真正用上传统的做法啊，然后搁伫台湾上清气的阿里山水，吼、哦、啊，来流过啊，然后伊的制定搁经过萃取，所以讲，阮是用啊老祖先啊的一寡泡制做法，然后再搁经过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伊的效果。才会当达到100分，效果才会强。啊，我等下再来甲各位介绍啦吼。因为只要爸爸妈妈你有咧食西药诶，啊，只要爸爸妈妈你捌去照过啊核磁共振诶，只要你捌暴露伫空气当中诶，啊，你有咧喷农药诶，吼、
1: 嗯、
0: 啊，身躯有食槟榔啦吼，啊是食外食诶，食薰诶有薰毒诶，啊，食槟榔。吼、哦，槟榔、南芥烧啊，真济物件，拢总是化学制成。
1: 只要吼、哦，你活伫咱即卖世界当中，你就是拢爱食，因为吼、哦，你不时都在吸收一些毒，那个毒啦。
0: 包括
1: 心态无法都摆出去。
0: 包括咱的水吼、
1: 哦，
0: 啊，你来若无过滤，内底、
1: 啊、
0: 有一个化学叫可罗林，可罗林食了啊，就是对你身躯有致癌的成分，
1: 是
0: 但是伊的成分。吼、哦，当然啊，自来水公司一定甲你讲，迄少量袂要紧的。但是物件就是安尼嘛，吼、哦、啊，为少累积而成啦，吼、哦、啊，所以讲咱一定爱食啊，解毒，咱身躯袂使有毒，百病为毒起，百病为毒而成，吓啊，啊癌嘛为毒而成。
1: 是啊，你若买差别就避癌嘛。
0: 吓啊，真侪物件吼啊，尤其有爸爸妈妈拢咧喷农药的。哦，这嘛是拢真需要的。
1: 啊，这用旧年你累积，你的身体内面，你家己唔知影呢。
0: 好、哦，大家食太好咧、啊。啊，咱本来吼，上较早我当咧做电台，啊，迄个时阵卖啊40多%的成分，大家都食真有效啊。
1: 啊，即嘛即咱
0: 哦，台中啊中什么医学院吼、
1: 嗯，
0: 啊，因正式甲咱检查，有99.3%的效能，所以讲这一粒是两倍啊的效果，
1: 加强的啦。
0: 啊，这一年干来当卖一届，啊，结果卖两届啦吼，啊，要卖两届的机会会较少，吼、
1: 啊。卖两届会都无啥搞。
0: 所以讲，因为我趁拄啊好人做好，
1: 啊，
0: 我顶礼拜啊来嘉义德佳含好老师。啊，这五代啦吼，啊，何老师讲好，啊，然后伊才讲啊无，恁在咧做周年庆，等于半甲恁乌烟，啊，互我摕倒来卖恁，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嘛救人命的产品，啊，来听一首歌，咱才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车站》啦吼，是咱的。廖大哥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
0: 你有咧食西药的，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吼，啊，你一定爱听哈。
1: 长期拢咧食三高药啊，拜托你，你今仔日节目一定爱听哦。
0: 有肝病吼，嘛爱听。
1: 来，来共同来欣赏。

0: 叫做车站啦，哈，是咱的廖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全国所有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大哥大姐的收听哈。啊，咱今日介绍这个绿豆红啊，这个、真正足难能可贵啊，嘛是我经过含人啊，正长时间的谈判啊，才争取到的哈。因为嘉义何老师，因是真正专攻哈。啊，用老祖先的做法，啊，佫是用上好的水啊，专攻吼，有两个老祖先的做法咧做绿豆红的，一个就是嘉义的德家，一个就是咱台中的头前溪。啊，嘉义的德家是用着阿里山的水，所以讲伊的做起来吼，啊，的品质特别好。啊，因对外完全无贩售哦，因只是卖特定的对象、嗯、啊。因为自较早和因阿公阿祖有交情，一直流传落来，因敢若卖迄几间汉药房有咧卖尔。啊，所以讲会当互我起来电视台卖，电台卖啦吼。啊，是一种福分甲福报，因为尤其你热人像你的嘴破嘴臭。啊，热人熬火气大，啊，代表你身躯有炎火有毒气。啊，你若甲食两粒啊，
0: 吼、
1: 哦，你甲食两粒啊，就甲你降火降炎，然后安尼你就袂生癌。尤其啊，我上较早打客户，我一个阿姨食，啊，我的阿姨大肠癌，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本来二期的，啊，食咱的大肠，食咱的这个绿豆红。食食咧，啊，伊咧排便啦吼，啊，食绿豆红，互你排便的顺畅，互你袂闭结，吼、哦，包括痔疮、便秘、闭结，这拢总有效。
0: 尤其
1: 伊会甲你消毒你身躯所有的毒素，包括你肝炎的啦，腰子咧发炎的，伊拢总会甲你代谢伊的毒素。先啊，你去咧洗腰子，啊，徛做尿毒症，因为内底有毒嘛。啊，真济爸爸妈妈，恁食落的西药，啥物大家遮尼排斥西药？因为西药食落拢累积伫你的身躯，根本无在调代谢。
0: 排袂出来啦。
1: 啊，无在调代谢，最后伤到的是啥？就是你的肝胃甲腰子，甚至有诶腰胃皮肤出来，会臭头烂耳、生头发尾就对啊，皮肤会痒、会白、会尿诶，吼、哦！啊，这你甲食非常赞。尤其你对你的肠啊，吼、哦，要甲你整肠，甲你润胃，啊、这拢是一个最好的产品。因为咱的肠甲胃啊，是咱
0: 那、哦、
1: 像咱讲就较歹
0: 听的吼，因那
1: 像咱的胃那像一个喷筒咧。
0: 哦，喷筒。
1: 哎呀、啊，啊，要哪甲这个喷清哦清气？
0: 对，
1: 要哪甲这个喷分类？啊，就爱食咱这个啊正港的绿豆红。嗯。啊，我讲较早咱打咧卖的时阵吼。啊，厂商提供予咱的是40几%，啊，迄个时阵就卖足贵啊。啊，包括进这个物件，其实恁伫外口贩售，啊，嘛是非常贵。
0: 是啊。
1: 但是我做绿豆红吼，啊，我会当安尼甲爸爸妈妈讲，我是一箍都无甲恁赚。
0: 哎呀，这产品是要
1: 救命啊！讲真
0: 的，这是我要甲咱赚钱的。
1: 这是讲我都有机会，
0: 是啊，
1: 真侪人需要啦吼，啊，我才摕起来卖。啊、我讲中北时代，你若甲三黄来食，然后酸啊菇啊，我去酸啊菇，你看安尼无货，即几工互大家一直吹讲讲卖一个超过吼，啊有够歹势，互恁加等一两工，啊这毋是家宏愿意，因为家宏感觉讲我卖物件啊，因为阮的量拢卖特价，啊拢卖比人较俗，所以讲人要复原呢，啊简单讲啦吼。阮是咧拍广告，其实阮真正的目的唔是咧赚钱，哦，因为阮拢必须爱就电视台、就各大啊报章杂志，拢总有阮的产品。啊，我伫电台啊，就是半拍广告，半互爸爸妈妈食健康、食平安。尤其我要讲一件代志吼，啊，咱妈妈要生产的过程，是安那女性吼啊，一般。身体拢会较虚弱，因为你自细汉啊，咩啊，你自有心啦吼啊，怀胎，所以讲我母亲的伟大，有当时啊，即讲到目屎会流吼啊，你
0: 足辛苦的，
1: 自 怀胎，你就带足些毒素，
0: 是啊，
1: 在你的身躯，所以讲人唔可以讲太毒。
0: 囡仔哈，对，囡仔一寡一寡毒素，伊无法度排出去，就排出妈妈家来。
1: 因为囡仔食食咧排泄，无拢排泄伫妈妈的身躯。啊，你排泄伫你的身躯啊，然后你互遐吸收伊，遐吸收伊。所以讲，一般的女性啊，真侪五脏六腑的器官，拢特别容易较熬衰败。
0: 是。
1: 啊，这食太毒，降太火。哇，一杯一中，一百分的吼，所以讲我讲妈妈的伟大，恁若过去生产生济，暂时来甲食，也阁会富。尤其妈妈恁甲想吼，真济像那恁的下属的问题，吼，
0: 啊，子
1: 宫会感染，这就是拢因。

0: AM 1071，你外口敢那数空气都毒啊，
1: 哦，
0: 包括你的细胞啊 PM 2.5，啊，这就是咧代谢你的毒素，诶，一个真好的产品。
1: 现在哦，污染太严重啊！
0: 啊，咱这个制定吼，啊，非常的繁杂，所以讲人因无啥爱做，一年做的量嘛有限。过来第二，啊，我含因产销，哦，我拢有含因讲条件。啊，我是含新港农会，啊，新港农会总干事是我的表小妹啦，吼，我嘛有甲何老师讲，啊，我的部分，那如果要拨予我，是毋是会当特别为我制作，啊，甲这些农民斗三工，吼，因为农民实在太辛苦咧。
1: 是啊，是啊。
0: 啊，绿豆有分油绿豆、甲粉绿豆。药用的绿豆啦，
1: 吼，一般
0: 恁伫厝咧食煮绿豆啊汤的，迄也做油绿豆啦，吼。啊，咱这也做粉药绿粉药的绿豆，
1: 药用，吼，
0: 这就甲南瓜子同款，甲金瓜同款。金瓜有的是造型南瓜，啊，有的是咧食的，有的是咧做药的。我就讲我一支南瓜子，吼，阮庄的吼，啊，蹲啊头。一个春兰的妈妈，春兰的阿姨啦，
1: 吼，
0: 春兰姐嘛拢会使，伊拢咧卖虾嘛，
1: 吼。啊，但伊买龟箱是毋是打家己食啦？伊我分享给伊只亲戚朋友。
0: 食一个好，安尼加龟箱诶，
1: 吼。
0: 啊，伊讲吼，等于我无拄着，伊甲我妈妈讲吼，好加在恁后生这支南瓜子，啊，袂逐工干那暗时要去困，伊就烦恼。
1: 一暝
0: 拢给他放尿放十几遍。
1: 吼，
0: 啊，尾啊，教咱的水把落去食，哇，佫愈赞，
1: 哎呀，
0: 效果佫愈强啦，吼。所以讲，伊是水把挂南瓜子做伙食，真正一百分啦，吼。啊，所以讲，今日恁啊，如果啊，妈妈你过去怀胎啊，囡啊生一个，你的体内毒素高，啊，你搞黑色素沉淀。啊，你皮肤
1: 无好诶啦，诶啦，斑伤侪啦，
0: 迄
1: 就是吼，你诶皮肤毒素太多，代谢不出来，看产生你黑斑。
0: 是，
1: 为什么咱人老吼都会黑斑？不管吼，都是日头晒嘛是有关系，但是你体内诶毒素排未出，这嘛是一种关系哦。
0: 是啊，啊，所以讲你若体内毒排不出去，啊，到尾也得发炎，来得发红，
1: 是啊，
0: 啊来得生癌。
1: 对，
0: 啊，所以讲咱先排毒。啊，咱搁加双黄啊来治癌，所以讲你这世人癌症啊无离婚，尤其大肠癌更加无离婚啦
1: 吼。就是你肠啊拢把你的毒素拢排未出来，虽然你感觉讲有咧便便，但是你的毒素完全排未出来，开始产生你的大肠癌呀、啊。
0: 尤其你常常咧便秘的，
1: 是啊，
0: 啊有当时啊你闹啥反复的闹泻，甲反复的便秘，啊，这拢是无正常的，这就是拢你的毒素，啊，包括你胃内底有胃幽门杆菌啦、
1: 啊，
0: 吼、
1: 啊，啊，然后，
0: 吼、哦，你吸入去的空气，尤其这届武汉疫情有得的人，你更加爱甲这买东西食吼，因为伊迄有的啊做啊长新冠，就是代表讲你其实已经好去啊，不过长新冠迄个病毒。医院那个留伫你的身躯，虽然伊的病毒已经死去啊、哦，但是伊的病毒还佫留伫你的身躯。
1: 你是尸体啦，安尼讲，爸爸妈妈佮听，伊的尸体佮伫你的身躯啦。
0: 啊，所以讲你唔只会产生到尾啊，遐侪后遗症。
1: 对对对。
0: 吼、哦，有诶烧啦，有诶脑雾啦，尤其生白痴的人上侪。
1: 哦，够侪。
0: 吼、哦，啊，尤其皮肤白痴佮痒。
1: 是。
0: 啊，咱今日绿豆黄就对啊，你厝的老人囡仔生条啊，你佮食。免超过，今日甲食，明仔载就随有感觉。
1: 这少年家吼、哦，对皮肤的青春痘做好。
0: 啊，你若讲恰恰会便秘的，你今日甲食，明仔载嘛随有感觉。
1: 对啊。
0: 吼、哦，你着啊，你来放，你食咱的绿豆黄食食咧吼，啊，你咧排便，你会感觉特别臭，
1: 吼、哦。你家己的毒素排出来啊。
0: 感觉味特别重。
1: 是。
0: 吼、哦，啊，你家己去看你的排便的
1: 色水，
0: 吼、哦，会作垃圾的就对啊啦，吼、哦。唔是像人讲啊，正常的身体排便出来啊，都、就是金黄色的，迄只是上健康的大便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是经过480天吸收天地精华吼啊，然后伊还经过八个繁殖的定数啊，这个人你敢知影？何老师因兜我有讲啊吼，恁有听过我的节目就知影。啊，我今日这是现场的节目哦，因兜有调一个。啊，变啊！你敢知影写啥？啊，要练 向买单啦吼，啊，先做绿豆红，啊，原做绿豆红，唔换金银宝啦。就是讲，
1: 刀顶头吊迄个变来字哦。
0: 系啊，伊做这个物件啊，即嘛伊即八字嘛伊即对对联吼，嘛伊授权哦，我一直起啊顶悬的，这是人因家己写的吼、啊，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讲，这真正难能可贵啊！咱要食，咱就爱食真正的，爱食浓缩抽精萃取的，经过啊泡制，经过高压的泡制，然后经过新型科技的。精华萃取，食伊个浓缩，安尼才有效。吼、哦，这要让你食好，唔是要让你食饱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经过对八个定数，一项都袂当糟相。啊，第一，爱先绿粉摇绿豆倒来，啊，爱经过洗过，吼、哦，经过浸过，吼、哦，就是浸上大粒的，浸无溜皮的。啊，然后爱甲添入去竹汤竹汁中，吼、哦，啊，伊个竹汁是。绿的所造成的啦吼，啊吸啊养分爱吸收120天，因为伊有炒过啊嘛吼，有泡制过啊，然后浸入去黄金池，这个黄金池才是关键啦。全国有浸入去黄金池120天的，拄啊敢那咱尔吼，因为咱的黄金池内底拢是所有上好的药啊的精华解毒。
1: 那不是一种便便的黄金池哦，这嘛是伊。咱的草药啊，黄金池哦，
0: 啊，过来啊，经过，
1: 今仔我来种起啊，
0: 经过伫水中发觉120天，
1: 是
0: 啊，过来爱筛选，皮肤过来经一届，经做有成功诶，吼、哦，无黄曲毒素诶，啊，然后得爱个日晒曝露120天，这袂当干涉哦，哦，啊，伊最后伊诶味，则用咱诶中药来浸泡来入味，啊，咱诶中药就是种解毒诶药方啦，吼、哦。所以讲，伊必须要有八项：细、甜、吸、浸、发觉、嗅、拍、味八项。啊，总共多480天，养分吸收120天嘛，吼、哦。浸入黄金池120天，安尼240天。然后伫水中发觉120天，安尼就360天。然后佫爱入拍。铺路80天，
1: 伊是需要时间来制造的，所以吼，咱的时间来，咱哩公司咧卖时间嘛足久的啊。你看我半冬无卖啊，因为都是无物件嘛，伊爱制造嘛。
0: 所以讲，长辈时代啊，我为着帮助咱农民啦吼，啊，我搁伫新港叫人成立一个啊绿豆的产销班吼，伫咱嘉义就是绿豆的生产区。过来，咱台南嘉义六家遐啊，嘛真济人种绿豆，但是一般人种的拢是油绿豆，啊，阮的是粉摇绿豆啦。
1: 药用的、哦。
0: 啊，爸爸妈妈，你若无爱洗药剂的，你无爱带肝病，吼、哦，啊，你着请嘴破嘴臭，啉水袂止嘴呆，无嘴烂全的啦，吼、哦，就是代表你的肝血作炎的。暗时无好困眠的，
1: 啊，
0: 就是你的血咧炎，
1: 是啊，
0: 啊，今日我就甲长辈时代报告，这个物件是真正足难能可贵，啊，尤其我都讲啊，我家己阿姨大肠癌，当时就是先食这個，啊，然后佮教我的三黄，竟比一般人佮较健康差100倍，一世界去咧游览，一世界去咧佚佗，吼，啊，拢像阮妈妈，啊，阮妈妈的人都啊，讲真正的。规世人打拼，到即嘛还搁咧饲鱼温啊，吼、哦，也唔敢放掉啦，吼、哦。伊讲啦，公囝，我会当甲你加赚一块，就加甲你倒赚一块。
1: 是啊。
0: 啊，我拢讲母啊，你。
1: 你够够欠的咧。
0: 你唔免安尼啊啦，吼、
1: 哦。
0: 讲真正的，咱到即个年纪啊，你无欠食，无欠用，啊，你过好你人生上快乐的日子。
1: 嗯。
0: 啊，爱暗时去签牌就去签牌，吼、哦。啊，爱来台中佚佗就来台中佚佗。吼、哦，啊是呐，砖头人有招要去对游览，你就一世界缀人去，拢总袂要紧，只要安全第一。所以讲，我的妈妈真勇敢，真侪人伫电视拢看过我的妈妈，82岁、83岁啦。
1: 啊，
0: 有勇敢无？伊的脚手有扭捏无？恁干呐，甲看就知。啊，所以讲，我讲咱骨头啊，必须爱靠食骨头的来顾咱的筋骨如何用，啊，然后咱的腹内。爱靠咱的绿豆红先来甲下毒， 啊，若有机会，恁有买到三皇的，甲恁恭喜啊！
1: 大咧吃啦！
0: 咱这世人无恁的份
1: 啦！是啊是啊。
0: 尤其加上今日的绿豆黄就对啊，吼、嗯！恁、哦、若买到高道看下咧，换一招，这世人你绝对袂生绝症。
1: 啊！你这种天气当咧热吼，你搁刮火大的人拜托的，迄火加火吼，你无甲下掉吼，迄是袂使哦。
0: 啊，正侪物件你爱知影定数嘛
1: 吼？对对对。
0: 先排毒。来只退红，来只消炎，
1: 哦，
0: 啊，你若毒滴咧，就会引起炎，引起红，最后变生癌。
1: 嗯、
0: 尤其恁拢食外口，像讲食自助餐，食罐头，迄种的内底拢化学
1: 的，吼、哦，啊，防腐剂啦，
0: 烟尘内底，吼、哦，甲你染啥物，你都知影，亚硝酸盐，吼，迄、哦、种的，迄就是防腐剂一种，
1: 啊，无
0: 那可能迄烟尘掉伫外口，
1: 啊，
0: 拢总袂臭酸。
1: 哎，完那个砍啥
0: 汗，碰洗啦，哎呀，吼、啊，啊，有诶，甲你洗环，啊，有诶，甲你染苏打。
1: 所以一寡你食诶物件，你无无症状，哎，你都唔知到底藏啥物。
0: 其实咱正生活伫铺路当中诶，无时无刻
1: 拢毒啦，
0: 但是重点，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甲买倒去食，因为西药毒无可能自然的当甲你代谢体啦，体内，你一定爱靠绿豆黄甲抓，伊会甲这毒拢总甲因抓走，拢总甲因赶走，啊，互恁无毒无炎无火，安尼自然你就袂生歹命啊。你有肝病肝炎的人，你若熬神仙熬困袂饱。
1: 哦，啊，就困眠的，迄火嘛是大。
0: 啊，就规工拢安尼神叨叨、软到到，人无种打菜的，尤其你有尿毒症的吼，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更加爱来甲买东西吃。过来，全国你若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上至少你爱甲食一剂、绿豆黄啦吼、啊。但是我今日做数无济，啊，原本人已经拢起到3000多块啊，因为物件愈来愈贵，
1: 啊，
0: 我同款。啊，甲何老师讲、
1: 嗯，
0: 你照原本的介绍给我。
1: 我跟你趁钱哦。
0: 啊，我今日公司搁兼牺牲，有甲头家争取到一点点啊经费。我总共今日又完摕到1500罐，啊，2罐就5000块啦吼、嗯。啊，今日我讲啊吼，甲既然买啊，就是要优惠哦，全国的爸爸妈妈。啊，我这是提早开跑的哈、啊。我后个月保证卖绿豆黄，我后个月若搁卖绿豆黄吼。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啊，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2罐绿豆黄5000块，甲你优惠3000，买2罐，小安直接送2罐，
1: 对，
0: 加红嘛送2罐，6罐3000块，
1: 打不我
0: 打破全国的记录啊！
1: 60粒的哦，
0: 外口60粒的，外口的人拢40几趴尔，咱的99.3%。爸爸妈妈，你若皮肤会白的、痒的、焦的，会生头发尾的，会臭头烂耳的，电话0800 0800 0800，做你个口通。尤其你身躯，我都讲啊，你有咧食西药的，你有带药毒的就对啦。电话个口通啊，来，喂，你好，思雨大姐，
2: 这是你
0: 做
2: 吗？
0: 嘿，买绿豆黄哦，来，电话家里有吃过无？
2: 有啦，我之前买你
0: 卖
2: 过啊。
0: 吃了好无？
2: 还好，
0: 还好哦！来电来家里，来喂你，来邱太太，来你要买只大王哦！嘿，来电来家里哈，好，所以讲你今日你若买着，真正难能可贵的啦吼！来喂你要买只大王哦！啊，来喂你，来买只大王哦！
2: 嘿，刚好。
0: 来电来家里，来喂你，来买只大王哦！来电来家里哈，啊，电话拢满线，啊，全国的大王，你无得买只俗的啊！这半买半小送。我今日卖偌济，了偌济啦，吼、哦！我敢来甲你保证，啊，这5代的传人，正台湾开基元祖的第5代做出来的绿豆黄，经过这8个证书，这拢是 GMP 药厂制作的啊！来，喂，你好，来买绿豆黄哦。嘿，来电话加咧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0800 0800 0801 0801来，好滴。哎，来苏大姐，买着大王哦！来等下咧，来喂你哦，来苗大姐，来买着大王哦！来等下咧，来喂你哦，来买着大王哦！哎，来等下咧，来喂你哦，来黄大哥买着大王哦！
3: 嘿，
0: 哎，来等下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大家听到有吃过，大家拢会晓买，全国的大王哦！嘿，来等下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大家听到有吃过，大家拢会晓买， 全国大家拢知影，绿豆黄正是着加黄的，全国上好的来锦硕大哥，来你要绿豆黄吼。
3: 加黄说做做。
0: 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着讲啊吼。
1: 啊，你讲直接大组的落来啊。
0: 人个咧套
1: 啊。那也无长，那也无长带啊，直接咧大组的人咧套啊。人客讲你着有正经美国的大组的，直接落来啊，好不好？
0: 哦，这今日这做个拢变清官咧。这真正卖愈济吼了愈济，但是为着爸爸妈妈健康的身体啦吼，无惜一切啊啦吼，今日算聊落啊啊，讲真正来为了来明沙大哥，
4: 来
0: 来等来家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电话你个记号调啊，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数了啦妈妈。来要着大王哦，来等来个咧，来回你要来新听又要着大王哦，嘿来，
5: 哎，请问
0: 哈，哎，嘿嘿，来你等来个咧，来啊，你今日大组的就安尼啦，咱两组小组的十二下，六千块，我唔想按公价送三下，十五下，六千块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干那包装，
1: 这六十颗美容一盒是六十颗呀！
0: 啊，这个恁骄傲的，恁嘴巴嘴臭，清肝解毒的，今日吃，明仔载随知啊！便秘，我跟你讲，明仔载你也随知，你跟你清肠啊，你嘛随知，你若食食咧，明仔载咧大便，吼、哦、有便秘的，你会放屎较好放，吼、哦、啊，然后佫会臭，会感觉迄味作恶的，来喂你，来金城大哥。喂，来要着大王吼，哎，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八号，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食青瓜解毒火，你有咧食西药毒的，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吼，有我咧讲啊，有咧食糖尿病药啊，食高血压的，食高血脂，尤其你若咧食降血油、降血脂的西药，迄是有够毒的吼。迄真正食毒药，尤其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吼、哦，咧食这镇静剂，只要是见西药的就对啊。人讲见药三分毒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哈，来喂了，来先听用吼。
6: 哦，你啊，这个
0: 我教王，嘿，来要着大王吼。
6: 不是啊，我
0: 等下咧，来喂了，来志大哥要着大王吼。嘿，
7: 哎，我
0: 等下咧，来喂了，来田大姐。医生大姐，要着大王哦！来，等下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你真难得，你来当买着绿豆黄这个组合就对啊。讲真正的，你免烦恼讲啊，你的肝会发炎，你的腰子病，来喂了，来你身体要买着大王哦！来，等下个来喂了，来买着大王哦！
8: 大王哦，对，然后刚才再帮我解一个大组。
0: 来，等下个来，等下个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恁爱买就对啦哈！啊！我甲长辈时代报告。
1: 我跟你讲吼，因为你这种物件吼，人要等旧年安尼食，有人叫你买特大组去看卖啊。
0: 爸爸妈妈拢要吃。
1: 要特大组的。
0: 来，为你黄美大姐。
9: 哎。哎。你绿豆黄细组是安那卖？
0: 三千六罐啦，小可袂晓要安那讲。
9: 哦。
0: 嘿啊。
9: 啊啊！
0: 六十粒袂哦，六十粒，几罐的六十粒的。来等你个咧，啊，这规罐的六十粒的啦吼，啊，长辈时代，这一排的，咱用阿鲁米啊，甲迄落甲盖起来，这内底上安全的啦吼。
1: 长辈，袋甲你装起来，拢袂去接触到空气，一粒要食一粒，你两个吐一粒出来，
0: 对，
1: 这是上好的包装哦吼。
0: 啊，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卖哦加红了伤济，啊，恁在咧讨特大组的啦吼。啊，我嘛袂使无互恁来喂了，嘿，来饲鸡，嘿，有咧。
7: 我要大组的。
0: 来，你要大组的吼，饲鸡有食过无？饲鸡。
7: 有啊。
0: 恁拢咧饲鸡，迄鸡屎是啥物货？拢足多个，你知无？
7: 我有，但是迄火气足大
0: 个。嘿啊，迄鸡屎烟，干来烟呛起来就有够多个啊。
7: 嘿
0: 啊。啊，所以讲爱食哈。
7: 对啊。
0: 嘿啊，食这足赞的，来电来加咧。
7: 好
0: 好好。啊，长辈时代，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讲要连香尾丹，先做绿豆黄啦吼，要做甘愿做绿豆黄，唔愿金银宝啦，来为了，好未妈妈？
9: 哎，听到 这绿豆红是安那吃？
0: 来，等等，来，来，喂，你来，小人大姐。来，你要买绿豆红哦。来，等等，来，啊，我今日安尼啦吼，啊，牺牲了，但是这个绿大组啊，我喊一个吼，绿大组的十组就好，吼，长辈时代，啊，恁赶紧抢这个十组的，吼，这十组的两大组啊，三十八加红加小安。万二块，甲小安同款，佫加送你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你哦，莲花妈妈，嘿，来你哦，来边个导航哦，电话个来喂你哦，来边个导航哦，导
4: 航哦，再帮我介绍大多的，
0: 好好好，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我甲你讲，你绝对会后悔。因为这一年有当时啊卖无一遍，有当时啊两年卖一遍啦，来回了。
10: 哎，嘉宏，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等来行咧哈，啊，有吃过无？
10: 有。
0: 啊，吃了安那？
10: 吃了，身体人轻松，袂歹。
0: 袂歹吼，啊，干人安尼尔，你唔得学到较长咧。嘿啊，来等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世人就对了啦，你要吃绿豆红，只有吃加红的。阮的是 99.3%， 纯浓缩抽精萃取的啊。所以讲，阮若做绿豆红精粹，长辈时代买一届顾家己啦。啊，下你身躯所有的毒素，来位你要准备啊，妈妈，来你要买绿豆红哦。
11: 绿豆红，
0: 嘿，有买过无？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11: 有啊，
0: 吃了好不？
11: 贵啊，有买贵，我们够贵。
0: 啊，吃了好不？
11: 吃了未歹啊。
0: 未歹啦，吼！这春梅妈妈带新的，大组的十五罐，六千块。
11: 十五罐
0: 了，嘿嘿嘿。
11: 大组的
0: 啊。好，等你家咧。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就讲啊，吼，就大组的十组就好啊啦，吼！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电话拢我刷叫六二吼。啊，林珠大姐，你搁订卡一个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绿豆红你若买无着，你也无彩。啊，你若有咧头浪药，有咧扑浪药的，你若有破落伫空气当中的就对啊！你电话赶紧甲卡起来来喂了。
12: 喂。
0: 嘿，来了，张妈妈。
12: 嘿。
0: 来了，要绿豆红哦。
12: 无啦，我。
0: 来电话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了，来林珠大姐。
12: 嘿。
0: 来了，要绿豆红哦。
12: 嘿，
0: 来电话来，来喂了，林太太要绿豆红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买着豆红哦。
12: 哎，我买改特大组的。
0: 改特大，你吃过？你无钱啊？买特大。
12: 有啊。
0: 吃了安那？
12: 澳洲的人拢嘛吃了袂歹。
0: 安那袂歹？
12: 哎，像迄碧格啦，
0: 吼，
12: 拢有较改善，啊，佮有迄皮草拢嘛有较改善。
0: 哦，这足简单嘞，这今日随食，明仔再随改善。哎呀。
12: 对啊，对啊。
0: 尤其那厝人咧应酬，若要啉酒的，你着叫伊食一个，你豆红上好是莫啉啦。啊，这囡仔第使食，囡仔若青春期有无？你生条啊，啊，这拢会使吃哈，
12: 吼，
0: 嘿嘿，啉酒买使吃，伊解酒退酒较紧，对肝的保护嘛较好吼。来，等你家咧，啊，来喂你好，来陈太太，来你好，买着豆红哦，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来买着豆红哦。
12: 哎，刚好帮我下几桌，
0: 来等你家咧哈，来喂你好，来买着豆红哦。
13: 哎，帮我
0: 来等你家咧，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巴拉巴拉，来你绿豆红就对啦，今日全。就对啦，卖讲全国啦，全世界，你买无老祖先的地位，99.3%，所有的绿豆红的精髓，一粒我跟你讲，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倒咱这一罐60粒嘛，啊，1500罐尔，啊，大组的，特大组的开放10组尔，吼、哦，因为这我真正无迄个量，恁体谅我一下，啊，恁后日吃西药的，长期有咧西药剂的。长期有咧食肝的药啊，你一定要吃来，你好，苏兰大姐，来，你好，买着豆红哦，嘿，
12: 我问你，
0: 买着豆红，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钟春大哥，来，你好，买着豆红哦，来，等你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绿豆红一团人做的哈，全台湾五代啊啦，做到第五代，五个中医师含伊做伙共同看伊咧做，吼，这真正无简单呢。啊，即马做做了，咱再个啊，生物科技来浓缩抽精萃取啦吼，来回你个水仔啊，哎呀，
14: 对对对，
0: 妈妈，
14: 你好，
0: 来，你别来电来行嘞吼，啊，我讲你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后悔规世人诶，因为食了豆王，你会解毒，会消炎， 哎，对啊，哎，未让你搁生癌啦吼，啊，来为了。
9: 哎，刚刚改迄个电大组的
0: 来电来行咧吼，啊，这一定爱改，啊，电的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爱经过八种程序的。爸爸妈妈，要降西药毒的，降火气，降嘴破嘴臭，暗时困袂去的就对啦，火大个啦。有当时啊，安尼脾气遮歹，就是火大啦。哎呀，啊，你着赶紧来食，食咱的绿豆黄，要救咱这条命。你无爱生大肠癌吼，尤其你咧食外食的就对啦啦。你有咧头痛药的，你一定爱赶紧买东西食。你有食着西药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正优惠介绍啊！今年啊卖一栋，要卖第二栋，有困难啦吼！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不去勇敢，付出理性来尽处，那天他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有够踊跃，电话拢满线，完全拢无停过啦吼！大家拢知影嘉宏的绿豆红一杯一中，全国我若讲我的绿豆红第二，无人敢讲伊第一的来回六岁啊！
1: 哎，
0: 妈妈，
1: 哎，
0: 来杯绿豆红哦！
1: 迄个豆红，迄吼，
0: 哎哎，
1: 迄头壳遐安尼摇，安尼上上街，
0: 保证有效。
1: 啊，摇有个啊，讲去注射注射，
0: 你叫伊叫三顿吃，三粒三粒。
1: 安
0: 尼哦，啊，若有三黄，你加三黄来甲食。
1: 有啊，迄我阿伫食咧啦。
0: 你赶紧食啦，迄买买咧，都是爱食的。你食落，迄火甲盐拢甲你降掉。
1: 是哦。伊迄的话，买迄人家讲说，唔知啥物话，一罐拢百啊
0: 个。啊，你莫话白买，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袂着啦哈。
1: 安尼哦。
0: 你
1: 大
0: 黄甲买东西加咧食，来
1: 电
0: 来夹咧。啊，长辈时代，我就讲你臭头烂耳的，生头发尾就对啊啦。爸爸妈妈，绿大黄你若搁袂晓买？安尼，你这世人未晓买物件，我今日卖你只俗，别人咧卖啥物四罐三千、三罐三千，讲啥物全国寄偌济，这别人的物件含咱完全拢无同，咱是正老祖先的智慧，佮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才会当高倍浓缩，互你好吸收。你只要便秘、排便的就对啊啦，困袂去的，吼、哦，便秘的，你甲食，今日甲食，你明仔载随有感觉。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绿豆红一杯一中哈，来回了。
2: 哎，
0: 来王大哥。
2: 我等下去洗澡，我改换大。
0: 来电来个咧，爱要改，爱赶紧改啊！我敢那千五罐尔，卖完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你老咧食生药的，甲改咧食，来回了。

0: 我想吃你的
1: 这
0: 個，啊，我
1: 吃吃，
0: 哦，放
1: 放
0: 啊就好啊，我想
1: 讲
0: 要买
1: 来买啊。好好，多谢多谢，来等下个咧哈，好好，谢谢。啊，甲你恭喜吼，买着特大组的，爱真正大大甲你恭喜，你全国无地买绿豆红买接俗的。啊，我讲啊，我的绿豆红伫全国无人会当敢甲我比啦，因为我是用五代啊，人正老祖先的智慧，然后咱甲做完。佮经过新生物科技的社会浓缩抽精萃取的，咱的99.3%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上进棒啊，绿豆红这啊做已经到一个极端啊，吼，无人佮我都开发比这佮较好的绿豆红。啊，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尤其妈妈恁较早生产的，吼，胎毒拢还佮留伫体内的，吼，这真侪病。妇女病是安那这么多，就是因为你的胎毒下不掉，啊，尤其你今日若有啊新妇啦吼，还是孙新妇啊，然后你有新的，你绿豆黄赶紧甲客户吃，迄囡仔生出来啊会健康，皮肤会好吼，啊五脏六腑会健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经过八定时，经过480天。才会当生产一支物件，你甲想，即款啊工钱啦吼，啊，甲咱农业诶制造，咱敢若种着爱种两个外月、三个月，啊，佮加上佮爱制造，你看即个年外诶时间，才有法度制造出一支真真正正诶绿豆红。啊，即拄啊打做好哈，即当放两年半哈，一罐60粒，来话你个身体用吼，嘿，来你要买绿豆红吼。
2: 啊，
1: 怎
2: 有
1: 报
2: 呢？
1: 怎有报的豆红？你没想到？哎呀，我这现场的呢。哎呀，来为了啊，这青瓜解毒会啦吼。啊，我就跟你讲啊，百毒百解。啊，这绿豆红就对啊。你全世界买无这好的绿豆红，这家红叫你跟你推荐，因为家红家己本身啊，薰啦吼，我即马是较无咧啉酒啊。啊，我薰薰毒足食足重的吼，啊，我拢靠食。啊，咱的绿豆红靠食咱过细胞的一寡产品，加红去照细胞，我一天分食差五包，哎呀、啊，讲讲无啥人要相信哦。啊，你敢若食薰拢会嘴臭，哎呀、啊，讲事实，我食咱的绿豆红食食咧，哎呀、啊，我到今唔捌感觉我嘴会臭，哎呀、啊，较早无食，阮早起来讲爸爸，你食薰拢有薰臭味，即嘛食食咧，阮早起唔捌去甲我嫌，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生过大肠癌的人吼，啊，伊直接甲你食落，互你大肠、小肠直接吸收。尤其你便秘、排泄歹排泄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就对啊，会当互你排便顺畅，会当互你排便顺利，袂阁常常安尼颠塞颠甲啊，用要扯肠脑筋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回了。
2: 嘿，
1: 来边绿豆黄吼。好来特大哦，来为你好来买你
2: 绿豆红哦。我要买一组。
1: 好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组数都愈来愈少啊，1500尔，啊我会当卖到当时我唔知吼。长辈时代，因为头家今日的预算就是1500要甲恁优惠啦吼。啊我讲你若有买咱的酸啊膏的，你甲加绿豆红，这一杯一中吼，这真正两行啊，这红加红啦。吼、哦，啊！这食落绝对即世人癌症啦、大肠癌啦、肺啦、炎啦，尤其你有咧西药剂的绿豆黄，你甲买当来食，会当甲你帮助你代谢你的尿毒症啦。吼、哦，来回了，
2: 哎、欸，
1: 来了，来等下下咧，来回了，来买绿豆黄哦。
0: 我们是做上大组的。
1: 来等下下咧吼，啊，这会晓买，大家拢会晓买上大组的，因为上大组的就剩无几组啊。电话0800-0800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我的绿豆黄就对啊，唔捌防嫌过。自开始卖绿豆黄到今，防恶了到今啦，来回了。
2: 喂，我要一只大组诶。
1: 来，等你下咧吼。啊，你嘛无对面只熟诶吼，来回了，师姐。
2: 诶，嘉宏，我搁要一只大组诶啊，啊，纯粹咧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嘿，来。
2: 啊，我讲吼，逐天拢啉半支诶酒咧，
1: 啉半支啊。
2: 嘿。啊，迄肝指数拢。先加5-6%，嗯，啊，食你这個，哦，拢降落来。
1: 啊，这一定做有效诶，这你只要轻，啊、你若肝指数高。
2: 我迄红你一直拢红诶。
1: 嘿啊，你三粒三粒甲。

0: 食有哦，食一感觉食够了的话就对啊啦吼。啊，
1: 一直吃啦，到四顿我拢叫伊食四顿。
0: 安尼吼，啊，所以讲恁来赶紧食啊，中午时段啊。
1: 啊，就是要甲你分享咪，甲大家分享一下咪。
0: 好好，多谢啦吼。
1: 啊，搁考一加一组大组。
0: 好好好，我等你拢满线，你等下哈。啊，来喂了。
2: 喂，你好，迄个一道红包下几个？
0: 有买过无？
2: 有哦。
0: 吃了无？
2: 哎、欸，其实唔是我食啦，是我拢要阮翁来阮囝食啦。
0: 嘿嘿
2: 因为吼，唔知啥物，迄个可能白天困无好啊，是安怎？迄个嘴拢臭臭啊。
0: 嗯嗯、
2: 啊，我想讲吼，伊以早进前食过吼，拢改成啊袂歹啊。
0: 还瓜会大。
2: 系啊，啊，我想讲吼，阿姨即几工啊，佫有吼，我冻袂调，要互伊食。
0: 好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了来水龙虾。来，你好，要着大王哦。
3: 好，
0: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着大王哦。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把握这个机会啊，我周年庆特别提前开跑啦吼，因为后个月周年庆，我这个月先卖，所以讲我后个月我就无着大王通卖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物件你唔好到时，你有需要才要买。你真买当个规家伙啊！你要甲做保养食啊，要甲食治疗的，拢总会使吼。啊，你有癌，就会当甲你治，嘛会当甲你降血降炎。来回了，来要着大王哦。
3: 哎，帮我叫起
0: 来。来，等你叫你，来回了，来要着大王哦。
4: 哎，
0: 哎，来等你。
4: 我家红呀。
0: 嘿嘿，我家红，啊，你这电话也无好咩？
4: 哎，我卡，无我就。哎，时间讲起，也都无迄个。
0: 来，你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要着大王哦。
4: 嘿，我要一组。
0: 来，等下叫你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清肝解毒的，胃头甲你解毒解到脚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身躯有毒有火有炎的就对啊啦。嘴巴嘴臭，啉酒啉水啉袂止水呆，肠仔咧便秘的。你大肠息肉捌洗过，我甲你讲，捌大肠出问题，胃捌出问题，肝捌出问题，所有五脏六腑拢总甲你顾到够够够，就是咱的绿豆黄百毒百解啦吼，来位了，
4: 来，要得大一组，
0: 来要得大的吼，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
5: 哈。阿母啊，我跟您讲吼，这是一盒拢总六十粒无吼，细组六盒送您三千块尔，大组十五盒，这是六十块六千块吼，十五盒哦，这大组的万二块拢总三十五盒，和你一单分拢给你买起来，哦，你免搁买啊，又惊拢买无啦吼。
0: 来，喂，你好，你大姐。来，你好，买着大王啊。来，等下叫你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就讲啊，绿豆黄全国。无人比我的搁较顺，99.3%第一，第二全国的绿豆黄，真正老祖先的做法，甲加上生物科技的技术，嘛拄啊敢若加防有，搁来第三绿豆黄无人像我袂遮俗的，来回了一中大哥，
6: 哦，
0: 我真久拢无听到阮一中大哥的声，
6: 但是拢
0: 小姐食的吼。有啦，我
6: 来点产品呢。
0: 有啦，我知，你拢有确定的来，我知影多谢。啊，你要着大红哦。
6: 我要接小姐。
0: 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来，玉美大姐。啊，玉美大姐落线吼。啊，你要有耐心哦，这真正好药，你爱买等于吃来护病啊，妈妈。哎，来，你要着大红哦。有买过无？
7: 买
0: 的。吃了好无？
7: 哎，
0: 袂歹。袂歹吼。咱这个豆黄真正顺的，真正最最有感觉的，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咱的个豆黄你今日个吃，明仔载若无感觉，物件个寄倒来用我，搁个豆黄干胶，来回了，永生大哥，来了要着豆黄哦，嘿，来电话起来，啊，阮家是大细汉囡仔拢咧吃啦，其实我家己每一届，啊，若有叫绿豆黄。我家己一定是捞一堆的啦，公司大家同事嘛，大家小
5: 钱
0: 的
5: 捞，哎呀，
0: 来你好，玉美大姐，
8: 哎，
0: 来你好，
8: 我加
0: 红呀，嘿嘿，我加红，
8: 你加红，
0: 嘿嘿，来买得到，
8: 我来请加红，我要个吼做，甲恁买吼做
0: 啥红，啊，来你等下来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5: 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恁家的啊，准够有狗啊、猫啊。 拢总吼皮肤有病吼，我跟你讲，你拢免去开钱，你家参了伊咧食物件，食食伊的皮肤拢会改善，吼。
0: 皮肤病啦，
5: 皮肤病，伊毛无水的，拜托你日日倒往伊只，你的狗啊猫啊吼，伊有毛会搁较金，搁较水哦。
0: 你人吼皮肤病嘛爱食，你唔通干啦为着要买哦狗啊猫啊
5: 食，人天就是要猫啊食。吃
0: 够够赞，咱人啦，家己有皮肤病，咱家己嘛爱食哈。来喂你哦，来陈爸爸，
7: 哎，
0: 来边就
7: 到啊。哎，好，我金平的心哦，你把我的心上完，家己导航做一只吼。我迄阵啊，就因为可能是就着疫情的心理的吼，啊了体力歹，
0: 哎，
7: 啊所以把我吃吃哦，啊改善多些。
0: 迄种长新冠吼，迄武汉闹得过。啊，迄病毒拢会掉入体内，啊，过来第二，你若长期有咧食西药，尤其咱像注咱的疫苗的药啊，拢残留伫咱的体内，啊，残留伫咱的体内以后，咱会起变化，咱就会生癌，莫怪你会无精神，安尼你知无？
7: 啊，对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就会做迄落你。你
0: 做阿吃啊？哦好，阿、啊、你
7: 要吃大做诶。
0: 好好好，阿、啊、你若配三黄吃一杯一重啊。三黄今天电视
7: 广告。你带你金平多配安尼，我继续吃。
0: 三黄电视广告袂啊变变叫啦，系啊。
7: 好，
0: 来电来个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妈妈。来要吃大黄吼。
9: 哎。
0: 啊有吃过无？
9: 我
0: 唔
9: 捌吃过。
0: 唔捌吼，来电来个咧，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唔捌吃过，你甲买等于食一摆试看卖。啊！我用上全世界上俗的介绍，用全世界上好的绿豆黄，用全世界真正用一点一滴拢无偷工减料的做法来做出这个绿豆黄啊！嘛伫咱的电台界拍出名声。我这个绿豆黄是足济人啊，要去甲何老师买，何老师是一路无卖，来为了引起吗？恁叫妈妈妈，嘿，买着大王哦，
10: 嘿嘿
0: 嗯，来等恁家哩，来喂你哦，来妈妈买着大王哦，
10: 哎，
0: 哦，
10: 啊，我你讲我用一撮一撮好无？
0: 好，一撮。
10: 我要甲你讲一个，你注意听。
0: 哦。
10: 哎，我你以前啊吼，我安尼咧做事啦吼，啊，恁去头有当啊，就头腰啊，头狗牙粉啦。
0: 嗯。
10: 啊，头啊，身骨皮肤拢是好啊，老会煮啊呢。
0: 好好。
10: 啊，你搞报好食啊，啊，安我有好吼。
0: 哎。
10: 啊！要搁家你买安种单模啦，啊！你就搞用一撮一撮，都唔茫我啊吼。
0: 好。
10: 我拢原在有咧做事，咱我安尼单模单独顾。
0: 好，最后你食安尼，我都够欢喜的啊！哎呀，
10: 好，你做啊，你蛮欢喜，我蛮欢喜啊。
0: 哎呀，啊，老咧头浪药的，有咧种田做事的，哎呀，有咧种田做事的，有咧头浪药的，有得剥着毒的拢爱食啦。
10: 我拢有加减咧头浪药啦，加减药粉啦，我说不停。
0: 好。
10: 唔同咩啊，拢
0: 高
10: 呀，足
0: 济啊，好好
10: 好，
0: 爱食，好，好好。
10: 我报食，我有啊，我台湾也无报食，拢只啊老煮啊，人料食料呀。
0: 好好好，啊，这食这皮肤白上，搁料得好啊啦，吼。好，来你等来行咧啊，啊，来位你又来林玉大姐。
11: 哎，我要给你点遐个豆红
0: 啊。来，买条豆红哦，来你等来行咧啊，来位你又来春雨啊，妈妈买条豆红哦。
11: 嘿，
0: 来等来行咧，啊，我跟你讲，差不多都要结束啦。中辈时代，因为我拢唔免下到报助所，我干那看电话拢满线，我就知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头家等下若无引准，佫袂超过五分钟，就无绿豆黄汤卖恁啊。因为今日大家真正有食过，买过佫再买，啊，大家拢知影绿豆黄膏来去，妈妈我教。
12: 哦，
0: 是
12: 会啊。
0: 来电来行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便秘的啦，大肠癌的啦，吼、哦、啊，你暗时歹睏眠的，食绿豆黄，真正有够赞，吼、哦。较早有个人伫山顶去互毒蛇咬着，去互野狗咬着，食啥？食绿豆黄啦。啊，这绿豆黄会甲你消炎止啊，啊，消炎退火，甲你止症止痒，吼、哦。所以讲，你皮肤白痒痒的，食啥物？药啊，抹无效的，食啥物拢无效的，就食咱的绿豆黄，加上咱的三黄。我甲你讲，啊，若佫食无效，代表你无救啊！我敢安尼甲你保证，真正啊！吼、哦，这我家己。
5: 所以，咱这大伯，咱骨力食啦，吼！今仔个家宏吼是周年庆开跑，拜托你，一定爱买。
0: 来，朱阿妈，朱阿妈，阿妈，喂，阿 啊，这阿妈电话也唔知阿通听啦吼。啊，阿玲
5: 姐。所以今仔做手术小的拜托您吼，都优惠给您啦。这是一盒拢六十粒的吼。
0: 人一罐外口拢三卖三千块啦。
5: 对啊。
0: 啊，我甲何老师。
5: 你卖六盒咧。
0: 哦，我甲讲一盒，我两千五。啊，我著转来两盒五千，卖恁三千块。剩的就是我周年庆送你的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六十粒的，啊，那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佮加送三盒，啊，特大组的就三十盒，加送五盒，这新货这当放两年半。爸爸妈妈，你头痛药，吼、哦，你有毒素剂，有咧食西药的，一定爱买倒去食啊，来回了，好的大哥。喂，
13: 嘿，
0: 哎，来面就导航哦。
13: 是的，
0: 来这里去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你今日来要买绿豆黄的，你一定要赶紧卡。绿豆黄，你都只要咧食西药的，人讲禁药三分毒啦。食尤其食什么药啊上毒？食降血脂的啦，降糖分的啦，降血压的啦，吼、哦、啊，然后你有咧食爱困药的啦，这种上毒啦。啊，咱食这会当把药毒代谢出体外。你若有去咧照 X 光诶，莫去照过核磁共振，吼、哦，甲你注过显影剂诶，你食咱诶绿豆黄，拢总会当甲你排出体外。啊，所有你诶皮肤白痒搁痒，不管啥物镜头痒，啥物镜头痒诶，拢总有效啦吼、哦。来，喂，你好，来保林大姐。
14: 喂。
0: 来，你好，来买绿豆黄哦。
14: 喂。
0: 嘿，来电咧，夹咧。啊，来，喂，你好，来温和大哥。来买着大王哦！
15: 我是做一张。
0: 来来来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若袂晓买，我无勉强。吼、哦，啊，你着甘愿好便秘，甘愿好无法度代谢毒素来回了。
14: 喂，一大组的多少钱？
0: 来电来来来回了来，梅花大姐。
14: 哎、
0: 欸。哎呀、啊，哇！我过来刚无听到梅花大姐的声。
14: 哎、欸、
0: 呀、欸欸啊，我知你拢有看电话来。哎呀、啊欸，最近身体。
14: 你咧有买？
0: 闹清楚明
14: 白，
0: 身体好不？
14: 哎，
0: 身体好啦哈，爱照顾好哈。哎呀，拢多谢你给我疼惜。
14: 没啊，你照顾我较济啦。
0: 好啦，无多谢哈。
14: 你做得好，食品啊，照顾大家啊。
0: 我明白大姐做听话，多谢哈。来，你等
14: 下
0: 个。啊，你
14: 做啊，真照顾我，做得好，好
0: 药啊，阮
14: 大家食健康
0: 诶。多谢多谢，好，好，谢谢，啊，你电话加咧。好，啊，你电话加咧，哈，啊，来回了，来，金龙大姐，来回了，来买着大王吼。
14: 嗯。
0: 来电话加咧，来回了，来关注阿妈妈。哦。来，你要买着大王吼。
14: 嘿。
0: 来电话加咧，来回了，来，嘿，赵明啊。
16: 耶。
0: 嘿，来买着大王吼。
16: 啊，今日你买着大王
0: 呢？嘿嘿。
16: 哦，好啦，啊，加。改用
0: 一组落来啊！你要大组还是特大组的？
16: 大组的，大组的。
0: 有特大组的，啊，是要大组的就好。你想我好哦，我是差不多要买啊。哎呀，
16: 好，
0: 啊，你食你食过一了啦。
16: 哦，好啦，迄阵啊。
0: 干那要干那要讲赞俩好，来 ，OK， 好，来，喂，你好，来，张女士，来，你好，要着大王哦。
14: 哎，
0: 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苏文杰，要着大王哦。
17: 哎。
0: 哎，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南川俩。
17: 你就见不到啊！
0: 对对对对，啊，我就讲啊吼，买过搁再买，啊无买你爱赶紧买，爸爸妈妈，咱物件爱要紧，吼、哦，人讲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景，啊，若选物件你就爱头头啊紧，啊，选到家宏这搭，你就甲停咧，你袂后悔，一世人你买我的物件，无枉费你一生咧听电台啦。有诶，听电台听几世人，卡买着买买着一人好物件，拄啊敢若听家宏诶，真侪人我甲你讲吼，我诶听友不计其数，真侪人伊讲因将来莫甲电台买物件，听着我咧做电台拢第一届，食到六七十岁啊，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就是甲家宏买来了妈妈，嘿，来了要，嘿，要着大宏哦，
14: 家宏哦，
0: 嘿，
14: 诶，这是大宏啊，
0: 嘿，
14: 膀胱癌才有效
0: 哦，膀胱癌挂三黄茄一定有效。
14: 哦，三
0: 王
14: 嘿，啊，阿姨啦，我拄好
0: 先，迄钱还袂拄好吼。啊，你甲楼卡讲吼，三王，你看楼卡有法度超啊你无？
14: 我甲你讲，
0: 哎，来，你电话叫你，你甲楼卡讲。哎呀，来，喂，你来，小米大姐。嘿，来。
18: 红药。
0: 哈，我加红。
18: 哎，你好，你好，啊，你将迄个绿豆红啊。
0: 嘿，真那边绿豆红，正赞嘞。
18: 要喙齿这安尼了。
0: 喙齿听，这毛啊啦。
18: 安尼哦，拢袂听，安尼发炎。
0: 最近啊，发炎，啊，这都咧食降炎的啦。
18: 哦，安尼
0: 你。来，你等下咧哈。
18: 啊。
0: 来，回你好来。哎，妈妈。
9: 我妈妈在。
0: 啊，你这等咧，来回你好来，鸡蛋片来买着大王哦。喂，来等下下咧，来回你好来，丽晶大姐买着大王哦。来买着大王哦。来等下下咧，啊，全国都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别人的物件。有诶，咱食甲无信心，食一届家宏诶，试看卖。家宏伫短短播音界几年诶时间，啊，会当受到遮侪听友诶肯定。啥物会讲话，毋是家宏敖讲话啦，是产品诶讲话。吼、哦，所以讲我诶电话，你一定爱记好条。啊，即下做保养救命专线，0800-0881啦吼。啊，着家宏专讲，你若有当买遮俗。会当买99.3%，我一组摕100,000行李都袂要紧，吼、哦！啊，外口人咧讲诶，我不便共批评，但是我敢若会当学了我家己诶绿豆黄，因为我家己有咧食物件，我去找人上啊历史上悠久诶人做诶，吼、哦！啊，我则甲搬来啊，含阮合作啊，浓缩抽精萃取，即下做科技诶绿豆黄啊，来位了。
19: 你好。哎、欸，嘉宏，前下阮朋友拢讲我嘴足臭的啊，
0: 嗯、
19: 我家己嘛感觉嘴足臭，叫做食这绿豆红料啊，
0: 嗯、
19: 有改善呢，
0: 有改善吼、
19: 哦，
0: 食食外部改善，
19: 啊、我早唔三日食几工啊尔嘞，
0: 安尼吼，这足紧嘞，有诶今日食明仔载就改善啦吼，系啊，
19: 早唔三日就好啊，
0: 嘿嘿，会使。
19: 会使吼，安尼我搁要订一组啊。
0: 好，来，你要大组细组？
19: 我要大组诶。
0: 好，来订来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林路大哥。来回你好，来买着大王哦，来来来来，来回你好，来个收啊，嘿，哎大哥，买着大王哦，来电话行咧，啊，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把握，唔通连要买好米都买输人，来我收啊，大姐，
20: 你要大王，
0: 哎，我大王本人，来买着大王哦，
20: 啊，我等有买哦，
0: 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电话0800-0881啦吼。啊，空白音啊，卡会通，你袂阁再便秘，你袂阁再嘴破嘴臭，你袂阁再肝炎。我来甲你讲啊，肝炎要降肝指数的吼，头拄啊市街都讲啊，一降肝指数降到有快啦，吼、哦、啊，我来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靠啥？靠绿豆黄啦。人讲因都，我来讲啊，人这有良心道德的制药专家，人讲甘愿做香麦，要做香麦丹。先做绿豆黄啦，啊，甘愿做绿豆黄都无爱换金银宝啦。代表因物件，唔是你有钱，你要家买，伊就要卖你。因为这纯古法制作，一年所制作出来的数量有限，啊，这唔是有绿豆啊。爸爸妈妈，足济人恁拢无了解，绿豆有分油绿豆、粉绿豆，这药用的啦，吼、哦，啊，你当爱种药用的绿豆，咱家己伫家己。有成立三小班啊，和何老师因去做啊，所以讲做出来诶绿豆黄就对啊，一杯一中啊。全国我讲啊吼，我鉴定过诶绿豆黄太济，我看过，拄啊即支绿豆黄上纯，即有检验过吼，99.3%诶绿豆黄。爸爸妈妈，绿豆黄要买，恁来会晓买？啊，你着要安怎感觉讲即支绿豆黄有纯无？今日随个食。明仔载随清肝解毒火，明仔载你随便便随甲你改善，明仔载你放出来大便，乌个臭，就是咧甲你下毒火。爸爸妈妈，毒火若掉伫你个身躯会安怎？会生歹物啊？会乎你人无爽快啦？来回了，小蛋妈妈，来了，来要着大王哦，来电话甲你，来回了，来正义大哥，来回了要着大王哦，嘿，来电话甲你，来回了，来苏妈妈，来了要着大王
21: 哦。
0: 迄、那个
21: 绿豆
0: 黄
21: 帮
0: 我
21: 炸
0: 者，有
21: 买
0: 过
21: 无？有啊有啊，伊个吼，阮老公有食过。
0: 吼、哦，啊，一个安那？
21: 伊个个会穿工会去解迄个排毒。
0: 哦，这有够赞嘞！哎呀，你都食食嘞吼，排你要看你有排毒无？放尿放屎，看上清楚
21: 啦。对啊对啊，现在就是白一滴啊，食食好。
0: 哦，这连食地层还好啊！哎呀、啊，这地层食做有效的。哎呀、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哦，长辈时代，这痔疮内痔、外痔，遮拢做有效的哈。爸爸妈妈，这正要甲你清肝解毒火， 百冬百改啦。尤其你有咧食荤的，你有咧食外食的，妈妈，你有咧炒菜素油烟的就对啊啦。伊会甲你清你的气毒。啊，爸爸，你若咧食荤的，伊会甲你清气毒，啉酒会甲你解酒毒，互你的肝袂指数悬，互你的肝袂硬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经过八种繁复的手术，吼、哦，这真正无人要安尼做啦。爱洗过，再来填充，再来吸收百二天的精华，再来浸伫黄金池百二天发酵，再来爱捡爱拍，吼、哦，再来浸入药啊内底入味。所以讲，这啊做八种的繁复的吸收天地精华四百八十天，爸爸妈妈。四百八十天叫你做一罐绿豆黄，你敢知影爱开偌济心思？这真正爱用良心、用道德、甲用耐心咧做药。所以讲，人何老师啊，无乌白骂人，吼、哦，伊知影家宏是真正伫电台拢咧救人命。来，喂，你要算你大姐。
1: 喂。
0: 嘿嘿嘿。来，你绿豆黄诶，我家宏啊。
1: 哦，家宏用诶，姜黄。
0: 哦，三万有够好用的吼、
1: 哦。我那时，我那时也袂当啊，一条链啊吼，我看唔住地，我本来要上班去啊，我家己咧食啊。
0: 哦哦哦。
1: 我啊，我本来往三万去食，啊那食食安尼两位恁也很忙累啊。
0: 安尼吼，好好，你就来行咧哈。啊，来威力二来，啊来威力二。
20: 喂，嘉宏，超哥，我袂讲完，搞我挂掉
0: 诶。啊啦。
20: 我迄时间嘛食较好
0: 去咧，时间哦，迄时间你若食到一个病痛吼，时间有两成的人无一定爱做治疗哦，伊家己自然，对，因安尼就是伊病了有过，伊家迄个毒素病有过了，伊时间才好诶，嘿啊。
20: 我要甲你讲，你甲我挂紧紧。
0: 无啦，这无意外，我都电话拢满线，挂紧咧甲老家斗听，嘿啊，好，多谢多谢，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啦，你有 A、B、C 型肝炎的人，你特别熬熬神啦，熬哦，血型熬度骨，哦，这个就哈伊倒咧困袂去，讲过去的，来吃咱的绿豆黄来喂了，就今日啊，来买绿豆黄哦。
22: 阿公要等你，来
0: 啦。阿公哦。
23: 嘿。
0: 阿公。阿公买绿豆黄哦。好。来来来，来喂了，来听了没有？
23: 哎、
0: 我买咖啡来，来，来，来，你好，苏大哥。
24: 哎，你好，我买绿豆黄诶。
0: 来，啊，你

0: AM 一零七一，
1: 甲你解读。
2: 对啊对啊，那做这个老王哦，我啦，感觉讲身躯皮肤会痒啊，啥我啦较紧甲食好咯，就属于好伊。
1: 赞哦，我你巧呢哦，你可会晓为着要食酸啊，食着豆王，嘿啊。
2: 啊无啦，爱食酸无。
1: 哦，赞，来电来行咧哈。
2: 好，
1: 来，你好，来桂香大姐，来，你好，要着豆王哦。哎，来电来行咧吼。啊，你会起身来啦吼。啊，你常食虾啊过敏的，啊，食物件会过敏的，你甲食绿豆黄啊，即食你的所有规身躯的过敏源，100%，今日若食完，明仔载就改善啊！你皮肤白上个照，会过敏的，我就甲你讲啊，你甲食咱的绿豆黄，试一摆看卖吼，啊，我今日卖恁遮俗，我甲你讲吼，全国就对啦，绿豆黄我卖上俗，第二。全国的绿豆黄，我的纯度上高，99.3%，爸爸啦啦，这五代的传人做的，啊嘛五个中医师啊，含阮做伙，阮公司邀请，含伊做伙研究啊，因用古法炼制，阮用新科技的方法，甲伊浓缩抽精萃取的吼，来喂你好爸爸，哎，来你好买绿豆黄哦，有吃过无？
3: 有啊，都甜啊。我都拢，我有咧食迄高血压的药啊吼，啊拢较会闭结，啊有食你有食过啊？食了，即阵食了算足顺的。
1: 食了就较袂闭结啦吼。
3: 嘿嘿，啊，即啊停啊久，甲咧卖，今日去听你卖。
1: 即个卖咧来，等明年无一定有啊。
3: 我买大多的啦。
1: 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来杨大哥，来你要买只豆黄哦，来电来行咧，来东北时代全国的这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今日甲恁介绍这个绿豆黄，你无买你会大无彩啦，吼、哦，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吼、哦，啊，我就讲啊，你若皮肤白痒，然后生头发尾，吼、哦，啊生臭头烂耳的，你甲食拢总有效，啊不明的原因过敏的，不明的原因皮肤痒白个痒的，医生看无效的，甲食绿豆黄，一解机会。0800 0800 0800，我跟你讲吼，绿豆黄单即届会开放特大组的尔，以后无可能啊！以后甚至有当时啊，你连要客都无一定有机会。啊，这新货啊，这当放两当半，我就跟你讲啊，食别人的我唔知啦吼。啊，若食我的绿豆黄，若无效的就对啦。我敢跟你讲，你明仔载随物件甲寄倒来还我，佮兼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啊！我讲啊，我的绿豆黄百毒百解，清肝解毒火，真正有够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就爱家己好阿爸，
4: 电话
1: 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4: 咱家的爸母啊，恁阿爸囡仔去真正有够少，因为周年庆开跑吼，啊！我你讲我目前一定欠
1: 啊。无啊，
4: 无啊，清肝解毒啊！
1: 来，草民大哥，来，嘿，来，你要买只豆黄哦。来，等下叫你。啊，阿哥，你讲安尼就。
4: 我即摆无啊，
1: 你来。无安尼听歌啦。
4: 系啊，我先看安怎啊，你无
1: 出去啊，你直讲。听歌，恁赶紧先甲写起来，药味也甲写咧。我来看阮头家讲一下啊。啊，头家今日住伫楼卡咧坐镇。
4: 系啊。
1: 我甲头。
4: 因为无场带，我去甲头家做，无我做到就安尼无。
1: 今日住随报告，随乌博的输赢啦。来回你个秀丽大姐。来，你个要着豆黄哦。来，等下叫你。来回你个来陈大姐。来要着豆黄哦，来等下叫你。啊，尤其这妈妈，你的皮肤若歹，会焦的，皮肤袂粗白白啦。你甲食咱的绿豆黄，伊会让你皮肤变油啊。来回你个。护臂啊，护臂啊，妈妈，来要着豆黄哦，要着大组的电话行咧吼，啊恁电话恁家己卡，啊来听歌啦，啊我过来争取。
4: 人接吧啦，我
1: 无。无啦无啦，楼卡嘛是爱互因接，恁拢先甲登记起来，有代志我有接，来买下着豆黄哦。嘿嘿。
5: 我
1: 爱
5: 请
1: 教
5: 者哦，就是讲最近天气热啊，皮肤痒啊，生条啊在食
1: 这个。生条啊，两工就好啊，今日甲食，明仔载条啊就消去啊，后日就打补啊啦。来电话行咧哈，吼，线条也简单啦，吼，来威六，来要着导航哦，潘阿坤大哥，来要着导航电话行咧，来威六，来恁大哥要着导航哦，来电话行咧，我跟你讲，电话真正全面满线啦，我来跟你讲啊，恁会晓写，赶紧写，无爱写挂咖咩？ 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坐，倒来淡薄想要爬起来，啊，暗时要困，搁困袂去，肝火旺盛，安尼我甲你讲，嘴破嘴臭，皮肤白上搁焦，臭头烂耳，食咱的正港的老祖先的智慧的豆红，要让你一杯一中，电话你甲记好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英雄兄。
2: 我爱
1: 你大王啊，来等你家里，来为了来要的大王啊，心跳有啊，来等你家里哈，啊来为了来陈太太，来你要要的大王啊，来等你家里来，啊听歌啦小安，这我无赶紧落来甲头家讲一个
4: 袂使，哎呀你讲加强强度最好袂使啦哈，来
1: 来为了来，
5: 大王，
1: 哎你大哥，要的大组的啊有八个哦。
5: 冇
1: 买过啊，食了啦。
5: 最近都拢换裙啊，啊，肝火、肝火大，啊，嘴敢都臭啊，啊，食这有改善啊。
1: 迄简单啦，迄就一工三粒，第一工啊食较重咧，三粒三粒甲食食一工就好啊。嘿啊，伊就甲你火降落来啊，清肝解毒火，你若三黄加三黄食啊，即世人。
5: 啊，像阮祖囝进入边啊咧问讲，伊迄高中生足够生青春痘诶，
1: 啊。调啊两工就好啊，嘿啊，两工就得呢啊。大伯、
5: 啊，
1: 嘿嘿嘿，
5: 啊、
1: 嘿，
5: 哦哦哦，
1: 来，
5: 啊、
1: 好好来，等你家咧哈，来为了来，你咪大姐，
0: 你讲
1: 呀、欸，我讲本人咪着大王哈，
0: 我咪阿公唔
1: 该咩，等你家咧，来为了来，新郎大姐咪着大王哈，哎，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你咪大，大哥咪着着大王哈，来等你家咧，来为了金弟阿妈妈，来咪着大王哈，来，好，等你家咧，啊，等你空吧，空空，空吧。空白啦，会晓买，趁即阵啊，开钱爱开着所在啊，来回了，来新店又买着大王哦。喂，
6: 你好，我这边红太钢管。
1: 来电话下来，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靠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听歌。
4: 来一首歌曲叫做《故乡的地图》，是咱的盐水。洪大哥收点广告。
1: 你等下若买无吼，你要搁甲我拜托嘛无啦吼。
4: 来，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故乡的地图》，是咸水的洪大哥。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
0: 替我讨安啦。我即摆已经超过，就甲你讲。
1: 500
0: 咩啦？
1: 系啊。
0: 我甲你讲，我已经超过咩300。
1: 不要紧啦，我都头家都讲500
0: 啦。
1: 啊，你写了你来后悔，吼，不要紧，你卡起来提哈，写了后悔，你尽赶紧卡起来提。啊，你若买，你就爱甲我收。因为真侪人咧烦恼买无咧吼，我即届头家最后，伊伫楼卡含何老师讲500啊，人啊来为你要种呀。
2: 阿红，啊，我甲你借问诶吼，啊，我皮肤拢会过敏，啊，本身吼阁是敏感，啊，食这敢会改善？
1: 一杯一中，挂三环甲食，哎呀，那食无好，拳头关关起来啊，哎呀，我这个三环真正救人命诶。我嘛甲新明讲，真诶啊！我甲新明，我甲我诶妈祖婆讲吼，啊，像咱我诶三皇伫电视台卖啊拢欠货，一支救人命诶产品，全国甲大声共讲诶，讲会当互你食咸诶好诶，拄我甲咱家宏甲讲俩，嘿啊！啊，我嘛正式，
2: 我嘛有订啊，
1: 安尼吼，我嘛正式伫电视有广告，毋是乌白甲恁讲诶，家宏诶人讲诶出，着做会到，啊，着真正诶，我才会去甲恁讲，啊，所以讲恁爱食哈。啊！你真着赶紧订，好来订来行咧哈。吼！啊！你若要买特大，今日着爱买特大的啦吼。啊！后下你靠起来提啊。但是你今日若下来了，你唔好去提啊。吼！因为真侪人咧买无，你会影响别人的权益。吼！啊！我无甲恁勉强，今日我着甲恁讲啊，你的钱会当甲你解毒啦，但是爱换做绿豆王啊。你敢若钱稳豆油袂吃一啦。到时若生癌、生大肠癌、生肝癌、肝硬化、生腰椎癌，到时则伫遐要哭无目屎。啊，我来甲你讲啊，三黄瓜、绿豆黄，拢做伙甲食。啊，绿豆黄是嘴破嘴臭，便秘啦吼。啊，消化系统歹，你甲食，一杯一中啊，来为你好。
3: 喂，我要一组钓大组的。
1: 要钓大组，有买过无？
3: 有
1: 哦，
3: 我
1: 今
3: 年皮肤拢会痒，食啊拢好
1: 是。食偌久？
4: 八仙，
3: 钓差不多。一
1: 礼
3: 拜就有效果啊！
1: 一礼拜吼，迄个食足紧的，迄你若食三粒，食三顿，唔免食到一礼拜啦，三工。
3: 我
1: 帮
3: 你食啊！
1: 嘿，迄个三工就好啊！哎呀，吼，好来你等，好来你等来行的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我就甲你讲啊，你若后悔，卡起来提名紧啊！来，威廉。来，博义大哥。来，要绿豆黄哦，来等下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你若无食过一支老祖先的智慧，讲要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就对啊。你卖讲你会晓买物件。
0: 今仔日的租数安怎办？卖阁问啊哦，细租就是6盒3000块，一盒拢总60粒的吼，60粒的
1: 吼。两盒送4盒。
0: 嘿，六盒拢总3000块。大组的就是15盒哦，同款是60粒的哦，6000块。
1: 12盒送你3盒。
0: 嘿，拢总6000块，12000块特大组的35盒，拄啊甲一年份拢买起来吼。
1: 来，威廉，爱油啊，妈妈。嘿，来，你好，买着大王哦。
5: 请教
1: 你，
5: 我讲。
1: 嘿。
5: 我甲你买
1: 阮。啊，等下来，威廉来，全在大姐。
6: 哎，
1: 大哥。来买着大王哦！
6: 啊，买起来！
1: 来电电来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真正最后我500盒卖完，我就无啊哈！恁搁到时一盒，卖讲我卖恁这个计数啦！一盒你3000块要甲我买，我都无绿豆黄通卖你，因为伊必须爱经过480天的制定啦吼！啊，年外的制定，搁加上阮生物科技，我甲你讲吼，以前有人会晓做绿豆黄。做咧，因就直接磨粉来食啊！啊，阮是甲浓缩抽精，所以讲阮会当99.3%来回了。
7: Hello，
1: 来高姐啊，嘿，我高红。
7: 哦，你同红转啊，我的
1: 名。红啊，你落。
7: 我听问。嘿。迄落，我做
1: 苏金东。啊，你等下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真咧卖着豆红，你若要问别种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啊，来回了，来卖着豆红哦。
8: 嘿，阮阿妈叫我买。
1: 哦，恁阿妈，哦，啊，你有搁休困啊？嘿
8: 啊，阮即摆放暑假，拢算去装卡带。
1: 有啊，啊阿妈拢叫你卡电话呢，吼。
8: 嘿啊。
1: 啊阿妈，你有问阿妈看伊食有效无？
8: 有啊，伊皮肤拢了解。
1: 了解啊，食食。
8: 拢好啊。
1: 即摆拢好啊，哇，赞赞赞！ 你有够乖吼，来电来夹来哦吼。
4: 哎呀，
1: 你看这连连孙啊都知影讲阿妈皮肤原本拢照噶，啊，即嘛食这绿豆黄，食食嘞都无咧照啊。这囡仔讲话上实在啦，人讲啥物人袂讲白贼，囡仔袂讲白贼啦。哎呀，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全国这爸爸妈妈报告吼，我因为周年庆提前开跑，所以讲我这有绿豆黄通卖啊，来回了。春和大姐，
4: 绿豆黄，
1: 来电来夹嘞，来回了来许妹大姐，来买绿豆黄哦，来电来夹嘞，来回了来买绿豆黄哦。
4: 哎呦，哎，哎，安那袂？
1: 电来夹嘞，来回了来买绿豆黄哦。
4: 喂，
1: 嘿，来。
4: 咱绿豆黄，
1: 袂，
4: 我也
1: 唔捌买
4: 过。
1: 安那袂啦？你他都好介绍过来，介绍过来，我甲你讲，绿豆黄安那袂？我甲恁讲一届啦吼，啊恁注意听，绿豆黄今日起啊，人外口咧卖卖三千几块。六十粒啦吼，来回你永旺大哥，来你要买着豆黄吼，等下个咧，吼，咱外口咧卖一克啊六十粒三十几啊三千几块啦，啊我卖恁一罐两千五，两罐五千，甲你优惠，阮周年庆特价三千块，买两罐送四罐，总共六罐三千，啊那大组诶就是等于简单讲啦，你买四罐送你十一罐啦，十五罐六千块。啊啦，特大组的就对啦，三十罐佫加送五罐，简单讲，拄啊买八罐，剩的拢送的啦。来威了，嘿、
4: 啊，
1: 来王大哥，
4: 嘿、啊，
1: 买着豆黄哦，
4: 哦，
1: 啊着豆黄，我就讲啊，你来晓买，直接五百下来，你赶紧甲买特大的当去扛，这以后爱佫等真久啊啦吼。
0: 可以当扛两年半哦，可以放很久哦，两年半哦。
1: 小姐，喂。
6: 喂，
1: 没嘛，来等下下咧吼，啊大细组买当来，即买一个平安符，买一个保平安的，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毒气。我就讲啊，你有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买哈。来回你个初期啊，妈妈，来，
6: 绿
1: 绿豆黄，
6: 啊那买，
1: 来等下下咧，啊，我就讲啊吼。我这
0: 绿豆黄吼，大大细汉拢会使食，连恁家的猫啊、狗啊拢会使食吼。你的猫啊、狗啊皮肤无好，你的毛草无水的，拜托你讲用绿豆黄给伊食，吼、哦，一家会当食到两粒袂要紧吼。
1: 嘴破嘴臭，百毒百解，除了绿豆黄，无阁比绿豆黄阁较好个啊啦吼、哦。啊，我来甲你讲啊，你热人安尼啉水、啉啥、啉袂止嘴干。就是你的肝火旺盛，啊，我讲肝火旺盛的地主，你歹睏眠，会乎你人无精神。啊，电话你家己敲通啊，来回了，来林瑞大哥，来绿豆黄吼。啊，我讲啊，全国绿豆黄无人咧卖我这俗的，我袂甲你骗的，因为伊的工序太繁杂的啦吼。啊，我讲别人的啥呐啊，四十几趴，阮的啥呐会当九十九点三趴，因为因无生物科技。催促这个过程，所以讲，因敢用老祖先的智慧准做，真正因用老祖先的智慧做的。但是因直接来应允，无分哦，恁只个敢来当食了四十几趴，阮抽精浓缩退催促的，会当互你食到九十九点三啦哈。来威了，来平安大哥，来买着豆黄哦。电话下咧，来威了，来新娘又买着豆黄哦。来电话下咧，啊电话恁家己永远爱好啊，把握哈。这个电话甲记咧，要食好米，要顾身体，要食饱的，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哈，啊，来回了，来买着豆黄哦。
9: 哎呀，我都改特大。
1: 来改特大，巧的啦吼，巧的来要，赶紧卡起来买特大，啊，来后尾卡起来提袂要紧啊，来回了，来手机啊，妈妈。来电话甲咧，来回了，来调调一下，来你要买着豆黄哦。
10: 好，我细
1: 抓着。来，等下个咧，来喂你，来预约大姐。来，你。
10: 大红，我细抓一个。
1: 等下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着讲啊，今日五千下，哎呀，五百下内底，你若买着，代表你福气，代表神有咧甲你保庇啦，你才有这个福气买着。来，喂你。
10: 大红，我
1: 要买
10: 特大
1: 组。要开特大吼，来等下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段。啊！我本来特大甲恁喊十组，我伫即五百来啊来，我嘛无甲恁喊啊啦吼。开放互恁去写，啊恁着写会着，甲你恭喜。清肝解毒火，嘴破嘴臭，有肝病有腰子病，较早生产生产辛苦啦。妈妈的过程替太毒的，甲你讲，食咱的绿豆黄素云大姐，来你要买绿豆黄哦，来等下个咧，来回你要来恁美大姐，来买绿豆黄哦。 来来来来，啊，来为了来要来导航哦。喂，
11: 新
1: 台要来导航，等来下咧。啊，我来跟你讲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为了来要来导航哦。
12: 爸爸是收大收诶。
1: 好，来等来下咧哈。啊，因为恁较早是安怎，恁会遮辛苦，恁会查某人病特别多，查某人诶身体特别烂。因为恁就是胎毒退无掉，来维六徐大哥，
12: 哎，
1: 妈妈，
12: 睡着诶，
1: 来睡着诶啦吼，等下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阿廖大王今日未完，搁等半年，搁等一年看有机会无啊？啊，恁若要去买四十几包，一罐搁爱买一两千块诶，啊，我来你讲，安尼你着瘾头啊，吼，我今日一罐卖恁几百块，爸爸妈妈恁会好买无？一罐六十粒的，
0: 啊个是六十粒的哦。
1: 这做无够工钱啦，
0: 是啊、
1: 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俩、
0: 啊。这真正是回馈给咱这爸母的啦，做年轻开宝。啊，我恁讲咱这爸母啊，恁安怎吃？恁吼保养的，恁就是吼平常时有咧吃恁的药啊的吼，吃西药的吼。拜托你，恁就加两粒，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若讲即马当有镜头的，皮肤咧皱的、嘴臭的、嘴破的，拜托你照三顿粒。吃三顿，吃一顿拢吃三粒，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
1: 妈妈，来你，来你等下个咧。啊，我跟你讲吼、哦，有个人真侪唔相信家宏啊，了钱卖恁啦。恁若买着我的三黄，恁看到电视的广告，恁甲敲电话啊，去电视台问看因卖偌济，恁就知影我家宏咧讲话有甲恁骗无？吼、哦，我就讲啊，我三黄卖恁遐俗，是要救人的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志愿。嘛是我一生啊的意愿，甲我的心念啦。吼、哦，我会当予这爸爸妈妈长命百岁，会当继续听我的电台，这是我一生修得难定难能可贵的福报。来位，你个贵英啊，喂，贵妹，贵妹妈妈，
12: 家宏，
1: 嘿，家宏啦。
12: 啊，我
1: 得
12: 大
1: 组。要得大组，就大宏哦，来等下个咧。啊，长辈时代，恁啊赶紧啦啊！啊，时间来到最后啊，乔木大哥。
13: 哎、欸，
1: 来了，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李金啊，李金啊，妈妈，哎，
12: 哎，那个绿豆红，
1: 来等那个嘞哈，啊，我就讲啊，最后的时间啊啦哈，啊，感谢各位所有全国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我们迈向第四周年，啊，后个月就正阮的四周年庆啦哈，啊，一千，我就讲啊，一千零七十四天的日子，受恁听小。感恩点滴在心头啊！希望阮卖物件会当甲恁带来健康，会当互恁食出快乐。啊，这是阮的心愿。趁钱了钱先放伫边啊！大家甲阮收听，无一定爱买物件。来，美女，
13: 系
1: 我讲本人。
13: 我拄啊，拄只拄准准在听着啦。你电话等我是话电。
1: 来，电话叫你吼。啊，来，美女，来，华大姐，来，你要买只大王吼。
14: 我要。
1: 电话叫你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我着无得阁接电话啊，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大家拢袂生癌，大家拢袂有血，袂有炎，大家拢平安，食百二啊吼。来，明仔在空中。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赚大钱。逐天咱得爱平安，咱得爱健康，咱嘛爱保护别人，嘛上重要的哦，是爱保护着家己哦吼，开始安尼讲，你就知影意思啊吼。上重要的是爱保护着家己。哦，咱老公，哎，无法度为别人做真济代志，其实甲家己保护好，就是为着厝内底的人。

由着豪记唱片公司所有有名的这些歌星，包括着乔佑、谢金金，也个有谢怡君，也个有阮中华鹿港的这个陈随意、龙千玉带来的《让爱飞翔》。

感谢回来节目现场，咱拢手牵手，永远行做伙，互相扶持，行做伙。先啊，开始来讲这首歌曲，伫节目个一个开始咧。最近开始有听到一个电话吼，伫疫情的期间，那真的大哥大姐拢非常的有善心，嘛非常对社会非常的有爱。譬如讲，看到这个病院内底。医护人员在一线第一线。

最前线，伫遐保护着大家，守护着大家。伊就想讲，这个、医院的护，这个、医护人员遮尔辛苦，多一个管事咱无讲啊吼，大哥多一个管事咱无讲，遮尔辛苦，所以伊想要来管物资。大哥讲，伊毋是真好个，无法度甲人比。伊嘛毋是啊，啥物有名诶人，伊无法度甲人比。伊想要来管物资，表达着伊对遮医护人员诶感谢，感谢伊啊，注疫苗，感谢伊伫咧诊所遮尔啊危险诶所在，守护着大家诶安全。大哥安尼出发点是对诶，非常甲大哥做肯定。大哥讲吼，我无足侪钱。我就想讲几千块啊！啊，即马医护人员伫咧前线，伊可能有需要口罩啦，伊可能有需要这个防护面具啦，伊得去几千块啊，无济啦，四五千块，伊得去买这物件，合一寡这物件一箱送来予病院。啊，病院甲讲哦，啊，你啊敲电话去予公关单位哦吼，啊，公关单位伊得来甲你接收，即马袂当随便去。大哥想想，安尼嘛对吼，啊，咱得爱经由着这个公关单位送来予病院，安尼予因阁消毒一遍，安尼才会安全。大哥是安尼想的，可袂啊？公关单位拢无甲伊联络。大哥讲哦，公关单位拢无甲伊联络啊。过一礼拜，伊阁问公关单位，公关单位讲吼，啊，因为有食吼，咱一边已经捐二三十万的物件过啊吼，就是像你这口罩啊，啊，甲像你这个面具吼，已经捐二三十万过啊啦，啊，无你要捐捐一寡便当无，还是讲饮料啦？即马医护人员吼，他需要便当饮料。大哥讲，我想要做神书。啊，也搁爱互你去拣，你要便当，还是你要饮料？啊，我都拢已经买好啊！你叫我买安那，我规个心全冷去。哦，大哥就爱问凯奇啊，伊就卡来，甲凯奇咧讲这件代志。伊讲凯奇啊，啊，恁敢捌拄过这款的问题？我甲大哥讲吼，这款的问题是毋捌拄过啦，哦，毋捌拄过。也毋过，譬如讲，阮去这个。其他需要帮助独居老人啊，也是讲独居的这个生病的患者的厝的时阵，都拄过这款的问题啊。我们要买啊，譬如讲要买一个麦片啦，要买什么好食哦？阿姨就讲，我无爱食这白的，这口味我袂合，唔是因为讲伊的身体袂合，是讲伊爱食巧克力的，你爱买巧克力的来，无我不爱甲你收，我甘愿饿死。你唔好笑吼，凯奇甲你讲，凯奇我感觉好好笑，无唔对，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讲，而且伊嘛佮讲一句讲吼，若毋是这款口味的，我甘愿饿死啦！我甲你讲，唉，有时爱想讲吼，啊你安尼吼，唉，无怪恁家的人无甲你大做伙，想起来是毋是安尼吼？啊毋过。诶，伫我发生这件代志的时阵，我阁有去问一个师姐啊。我讲哦，师姐啊，我要去做好代志，各种安尼好吼，啊是我唔对吗？我伊也无甲我讲，伊要食巧克力的啊，我无买巧克力，敢那是我唔对，我敢那去害着伊无食饭的感觉呢。师姐甲我分享一句话，我嘛是安尼分享，大哥，今仔第一节目，我嘛要甲大家来分享，这叫做攀援，伊和我两个字叫做。攀援，这个攀就是讲叫，攀我嘛袂晓讲啦吼，咱卖去，这唔是咱的缘分，咱得卖去强求，咱爱欢喜做，甘愿受，欢喜做甘愿受，既然发生啊，咱就是来甲伊接受，卖去攀缘，哦，这叫做一讲一搞，台语讲叫做攀缘，国语叫做攀援。这个缘分，伊就是生了这款的模样，啊，伊发生伫你的身躯啊，爱看你家己，安那去转化，这就是修行。修行唔是讲你咧修阿弥陀佛外高念，修行唔是咧修讲哦，你会当通灵，哦，通到今仔日白鸡五三九啊，还是六合彩，香港还要开几号，也是讲修行你修到讲哦，我会当看到你讲吼，啊，十点钟以后有可能吼，啊，你放屎会便秘。
这都不是。这书记也跟我说，其实修行是非常的简单，修行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不管去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可以用到一个欢喜心去把它看待，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心情，你都可以看了非常的开哦，不管去遇到什么代志，你拢袂去做一个啊纠结啊，你拢袂去甲想甲真复杂，你就是安那遇到，你就安那去面对，而且安那甲伊看好开，安那甲伊行好过，拢袂去影响到你的心情，嘛袂互你的情绪，阁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修行，一个修行好的人。不管你遇到什么代志，伊拢会当真欢喜心去看待，而且任何代志伫伊手内底，拢解决了非常的简单。人拢就爱甲伊相处的，哦，甲伊相处起来感觉拢非常的舒服。啊，那有个人无同款哦，伊若去遇到什么代志，哦，就开始啊，足侪抱怨，啊，足侪怨言，甚至开始纠缠着别人，甚至讲哦，啊，别人就是爱安那。别人无好，安尼才是引导才会好，唔是安尼啦吼。爱所有的人好，大家拢好，这个世界才会愈来愈好。我嘛甲这个大哥讲啊，我们不需要去攀缘，既然这都唔是咱的缘分呐、啊，咱看开，咱来想讲吼，佮更加佮加侪需要咱来帮助的。譬如我甲大哥分享，开始家己有去做的一挂所在，第一。第一，你有买这的物件，什么人是上需要的？其实，第一外口咧扫涂骹的，这些阿公、这些阿婆，咧捡粪扫、捡回收，这些阿公阿婆，你莫阁想讲哦，啊，迄捡粪扫的，迄拢捡回收的，因拢足好个啊！你啥人要预设这些立场呢？不要预设立场，你要做善事，就是所有的人拢赶快，只要一需要，只要咱有能力，咱就是来做。你看遮个，尤其有诶清洁队诶，有诶，遮咧扫涂骹诶，遮阿公阿嬷，其实因拢挂个口罩，一边挂，拢挂几日干才换，口罩拢太高去呀，拢薄去呀，拢乌去呀，因拢袂换。其实你会当互遮个阿公阿嬷，也是讲抑搁伫个外口无厝头转去诶，遮个阿公阿嬷，也是讲伫个外口咧做工课。因食饭非常无方便，你会当甲遮个面罩来发互因，互因咧食饭个时阵会当挂咧安尼食，袂阁互讲话，袂阁互检举，嘛会当保护着家己。因遐个人你一个一个分，因一个一个甲你讲多谢，你感觉吼，你个心，你个满满个欢喜心呢？安尼敢无好？对无？你家己甲你个口罩挂咧，手套挂咧，面罩挂咧。你来发落遐，你真正看到遐需要斗三工的人，尤其哦，足侪伫咧病院，伫遐咧做工课，有无？病院即个清洁吼是拢外包，互一挂阿公阿嬷吼，伫年岁较大，找无工课，遮个咧做诶吼，临时工咧做诶，其实恁会当管互伊。有时啊，因个公司拢无提供遮个物件，因拢是家己去买，咱着会当。来关乎这些人，需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咱就不要去攀援，既然遐不是咱的缘分，咱就来找咱欢喜的所在来做这些代志。没有一件小小的代志来影响到你的心情，来影响到你做善事的心，千万唔通。隔壁大哥咧，人伊安那去做？伊讲凯奇啊，你讲安尼对，我就去阮乡的内底吼，伊嘛是住咧这个庄卡的所在，甲开始同款。乡的内底有真侪个老大人，其实啊，无人去买口罩给伊，嘛是靠政府捐的。啊，伊就去问这个啊，因这个乡的内底遐村里干事，讲有这款的老大人需要斗三工无？伊讲足侪足侪足侪。啊，目前希望讲有人会当来捐这个物资。而且要甲管物资的时阵，要甲所有的这个乡的讲讲，有人来管这个物资，和需要的老大人来使用。希望讲借着这位大哥的抛砖引玉，会当和这些老大人得到更加侪物资，得
就更加多的保护，让他们的生命安全越来越好。你敢知道这个大哥把他原本的物资转去他们乡的里面做好事情，他得到他们乡长的表扬，你知道吗？他说凯奇，你这句不要攀援真的是对的，我把这些东西欢喜心来管好我这个乡里需要的，真的需要这些人，不然说我的心非常的欢喜，我这样吃到这么老了，不要让我们这个乡长来做一个表扬，他还要做奖状给我，我有够欢喜的呢。而且我以前三千块扑通一个就没去，我就都没说什么，现在三千块这样哪像电视的呢，还有这个记者给我翕相，我很欢喜的。而且我管了后，我们乡的里面这些企业家还是说这些少年有钱的，大家都会加减管，我们乡的里面做善事的越来越多，我的心情越来越好。不对，不需要去攀援这条路，咱行了，虽然有拄到一挂种障碍，尤其伫做神书这条路，有时啊，你会拄到有一挂挂的困难，也是讲小可能甲你泼凉水，千万不要去攀援，不要紧，咱都有心要做啊。其实咱会当来找真正需要的人。你看这个大哥，一即马真正非常非常的欢喜呢，而且对因乡里带来嘛是。真多真好真好的影响啊！因为他的抛砖引玉了后，因的乡诶做善事的人愈来愈侪，甲因的乡诶吼，因的乡即无头挂口罩，即是大人拢互因挂口罩啊！无头挂即个护目镜啊，无头挂面罩的人拢互因挂面罩啊！也阁有诶人咧，伫遐咧做义工，阿公阿嬷迄时阵无倒去你即个。买物件，即马迄时阵要入去买物件吼，是毋是拢爱签名，爱用手机啊哔哔哔，袂用入去。有人做义工咧帮这阿公阿嬷，互因会当入去做物件。虽然伊无钱头管，啊，毋过人伊伫个即个伊无上班的时间，伊就去遐咧做义工。因的乡里大家愈来愈好，因的乡镇虽然非常的装卡。暗哥就会当看到伊的乡镇，因为这个大哥的抛砖引玉了，大家越来越团结，安尼敢毋是真好？得到更加大、更多的回报，这样才是更好的事情啊，是毋是？所以有时啊，咱若拄到不如意的代志，也是讲咱要真认真做，是安尼得到这款的回馈，不要紧，不需要去攀援，毋是咱的。咱无需要强求，不管遇到什么代志，拢用一个欢喜心去甲伊看待。而且修行是修家己的心会当平静，修家己的心，不管遇到什么代志，拢会当看开，拢会当真快乐。莫有情绪来控制着咱的一切，莫有情绪来影响着咱逐天的心情，每天真快乐。敢毋是真好，像这个大哥真正即马吼欢喜甲袂停呢。有时啊，一句话、两句话，你就会当予一个人真大真大的帮助。所以，咱不要吝啬去讲好话哦，不要吝啬讲好话，啊，慢慢定定咧讲人的歹话，拢无好处嘛。讲好话，讹了别人，希望讲。会当去成就到更加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代志。你甲别人打落下骹，你家己做，你家己有成就啊，你要创啥？无人甲你尊重啊，敢毋是？有个人就是感觉讲，我甲所有的人讲甲打落下骹，我家己上高，毋过伊高起来啊，无人甲伊尊重，真好有啥物好？咱就爱像安尼，成就到所有的人的时阵，哇，大家人拢有成就啊！大家人拢甲你尊重，而且拢是遮尔啊有成就的人来甲你尊重，来甲你娱乐，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呢，敢毋是？无毋对哦吼！所以咱若会当帮助到更加侪的人，不管这个人好业善业，咱若会当甲伊帮助，我们就千万不要吝啬。当然，帮助毋是干那钱，才会当甲人帮助。一句好的话。一句娱乐别人的话，一句会当予人力量的话，这拢是对人一生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二家小小的故事跟大家来做分享，不要攀援，不是我们的缘分，我们去强求大家都不欢喜，其实我们可以换一条路，换一个想法，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就开创出来哦。这是天公伯啊，让我们说可以转化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如果转过了，咱看待每一项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转化，咱每天过的日子就都不一样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一生只有你。咱一生吼只有一遍的机会，过了欢喜较重要。会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好的甲歹的，拢会去拄到。也唔过咧，要安那去转化，就是看咱家己的心安那去修啊。敢唔是？不用攀援，这条路未行，咱行另外一条，无一定更加大条，起码更加济咧。你讲是唔是？所以咱若拄到代志，唔通拢为歹而去，无一定这是天公伯啊，要让你行另外一条更加好的路。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在居家隔离的期间，大家人都变成一个厨师，因为居家隔离的时候外口拢袂当去遐食物件吼，敢若剩外带尔。啊，外带大家嘛唔敢外带咧，所以拢伫厝诶家己咧煮哦。迄时阵上流行诶是啥？我甲你讲，迄时阵上流行诶就是家己伫咧厝诶做馒头。真正哦，大家伫咧开始啊吼，伫咧网络头顶啊，拢咧讲家己安那做馒头。迄馒头做起来吼，迄皮安尼油油油，佮会翻金哦吼。比外口咧卖一粒二三十块的馒头，佫较水，会翻金哦，砰砰砰！啊，有个人佫甲做做洋娃娃，足水的呢。哇，开始看到大家人拢咧做馒头的时阵，我嘛咧想，我嘛来乱食馒头咧。人去买啥米粉，我着买；人去买啥发粉，我着用。阮家有鼎无？有。阮家有水无？有。阮家有瓦斯炉无？嘛有。吼，我完全拢款了齐全啊！米粉就开始烂，哎，发外久就开始发啦、哦，看起来拢甲别人同款。过来就是安那，来吹，吹了后，你敢知影？别人的馒头安尼发起来，安尼金金碰碰骨骨。

0: AM 1071，
1: 我怎起起来？起起来了哦！这叠，我弄哈久呢，一两点钟才做两粒馒头出来，而且吹完了后，那两粒馒头阁无成馒头，规个全拢揪起。哦，看一个真正起起来，起起来了后，怎为这个厨房遐，怎甲伊啃过？啃过头前拄好一粒卵，啃落了后，吼、哦！迄卵去互我个馒头啃破去呢！阮兜想讲，我哪会伫个即个灶骹咧大细声啦吼？伊着要来看卖一下，拄好看到迄幕，我用馒头甲即个卵啃破去。伊讲：凯奇啊，你有够有够有够！人做馒头拢咧食，你无简单呢？你甲馒头做做武器呢？即国防部爱叫你去啊！真正有法度甲馒头做做武器，拄啊加你个尔。哦，你安尼厉害，真正厉害！你唔通看你家己无，国防部就需要你这款的人才，馒头甲做做武器，随时拢会当反攻大陆。我就像安尼听完了，我的心情规个怎大好，大家怎笑出来。所以，咱不管看到什么款的代志，拢爱像阮家的人同款，咱来会晓讲娱乐，娱乐了，佫会欢喜。大家心情都拢好啊，你讲是不是？所以不管看到什么代志，咱拢爱安那，咱拢爱样转化一个心境，不要攀缘，咱拢爱会向个娱乐。像我，甲馒头做做武器，这有啥好笑的？我感觉我嘛真正会当来国防部内底来制造武器，而且这款的武器，我用阮家的压树炉就会当解吹出来啊！安那，用馒头的。当把这个鸡卵啃到破去的，拄我吹出来的馒头，干那我会使呢？有够无？嗯，我嘛感觉我真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拄到什么代志，拢唔免艰苦，心爱的麦考。

不管遇到什么代志，咱拢爱欢喜心来面对哦。哭有时啊嘛是爱哭啦，哭哭的情绪咱爱发出来了后，咱才有法度继续行落。大家人拢有情绪的啦，我嘛是有啊。馒头吹了无好，我嘛是该结果啊，是不是嘛有情绪？情绪来啊，有个人讲一个笑话，我就安尼过啊。啊，不过伊是我感觉伊是咧搞娱乐哦，我会当去国防部做武器哦。我无感觉伊咧搞笑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阮南投哦，有一间庙叫做寿天宫，台语安那讲哈？松柏林千百溪啦，足侪人来去观音的时阵，拢捌去过千百溪。迄时阵上好个，唔是上好个，上有名就是这个当机。吼、哦，你若要看当机吼，安尼扑个老火老地啊，啊是啥物插，唔插插当尖嘛吼，啊是啥物刷鱼剑啦，啊是啥物流星锤啦，去遐看，唔哪一个尔，大家排队伫遐咧表演，互你看。呵呵所以我如果要看当机表演，袂当讲人表演，我袂讲，我袂讲。你若要去看当机，咱这个民俗活动的时阵，哦，咱就会当来去千百溪，伫阮南投千百溪来看。伫南投千百溪哦，也佫有一个代志，嘛是会当去遐看卖影嘞。甲你讲哦，偷偷甲你讲哦，吼，这敢若阮遮的人才知影尔。譬如讲，伫个端肉粽节啦。端午节前后，伫阮前北溪，都有一个地牙公蛇，有一只大头蛇吼，伊拢会去这个前北溪的寿天宫内底去遐报道，而且去遐甲这个遐是拜这个地牙公嘛吼，先天上帝来遐甲伊敬礼。哦，来遐守护着这个地牙公吼，而且已经几啊十年，几啊十年来拢是安尼哦。几啊十年来，伫个端午的前后，这只大头蛇，头大大的一只蛇吼，超有200公分长哦吼，而且逐年拢会愈来愈长哦。这只头大大的蛇，伊就会坐起来庙的内底。伫个神道、甲神尊遐，啊，伫遐敬礼啊，真正敬礼哦，咱咧参拜安尼，啊，敬礼，敢那人同款伫遐敬礼，哦，啊，伫遐烧来烧去，烧来烧去。地下公吼，开始捌讲过，地下公是这个倒脚打一只鼓，啊，正脚咧打一只蛇，所以这个鼓甲蛇叫做水火李将军，所以伫个地下公的是这个大头蛇吼，就是伊的将军啊，来遮甲。这个地牙公吼，敬礼啊来，拢伫个端午节前后哦，肉粽节的前后来遮，而且庙的人看到这蛇嘛，袂甲伊赶出去，拢袂甲伊赶出去。伊逐年拢有真济这个香客啊，譬如讲阮在地，这些香客拢会去遐翕相哦，而且拢会去遐录影，看这只大头蛇。其实，伫个前辈客家，伊是伫个山。哦，伊是伫个山种田的，即个山头顶。啊，毋过边啊有真济徛家呢，应该无可能有蛇，而且前辈溪的香火是非常旺的哦。应该无蛇有法度入去个庙的内底。不过一只大头蛇，几啊十年来，伫个肉粽节的前后，伊就会锁入去。伫个这个神尊，也到这个神道家收来收去，啊，个底下的敬礼，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无简单。啊，不过你会当去遐翕相哦，千万唔通挖去，唔通甲摸，是安那？这个大头蛇吼，伊是有毒性的，吼、哦，伊是有毒性的。咱远远看，看这无同款的情况吼，咱会当个翕相，当个厝的做纪念，千万唔通去摸，这个蛇伊是有毒性的吼。哦头大大的蛇，伊是有毒性的，爱特别来说伊哦吼，甲大家分享。若有机会，伫肉粽节的前后，来阮这个前辈溪南投松柏林，遮毋若讲有这个前辈溪头佚佗，再个头买茶米，而且再个有啥物？有吊桥哦，有天空步道的吊桥哦，也个有遮有真济无同款，起咧山顶的这个茶艺馆。会当看夜景，可以当看真济动物，
近距离的靠近它，你只要买门票，你就会当入去佚佗几工啊，非常的袂歹。咱若讲有机会，若有时间，健康过好，会当来遮佚佗几工啊，袂歹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啊，唔过咧，坐火车未到哦。南投无车站哦，应该到水里啦、集集啦有车站尔，南投是无车站的哦。

各位大哥大姐啊，民国38年的时阵，请问大哥大姐啊，你几岁？是安那开始安尼问嘞？其实民国38年哦，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时间。你若经过着民国38年以前的旧台票40000块换新台票1块，民国38年6月15号，这就是历史上台湾钱40000块换作新台票1块迄天哦。历史上台湾哦吼，要有40000块换1块的一天哦，就伫民国38年的6月15号。我感觉这天足济人拢唔知影，而且这天足济人拢袂记哩啊。是安那即卖这个钱吼，会叫做新台票，因为就是伫民国38年的6月15号的迄一日，政府宣布40000块换作1块的新台票。哦，迄时阵哦，40000块换1块，应该真济人心是真艰苦。但是着40000块，今仔日40000块换作1块，我想啦，足济人会甲开始共款，拢会哭咧哦。第一只，甲大家分享着历史头顶40000块换作1块。是一个多一天，我相信这不是别个电台听有的啦吼。第一，有经过民国38年6月15号这日的，都知影历史上的一天。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姜伟所带来的《惜别的海花》。

听的歌曲《小白的海花》，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有一个话题，即马非常的红，叫做隐形缺氧。什么是隐形缺氧呢？咱人体，拢咱若去要病，是不是拢？在这个镜头啊，给你夹一个物件，给你夹嘞，那个物件叫啥？你唔知道对无？开始跟你讲，那个物件叫做血氧机哦。手镜头啊，给你夹一个物件，那个物件就叫做血氧机。伊咧侦测啥物？伊就是咧测，测你血内底诶含氧量有够啊无够？你即马是不是要问开始啊？啊，咱血内底含氧量爱偌济？一般你的含氧量那？给95%，你伫95%以下，迄个非常非常的危险嘛哦吼，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有人讲开始啊，啊吼，我伫咧厝诶，啊嘛无这个血氧机，我敢有法度家己来知影讲，我有这个缺氧的问题无？会使哦，开始小甲你讲者，咱的这个检验师嘛捌甲咱教过啊，咱头的晕。喘袂起来哦，会感觉非常的喘。什么叫做非常的喘？一般的人每分钟的喘气超第12到20次。你若发现讲，你每分钟的喘气已经超过25次，甚至超过30次，非常的喘，头非常的晕，感觉非常的无力的时阵，你就爱知影你已经。缺氧啊！吼，你已经缺氧啊！啊，有的是快乐缺氧。什么叫做快乐缺氧？就是你已经缺氧啊，你家己拢唔知影。你爱等个啥？等个你喘袂起来，你的皮肤、你的肩胛、你的嘴唇，拢已经翻乌，你才知影讲哇，我家己袂使啊！迄时阵倒落的时阵，你要起来，还是讲人要甲你救，得完全。拢救袂起来啊！吼，完全拢救袂起来啊！啊，若救回来，有可能你的脑部因为缺氧伤久，你的脑已经拢开始已经无正常啊！所以是安那拢爱讲增加你的含氧量。第一，增加你的含氧量，你的头你都袂戆，你袂感觉讲你的气规个拢喘袂起来，啊，你袂感觉讲啊，你的面色非常的白。啊，那含氧量有够嘞，你的四肢嘛袂麻。你的四肢啊，你的四肢吼，嘛好尴尬呢。啊，有三种人哦，你的血氧浓度有可能会较低哦，你会来发生着快乐缺氧这件代志哦，比正常人搁较悬两倍，甚至悬到四倍。第一，你的年岁在50岁到60岁以上的这些大哥大姐，再来，你有糖尿病的患者，尤其你有糖尿病哈，足侪人这个四肢。拢无感觉，这就是含氧量较少诶，含氧量较少，所以你发生快乐缺氧的情形是比别人搁较四倍即款的危险性吼。也搁有你的细胞较无好诶，搁来搁有你的这个血管的状况较无好诶，拢会哦吼，拢会。所以这个快乐缺氧就敢那啥物？咱唔知敌人伫喺度，所以咱只好当作人人都是间谍。快乐缺氧，就是当你发现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只好人人都当成间谍。有个人哦，拢无任何的状况哦，伊敢感觉有时啊小可喘啊，要来看医生袂赴啊，人已经倒去啊，而且。无法度阁起来啊，所以快乐缺氧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你必须人人把它当成间谍，就是你随时要补充你的含氧量，唔好等到有状况啊，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即马唯一一个会当实时提升你的含氧量，唯一一个会当马上提升你的含氧量。唯一一个会当让你安全维持到含氧量拢是一个健康的范围内底，就是红景天。所以你爱把握今仔日红景天特别优待的机会，你一定爱把握。而且红景天即马是非常的欠费，你一定爱把握即马红景天优待的机会，马上把咱的血氧量救起来。
血氧量一摇起来，咱脚手袂麻袂痹，咱的四肢好感觉，四肢袂麻痹，四肢袂冰冷，过来你头壳嘛袂戆哦，喘气你嘛感觉哈大把。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人一定爱提升你的含氧量。阮兜每一个人，我拢叫伊爱食红景天，提升含氧量，伫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请你一定爱把握基本的犹太。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哎，真侪人讲哦，我现在身躯会愈来愈忝，啊，定定坐咧都哈气，是安那的，安尼咧，也佫有啊，是安那，我感觉讲哦，定定拢头晕晕，啊，佫有诶，有时啊，佫会过敏，找无原因的过敏。尤其即马拢咧顾这个血内底含氧量，这血内底含氧量若无够，一时啊人就昏倒呢。要安那来顾咱血内底含氧量呢？啊，你含氧量对咱身体有啥物重要的帮助呢？咱来听咱专业的分享这个医学常识。邀请咱的林检验师来跟咱来现场。
2: 谢谢啊，感谢凯奇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活菩萨，大家身体健康。
1: 感谢陈医师，感谢你来到我的现场，你来我嘛足欢喜，足欢喜的呢。因为普通时，咱的大哥大姐电话卡起来的时阵，拢有足侪问题来问凯奇、不过凯奇唔是专业的，专业的就像检验师你这才是专业的，所以特别有一挂问题想要来叠加。透过检验师在现场来给你请教，刚好。
2: 谢谢 ，OK。
1: OK 哦，安尼我就放马过来了哦。
2: 是。
1: 先给检验师请教一下吼，抽血。
2: 是。
1: 哦，伊就讲，几公斤啊，才会使抽偌济，还是血按什么才会当抽偌济？请问咱每个人的这个血液量，规个胸口超有偌济血？
2: 哦，这个问题哈、非常专业，
1: 专业
2: 哦，感谢凯奇了来问这款的这个专业常识啦哈、哦，
1: 感谢这专业的会当来回答啦，
2: 是
1: 啊，注意听哦。
2: 其实吼、咱身躯顶的血哈、是用体重来做计算，
1: 用体重来做计算，
2: 一般哈、一般咱伫这检验科哈、来讲啦，包括这关血哈、拢跟体重有关系。
1: 哎，对呢，那我爱去蹦体重。
2: 是、我简单一个常识，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每一个人身躯顶的血，爱有偌济，才是标准哈。
1: 对，
2: 大概就是体重，的十三分之一啦。
1: 体重的十三分之一，这是标准。
2: 哎，十三分之一。
1: 伊讲五十公斤来讲呢，
2: 五十公斤十三分之一，大概无到四公斤。
1: 五十公斤无到四公斤。
2: 是，那六十五公斤。65公斤哈，13分之1。
1: 65公斤十三分之一，
2: 大概五公斤。
1: 五公斤，
2: 五公斤等于就是5000cc。
1: 五公斤就是5000cc。
2: 是，五千 CC 等于就是咱迄款大罐的矿泉水哈，两罐半。
1: 啊，你血算多啊，算少？
2: 体重愈重的人，伊身躯顶的血愈多。

0: 是啦，
1: 是。
0: 可比讲有的人有无？火烧厝啦，
1: 是。
0: 啊，淹水啦，溺水啦，
1: 哈、溺水，
0: 好、哦，或是说空气很差，
1: 嗯，
0: 好啊，必须要带氧气罩，
1: 是是是，
0: 好、哦，所以咱会第一个功能叫做输送氧气，
1: 输送氧气，
0: 是是，输送氧气，哈、哦，啊，第二叫做输送养分，
1: 输送养分，
0: 啊，这个养
1: 分，
0: 哎、欸，应用，
1: 应用，
0: 哎、欸，这个、哦、这个、养分的意思就是像讲咱吃三顿。
1: 吃三
0: 顿，你吃少吃冷，吃粗吃素，
1: 是
0: 拢无要紧。
1: 是，
0: 咱吃落去的营养一定爱微消化，哦、啊，小肠吸收营养分，
1: 无唔对。
0: 啊，小肠吸收营养分爱透过着咱的血，输送到咱身躯每一个器官。
1: 哦，营养分就是透过这个血，
0: 血，
1: 甲每一个器官。
0: 是。
1: 哦，原来
0: 所以这是血的第二个功能，
1: 第二个功能。
0: 啊，第三是。调整体温啦、
1: 啊，调整体温，
0: 调、欸、整体温。
1: 哦，好、
0: 哦，譬如讲，咱即摆去到啊，足热的一个所在。
1: 是。
0: 好、哦、啊，譬如讲，
1: 去非洲。
0: 非洲。啊，非洲，譬如讲是50度。
1: 嘿。
0: 啊，遐个人一定爱透过流汗。
1: 哦哦哦。
0: 血液循环加速。
1: 是。
0: 甲身躯顶的烧气，哈、哦。透过流汗排出体外。
1: 哦，所以咱热的时阵会流汗，甲血。嘛是有关系，
0: 吼，交、哦、会有关系。
1: 这真正唔是大家人拢知呢，我嘛是今日知呢。
0: 包括开始哈，譬如咱即卖来啊做啊国外，
1: 国外
0: 某一个所在，遐有咧落雪，
1: 嘿，
0: 啊，迄、那个所在落雪，
1: 是，
0: 诶，人要安怎？伊就会把伊的血液循环速度放慢，
1: 速度放慢，
0: 保持体温。
1: 哦，
0: 哦，所以血血液啊，哈、
1: 嗯，
0: 第三个功能叫做。调整体温呐、啊，
1: 调整体温，
0: 嘿，简单讲爱热胀冷缩啦。
1: 哦，热胀冷缩嘛是血液的功能，
0: 是
1: 咱的体内。哇，这真正是我第一遍听到、嗯。啊，第四个功能呢？
0: 第四个功能哈、哦，就是预防感染，
1: 预、嗯、防
0: 预防感染。
1: 哦，
0: 譬如感冒，
1: 感冒
0: 啊，感冒的时候，咱血里面有白血球嘛？
1: 对。
0: 啊，白血球就是走来着抵抗感冒病毒嘛。
1: 哦，伊咧抵抗着感冒病毒，就敢那咱内底派兵要来打这个病毒，赶快。
0: 是啊，是啊。
1: 嗯，
0: 好、哦，譬如讲，咱有一种的这个竞争叫做肠病毒。
1: 哦，肠病毒。
0: 好、哦、啊，肠病毒的患者，伊的血呐无够清气
1: 哈，
0: 伊、哦、的淋巴球，
1: 哎，
0: 好、哦，都无法度走来抵抗。
1: 哎呦。
0: 好、哦，所以血的第四种功效叫做预防感染。
1: 所以肠病毒甲血有清气无清气，
0: 有
1: 啥
0: 物
1: 大关系？
0: 嘿，嘛有关系。啊，过来我搁讲一项吼、嗯，就讲、是、像咱的血内面有一项叫做血小板。
1: 血小板。
0: 好、哦，血小板就是帮助伤口愈合嘛。
1: 嘿。
0: 咱有当时做工课。
1: 是。
0: 空嘴无适宜产生。
1: 嗯。
0: 好、哦，譬如咱咧炒菜煮饭。
1: 是。
0: 啊，无适宜有刀啊挂掉。
1: 哎。
0: 啊，是不是会流血？
1: 对啊。
0: 啊，如果你的血若无清气。
1: 嗯。
0: 是不是血小板就无法度走来空嘴迄个所在，甲伊收缩？
1: 对对。
0: 啊，你这个空嘴就袂好啊。
1: 嘿嘿嘿。
0: 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
1: 是
0: 一定爱互你的血清气啦。
1: 哦，对，这讲了对，因为糖尿病真侪空嘴拢袂麻起来。
0: 是。
1: 像阮舅公伊的脚跋倒哦，刚、
0: 嗯、
1: 一空啊，尔，刚两年三年也搁咧烂。
0: 是啊，到尾啊变蜂窝性组织炎，
1: 截肢。
0: 是爱截肢。
1: 真正就是安尼。
0: 好、哦，所以血。
1: 会乌的呢。
0: 系啊，还会到尾啊变败血症嘛。
1: 是。
0: 会第四个功能噶、嗯，听众朋友报告。
1: 哦。
0: 啊，最后一个功能哈。
1: 最后一个。
0: 叫做排泄。
1: 排泄。
0: 排泄。
1: 哎。
0: 好、哦、啊，排泄是要排泄啥？排泄咱身躯顶五脏六腑。
1: 五脏六腑。
0: 心肝脾肺心。
1: 心肝脾肺心。
0: 是啊，佮有足侪器官。
1: 嘿。
0: 好、
1: 哦。
0: 只要器官有血通过的所在。
1: 是。
0: 你每一个器官。
1: 嗯。
0: 诶，一寡啊，即、這个无必要的，诶，即个毒素。
1: 毒素。
0: 拢爱透过血液啊。
1: 嘿。
0: 甲带走。
1: 透过血液改带走，
0: 带走，
1: 所以
0: 后
1: 首先透过这个血液改带走，
0: 带走，
1: 然后该排出来所在，
0: 带走以后透过着咱的大小便、大小便，
1: 是，
0: 好、哦，还有流汗排出体外。
1: 哦，
0: 是，
1: 原来血功能
0: 是
1: 五种，啊，都非常非常重要，
0: 足重要，
1: 所以人袂使无血。
0: 是，
1: 多谢咱这个经验师有讲到吼，你讲血会当带这个营养，
0: 是。
1: 啊，有的人有的食西药无路用，有的食保养品嘛无路用，啊，佮愈食愈重。

0: 这有诶，食相当过西游记。
1: 这个问题吼，开始你问了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因为即摆咱台湾吼，
0: 啊，
1: 会使讲每一个老大人啦吼，逐工巴肚拢咧做药毒。
0: 有影咧。
1: 啊，台湾吼，洗身的患者足济啊。
0: 世界第一。
1: 啊，洗身是咧洗啥？洗身就是咧洗血嘛。
0: 嗯。
1: 啊，抽出来了，经过着咱的血液透析机。
0: 透析机。
1: 啊，甲过滤又清气。
0: 对。
1: 然后再个锁上入去到咱的这个人体嘛，
0: 嘿是，
1: 吼、哦、啊，所以讲你头拄仔咧讲，足济个啊，做老大人，
0: 是，
1: 逐工拢食足济的西药，
0: 嘿啊，
1: 啊嘿吼、哦，西药的量拢愈食愈重，
0: 我唔对，
1: 无食竞争控制袂好，啊要食愈食愈重，
0: 是，
1: 啊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血，身躯顶的血清气多啦，血液太脏了、
0: 啊，所以有的保养品哦，是有咧食保养品哦，开真济钱哦，
1: 嗯。
0: 啊，食无效诶，这嘛，
1: 这嘛是这个原因。
0: 哦，哦
1: 所以你无希望你长期间所食诶西药
0: 是
1: 愈食愈重。我建议这个或者有这个问题，
0: 爱
1: 尽量补充一寡会当互血清气诶，
0: 是，
1: 这个营养素，可比讲红景天。
0: 嘿，哦，
1: 可比讲红景天，
0: 红景天是一款诶营养素，
1: 是、哦、啊，它可以让血液的干净哈、哦、程度提高。
0: 哦，
1: 伊会当让血的氧气较充足啦。
0: 哦，血氧气较充足哟。
1: 啊，血氧气的充足的意思，就亲像咱咧饲鱼啊同款嘛。
0: 是。
1: 这个鱼肚啊，鱼缸啊，内面的水呐垃圾，
0: 是。
1: 开始你看内面的氧气有够无？
0: 无够。
1: 一定无够嘛。
0: 对啊。
1: 啊，无够，迄鱼啊是毋是都袂活？
0: 袂活。
1: 啊，袂活。可能到尾啊，伊
0: 就算会话嘛，歹看，
1: 对嘛，歹看，
0: 对，
1: 好、哦，你讲这就是重点。
0: 所以
1: 讲咱人吼，逐工有咧食西药，
0: 嗯，
1: 逐工有咧煮一寡止疼的，
0: 是，
1: 啊是讲你逐工拢有咧食保健食品的，
0: 是，
1: 你无希望西药愈食愈重，足简单嘞，
0: 嗯，
1: 你只要吼血清气就好啊，血若清气，伊自然咧流动，流动速度会比较快。啊，一寡慢性病的西药，包括咱咧食一寡保健食品。
0: 嗯，
1: 好、哦，你若要让伊的效果佮发挥较好诶，好、哦，你的血的清气多，干净程度也要够，好、哦，因为咱每一个人的血的干净程度，无同款嘛，
0: 啊，伊会去影响到啥？
1: 为食两工有效，
0: 嗯，
1: 啊，如果你是食两工就有效，诶，这个合作啊对象，如果你佮配合红景天，伊可能一工半就见效啊，啊，你若譬如讲你补充咱的叶黄素是十二工见效，你只要佮配合着。红景天
0: 是，
1: 和你的养分啊，营养素疏散较紧的，爱上会高，
0: 上了有高吼。
1: 是
0: 啊，血内底养分会影响到你拄则讲的、五脏六腑，
1: 氧气啊，
0: 哦、氧气哦，
1: 血氧，
0: 对，含氧量，
1: 含氧量，
0: 会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
1: 是
0: 啊，第一家我要请教一下，
1: 嗯，
0: 血对心脏有啥物影响？含氧量，
1: 血氧量吓。
0: 对，
1: 其实吼、哦，咱的
0: 因为足侪人拢要听这个、
1: 哦，咱的人体器官吼、哦，包括真侪所在哈。啊，你头拄仔咧讲的吼、哦，我对头壳讲到脚底，
0: 为头壳要讲到脚底，
1: 好、啊、是。
0: 哦，你那是好，
1: 咱
0: 菩萨，
1: 谢谢。咱身躯顶的器官包括真侪，
0: 嘿，
1: 譬如讲以大脑来讲，
0: 是
1: 大脑，
0: 是。
1: 咱大脑吼、哦，每一公克的大脑吼、哦，
0: 是
1: 需要50cc 的血啦。
0: 每一公克需要50cc 的血，
1: 是。
0: 哦，啊，所以脑超几斤？
1: 咱的脑大概是600克。
0: 哦哦哦，
1: 600克而已。
0: 600克，
1: 其实不多少，它有一斤重啦。
0: 一斤吼、
1: 哦。嘿，它有一斤重啦，
0: 吼、
1: 哦。啊，如果以血氧来讲，以血里面的氧气含量来讲，
0: 哈，
1: 如果呢，以大脑哈，一公克的大脑，需要50cc 的血啊。
0: 嘿。
1: 所以你的血里面的氧气那不够，上手那不够，你也做到头壳晕啊，
0: 头壳痛，
1: 啊做到安尼打哈欠，
0: 打哈气，哎流目油呗，有的人哈气兼流目油，
1: 这部分是呗，但是会做到度孤哦，很容易嗜睡。
0: 坐咧就困，啊倒咧困未起，
1: 啊倒咧都困未起，嘿对，
0: 啊讲诶拢未记哩，
1: 是，啊包括耳鸣啊，
0: 耳鸣，
1: 好、哦，因为你的大脑缺氧嘛，
0: 嘿，
1: 啊所以血里面的氧气不够，
0: 是，
1: 好、哦、啊就会造成你头昏昏、脑顿顿，
0: 哦，
1: 啊，就会造成脑压升高啊。
0: 脑压升高。
1: 啊，脑压升高就会耳鸣嘛。
0: 耳鸣就是哎，耳呀嗡嗡叫。
1: 嘿嘿嘿，是。
0: 啊，有时会插听
1: 啊。是啊，就变歹困啊。
0: 哎，补充红景天哦。是。就讲吼，我以前捌过西藏。
1: 嗯。
0: 西藏爱坐火车去。
1: 是。高山
0: 嘛。慢慢啊去适应。
1: 对。
0: 才会使坐火轮机转来。
1: 是是是。
0: 啊，去的时阵，伊拢讲爱食红景天。
1: 是。
0: 伊讲遐。氧气足少诶，火车头顶有咧卖氧气呢，火车头顶卖上锁。
1: 是，
0: 今日讲吼，你这个呼吸含氧量无够，
1: 无够，啊，叫造成昏迷嘛，哈。啊，当然吼，咱台湾生物科技足进步，
0: 嗯，
1: 咱即卖用萃取物，萃取物吼，简单讲，你食一淡薄啊，
0: 嘿，
1: 伊效果就足明显诶啊。
0: 哦，
1: 啊，再来，比如讲咱的肝脏。
0: 肝
1: 脏哦，咱的肝嘛是爱有血通过嘛，
0: 哎哟、嗯
1: 哦，对吧？
0: 对
1: 啊，你的肝吼、哦，一分钟是1500到2000cc 的血嘛。哦、你咱的肝脏哦，一分钟大概有2000cc 的血液哈、哦，进入肝脏哦。啊，如果你的血里面的氧气不够哈、
0: 哦哦哦，
1: 如果呢产生的肝啊哈，你也做到嘴大嘴阔，
0: 嘴大嘴阔
1: 是啊，火气个诶，火气个、哦、火气较大。
0: 所以有时啊讲吼，
1: 包括皮肤会较黄，
0: 肝血大，就是因为伊的血量无够，
1: 无够啊，所以
0: 含氧量无够，
1: 含氧量无够，
0: 经过肝的时阵，咱养分无够吼伊，所以伊就反应，伊就互你臭，
1: 嘿，嘴干、嘴渴、嘴臭，啊，无就火气会变大，包括皮肤会痒，
0: 皮肤会痒，
1: 嘿，皮肤会痒
0: 啊，
1: 吼，包括皮肤会较黄，
0: 都只要讲到代谢吼，
1: 皮肤也会比较黄，
0: 哎呦，
1: 哦，啊，再来。龟辛苦吼，全身没有体力啦。
0: 我唔知道这跟血有关系呢，
1: 这
0: 跟通过量有关系。
1: 这跟血的血氧量有关系。
0: 安尼哦，
1: 啊那滴药剂吼，药剂本身一分钟爱千二 CC 啦，
0: 一分钟嘛爱千二 CC。
1: 血液进入到药剂嘛，
0: 哇，
1: 啊所以讲你的药剂呢，血氧量不够，不足，就会造成腰酸背痛，爱造成咱。啊，水肿、挂水，
0: 水肿、挂水哦，真济。
1: 阿妈会造成放尿白了，啊，过来龟身躯哦，全身哦，会有灼热感。你也感觉龟身躯
0: 灼烧的，
1: 灼烧的，包括频尿来产生。
0: 拄啊讲的心，若讲血含氧量无够，会产生这么济、这么济问题。
1: 是啊，
0: 频尿
1: 哦，
0: 龟身躯会烧
1: 烧
0: 哦，安尼
1: 啊，搁挂水，
0: 搁挂水，
1: 好，啊，搁来的腰痛、腰部、腰会拢安尼酸酸。
0: 腰酸痛，有时啊不是真正腰酸背痛，有时啊可能含氧量无够，
1: 会是哦。啊，过来就讲以那以子宫呐，子宫来讲
0: 哈，
1: 子宫大概阮临床的经验哈，一分钟是500cc 啦。啊，子宫那是血氧无够哈，足够产生手脚发凉，卡手啊会凉凉凉凉，
0: 竖起冰凉，
1: 啊卡手啊会无力，
0: 竖起无力，
1: 嘿，啊手脚会麻木，
0: 竖起。麻痹，
1: 嘿，麻，嘿，啊，过来
0: 吼，这就得让你问我。
1: 过来吼，过来就是讲咱这个腹部啊，
0: 肚脐
1: 搁较内这个所在，腹部会闷痛，
0: 闷痛，
1: 会安尼闷闷痛痛。
0: 肚脐下骹三支手尖头的所在，会小块闷闷痛痛，
1: 闷闷痛痛。哦，啊，过来就讲啊，如果那是大月也搁有来咧说，
0: 哈，
1: 还有经期的这个女生哈，她会比较经血会过多，比较容易痛经啊。
0: 哦，
1: 啊，过来子宫比较容易发炎。
0: 哦，有诶，痛个会
1: 发炎呢，会发炎
0: 哦。
1: 哈，啊，过来，你讲这个女生的妇女疾病，
0: 嘿，
1: 也会比较多。
0: 哦，
1: 妇科疾病啊。
0: 都只你讲到脚麻、手臂、脚手冰冷，原来这个子宫有关系。
1: 有关系。哦、所以你只要补充红景天，
0: 嘿嘿，
1: 哦，啊，好，咱的血的血氧有够，
0: 嘿，
1: 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
0: 是是，
1: 足侪竞争，
0: 是，
1: 其实拢不一定爱去食西药啦。
0: 哦，对啦，西药唔通食伤侪啦，
1: 是啊，
0: 咱台湾人会去西行较侪，就是西药一直加食，一直加食，
1: 是包括气中肺部啊，
0: 气、
1: 哦，咱咧喘气就是把空气吸入来嘛，
0: 对。
1: 吸入到人体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在咱的细胞进行二氧化碳，
0: 是
1: 啊，跟氧气的交换嘛，
0: 是
1: 啊。如果咱的细胞，
0: 嗯，
1: 那一分钟不到千二 CC 的血液哈，咱可能会比较容易胸痛，
0: 胸痛、哦、
1: 胸痛就是我们的上胸坎这里，
0: 嘿
1: 嘿，哦、那呢、啊、下巴对的来，
0: 嘿、
1: 哦啊，如果以乳房来讲，就是乳房的往上，好、哦，咱这个胸前啦，胸坎，
0: 哎，八卦，
1: 哎，对对对，
0: 八卦，
1: 这的所在拢会安尼疼疼，
0: 八卦闷闷疼疼，
1: 哎，闷闷疼疼，包括脚趾片、
0: 背部，
1: 好、哦，背部也会闷痛哦。嘿嘿嘿，
0: 挂个咧卡只片有咧闷闷听听，
1: 是
0: 是，即在看是毋是讲咱的含氧量
1: 含氧量不够，包括呼吸会困难。哦、你咧喘气会感觉讲，敢若吸无空气啊。然后吼、哦，这个下肢水肿，
0: 下肢，
1: 哦、啊，这个下肢水肿甲腰肌无好引起的水肿无啥共，因为细胞那是空气高温不够哈，很容易造成缺氧的。啊，下肢水肿就是一般拢集中伫咱的这个啊，脚尖头啊，
0: 脚尖头啊，
1: 集中伫咱的脚盘，叫做脚踝。
0: 嘿嘿嘿。
1: 哦，那小腿肚是袂哦，
0: 嘿嘿，
1: 脚后肚是个袂，安尼，
0: 脚后肚个袂、哦。
1: 所以讲，气中袂使缺氧，
0: 袂、嗯、使缺氧，
1: 血氧要够。
0: 你拄啊讲啊一项，你兼讲一项，
1: 嗯，
0: 咱拢爱看。
1: 对，目睭。
0: 对啊。
1: 目睭吼，目睭的部分如果啦吼，足够会酸涩啦，
0: 嘿，
1: 酸涩。好、欸，还是足够的安尼打打，
0: 是，
1: 好、哦，还是较严重的会看红筋啦，
0: 看红筋，
1: 好、哦，这嘛是咱目睭的这个缺氧所造成。你对着长期间吃西药，
0: 是，
1: 愈吃愈重，包括你对着一寡保健食品，
0: 嗯，
1: 你也吃，效果袂，效果袂歹，
0: 嗯，
1: 啊，不过你为着要好较紧的，
0: 是，
1: 本只五天见效，你要变三天见效，
0: 是。
1: 我建议你配合红景天，红景天，
0: 红景天吼、
1: 哦，哎，伊是萃取物哦，萃取物哦，
0: 该上重要、上精华的，该挑出来，
1: 是是，
0: 好咱吃会当效果真紧的来三星，
1: 有呀
0: 有呀吼、哦，因为唔免底下以前就讲吼，红景天来爱、嗯、煮茶，爱控汤，
1: 对，
0: 唔免，
1: 拢唔免遐麻烦，
0: 用粉。诶，用粉爱食真济呢。
1: 对啊。
0: 你迄时阵去西藏的时阵又用粉。
1: 是。
0: 哦，福偌济咧，福加咧日少。
1: 是是是。
2: 感谢检验师来咱这部来底介绍血中的含氧量，血内底的含氧量对咱有偌重要。以上是咱这边的健康常识，感谢检验师跟咱做伙来分享，跟咱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咱的现场。

0: 行的洪景天，请问检验师，洪景天唱感爱需要有音的加声，效果会特别好，可以再跟人分享一下。
1: 这个洪景天吼，因为阮这是这个萃取物吼，拢萃取浓缩的
0: 吼，浓缩的，
1: 所以讲伊补充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0: 重要
1: 啊，对着咱早时啊，透早起床，
0: 是
1: 到甲中昼，是十二点进前，
0: 是
1: 这段时间。
0: 好，这段时间五时进
1: 前啊，哎，五时进前，好，拢总有适合，因为你补充落去了哈，伊的血氧量会非常的充足，
0: 嘿，
1: 啊，我惊讲造成着消费者哈，伊的啊，这讲五钙，
0: 五钙，
1: 讲啊，吃落去精神就好啦。
0: 但是哦，唔是食五钙哦，是讲你的五花，精神的真好。
1: 因为咱规身躯的血液哈，都只我有讲体重的13%嘛，
0: 是。
1: 啊，咱规身躯遮尔济血哈，你要把它的氧气全部补到100%哈，要补加血氧浓度，
0: 先该补足，
1: 非常的充足，
0: 这是安全的产品，
1: 是，
0: 唔是讲吼，你水加，迄个水冲真紧的血啊，水压起来咩啦？
1: 是，
0: 所以咱啊安全为第一。
1: 是啊，如果呐，比如讲你有要去做一挂啊较粗重的工课，
0: 较粗重的，
1: 哦，还是讲有不去的啊，早时去的爬山，
0: 哦，还是爬山重要，
1: 还是体力较无够的，
0: 是，
1: 拢总建议身躯顶搁加炸两粒，
0: 身躯顶加炸两粒，还是有时啊。哎呦，那穿无啥起来迄款，
1: 是金波枪类，
0: 金波枪类，就像今日含氧量无够，赶快的意思，出门波枪一下。
1: 啊，这血氧吼，血氧若有够吼，啊，暗时啊咧困的时候，咱这个脚肚吼，比较不会胀痛啦，脚肚较袂胀胀啊。
0: 哦，袂胀痛，有诶胀痛，爱个脚夹关节发多，啊，无就关水。
1: 是。
0: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
1: 啊，这一盒吼，因为成本高啦吼，
0: 成本高，
1: 所以咱一盒，咱一盒的价格吼，是1500块。
0: 开始散只囡仔，所以我拢要求讲吼，看会当，会当讲算较软嘞，会当吼大家拢食得起，这么好的物件，
1: 较优待一下。
0: 对，就讲你若吼大家食得好，吼大家唔免。安尼烦恼家己的身体，开更加侪钱，这嘛是一种福报呢。
1: 是啊，因为咱身躯顶的血哈，血氧一定要够啦。
0: 是啊，
1: 啊，咱身躯顶的血液如果血氧要有够哈，啊，伊对着咱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有帮助。
0: 是
1: 啊，所以讲检验师即阵来到着咱开启的节目哈，
0: 是
1: 最主要嘛，抱着要回馈。哈，
0: 感谢，
1: 这个啊，这个心情啦哈，
0: 感谢。
1: 啊，咱一届呐定两盒。
0: 一盖顶两盒，
1: 好，两盒3000，
0: 两盒3000，
1: 系两盒3000，哈，
0: 嘿，啊，会使加上一盒无？甲你拜托，
1: 加上一盒无？
0: 加上一盒好无？
1: 加上一盒无？
0: 因为爱效果会出，开始喊慢广告，我爱的是讲大家效果会出，加上一盒，拜托，
1: 开始啊，你现场咧争取，
0: 是，
1: 要加上一盒，安尼唔得3盒3000，
0: 3盒3000，好无？
1: OK，
0: 卖开介绍
1: 3盒3000，
0: 3盒3000，4000块会当摕5盒转去。即边这个特殊的时间，阮头家特别买4000块，再追加赠送一盒价值2000块的纳豆，大包装60粒的纳豆，不管大颗散，足侪人拢有这个胆固醇伤高的问题，胆固醇伤高会影响到咱的心血管。纳豆配合到这个红景天来吃，纳豆唔呐改善心血管的问题，而且真紧会当消毒你血管内底胆固醇，所以配合红景天来吃嘞，真紧就会当提升咱体内的含氧量。咱若讲四肢冰冷，四肢会麻会痛，含氧量无够。常常咧头公恰恰，哪个安尼唔愿意来甲伊面对？哪个安尼唔愿意来讲，甲咱的身体对伊较好诶？你要遮尼啊无情，身体嘛无情诶对待你哦。虾米上无情？我感觉家己诶身体上无情。伊有时啊化感冒就感冒，化安那就安那，拢无咧甲你参详诶啦。即卖这个特殊的时间，含氧量真正是非常的重要。要不大家是安那要进去买血氧机，常常拢来测试咱血液中的含氧量有够无？那无够是爱马上警示自己是不是出问题哦。所以今仔日特别推出红景天，即卖足侪人敲电话过来讲凯奇啊，啊纳豆温度足侪啦，啊不过即卖含氧量吼，大家拢知影非常需要，啊我敢会当六全部拢红景天， 会当阮头家拄只有讲，含十组六盒四千块，全部拢洪景天，只有十组的机会吼，请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疫情期间特殊的时间，同道一命，唯一会当马上提高你身体内底的含氧量，只有洪景天会当帮助你尔。听好哦，即马快乐缺氧的人非常多，你感觉你身体非常的正常，啊，毋过你毋知影讲你体内内底已经缺氧啊。即马这个特殊的时间，医生拢讲你爱马上提高你的含氧量，请你紧把握这本优待的机会。原本是三盒三千块，今仔日特别优待，因为咱规家伙啊拢爱提高含氧量嘛。你若加一千块，会当互你阁加三盒转去哟。今仔日才有尔，而且只有十组的机会，卖完就无啊。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六盒，因为即马同道一命，我爱大家拢会当健康。这是阮药厂这边要回馈社会，特别推出的真正无趁钱的措施，请你一定爱把握。只有十组，卖愈侪，阮了愈侪，所以电话紧卡，我紧来接电话。0495123345，0495123345，原本卡来搞买，拢是三千块三盒，绝对拢无任何的优待。今仔日特别十组，疫情期间的特别优待，搁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希望规家伙啊，大家拢过好。阮头家讲，台湾若加一个人。

洪景天就是咧带咱的阳气，甲咱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啊，你的头啦，你的目睭啦，甚至你的手的上尾啊，这个指头啊上尾啊，脚指头啊上尾啊，靠着火，靠着阳气，甲所有的养分，甲伊带来吃。你若内底无阳气，伊就无法度带养分去你的五脏六腑，去你的头，去你的目睭。咱的头若缺阳超过30秒，会产生真大真大的病变，甚至会休克，甚至会变植物人。所以咱内底要那个含氧量一定要够，含氧量没那有够，就是用红景天来增加咱血液含氧量。血液含氧量若侪，血红素若侪，你的贫血就会当来得到一个改善呐。今日苦了爬起来讲车车的贫血嘞，哦，这个血液还无够诶，定定惊两三步嘞，就安尼啊喘皮皮，一定要喘出大气诶，惊两三步都要喘大气诶，这就是含氧量无够，你要吸哈侪空气诶，你诶血路才会行，你只有法度阁继续喘气诶，这拢是含氧量无够，就需要咱诶洪景天来增加咱诶含氧量，来增加咱诶含氧量，尤其是心肺更当然就免讲啊。因为含氧量就是氧气甲养分，就是照着咱的血管带动的，甲你带去倒，你的营养分就到倒，你的健康就到倒。伊若带袂叮当，这就危险啊！也佫有，伊若带袂到，也是讲伊咧流内底甲垃圾的，拢无养分，拢无氧气，人爱吸空气才会活，咱的身体空气爱会着才会活。足济人就是拢吸无养分、吸无空气，才脚手背冷叽叽、穿袜啊！啊，天热个呢啊！你的脚跟你的手拢安尼冰冰凉凉，足艰苦的，拢永远爱穿袜啊、穿条条、穿真济阁无效的这款的。洪景天真正爱来给伊使用，伊会当改善着你的脚背、手背冷叽叽。以前伫个清朝的时阵哦，伫个清朝哦，伊就叫洪景天叫做神草啊。伊若咧烧炮咧震惊的时阵啊，即爱烧饼、爱肿、爱燥、爱互伊有力，就是拢靠这个洪景天。咱即马防疫视同战争，血液中的含氧量是医生一直交代讲一定要增加，啊无外口的血氧机是安那抢甲拢买无，因为随时咱都爱看讲血液中的含氧量有够。也是无够，你只要有咧补充洪景天，即马开始补充未嫌慢，惊讲你袂补充尔。咱即马若开始补充洪景天，就会当马上提高咱血液中的含氧量，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对抗病毒。咱大家一个人若会当健康，台湾就加一分的安全。阮头家基本是要回馈社会。同道一命，只要咱加一个人健康，加一个人安全，咱台湾真紧就可以防堵疫情，真紧咱就会当抗疫成功啊！吼，所以阮头家才推出，原本拢是3盒3000块的洪景天，今仔日加1000块，叫你加3盒转去哦，加1000块加3盒，等于是4000块6盒，要你炸转去，希望规家伙啊！大家拢会当提高含氧量，唔呐含氧量提高尔，你的末梢血液循环全部拢甲你提高。末梢血液循环就是啥？哎，徛梯尾甲阿妈的脚搞过，阿妈拢无感觉哦。你唔免阁食熏啥物啊？这边的洪景天唔呐半买半烧上尔，咱提高含氧量的同时，咱的四肢循环、四肢无感觉的这款的问题嘛做一遍。来替你解决，你一定爱把握这边洪景天半买半烧送的机会，后边就无这款的犹太，因为疫情期间，这是阮会当为社会做的一件代志，啊无你过来买洪景天，拢是3000块三盒，一挂犹太拢无哦吼，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4-5，0495-1234-5，疫情期间提高含氧量，对抗武汉病毒。再来，唔呐安尼，对抗病毒以外，佮家咧你四肢、脚手冰冷，四肢无感觉，做一遍来替你解决。干那今仔日
会当用半买半烧送的介绍，甲4000块六阿伯洪景天砸上去，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0495-7234-5，0495-7234-5。

0: 压力真大的，你感觉你压力真大，定定胃痛，定定免一直下降，定定情绪无好的，洪景天会当来帮助到你的情绪恢复到正常。你头壳氧气哪个？头壳就会当较清醒嘞，头壳就会当较清醒嘞，也会当予咱抗压性加较悬嘞。你感觉压力足大个，规个人遐嘛酸遐嘛痛，唔知痛倒，遐嘛艰苦遐嘛痛，长期压力伤大吼，迄是会中风个，迄是会中风。所以洪景天唔呐调解荷尔蒙尔，咱个这含氧量哦，会呐走个甲咱刺激，咱就唔免惊会麻会痹。会麻会痹，人讲个寻什么灵呢？就是要改善四肢的麻痹，四肢麻痹就是你的血流无够，你的四肢啦，要哪有法度流到你的四肢呢？第一，嘛是爱靠着讲哦，咱血第一血更爱好哦，爱流嫩，过来就是咱血内底含氧量有够，把这氧气带到你的四肢去，你才袂四肢拢安尼麻安尼痹，嘿，迄麻起来对无？迄忙什么拢敢那去颠掉同款嘞，啊要提啥拢无力，迄麻起来足艰苦诶，迄、那个四肢麻起来足艰苦诶，你做啥代志拢敢那去颠掉同款，啊咧忙啥拢无啥有感觉，规身躯敢那一直拢互颠颠掉安尼，足艰苦诶，未记得伫咧嗨呀，啊个麻啊个痹，
1: 洪景天会当真紧解决你这个麻痹。也个有无感觉的问题哦，上重要的就是，尤其即卖疫情期间哦，大家最缺少的就是养分、氧气，拢是给你抢这个血氧机啦。是安那要抢血氧机，就是要补充咱体内的氧气，氧气呐补好够。这有一个名词叫快乐缺氧，边边看起来就正常的哦，要不过伊唔知他体内都已经没有氧气啊，都已经缺氧啊，哇，去只病院一尿落，哇，阿伯啊，你看起来真正常呢，啊唔过你体内呢拢无氧气啊，紧来紧来，上手紧甲你倒落，有时啊，佮直接佮插管呢，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人倒去无喘气的时阵，随着爱插管啊，有插管佮无要紧，上惊就是。这几天有无倒落就阁无阁爬起来的这，倒落就阁无阁爬起来的，所以大家人一直咧抢这个血氧机，其实就是食洪景天就会当提升咱体内的氧气。洪景天即马抢到强要无啊，请你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原本洪景天阮拢是卖三盒3000块，今仔日疫情期间，阮头家希望讲台湾那加一个人健康平安。台湾的真紧会当防堵这个疫情吼，所以阮头家这边真正是半卖半销售，今仔这租数拢是了钱咧卖，伊敢那希望讲用伊家己小小的一份力，会当帮助到更加更加侪人。即马上重要的就是补充体内的血氧，补充体内的含氧量，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原本三盒3000块，今仔日加1000块，佮加三盒，等于是4000块，六盒，互你摕转去。电话一定爱紧卡，0495-1-2-3-4-5，0495-1-2-3-4-5。即马缺氧，随倒落是随再见的。啊，那即马随再见吼，是大暗拢无得随掠去烧的，非常的恐怖。所以补这含氧量吼，尤其是年岁较侪，年岁较侪，你一定爱紧甲你细胞的含氧量紧救起来，非常非常的重要。电话甲你紧卡，救你家己的命。0495-1-2-3-4-5。为着你的性命，为着全台湾第一本的犹太六盒4000块的洪景天。

我们头家真的是不了钱的卖，这本真的是了钱的卖，他希望说可以帮助到更加多人，可以提高血液中的含氧量，我们台湾如果多一个人健康，我们台湾就多一分的安全，所以这本真的是了钱的卖，希望说整台湾真紧恢复到安全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含氧量，不只说身体的健康，头壳的清气以外，你的四肢麻痹，四肢冰冷，四肢无感觉，同款做一遍来给你改善。最大的受益者嘛是消费者哩，你这遍若买有到六盒4000块的红景天，第一，你真正是买到比成本价搁较低的价效；第二，搁会当提高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当你的身体发现含氧量不够的时候，都已经是不符了，尤其是年岁比较大的50岁以上的，你发现你含氧量不够，都一定不符了。所以现在我们去买病院，都先给你枕头啊捏一个东西，那就是要测试你的含氧量有够不，跟你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关系。不然这样洪景天阁要解决你四肢麻痹、四肢冰冷、四肢无感觉的问题，你会当用成本价砸转去，阁会当解决遮尔济的困扰。上大的受益者是毋是你？所以请你把握，即马已经剩三组尔，请你把握即马6盒4000块洪景天犹太的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491523454。0491523454，即马电话真满线，你少加两一遍啊，也是搁加卡一遍吼。即马拢已经满线吼，大家拢咧抢，你唔通抢无到才来后悔，安尼就袂赴啊哦。0491523454。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新闻节目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六一零七一千赫，由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5月19日，农历今仔日是4月初3，今仔日是礼拜二。这位首先请来听这首由台。

这首《暖暖八卦山》，咱下头有一首歌吼，咱阿莲哦，咱不是阿莲啊，讲唔对，咱新华吼，咱这个阿莲姐啊啦吼，你叫公司叫官员该给他收掉啊，你讲要听啊，《迟来的爱》，等下我甲你安排哈，这先甲你报告一下。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根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佮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还有咱的气歌如意，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三片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提到厝啊，真方便呐。啊，那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甲浸泡式的咖啡豆啊，伊有即目前有四种，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甲六啊五的这四种。哦，啊啦，一种啦，耳挂式的就是五啊八、六啊五的、九啊六的、甲千三的，啊浸泡式的用浸的一种也五百吼。所以不管对一种好啉啦，咱这种精品的咖啡有咖啡的营养啦，咱人需要各种的营养。尤其你呐代谢较无好的人，加啉寡咖啡对你拢有帮助，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啊，咱这种低咖啡因呢，袂讲哦，啉咧到底袂困就袂啦吼。照常困，啊！你若唔知影，佮卡来问。伊讲，阮即摆服务电话拢全小姐咧接，啊，拢专业的。伊讲对咖啡啊吼，你若讲药啊吼，你会找阿秀，阿小姐打倒咧学。啊，你若咖啡卡来吼，阮小姐拢专业的，迄拢有牌呢。迄毋是了，迄毋是讲考，迄拢去考有证照的，即个咖啡师啊吼。你若唔知影，拢卡来个问因，伊拢会当甲恁服务吼，讲互恁去了解。公司的电话2479-2929 外观市加矿六台南市直播就可以2479-2929

这首岁月啊，这首歌吼，就要安排咱生活阿玲姐啊，你要听的词来得爱哈。那咱来看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进上市的股票落661点啊吼，所以今日指数从40,230点，成交量8369亿，啊那上柜落12.7。今日指数剩396.93，成交量有2030亿。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吼，大立光即阵起75块，但是下早涨停板300几块吼，起300几块，剩起75块尔，所以进入3365块。啊，台积电的话，即阵落30块，伫2210块。哦，这是股市现主席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昨黄金买盘是起20，咱昨的投保线是落，吼，到昨买盘是起20，所以昨金啊是17,980，啊，今仔日即阵起20，所以金啊进到18,000，啊，下晡叮当无唔知影吼，我着问下在下晡该知影啦，但下晡知影着问下在再跟甲恁讲啊吼。所以即阵金啊目前是18,000块1钱。不是18,000块对啦吼，一钱是18,000吼，这是黄金啊，油价也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的环境是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各地拢是晴云较好天。寒夜方面的东南部甲恒春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包括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的山区拢靠局部短暂雷阵雨。安尼受到湖，迄、那个海陆风的符合影响，透早甲尾到中南部地区嘛，一挂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你若户外活动要注意一下吼，扎一个雨伞。温度方面，各地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21到24，啊，日时是温暖偏热，加南北海岸东半部拢伫28到30度，咱西半部好伫30到33。其中咱南部近山区一挂所在拢达到36度左右啊，尤其中昼前后紫外线拢偏强吼，所以注意防晒，爱补充这水分。啊，明仔载拜三，各地大多数拢是晴云较好天，加东南部甲恒春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其他所在拢是人讲晴云较好天的天气啦吼。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咱来收听这首李茂山的《迟来的爱》。

这首听完，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咱的用的精哦，这个专门来给咱调整体质的吼。咱人的体质咧保持这肉咸性啊，所以人古早人讲人肉咸咸，这是真的啦吼，一定要咸的。所以流出来汗就是咸的啊。啊，咱人的体质呐肉咸性，咱就比较上较无一挂问题。啊，有的人体质呐无理想哦，足够啰嗦的呢。大人也好，囡仔拢同款啦。为囡仔嘛是常常咧偷小耳朵，咱别人咧祝囡仔健康，咱会常常咧中医相关，迄种体质都关系啊。所以用你经济做产品，伊无要甲你治病，伊专门咧甲你调整体质。咱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当归啦、川芎啦、白术啦、白芍啦吼，石地黄、枸杞啦、黄芪、大枣、人参、甘草。啊！伊一包一包拢帮你包好啊，一克啊内底26包，啊一包吼爱泡200-300cc 烧茶哦，唔是泡冷茶，爱泡烧的。伊泡个足好，你咪澎开，我今日咧甘甜啊甘甜啊，即种汉方的即精华，吼咱咧用来整腰肌吼，伊会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所以话老大人也好，还是讲你有慢性病，长期拢食西药的人吼，其实啉寡用来整对你有足大的帮助啊。因咱西药食长期的吼，你遐累积一寡较无好个代谢较无处理的，你用了真加啉寡促进你的代谢，将一寡西药残留的伫内底无好无理想的，帮你甲清代谢出去，你身体吼继续健康。啊，这个等甲你滋补强身，甲你增强体力，互你逐天精神真旺盛。所以七个劳动界从做事也好，做工也好，逐天做甲足忝的，甲做你身体嘛是调理啊，你袂使甲你。做啊！你身体拢无要调理一下吼，我当时你也较袂砍一下。我说你呐，做食量也好，做工也好，你拢会当用个针甲泡泡嘞吼，啊，扎出去很啉，也是去工地拢会当啉一下，啊，佫好啉啦吼。大汉细汉拢会当啉一下。这一克啊2000块，啊会当用八支管刀来换。啊，另外你若从手术后病后人身体作衰弱个，你用个针甲我泡来啉。啊！你要搁较理想诶，加两粒人参，加人身体恢复个足紧诶。有诶人做无元气，做无气力，你着用个针甲泡，啊，甲配两粒人参，加人人参加人即种皂苷、Q 丁甲冬虫夏草，尤其迄个皂苷是足珍贵诶一个成分，因为规张人参上价值诶就是皂苷来甲人参粉啊。啊，即个皂苷你长期使用，伊个当帮助你维持糖分诶稳定啊。包括咱讲话，你啊从走路讲话拢讲啊，做无元气，做无气力，你甲食人参胶人，助长你的元气。哦，这但是无俗吼，这3500块100粒呢，足珍贵的100粒。起啊，挂店面有红罐刀，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掉。啊，咱的人参胶人买单，甲咱的红曲虾红素作为使用哦。你若循环无理想的人吼，你食咱的红曲虾红素3粒，你买单加2粒人参胶人。你着食2-3撮，你可以检查看你数据有无较水落无，就知影。哦，啊，你使用以前的数据，啊，甲食咱的红曲虾红素加人参加人了后，你看你的数据有比以前佫较水无？你着知讲这对你的帮助啦吼。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外观器只加空六，来咱先讲个到这，和咱电商电台这边台务这里，再个等下咱这部现场。

0: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吼，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吼，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另外，咱所处第一代天后金和姜今年的护国药名平安节，伫后个月国历的六月七日就登场了。综合着夜店表演啦、歌手比赛、感恩大冒菜啦、影歌车联欢晚会啦、歌戏甲有奖的联谊活动吼，所以拢同齐伫后个月国历的六月七日会当安尼来为五湖千岁祝寿，啊嘛当为台湾即个祈福啊吼，啊咱。金湖宫的主任委员就是咱担当的吼，去年举办这个平安节，邀请全台湾十二间真有名宫的神明做伙伫金湖宫无，应该大家够印象啊！啊，真受各界这个好评，啊，所以吸引真侪信众甲民众侪前来参与哦。啊，今年嘛是啊，哦，今年因为台海情势较无稳，变化较不无稳定啦吼，啊，社会需要能够安定的人心正向的力量。所以今年吼，咱所处第一代天母金湖宫配合着五湖千岁圣诞千秋，才赶快举办着护国佑民平安节，借由着这一日一日的这宗教文化甲艺文活动，为咱台湾祈福，为社会祈安，为人民带来着平安甲这个福气。啊，所以活动伫六月七日迄天大拜日暗时七点半，就算开始啊吼，先举办着明日之前歌手比赛。啊，现场也阁有感恩大冒菜，奖品公用的125的这个机车哦。人讲无着机车无，你嘛着电视，无电视嘛冰箱，无冰箱无嘛，也阁有其他的产品啊，奖品丰富啦吼、哦。啊，迄暗六月七日，迄暗七点到七点半到场的民众，拢当得到一张冒菜券，你着机会抽到这个好礼物等于存啦吼。啊，六月初一过工，就是礼拜下晡两点开始，就是少年艺人表演。啊，即届特别邀请大台南地区十二间国中小带来着精彩即艺人的演出哦。啊，现场阁准备点心互食哦。啊，互咱民众能感受着人情味甲即庙埕即个文化。啊，六月初七暗七点半，就是歌影歌星联欢晚会。啊，特别请迄个乌云的主持的吼。啊，来宾就是乔佑啦、许志豪啦、一玲啦、翁玉君啦、王秀琪啦、李小花啦吼。啊，所以你当来共享着精彩这个演这个来只听下歌星唱歌。啊，隔天六月七八就是台南地区歌友会卡拉 OK 这游击赛。啊，佮有一挂其他活动吼，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拢总有啦，吼，拢总有这活动。啊，另外佮有一项较特殊的就是吼。伫咧活动期间，现场有全国首创的南瀛王船节限量的富家游业的纪念的小王船的展示会。啊，这个小这个这种纪念的小王船哦，伊是用希诺机器做出来，由这个制作王船的这种啊做叫做良艺王船团队，含这个国宝级的彩绘保存者就是。这个苏老师共同手工打造的，每一只这个船身是身长尺三，哦，啊宽四寸半，宽尺二，哦，啊这真有收藏的这个价值，啊这目前有约公正踊跃吼，所以你若对这你要想要了解吼，你来靠过金湖宫门门，找迄个林小姐，5922-2335，哦5922-2335，哦这甲咱报告一下。这是后个月这个活动吼，这讲予大家知影。
1: 啊，后个月这个六月七七，乔佑、许志豪甲敖敏呢，要去所处第一代天父表演。我阁有加请一个神秘来宾，交乔佑的搭档，阁有加一个哦。虽然海报伊无，但是迄天伊会交乔佑去。
0: 阁有加一个啊？
1: 加一个，我已经有甲咱班长的讲啊。哦，诶，啊，等等的讲，伊较要甲传播公司讲，啊，我会甲乔佑讲，诶，乔佑甲带，交乔佑做伙搭档就对啦，会交乔佑做伙去哩啦。
0: 是啊。
1: 嘿啊，对。
0: 应该毋是我吧？
1: 你哦，你根本都无可能答应。
0: 哦，是安尼啊。
1: 嘿啊，准钱请你，你嘛袂去哩。
0: 干嘛呢？
1: 系啊，阿伯我请你，请你去哩，钱我开。
0: 我那个我那是无兴趣。哦、来，咱来听这首黄雨玲的歌。

咱来看社会新闻吼。来讲高雄某一间食品公司，这个姓谢头家因翁仔某啊，将过期的肉片卖予饭店啦、餐厅啦、甲小食店啦，赚这个薄利啊。啊，这间公司厂房即卖叫检警，总共扣掉十二多栋的这個、超过时间的肉片。啊，经过其他头地检署的侦查，这对翁仔某红伊则违反着食安法起诉。啊嘛，更加犯遐重大量刑，而且无要互因缓刑啊，就是无要你降罪啦吼。啊，今仔头地检署今仔发布新闻是讲，这对翁仔某涉及的是任务分某一间食品公司的负责人。啊，这间公司是本来做家畜家禽的这批发啊，甲食品的这批发商。啊，这对翁仔某两个人共同管理着这间公司的肉品的进货、销售。啊，甲退换货，即一寡英文的事项嘛。啊，警方调查，甲因某接受订单，甲书写出货单的单据了后，才阁就由因翁将出货单据交予因公司请的员工，并且指示员工依照出货单据内容整理，甲拆切这肉片了后啊，卖这超过时间的肉片，予饭店、餐厅、甲小食业店的业者。这叫做危害着消费者食品安全甲身体健康啊！啊，地检署是讲自1983年七月初到指挥着警察甲高雄市卫生局啊，甲这个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这单位啊，来到一间公司伫仁武区的厂房进行搜查，伫冷冻库吼，就查到超过时间的肉品12450公斤啊！啊！警方认为讲，恁翁仔某涉嫌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佮三个人以上加重诈欺、处罪、佮商品非遗标记罪啊，拢总起诉哦。但是，着被告这对翁仔某是拢正无的哦，犯后态度讲作恶劣，所以警察发现重大量刑，而且袂使互因缓刑啊吼。另外，佮罚500万，啊，即超过时间的肉品全部拢总扣案收押，迄、那个。算没收啦，没收靠案啦。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屏东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三冬前和已经过身去的朋友，取得着两支种非正式的手枪，甲44粒枪支。啊，去年叫警察抄到，并且查扣违禁的这枪弹。啊，经过鉴定，就有杀伤力。啊，所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当然依法被起诉嘛。啊！案件伫咧审理期间，结果伫今年3月7日就死啊，所以法院无经过严肃辩论，就直接无受理判决啦吼。人死就无代志啊，就无个什么起诉啊啦吼。啊，这个现场的查甫人是伫2023年伫屏东的万丹，这个行专村，甲姓蔡朋友取得着两支非正式的手枪，甲44发的枪支。啊，伫去年的6月2日叫警察抓到。分别伫乌都麦自卫乡内底，甲伊住个厝内底面吼，去找到这枪支啊！啊，当然找到了，就依法来移送嘛。啊，对于讲提供枪弹，迄、那个姓蔡兵都已经死去啊，所以迄个因兵当然就无移送。啊，经过鉴定，确认讲查扣这两支枪有枪，甲包括这枪支，伊拢有杀伤力嘞。啊，这件案件伫去年依法将人起诉，啊，嘛是没收这扣案的物品啊。结果进入心理阶段，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在今年的3月7日就死亡了，所以就因为安尼就无判决受，无受理判决了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来，咱新闻讲到。

来咱今日产品的广告吼，咱许多好朋友，咱身体上有啥物问题，还是讲你食咱的产品，有啥物问题，你电话卡来，咱小姐当甲你服务的服务，袂当甲你服务的啊，小姐甲我讲讲啊，有人卡来要问药品上的问题，我都会阁甲你卡过。拄啊，这方面我会甲你卡过，因为你当啊卡来，我随甲你卡过。但是你若卡来久，阿秀都袂甲你卡，因为我惊影响到啊，敢那你无伫遐咧接，啊别人接安尼，问我啥物人，我讲袂清楚，伊嘛听无，所以爱恁本人接，我较会卡啦，那无我袂卡。所以讲咱中辈时代，咱的产品吼，值得你信任，像拄啊一个太太，伊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是就是肠啊嘛。啊，有这方面的问题，你食物件有当啊去啊，食到较这个算你袂下的爱到会走便所，这种的，迄都是你消化这吸收的问题，肠啊的问题。所以，迄毋是迄项物件，有当啊是物件都足优质的呀，物件足优质的，比如讲咱的产品，咱的产品绝对无这个问题。但是呐，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吸收的问题，你就是食咱的尔康，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一天食三盖，你袂使食一盖保养。咱拄啊，迄位太太啊，迄位太太讲，好啦，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伊拢食保养的方式，这方面的问题，你食保养的方式，伊就是保持底下尔，伊要进步困难。所以，啥物有做保养，就是你拢无问题咧保养的。你若讲我到普通时啊，拢有加加减减，知影讲家己的问题，你一天爱食三盖，我一天爱食三盖，这就是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甲维持着咱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所有。胃甲肠啊，啥物人的状况无一定同款啦。每一个人状况无一定同款，你予咱学康机会哦，这就是咱食药量用甲食品甲技术甲包括制作的过程。虽然讲较贵淡薄啊，1500块，但是咱一罐卖25担啊，尾啊搁一厘迄个技术性的问题咱即个药师的经验搁甲扛落去。包括药材药材用较好的药材，包括咱萃取的技术，包括咱这个药材要放偌济，这拢是一门的经验。所以后来佫加这个六桂川中、大茴香、白术、白芍、当归，啊，佫有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是安那，我拢会讲一点点啊，因为以健康为主，莫讲食这项。啊！甲你伤到别项，这我本身就是我那足需要的，较加这几味落去，互咱是多维持着你食物件食落爱会消化，肠啊爱会吸收，各方面你的问题卖去有发生，你的健康爱维持会调，诶，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最主要的，咱这个这支尔康啦。所以囡仔大细厝内底甲藏一罐啊，做平安药。出门出外甲买随身包，啊那伫厝内底买罐装的。啊后壁尔康两时啊，渐渐食完20分钟后，你要拿养乐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安尼帮助吸收的问题。啊是讲要食咱的健壮胶囊啦、肝气用啦、补肝心啦、包括益精血、强筋骨。也够气风湿，够利水，咱一罐健壮胶囊。咱要食健壮胶囊，甲食肝气用，你循环必须要爱健康。循环足重要哦。因为咱中药有一个药气，不管药品、食药两用，还是药理好的，这拢是有一个药气。所以咱循环一定爱健康。咱的红枣黑红素，我那爱食正经。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啊，红枣黑红素啦，也阁有养乐精啦，这三种不管你食对一种，你先食，食了后壁佮食健壮胶囊，食肝气养，食骨碌二仙保加，安尼帮助咱这个
油啊，哦，咱这个在吃迄个油气，油啊，拢有一个油气嘛，尤其中油啊。所以咱长辈时代，你若唔知影要哪照顾身体，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爱风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播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早哦。
10: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零七一。
1: 来，驾驶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吼，现主持呢，伫咧这个爱情高速公路顶头，哇，满满规座路拢是车呢吼。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尤其伫咧这个北上的520呐、啊，我爱你这个铁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乱情收费站附近呢。之前咱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呦，阿弥陀佛了，今麦已经排除啊啦吼。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另外，这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惊伫咧路径呢，哎呦，安奈惊来遮。同款啊，还是要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哦，给咱倒注意一下。啊，这个车呢，咱嘛都要给大家提醒啊。如果讲爱注意一点，开车不习惯的，那就要提醒。

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红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同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七哥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哦，你就靠来公司叫公司给你寄。啊，那咖啡店啊，来公司订才有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包括浸泡式的吼，你拢爱靠来公司订干。啊，讲了咖啡吼，你哪唔知靠来问？因阮这边电话咧接，拢为小姐拢会接，阮小姐拢专业的吼。伊咖啡师吼、烘焙师，这拢对咖啡拢做内行啊，这有证照的呢。所以你若咖啡商唔知啦，靠来阮小姐给你回答啊吼。2479299，啊，你若药品上的问题，你要找阿秀啦吼。2479299，外观器只加空六，来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阿阿伯，但这不是龙千的唱的阿阿伯，这是迄落正经的唱的阿阿伯。啊，这首听完，你若要点歌，只卡口音，2479788，2479788。

0: 这首阿妈母，那咱来接电话啦。听咱朋友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文龙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来点一首《藏花草》。
0: 藏花草啦，哈。
1: 哎。
0: 好好。
1: 多谢啊。
0: 拜拜哈，啊，再见，再见啦，哈。藏花草，等下我甲你找来安排啦，哈。你好，
2: 你晚上好。
0: 哎，你好，
2: 我关了姓彭，
0: 来请讲来。
2: 我点一点一不念的白花姑娘，
0: 刚白花姑娘呢？
2: 啊，不念的呀。
0: 嘿，
2: 不念的白花姑娘，刚
0: 有迄个歌叫《文英的白花姑娘》哦，歌名就是安尼就对啦。这我等下找一个哈。
2: 好，
0: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歌名叫《文英的白花姑娘》哦。我是唔知影啦吼，但是我电脑我甲你看慢一下，我是甲你找看慢一下哈。你好。
3: 哎，你
0: 好，我弄哦。哎，你好。
3: 我有太太，我要点舞步路。
0: 舞步路啦吼。
3: 对，嘿嘿。
0: 好好。
3: 好好好，谢谢你。
0: 拜拜哈，啊，再见啊，拜拜。舞步路哦，舞步路就是你赢嘞赢嘞赢嘞啦哦。啊，看要赢啊，得安尼赢，白花姑娘哇，我看一下哈。文英的白花姑娘，我看真的有这个歌无？有啦，哦，有啦。所以这电脑厉害就是安尼啦。咱底下袂用吹这个机器的，伊就到处来互咱看啦，吼、哦。你好。
4: 喂，文龙。
0: 你好。
4: 我点这王宗平的《没关系》。
0: 没关系啦，吼、哦。好好。
4: 谢谢。
0: 拜拜，吼、哦，好，再见啊，再见哦。没关系，等一下，我下一个。但这个面不应该卖花姑娘，我甲注明一下。等下我来甲你报哈，我先看伊号码一下吼。来，咱来找坑，咱关就会使啊吼。咱来找坑花头，坑花头哦。这嘛是爱靠电脑啊，你想不我多短时间来找出来呢？电脑较牛对不？这电脑速度才会紧，这个是科技的进步了吼。来，听这首来。

手藏花头，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哈。来讲家己有一个48岁姓林的查甫人，啊，疫情伫因家要用电话煮汤哦，煮了海山汤啦吼。结果伊的老母竟然讲，即卖电真贵啊，直接讲啊，你也无头路，你无去做工会趁钱，啊，佫无要节约用电。结果佮连安尼，因后生用我情绪失控。哦，菜刀杀开对因母啊，就扑落去安尼。所以因老母阿妈骨拢受伤，手也受伤啊，好加再无性命危险。啊，即卖即个查甫人当然比法院差一点受压。啊，即、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伫即个月15号下昼想要用电话煮即个海参汤。海参汤用电话煮，我拢毋知影，人伊毋是拢用锅啊吗？吼、哦，现教书安尼，现煮汤嘛，用电话来煮汤啊。啊，老母看到安尼，表示讲即卖电真贵啊！啊，佮连讲啊，你也要做工会趁钱啊，佮毋知啷个节约用电安尼，啊，就冤起来啊！因后生对老母大细声吼，啊，佮兼吵咧，佮拿菜刀佮扑老母啊！啊，因老母伫过程当中叫伤到阿妈棍甲即个手，啊，警消则着通报，赶紧将即老母送病院，好佳哉无伤到要害，经过救治了，无甚物大碍啦。啊！因老先当个叫警察逮捕嘛。啊！承认讲有攻击老母，但是正讲伊无杀人的意图。啊！讲是老母先摕菜刀做说明，要架死伊啊！伊是要自卫者进行夺刀。伊正讲伊无杀老母啊！啊！老母手上的这个伤口，伊是讲可能是在扭的当中受伤的了。啊！家己地方法院法官询问了后，根据现有的事情。因这个后生行为叫涉及到杀害直系血亲的未遂罪啊，嫌疑重大。啊，你杀人未遂，甲一般伤害罪刑期差真济嘛。而且两个人是母仔囝这个关系啊，惊讲有交串弊啊，人就讲含老母吼，母啊，同时讲这有人串口经啊，会降低到犯罪情节严重性的可能。啊，这个后生嘛，查出讲过去已经过来干对老母家暴不良记录啊。所以人家讲，这个人有反复实施着家庭暴力犯罪之顾虑啊！啊，甚至讲你伫酒后拿菜刀攻击老母要害，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厝内甲被害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有事实会当人家讲，你有反复实施家暴之顾虑。那准你交保，听讲哦，判甲你防范啦。所以伫真刚甲裁定收押，啊，检警啊进一步厘清楚犯案的这个过程啊吼。这是一件这新闻，40几岁啊，拢无要找头路安尼，无怪吼，老母看拢未过，算干也无要去趁钱啊，干要伫厝等咧，那讲要食唔讨趁安尼啦吼。另外来看了这件，这是中华一个省的这个越南籍的外劳，三工两工就往便利超商的提款机去领钱。点解就讲足奇怪啊！这个人常常看伊去卖超商个领钱啊，用我去甲报警。啊，警察去掌握着证据了，来到这个外劳大所在去甲搜查，超出着43张提款卡，过来支行动电话甲现金11,900啊！啊，进一步追查才发现讲，这现金拢是过去两天分做12件去领，总共11个人受害。啊，所以这个省个外劳。红衣叫贪污犯罪，组织罪、加重诈欺罪、洗钱罪，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关出来了后，要赶离开台湾，等于越南。啊，这是接受诈骗的中华，是第一时间摕倒转来。啊，车手阁向谈判这个案例，一切都是归功的超商的店员太认真个啦。人去卖这间店，伊拢我当去注意到，这个人奇怪，最近拢常常来这里领钱啊。外劳，你讲唔是个台湾人咧吼，伊就感觉疑问啦。尤其甲去年9月7日车祸连续2天，骑电动车来到超商领钱，啊，其中一间超商领4件，啊，店员发觉讲这个人行业可疑啊，甲店长报告了，用我去报警啊。啊，警方调监视器画面锁定到这个姓的查甫人伊所做的，了摕搜索票到伊住所在去搜查。内底面发现43张金融卡的提款卡，金融机关的提款卡，过来机行动电话甲现金11,900啊！一个清查有11名受害人，每人最多骗6万，最少骗10万啊！总共诈骗的金额78万。
啊，其中十一万到老到这三，这个姓的查甫人，持一个提款卡，电话来对比领走去啊。啊，伊嘛坦白讲，伊只干领十一万到呢，其他的诈骗钱拢甲伊无关系啊，吼、哦。所以挂了吼，为、哦、你看拢做做车手呢，吼、哦。啊，这你也得关哦，关起来这也得关等于呢，国家都无要来台湾啊啦，吼、哦。这是一件这个新闻。来听这首文英的《梅花姑娘》。

来，这首文英的《梅花姑娘》，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迄道药品哦，咱的骨碌二生保家吼，咱的家人讲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所以恁这若年岁有，比如讲还伫个五六十岁啦、六七十岁，其实咧食骨胶啦。不管你即阵骹路有理想无理想，拢会当食一啦。因咱要食到几岁，咱也毋知影吼。啊，人都无停无停，食到100岁咧。啊，食到101岁要安怎对无？啊，你随着年岁咧增加，你会退化呢，骨头会退化。啊，你退化，你若无甲顾，伊会愈来愈，人讲愈严重嘛。你看有真侪人老大人一个岁，这个年岁有了无顾，用啊用坐地啊，拢袂行，在坐轮椅啊。啊，你坐诶吼，坐落去，你要爬起来机会几乎是无啊，真诶啦。所以伫咧退化拢会，啊，有药啊人顾。加对骨头的帮助上介大，尤其咱的骨碌二层包加，伊这甲骨板甲肉干两米尔，专攻这个价值，所以价值最重、最黏、最丰富。你有镜头的，镜头无方便啊，哦，脚头无力啦，徛袂久、行袂远啦，背关落脚无方便啊，你就一工食两块。啊，你若要保持你的健康，咱就讲看个人的经济，你若经济会动，你就逐工甲食一块。啊！你若经济较无理想，无你著两工甚至三工，甲食一块嘛，拢会当长期甲砍咧砍咧，高咧高咧。安尼来食到80岁、90岁，逐工你著脚伤手人啊！咱人啊，食了会惊，算是足幸福诶，真诶啊！你若看到会惊含未惊，差足侪啦。人诶会惊会煞咧，家己要出门去对路发多，要去坐车，要骑车，伊嘛拢有在调。啊！你看若未惊坐，伫遐人啊，人伤诶，足晦气。啊！毋是讲坐下就无代志，你嘛是要开钱请人来甲你顾啊。对不？啊，村里人要无闲，啊，免得请一个甲你顾，哦，啊，甲你管理日常生活，迄条钱比你食甲佫较俗。我来讲，你甲算一下，知你请迄个上个月2-3万块走袂去啊？你家吼，我个话即一个月食无2-3万块啦。上个月到最后，你一个月食2K啊，好不？嘛到1K 啊6000，到2K 啊13000里啊，你看省几倍？哦，啊，你有食甲，你是逐工脚伤手人诶。你用顾是讲阮坐伫遐呢，毋是人甲你顾你爬起来呢，要共款啊！你一个月开遐2-3万块，用是甲你顾到，互你爬起来无啊？你袂，你要当做会帮你做安尼尔。哦，啊，你若会惊会受重嘛，就拢会用家做处理啊。所以讲加脚底，尤其咱的脚两边尔，骨板六角一个保养保养，咱的脚是无偏性，只有袂破袂折。而且咱这是药品的脚，这是药脚的脚。0162-73号这药价，这不是从你外口讲买，讲但咧1-12的价无同，这讲两米尔，这是政府认定的药品，哦，咱的骨碌二生保价，起啊挂一支红罐袋，今日去红罐袋你较袂挂唔到，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做询问，2472-29-29，2472-29-29，啊，你若无药房，这公司寄，公司寄嘛是6600，无加运费。来，咱广告到这来听一首歌，去给电台台呼一下，再搁转来咱节目现场。

继续哦，当然就会很紧哦。今年的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卫生报价，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一道的黑暗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气歌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三片哦，伫药房你拢会当关掉。啊，你若无药房诶，则卡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药材甲你寄到厝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对一种拢好啉啦。主要咱的咖啡好啉，搁点营养。咖啡有咖啡营养，咱这拢是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所以有最丰富这个绿原酸哦。咱的这个咖啡，直接开来公司订啊。你若唔知开来，阮小姐再搁甲你说明。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来安排咱吴太太，你交代要听的母母

0: 来，这首舞女，咱来继续来看了这件吼，这是华人吉安乡站的爆发性一件真惊险的这个少年家夺车的这个案件。这是一个14岁国中生，啊，可能不满叫老母吼妈妈甲骂啊，用我伫车顶和老母冤家，啊，需要将行驶中的车用我个眼睛甲禁起来，因老母气就用我落车。行到副驾驶座边啊，干骂这个囡仔，结果唔知因后生哦，国中生啊，直接撞车甲开走去啊。因母也是冤家安尼约就对啦，啊，专程叫过路人拍到，甲打上这脸书去哩。啊，警方到场哦，为着避免伤着过路人，才果断采取着共同的方式控制因这个后生。啊，好加在整个事件无造成人员的这个伤亡。啊，这个做妈妈的人已经44岁。站下晡4点外开车到国中接应这个后生放学，啊，经过吉安乡吉安路一段，母仔囝两个人可能因为课业的问题吼，伫车内冤家啊。啊，伫咧冤家过程当中，因这个后生竟然直接转动着这车的锁匙，地速车用我停去啊！啊，老母看到呢，真无奈，用我落车报警求助嘛。啊，结果伫老母报警的当中，因后生用我直接。被告这个驾副驾驶的被告副的驾驶座这边主动甲开引擎，想要车开也要离开啊！啊，老母看到后生要开车，安那走安那约，想要用身体去挡车啊！啊，警方这就通报赶到现场，这个少年家拢无要配合，站这个油门，持续把恁慢慢向前开到第20公尺啊！啊，警察可能讲这个少年家根本就袂用开车，那认为伊冲动。会对因老母，甚至对过路民众造成生命危险啊！所以现场的情况相当的危急，随时伫对向的路口遇到警察车阻挡，并且不能甲款项无效了后，伫车主的同意，就是因老母的同意之下，用警棍共同啊，用啊将这个少年家救落车，并且实施着这个关锁。啊，分局是讲整个事件并无造成人员的受伤啊。啊！警方伫安泰母仔囝双方的情绪了，伊则规定通报到社福甲家防中心介入辅导。啊嘛，针对这个少年家无照驾驶以外，佫话你开到20公尺了呀！哦，你无驾照啊！哦，通常头一届无驾照开车是罚36000起跳呢，36000呢，唔是了3600呢，啊，最高能当罚到60000块。所以人警方是呼吁家长伫咧教导囡仔时阵，发生突发的状况，要保持理性的沟通啊，避免过度情绪反应、技术危险的代志发生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啦吼。好，刚才无开车去共弄着人啊，啊，警察都来得太及时的吼，都甲冻掉的哦。这是即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到即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来讲到这件，这是伫咱台南吼，有一个女性，家一个暗时啊，行伫中西区这卫民街附近。卫民街就是伫中西区倒里倒一带呢，北门路这逝吼，要去了，较早南边七桥迄搭，坐对面遐就卫民街吼，遐一逝卫民街都，应该算北门路，应该北门路。北门路往要通去大同路去抓啦，吼，要去通去大同路去抓。遐有一个卫民街，去了这个做这个女性，讲去了一个规身骨穿普拉色的中年查甫人，个手机咧甲翕啊，甚至一路甲对到这停车的所在，啊，好，这个女性惊到硬撞撞，甲飘上去，被逼了半点钟才脱身呢。啊，事后发文来警示，啊，第二分局是强调讲目前无受害人报案。但是加强巡逻，啊，所以呼吁民众，你感受到危险，要随时报案。啊，这个查某网友发文是讲，当晚10点吼，伊订这个餐厅，啊，待一个伫路边的时阵，伊发觉讲对面的停车场闹一个形象真可疑的查甫人，手提手机啊，直接对咧翕啊。啊，迄个怪客吼，戴一种安全帽，啊，戴口罩，佮挂目镜。啊，规身骨穿破色的这个衫裤，吊钢一贴着伊，算隐蔽的面容。
1: 就是拢暗暗起来，互你看无什么人。
0: 啊，这个女性发觉奇怪了后吼，这个穿普通式的查甫人随时避到汽车后边，啊，佫不时探头出来观察。啊，这个女性伫通话八分钟内底持续注意着这查甫人异常的举动，啊，伊嘛感觉是真悬哦，随时决定讲啊，真紧离开现场，即拢去牵伊的车就对。啊，结果当当这个女性等伊到伊乌多麦停的所在，坐伫车顶准备要离开，一回头发现讲。这个穿普拉斯的查甫人已经点点点点慢慢对伫伊后壁对啦，啊，立伫顶啊卡的条啊后壁，啊，双方距离总共足靠近啊。啊，尾啊，这个穿普拉斯的查甫人看形势败落，虽然讲后退一小步，但手里依然揢着手机啊。啊，面对着无时无势查甫人逼近，当然这个女性感觉极度即恐慌嘛，随时用从转到附近的超商去求助。啊！伊伫店内行行，米楼伫半点钟，确认讲外口暂时无危险了，才赶紧叫计程车转去伊住个所在啊。
1: 哦，倒来同我等下啦。
0: 啊，事后即个甚至连续发问是讲，坦白讲，当下伊是惊佮惊气啊。啊，伊后尾讲，因为惊，伊无随时当时无随时报警嘛。所以提醒女性哦，你若按时啊，
1: 伊去超商诶，会当拜托超商甲伊报案啦。
0: 那是会当无
1: 对啊。伊都入去超商诶，拢阁无报警。
0: 啊，伊咪甲你问讲，啊，敢需要帮你报警？迄超商嘛反应无？
1: 啊，无啦，超商诶准无反应，伊你
0: 可以。我可能记入去，伊嘛无讲，等下我伫即个经营经常安尼家等下嘛，
1: 你来对。他妈谁？他妈谁啊？
0: 有可能是安尼啦，无伊那个叫超商诶，叫人帮伊报警，咱咪甲帮伊报警。
1: 对啊，啊伊有手机啦，伊咪当报警。
0: 系啊，我想是应该伊个秘籍来即个当作咧经营经。
1: 啊，伊就是讲第一时间紧张，拢无想遐济
0: 啊。系啊，啊无你想。超商店员啊，知影绝对会甲问我，我帮你报警。
1: 有个人真正拄着代志就讲伊呢，未晓讲哦，第一时间爱去冲上。
0: 对啊，啊，第二分就是讲目前也无接到报案啦。当然你无报警察，当然就唔知啊。哦，
1: 因为你若报案啦吼，伊会当调我迄个监视器看对一个，我那会当抓呢。
0: 沿路啊，看有对对当拍到的，一定要将你处理啊。
1: 伫遐咧米，伫遐拢有拍到。我甲你讲，我那会当甲抓哦。
0: 哎呦，那袂
1: 当。主要我那会当哦。
0: 这是伫咱台南啦吼，莫讲逐达拢同款啦，等下拄到这种啊，你就是爱先报案啦。
1: 我已经去，我那伊熟悉啦，开封啊，拢无要看啦。
0: 冇可能啊，哦，冇可能这款经营，但是拄到这话，真系惊还袂惊，对不对？啊，唔知对方是嫌是好，到底要甲你安怎啊，无人知啊。爱搁伫市区内底咧，哦，所以我感觉是爱报警，随报警啊。伊讲伊作生气嘛，袂去报警咧。伊讲伊袂去报警啊。
1: 伊袂记报警啊，袂记啦，哎呀。
0: 他怎样惊你啊？我唔知人谁。
1: 我这就是我讲的，为人第一时间反应未过来，伊紧张，反应未过来，讲你伫当下爱做啥物代志。
0: 对啊，那来听最后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没关系》。

0: 你继续听我们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树异黄酮吼，啊，这个女性的当家，查甫人是负责买，哦，可买有左囝吃，或恁女朋友吃，或恁太太吃，妈妈吃，都讲女性的当家呢。啊，这是对女性来讲是足重要嘛，是足需要营养素，因为咱来这边就上最顶级的就是红花木树异黄酮，异黄酮足多种啊。上顶级的就是红花木树，啊，这等级才个别大，可真是从大刀的不同款。哦，这个是红花木树，内底红石榴，内底个最红有这个维生素 B6，这对女性来讲是最重要。因为女性一旦你若从欠这个营养素啦，有当时一挂妇女上问题就咧作困扰呀。
1: 安妇科的问题，你拢唔知讲，你其实补给到一挂这个营养素，有类雌激素啦。啊，矿物质啦，维生素啦，一挂对咱妇科有帮助的，即个营养素，你若补给有够，自然就较袂发生啊。所以咱中辈时代，当阿你足困扰的，啊，医生动物性的，佮唔，医生拢甲你讲，迄袂使常食，啊，你要安怎？所以咱这美国进口的一克啊，真正你爱食着。我甲阮姐姐拢食一克啊，哦，阮姐姐四十几岁，都无来相催啊，哦。足侪障碍，足侪问题，啊，即刻啊进口入来，阮姐姐食甲足好乐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女性朋友，恁兜个查囝，当请过 MC 来开始，逐工食一粒，哦，一粒就好啊，补给一下。啊，那咱妇人两粒，啊，你若讲，逐个月来巴肚尾拢会疼的，即种的查囡仔，还是讲你本身，你逐工甲食两粒。安尼来甲补给，一克啊过，两克啊过，有进步无进步就知啊。啊，尤其咱逐个月来相催，咱会欠血，所以内底有米料咧甲你补血。啊，你若血严重诶无够，咱许多好朋友人参皂苷迄个皂苷哦，你搁甲补给两粒，所以会当两粒人参皂苷胶囊，两粒诶红花木树异黄酮去维持着咱。会趴平、乌暗平啦，无体力啦，会讲这方面的啊，这个用这个的问题啦，会当去维持这方面的健康。啊，当然，咱长辈时代，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嘛是啊，阿秀拢有讲过哦。我一天食三顿，食三个月是我当阿发生哦，听好哦，唔是恁囥啊囥啊拢剩肉母啊讲，哎，食三个月就会好。无啦，迄袂当讲好啦吼，互你维持健康，卖阁愈来愈无白哦，啊会当安尼啊维持着咱暗时个视觉，咱个视觉会当进步，安尼就袂歹啊。啊，首先啊三个月就完全健康，因为我是第一时间真正知影讲目药水袂使阁点第二罐，类固醇个目药水袂使阁点第二罐，赶紧叫药厂研究。佮加一个乌豆皮，萃取到内底啊，咱个即个配糖体 C3G 哦，也佮有咱啊，即、這个内底个即个 A 型炎个花青素啦吼、哦、，A 型炎个花青素，包括咱长辈时代好朋友，咱内底本来都有花青素，就是咱个三生子，也佮有咱啊。北美洲只有的果子啊，南美佫加一味，佫萃出内底花青素、花青素，啊，包括咱原底的枸杞子，都有萃出着胡萝卜素啦、叶黄素等等，都是佫加强只的营养分。安尼先做出来，我食三个月，因为迄个技术嘛足重要。药厂的技术有够遐无，我爱先食嘛，因为我本身豆类嘛，第一时间嘛。啊，结果叫药厂做三个月份我吃，但是三个月份不是吃那个三粒哦，我当初是会惊啊，无我节目要哪做，新闻要哪报，吃五粒，吃三顿，吃五粒，安尼三个月后，真正，迄是第一时间啦吼，第一时间开当安尼恢复差不多八成，啊，所以我即刻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较敢上市个啊。所以咱是都爱听好哦，唔是你的问题，食三个月，你的问题藏偌久我唔知道，哦。但是你有食有惊去，尤其这个囡仔细汉，你都好食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 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啦、A 型眼的花青素啦，啊，包括咱啊，咱这个啊，西三二配糖体啦，等等，加强这个成分，你这两类重要的营养素，你都是普通下拢无补给。所以要维持到咱暗时的时间，要维持到咱这两类的健康，卖规工底下淡淡点点，畏光畏暗，这拢是这个营养素最好的补给啦。哦，补给，啊，要维持咱的健康，一定要耐心。啊，你头啊，当啊，只甲你稳定，你若囥啊足严重，剩麻木啊光啦吼，甲你维持会调，啊，要进步几分，这都要看你安怎食。啊，有个人拢食保养的尔，啊，有个人一天食三顿，啊，必须要互阮半冬到一冬的时间，啊，半冬到一冬的时间吼，你若保持有调，啊，佮有进步，唔通想讲要恢复原来啊，因为你爱想讲你囥啊，拢已经去佮伤害着伊的本身的质啊，所以一方面，医生手术了后，你赶紧来食三生治加乌豆佮蓝莓。保持伊个健康，啊，无手术，无代表手术以后袂阁发生哦。手术是暂时将你个问题先甲做处理，但是你这营养素无够，你拢无甲补给，一段时间伊照常过来。足侪咱时代有手术过，拢嘛甲阿叔讲啊，无唔对啊，无保养吼，偌久尔伊都开始啊。所以讲，这就是三酸甲加乌豆甲蓝莓个重要性。囡仔囝细汉，你着好食。有风拉湿的光伤到，引起这两类的疾病，也是讲你伤过疲劳，这两类用了伤多，疲劳所引起的疾病，你拢爱补给着这个营养素。三酸甲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以上算广告时间嘛，到站嘛，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十点，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起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们优良的产品。
1: 感到眼泪，
0: 江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那咱的气机专门伫咧甲咱固筋络，治疗着酸骨轮、痛骨节的问题，预防了着肋头毛，防止着白头毛的产生。
1: 那
0: 讲到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孙中药连者四里通，互咱大便的畅通，互咱大肚肚烫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菊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同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管。
1: 你
0: 那种安同的食为善，为文文，为做做，为救度，红红巴掌一车酸，食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食咱种安同的食为善，甲咱各位各

0: 寻啊在，你就自由咯。嗯，阿母，你哪知影？那边哪会唔知？早起王阿笑来，我已经将你卖给伊，定金嘛退咯。
1: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酒人客，摕一万块要来跟我赎身。
0: 哼，一万块，那你都还讲会出来啊？哈，
1: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若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呀，这阵。
0: 这阵哦，这阵无同款哦，一定爱十万块才用。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1: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得。
0: 什么呀？嗯，那嗯，十万块你摕来，也若无十万。

0: 为着十万块哈，这是咱大力润润德的孙大姐，再一摆甲咱公司定讲了着六罐3500的哈。孙大姐爱听的，为着十万块，咱优先来做安排啊哈。谢谢哈。啊，迄、那个孙大姐物件应该有收着啦哈，那无收着哈，你只卡一个电话。过来通气一下，安尼刚好。谢谢罗兰啊，来，自己的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你家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三品食了好，食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0467。57004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啊，直接好朋友，讲赞的哈，那有要点歌要听歌的好朋友吼，咱快嘛加一支鞭啊！节目一开始，当然阿昌在甲咱邀请，咱若有想要听什么歌吼，做你电话卡起来，电脑呢 CD 有诶吼，我拢动工满足难。如果若讲电脑还是 CD 都无，你叫我欠两工啊吼，欠人我会记，我会去找来报好朋友听。啊，当然，自己的好朋友，那讲来点歌开讲破刀啦，啊，像有他们讲两句啊笑话吼，啊，咱听听来准都说哈，并无放在心肝头的嘿，谢谢努力。来，啊，若有需要阿像甲好朋友做服务，卡现场电话嘿，台南5700467，5700467，高雄741。9300，7419300。
1: 喂，哎呦，
0: 哇！来拍摄啊！啊，迄、那个好朋友和电话安尼叮当叮当，那有需要阿种做服务，你接电话去卡嘿。这样
2: 啊，你家迄支鞭子到底是啥物鞭啊？是鹿鞭，还是乌高钢鞭？
0: 较早迄个老灯头门的孙吼，咧输的迄支啦。
2: 啊，你刚刚讲快嘛，家支鞭啊，迄支鞭都唔知到底啥物鞭啊，上下无啊？啊，我打一个电话问你咧。
0: 就是跟你讲吼，较早灯头门的孙吼，咧输的迄支鞭呐，安尼啦，嘿啦，讲真言个啦，嘿啦，
2: 有道理，
0: 有啦，熬了不好诶。
2: 啊，
0: 做松，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叫你要练两
0: 句啊，安尼，好，安
2: 尼好，我轻松起安尼。
0: 哟，来，阿你要听什么歌兄弟？
2: 我，
0: 嘿，
2: 我今仔想要听一个王将嘞。
0: 王将呢？哈，哦 ，OK。
2: 王将呢，还是无迄个汤哦哈。
0: 我知啊，系啦，迄个，迄较早我阿未头毛阿未改，顺你里面啦。
2: 对啊
0: 菩萨就是讲你急数有够啊，急数有够就是。

0: 讲上辈你嘛做阿妈，
1: 吼、哦，做阿祖伊啊啦。
0: 吼、哦，做阿祖啊，吼、哦，好，安尼更加你叫菩萨更加是应该的，嘿。
1: 哦。
0: 嘿，晓晓。
1: 谢谢你
0: 嘞。没有不客气、
1: 啊。你拢叫菩萨。
0: 对啊，嘿啊。
1: 我拢唔敢认你
0: 嘞。你爱认，你爱搞认，即对我友好。你若无搞认，你对我做不好
1: 啦。我甲你认得对啦。
0: 哎，你爱搞认讲，安尼甲你叫菩萨是正确的，安尼吼。
1: 应该是正确的，对啦。
0: 嘿。
1: 啊，我无，我想讲你甲叫我拢唔敢认你。
0: 无啦，我无甲你叫菩萨啦，我是甲你叫菩萨，所以你爱搞我认。
1: 哦。
0: 安尼嘿。
1: 有。
0: 来，阿菩萨，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我今仔日有。我遐，我甲你讲上代志遐，我要甲放下好气啊！
0: 好，安尼好，
1: 嗯，
0: 好，对对对，
1: 我唔爱甲伤心挂头啊！
0: 唔爱想想未好，哦，安尼阿麦甲想，咱就快乐啊，快乐啊过哦。哎
1: 呀，麦甲想啊，
0: 好 ，OK。
1: 这个要安怎样啊？
0: 嘿嘿，放下哈。
1: 啊，我感觉心酸酸。
0: 哦，要听心酸酸哈。
1: 好
0: ，OK。心
1: 酸酸啦。
0: OK， 啊，看来安排哈。OK， 好，拜拜。来这样，
2: 兄弟好。
0: 啊，来我太太你好嘿。
2: 哦，我来唱条歌
0: 哈。啊，来什么歌？
2: 啊，我唱条，袂当无你。
0: 哦，袂当无你啦哈。
2: 呀，袂当无你。
0: OK， 好，阿克来安排哈。
2: 拜拜。
0: 好 ，OK， 拜拜。

0: 来啊，伫个和平公站呢，哈，老尾点歌，咱个四首啦，哈，老尾点歌个四首哈。即个啊，看咱现场的电话嘿，尤其是讲吼，真侪好朋友登记性，啊咧听乡亲俱乐部诶节目的好朋友吼，啊听了听，有当时讲啊，歹势点歌，话讲吼，谈枪啊，讲电话惊，唔免惊吼，啊唔免歹势。点歌的趣味趣味啊，既然甲开放的口音吼，要谈好朋友活动啊，好朋友，咱也想要听什么歌，做你家乡交代。我讲过啦，电脑啦、CD 有诶吼，我拢同工满足咱。啊，若讲电脑、CD 都无吼，你叫我欠两工啊。啊，当然我赶快咧句话吼，拿来点歌啦。啊，像有讲唔歌切话吼，咱听听来顺途山吼，并无坑诶心肝头诶嘿。谢谢罗兰。哈，好 ，OK， 啊，和平来要点歌，咱个四首，吼、哦，要点歌个四首哈，这个卡咱现场电话嘿，台南的好朋友卡570-4567，570-4567，高雄的好朋友则卡741-9300，741-9300。好来，阿昌节目完了进行，啊，好朋友，若有需要阿昌做服务吼，你电话卡入来，我若伫咧开讲报道，当然我着线顶甲好朋友接听，啊，歌曲若伫咧播送当中吼，我则线卡甲好朋友做服务，安尼好无？谢谢努力嘿。来这样。
1: 喂，阿昌你好，大家好，来陈小姐你好，阿昌来我这啊，这又来找我。
0: 好，安有得好。
1: 谢谢啊。
0: 好，别别，哎、欸，来啊，陈小姐。
1: 啊，我要来讲一个安吴小姐爱听单杠阿龙。
0: 好、哦，单杠阿龙啦，哈、
1: 哦。哎，吴小姐，你来听好，拜拜。
0: OK， 好，拜拜。阿昌节目我来进行，阿和平需要做服务，你才电话卡入来哈。来，即马来安排这首《父亲之歌》，既然是住伫安南区的潘大姐吼，再一摆甲咱公司订工了，就一罐5000的，5罐3500的吼。迄、那个潘大姐物件收着啊啦吼，应该有啦。即卖吼，袂讲遐谈和平一个时间吼，差上过侪吼。来潘大姐啊，爱听的夫妻之歌，来和平友咱共同来欣赏下夫妻之歌。

来，谢谢哈，夫妻之歌哈，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哈，来啊，咱俩搁一首哈，这是咱大理仁德的林太太，再一摆甲咱公司定讲着6,350的哈。要听等你啊，迄、那个林太太，你也交代物件，阿昌明仔早起要搞进前吼，我会事先先敲电话互你吼，再甲咱林太太做报告吼，啊，互阿昌介绍一个产品了后咧，咱再来欣赏这首《等你》，安尼好不吼？谢谢罗兰哈，来阿弟个好朋友互阿昌介绍产品啦吼，谢谢罗兰，安尼进广告嘿。来啊！这个好朋友才会记得阿昌咧，甲恁介绍一支专门伫咧打叠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吼。啊，咱啊伫咧酸骨轮，也是讲咧痛骨节，你甲食一罐铁剂，未互咱开着冤枉钱呢，未互你恶劳解，特指讲彻底性。为着咱的也内心也甲咱打叠起来吼，咱一罐钙补咱一罐铁剂吼，啊，这罐铁剂除了讲吼咧治疗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哦，自己的好朋友，譬如讲吼，咱也是讲透早日头要出来进行吼，咱也搁咧困的哦，迄、那个脚床头的酸架吼无在调，搁在倒立眠床伫咧困吼，好朋友。讲真诶，你甲食即罐铁剂啦，唔免安尼食半个月，你就感觉讲，哎呦阿昌差足济安尼，迄个脚床头吼，较袂安尼酸痛啦，继续甲站落吼，袂让你学落个，特使讲，哦啊，我即摆拢困甲自然醒，互你感觉吼，精神好，元气有人着吼，看得计真少年。啊，即罐铁剂啦，唔是干那讲要打叠着筋络病酸痛诶问题，意思我好朋友，譬如讲吼，咱诶腰椎着出问题，腰椎若出问题吼，咱着干那较熬辛苦病痛吼，安尼规干那像着拄骨鸡仔来坐到坐拄到堆，啊人咧操劳特别紧呢，啊自己好朋友脑出个现象，你甲食咱即罐铁剂。哦，安尼，你甲食食半个月来经过啊，你家着家感觉着讲，哎呦，即卖吼人敢若较精彩呢，人若较精彩，着无辛苦白听，无嘛较无也，你看嘛较少年，敢是安尼吼？好朋友，啊，你若讲吼，足够压力头毛啊。足够发白头毛啦！自己的好朋友，我讲爱水是人的天性，不管你查甫查某，还是老爱少年，安尼吼，头毛啦，那个安尼六千六千九九啊，啊白头毛规片吼，你看较臭老，好朋友，你甲食一罐铁剂吼，迄、那个那头毛的吼，唔免十干半个月就对啦吼，好朋友，过去头毛你那规撮的，即马听我算计。吼、哦，啊，那会较好吸收的两三工，就感觉着哦。你那咧洗头毛，你就感觉讲，过去头毛咧落到几撮啊，即马嗨安尼也剩几支的尔。你家己学了，迄、那个头毛啊发出来吼，公斤的乌心心，啊，迄、那个白头毛伊未阁继续恶化啦吼。食铁剂，甲咱补肝心吼，也互咱精神的好元气的有。伊自我咧，吼、哦，亲像讲迄个气血不足的好朋友，较够疲劳，迄、那个面就较无血色，脚手吼会安尼冰冷，啊，加上个畏寒，啊，够安尼脚软手软的好朋友，如果有哦，也有人吼，迄目睭看物件花花，耳爱叽叽叫，哦哦叫，反应速度愈来愈慢，会记哩吼。食咱一罐铁剂啦，吼！我着讲过，当甲咱补肝肾、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韧。啊，自己的好朋友，这罐铁剂吼，这罐铁剂吼，分大细罐哈。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端2罐半的小罐的吼 ，TIT 手机的机铁机哈，好朋友，甲好朋友做报告啦吼，产品啦无相当的效果啦，讲真诶，无人敢做大小罐，你做小罐的吼，都无效果啊，你做小罐的靠人要甲你买，你做大罐的买啥物人，是毋是安尼吼？就是有相当的效果，人家敢做大小罐吼，铁剂嘿，来阿弟个好朋友，咱将安同的这罐也食少散。
好朋友，这款食少山，唔管讲吼，你食着甜啦，吼，然后着咬卡痰啦，是男士朋友吼，食薰的人啦，吼，啊，然后着那咬加迄个薰痰，迄就是讲吼，咱的气管就较烂，吹着冷气，吹着电风，吹着冷风，啊，咱着咳咧咳咧，好朋友会记哩啦，种安同的这款食少山吼，甲咱养气管。固气管甲咱润喉化痰吼，互咱的压气管的用，唔然不是吼，就他妈咳咧咳咧，他妈咧嗽吼。咱将安同的这款食少散，这一罐吼也才1500块，150毛才1500块。好朋友，比伊的品质啦吼，咱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出无几公斤哦吼，咱将安同的食少散。一罐才1500块，啊！咱种安同的食为啥嘛？同款呢？好朋友，胃闷闷啦，胃燥燥啦，胃肚肚啦，膨胀巴胀，一赤酸，食得无新鲜，也伫咧老，食得油臭啊，伫咧老的好朋友，会记哩哈？种安同的这罐食为啥？你甲食，甲咱健胃增肠，甲咱固胃。固肠啊，固脾，三项甲咱固透透吼。咱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一碗同款呢，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吼，互你食有感觉吼。啊，地界和平150毛才1500块两两，150毛才1500块吼。咱种安同的食胃散，和平一碗同款哈。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哦，互你食。吼、哦，俄罗斯特制一款产品啊，种安同的食胃散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字号哈，咱天机的广告字号是10810000003，种安同的食少散是10909031003，食胃散是10810000003哈，谢谢，以上是广告费，谢谢努力。好朋友阿聪安尼甲恁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聪需要蒋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在屏东的好朋友卡电话，会记得卡高雄哈。你屏东要卡高雄，会记头前加一个0700-7900-2333，来欣赏这首《等你》。

来，你方个有答王将哈、哦，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来到家，和阿昌哈、哦、来介绍一下，甲好朋友也报告一下行程嘿。好朋友讲赞的哈，阿昌明仔早起哈，阿昌明仔早起有要高雄，有要台南，好朋友咱讲赞的呢，那有需要的阿昌，你明仔早起哈，也到富上甲咱做服务。不管讲咱是住伫咧高雄，或者是讲住伫咧台南的好朋友，咱就需要阿昌明仔早起到富上甲咱做服务哈，麻烦咱啊两扎交代。通好阿昌吼安排的路程，通好阿昌安排的路程吼，也明仔早起到富上甲咱做服务，安尼好无？需要阿昌明仔早起到富上甲好朋友做服务，才会记得甲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的好朋友才甲敲570-3368570-3368，大高雄才会记得卡790-2333，790-2333。好来，即卖过来讲迄个社会事嘿。有当时我咱家己个好朋友吼，细囝吼也足简单，讲做较无说，是即卖科技啦。囝啦，讲较大汉啦，较大只吼，生未出来，用也人工诶，破把甲抱出来吼。迄、哦那个囡仔生出来了后，讲正经诶，即卖政府诶福利足好吼，也、哦、迄、那个每三个月啊，家拢检查检查吼，啊，政府诶迄、那个也对着囡仔诶成长吼、哦、真注意。你讲啥无细字的话啦，连迄个生囝都咧补贴你啊！卖讲囡仔的成长过程当中吼，政府甲咱照顾较够吼，迄、个政府发出来迄个口号嘛吼，甲咱斗三工饲囝吼，甲咱斗三工哦吼，就意思逐个月就补贴你，补贴甲六岁，你个好朋友，较早敢有较早没有啦？讲较无客气的话吼，较早囡仔若生出来吼，有当时啊，若要带去注意风险就对啦吼，哎，大家注意的。即卖唔是呢，即卖是经济呢，吼，即卖有你开始捌到吼，也开始安尼有心啊，政府就开始甲伊追踪，追踪刚好你生囝完了后吼，啊，即卖也开始服用啊。到六岁哦，到六岁的，到三岁的对啦。迄、那个也老下诶，公诉啦，公诉的队长叫你的阿囡啊，带去读迄个幼幼班哦，去校读幼稚园。迄种我你未走未向前哈，自己的好朋友，即卖到六岁啊，要通知你哦，读国民小学啊，好朋友，这政府哦，对着囡啊吼，诶，要求看偌大。啊，讲真个啦，咱做是大人啊，做长辈是大人吼、哦，生子育女拢希望讲咱的子女是生吼，会当大趴会嘛，是不是安尼？啊，自己好朋友囡啊吼，囡啊离迄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上该叛逆，上该歹管教，啥物时阵好朋友感觉伤过？就是读国中的时阵吼，上爱攀关家，所以讲吼，他即马生囝足简单，饲囝嘛无困难，但是吼咧教囝吼，真正爱有一套啊嘿。好朋友啊，你即个也国中的时吼，迄、那个囡仔叛逆上介严重的时吼，你要安怎？有当时我拢讲较无客气的话啦。生囝饲囝拢无困难啦，但是你要和囝相处吼，你得有你的常识吼。啊，我拢讲诶，讲虽然讲吼，咱做老爸老母诶，咱生饲啦吼，但是好朋友，你得有哪尊重伊呢？啊，要哪尊重？你若谈恁小弟小妹做伙，谈恁大兄大姐吼，做伙相处吼，你是毋是讲我哪会安尼也谈伊碰到啥物代志用参详诶，也遇到啥物代志吼，互相来研究。谈恁囝，你嘛同款，你嘛甲当作囝，你甲当作家己的小弟，吼、哦，还是讲，昨日也是较袂啦，吼、哦，你甲当作家己的小妹安尼，谈伊参详，何以感觉讲吼，我得到吼，阮老爸老母安尼吼，阮阿公阿嬷，迄、那个尊重，
尊重就是注重啦，好朋友们认为讲吼，嘿，今日要生，你要饲吼，我见个大声，大家大声，歹势哈。迄是古早时阵吼，迄、那个高压政策吼，像阮老爸咧教我呢，嘿，阮老爸教我出社会顺就对啦吼。我妈还未出社会咧，我十八九岁啊，又同我那兄弟啊咧，讲较歹声的啦吼，要去迄个地点嘛，都坐我去啊。安尼啊，迄就是啊，就是讲吼，伊会甲我讲囡仔，伫咧成长过程当中，已经吼有家己的判断力啊。安尼囡仔，你著继续好教哦。所以讲，好朋友，咱厝的人讲吼，也有囝儿事实，然后因为孙仔辈，那安尼到读国中啊，好朋友，唔管你做爸爸妈妈，还是做阿公阿嬷。你谈迄个囡仔，你就伫遐小尊重伊个，唔能卡袂听吼，就按大声嚷、大声骂安尼吼，讲较无客气个话啦。为囡仔吼，性情较好啦，无爱唔敢甲你应啦，安尼啦。为啦，性情较歹，较歹性地吼，那甲你应两句啊吼，啊看你着偌衰就好啊。来，像这就好啊，像这吼，讲较无客气个啦吼，会晓生，会晓饲啦，啊未晓甲管教啦。来，好朋友，你昨早起啊，昨下晡诶，昨中昼，我讲昨中昼吼，你即个华人诶，迄个也吉安乡啊，你吉安一路咧，也有一台车汹涌停伫路边啊。你迄个酷驾叔叔咧，即、這个十五岁读高中诶少年家啊吼，好，咱入车了后，车门砰一下就关掉诶啦。你驾驶座这名四十痛悔做老母的，也或者阿君啊吼，赶紧的拍开了驾驶座的车门啊，来吼，要把这个后生吼背回啦。四点多啊，带迄个也合成囡仔下课啦，表示讲这个做老母的开车去载读国中的后生吼放学啦。两个母仔囝在迄个路边哦，安尼大细声，甚至迄个做老母要去甲迄个后生扭手啦。在过程当中啦，非常老，迄个做老母的那是手吼，也伸起要甲后生扭手啦。迄个后生就用手吼，当起只背后边去啦，表示话迄个老母吼，骨力变，隆重去予这个囝甲背后边去啦。形容这个做老母的也打进前要把这个囡仔扔啊，这个囡仔坐一个身，向双手向着老母哦，当甲杀去啦。迄个老母形容去哦，迄个囡仔杀去吼，当蹲在坐伫咧路边啊。而这个时阵，这个狗囡仔吼，当赶紧的也坐翻头来到驾驶座哦，就是轿车的驾驶座，当爬起啦，窗啊门吼也关掉的啦。是完咧发动了车，慢慢啊吼，车诶，这高级呢应该是不要开车啦吼，车慢慢啊当路行啦。哦，迄、那个老母咧看到迄个囡仔驾车吼，车门关起来，啊要开行咧啦。好、哦，迄、那个囡仔咧也安尼踮车顶吼，两蕊目睭是看安尼显明明，看有头前去啦。这老母是非常的紧张啦。但边啊吼，迄个驾驶座啦，也一直甲拍窗啊门啊，囡仔就是无要插潲伊。但是囡仔，我相信应该是有入洞啊啦吼，安尼啦。车咧慢慢啊，当直直路向走前去啦。迄个来做老母的，我不然拜用伊的身躯吼，也要挡在车头的所在啦。但是人吼的力量啊，毕竟咧无迄个车吼，迄个慢慢啊，伫咧失落的迄个也困难啦。骨力拜囡仔吼，也无咧打油，也无食大卡冻，迄外外表面看着真明显啊。但是咧，这个轿车也无动起来，诶，迄个现象，但是嘛无加油现象，慢慢安尼愈地顺路了愈啦。显示讲这个囡仔来伫车内坐伫遐入洞尔啊，但是咧也无大卡冻，也无打油门，阿乌烧啊，骨力拜。这个做老母的险险的叫车吼，也去甲搞掉啊啦！当然，旁边的人看到了后，赶紧打电话报警啊！你短短的三五分钟久吼，迄、那个也警察的巡逻车，两个警察来到现场啊！
来到现场迄个做老母的，就甲警察讲啦，迄阮后生啊，咧塞错啦，咧塞错啦，警察先生也骂我，你啦，赶紧的，赶紧的啦，伊甲动啦，伊无卡，伊毋捌开车，伊毋捌开车，伊无开车的经验啦，这会搞死人啦，这会出代志啦。迄个警察啦、啊。要一个也赶紧的，他妈把怕糖啊门讲，哎、欸，小朋友赶紧先动起来，先动起来，糖门怕，哎、欸，门怕开啦。但是哦，你车来一个交警啊，伊完感官无咧甲神经迄个警察来讲话啦，无多情人啊。另外一个警察啊，来赶紧去开着伊巡逻车，只完那个动力啊，这个呀、啊，这台轿车会头前啦、啊。迄、那个轿车慢慢啊，一路向头前慢慢撸啦，竟然头前的阴影吼，头前的迄个车头啦，去撸到这台也警察的巡逻车，同安冻掉的。这个交警呢，依然感觉唔愿开门呢。警察啊，只愿啊，舌头向着老母啊讲啦，我会使个窗啊门个弄个破皮，会用个弄个破皮，无恁这个囝吼，伊唔愿落车呢。迄、那个做老母的听着警察安尼讲啦，讲啊，讲好破，讲好破，无要紧，够想你就好啦。迄、那个警察啊，得两三个尔，这个窗啊，我教书做个窗啊门，就叫警察啊，去破去啊。警察啊，就安尼赶紧的，将着迄个车门一拍开，将着囡仔吼，拢啊丢落车底啦。这一个我一个爬起去，把车冻掉的，弟弟好朋友为了啥货啊？为了吼，哎，囡仔歹管教。嘿哦，迄、那个囡仔吼，原来好，原来直接讲因老母上过霸道，无咧受尊重吼，也简单讲，这种现象就是讲做老母的用迄个高压政策啦吼，囡仔较无遐多接受安尼，好朋友，讲我咱了解吼，生囝、饲囝拢无困难。但是教囝吼，你真正得爱用功夫、爱用心的吼，讲予咱这地区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探讨啦吼。谢谢多力的心酸酸。

生哈、哦、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哈、哦，谢谢罗兰哈。来啊，迄、那个咱住伫冈山哈、哦，金小姐、金小姐哈、哦，去咱冈山中明药局购买了，就一罐5000啊，一罐3500的胶带讲哈。三点进前左右拢可以吼、哦，要听小陈故事 ，OK 哈、啊。迄、那个金小姐和阿昌吼、哦，也介绍些产品完了，咱再来听小陈故事，好不吼、哦？谢谢罗兰，来好朋友和阿昌介绍产品啊，进广告。来啊，好朋友，再今年吼，也咱来介绍下一罐钙玻璃用啉的古乐利仙家。我得简单讲哈，好朋友，那讲较严重的就对啦，基本上呢，十个女性皮肤到年会有吼，有7-8上个拢会带着种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咧，脚头酸软，脚头有诶无力，迄脚头有诶无力，脚头酸软吼，举袂落，爬袂起来呢。迄若讲咧爬楼梯吼，爬安尼，也为伊老尾去咧到二楼，你得爱停咧2-3摆，迄生活是足无利便的，对。好朋友来。钙玻璃用你的古乐利仙家，你甲啉，甲啉2-3罐啊！吼，比如你感觉讲，哎呦，阿昌真正赞，就是赞，我出运啊，我病情未满啊！吼，啊，若讲较严重的啦，吼，迄个龙骨啦，吼，就甲你洗肉汁啊！吼，迄个洗着肉汁啊，咧微微酸咧，这也艰苦倒啊，艰苦徛咧啊，艰苦来，好朋友，依然同款，2-3罐的钙玻璃用你的古乐利仙家，你甲啉。要让你想象未到吼，有一定的改善就对啦。要让自己和平讲吼，像啊，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利仙家，除了效果好以外，也个足简便，因为咱用啉的吼，唔免动鼎灶啦。好朋友，讲卡迄个啊年会有的人吼。年会啦，有目睭拢会安尼蒙雾生涩，目睭各种的症状会去带着，对不对？来，咱这款钙玻璃用你的古乐利仙家，咱这是标准的4.9。什么叫做标准的4.9？就是古板六角人松高基剂。啊，讲到了这个高基剂吼，伊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甲咱用光明目，唔只讲食目睭的竞争食会到吼。啊，厝里若讲有迄个青少年囡仔，饲到14-15岁，囡仔咧当成一世人才一拜奶奶，唔当互囡仔树立迄个起跑点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里先加甲灌互迄个囡仔啉。吼、哦，迄、那个囡仔当场起来，难怪很多你会讲，哎呦，夭寿哦，阿昌啊，嘿，这款产品太厉害哈，饲囝得爱安尼饲。食袂去漏开，好朋友，啊，若多年会有吼，有小可发生事故，唔管讲你年会有来少年的啦，那有跋倒断骨头裂去啦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利仙家，你赶紧加啉吼，要快速哦，互你迄个叫鼻里叫断去，迄个骨头，对面的钙质吼，赶紧补充八足，赶紧恢复了了健康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利仙家，咱加啉啦吼。会当甲咱也强筋健骨，甲咱补肝肾、益精血、生精补血哦，甲咱补气，互咱安尼心口白疼转入。好朋友讲着心口白疼，啊，咱若讲骨质痛疼啦、筋络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哦、脚趾边肌肉佮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你赶紧甲啉。你得赶紧快活哈！钙玻璃用你的骨碌利仙家吼，咱这是做水的抽精浓缩萃取的哦，足简便，买啉吼也足简便的做法，唔免动鼎灶，一罐才3500块尔尔吼。钙玻璃用你的骨碌利仙家，来啊，咱就讲到众安堂的一罐食胃散，好朋友。胃肠啦，无健全啦，胃肠啦，无健康啦。你食啥物山珍海味吼，公斤的营养分你都无法度吸收。有一个好的胃肠啦，你凊彩食吼，你就凊彩伫咧身体健康，好并且会给你胃啦闷闷，胃糟糟，胃肚肚膨胀巴胀，一切酸，食到无新鲜的老，食到油臭啊老的吼。
众安同的这款食味山，你赶紧甲看来听查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吼。众安同的食味山吼，啊，这众安同的食味山和平和一般胃药啊吼，较无啥同款啊，安那讲无啥同款。咱这是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呢？嘿，药粉啊吼，你若啉着了，哎呦，夭寿啊，阿冲啊，你的药粉啊是安那做甲摊面粉同款，安绵。甘胖啊，甘胖吼！迄囡仔做完啊，囡仔做完啊，做爱食啦吼！唔敢讲迄就较早油粉啊、醋粉啊，哈！你苦淡啊，苦淡味哈！介于咱江安洞诶食味山吼，咱只150瓦才1500块两两吼，150瓦才1500块。好好朋友，甲咱介绍一下咱诶广告如何？介玻璃的广告如何？1080120000，啊，那咱将安东的价位算1080100003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将安东做服务，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3368。57033368，高雄79023333，79023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卡电话，会记你卡高雄，高雄爱加0707790023333，小城故事。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袂当无你吼，也安排予咱几个好朋友来欣赏吼。谢谢罗兰哈，来啊，几个好朋友来到遮，当然阿昌搁再一摆，甲几个好朋友做报告嘿。几个好朋友，阿昌吼，你明仔早起有要高雄，有要台南，都咱遮几个好朋友讲赞的啦吼。有需要的阿昌，你明仔早起也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唔管讲咱是住伫咧高雄，或者是住伫咧台南的好朋友吼，需要阿昌明仔早起到富商，甲咱做服务，麻烦咱两早交代吼，通好阿昌安排的路程。明仔早起吼，明仔早起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安尼好无？需要则会记哩，去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大台南卡570-3368570-3368高雄的好朋友加卡790-2333790-2333好来，再来听阿昌讲迄个社会事嘿。下来第几个好评讲正经的吼，我有份同款讲一句也好评有。

延续了今日事业嘛，嘛是为着下一代吼、哦，你才去买建筑，干那为着家己就对人足简单嘞，足好过，是不是安尼？啊，自己的好朋友讲正经的啦，我讲一个较自私的话啦吼、哦，较单数下嘞吼，你若要共生，你得爱向甲教育。吼、哦，当然你要甲生，你要甲饲，你当然要甲教育啊！啊，地界和平，你这个社会作者吼，会晓生啦，会晓甲饲啦，啊，唔知讲要安那甲教啦。出问题就是讲，啊，我无做都无人吃，地界和平像这就好啊！吼、哦，15岁早去甲医啦，哦，夭寿啊嘿，足爱做迄个大人的代志啦。嘿，15岁，啥物叫知影欢喜？讲粗话无说，囡仔吼15岁囡仔欢喜吼，嘿，谈大人的欢喜方式无同款啦。这个也15岁阿君啊吼，讲真15岁年年吼，都有迄个吃娃娃的经验啊呢。甚至来要满足着家己的男朋友啦，竟然找来着吼，家己的好姊妹啊伴，迄个14岁阿菊啊啦。叫阿菊啊，就对啦吼，对啊，我那爱应酬伊的男朋友阿狗啊啦。未来甲讲嫁到这名20多岁的阿狗啊吼，谈到这个也15岁阿君啊吼，两个人已经交往两三冬啊，表示讲这个阿君啊，就对了，年龄13、14岁吼，就叫这个阿狗啊，甲跟大人去啊。即卖咧，即、这个阿君啊吼，时常啊谈到一挂迄、那个也见面一两回爱讲话吼，做伙只姊妹啊，来讲到一个阿菊啊，只完即一讲啊吼，阿君啊吼，甲潮州来到饭店吼，参加着伊谈的男朋友咧大战的讲迄、那个过程啊。今麦迄个阿狗啊，谈到阿君啊，见完了后就对啦吼，就安尼叫着迄个呀阿菊啊接手哦，继续谈到阿狗啊吼，搁再进来啦。迄个阿菊啊吼，谈到阿狗啊，伫咧呀战争的过程当中啊，迄个阿君啊伫旁边哦，竟然举着手机啊吼，就安尼开始起来录影啦。要是话嘿。咧录影过程当中吼，除了讲安尼从赤身裸体的迄个也场面咧翕甲清清楚楚意思哦，佮专门吼伫咧针对着迄个阿菊个表情啦、啊。14岁囡仔捌一个乌啊含钱呢啦，即卖咧也见完了后就见完啊，吼夭寿骨哦，即个阿君啊吼，过两天啊就安尼吼找着迄个阿菊啊。两个姊妹啊，伴哦，就是同学就对啦吼，也将这影片，和这两个查囡仔伊看住我，叫这两个查囡仔伊就是阿菊啊的同学吼，将这个影片吼也传去哩迄个网络上啊。这卖囡仔吼，对着电脑方面足厉害的对啦吼，14岁尔，第当将影片吼传去哩网络上啊、哦。夭寿啦，上去网络上吼，当然就是上去伊家己的 IG 啦吼，就是有参加着伊的迄个好友的人吼，才看会到安尼啦。即卖咧也伫迄个也网络上吼，和伊的好友观赏艺术画就对啦。夭寿啊，你查起来真唔知死歪，将着迄个阿菊啊，贪着阿狗啊吼，伫咧大战365号的遐的画面呐，拢传予阿菊啊因老母啦。即卖迄个阿菊的老母也看着人传呼的影片哦，怎讲女主角是走起，哎呦喂啊，真正气甲胸坎顶会跳啦！哦，啊这足过分，足过分！我这个走起呢，才14岁呢，啊在咧甲当大人安尼哦，在咧教伊爱做的代志哦。是阮咧随时啦，也向着派出所报警啦，提出了着要求赔偿啦。这个好朋友啊，即马就查落来，这只影片是啥物人传去的？迄个网络上诶，查落吼是这个阿菊诶同学
阿桃和那个阿娇吼，两个人传去就对啦。这两个传去哩吼，原来有代志哦。即卖咧也要去查出了，就探到因查某囝伫咧大前三百。

配合这查甫是啥物人啊？啊是啥物人录影的就对啦。用迄个画面一看吼，唔是讲固定的主手机啊摆伊啊，是有咧换角度的对。所以讲认定讲哦，一个有第三者吼，伫现场看到因查囝咧红面的也第三者啦。一个月呢，也一个啊，一个啊，吼，也开始就流出来啊。传出了的影片去你网络上吼，去你迄个 IG 就对了吼。这个也叫个同学，这个阿娇啊吼，啊谈到迄个阿头安尼吼，隆重爱背上了掉这个阿娇啊吼，因老爸老母哦，一人背二十万，一人背二十万。这个摄影的这个人就对了，就是阿君啊嘛吼，摄影就是阿君啊呢，阿君啊吼。因老爸老母要求阿君啊爱赔偿因查某囝五十万呐、啊。啊，那这个查甫甲当大人诶，要求爱一百四十万。伊叫和平诶，当然啦、啊、吼，即、法院吼、哦，拢会甲拍折啦。譬如讲，你要求一百四十万诶、吼，啊，看到证人啊，佮打折偌济钱安、啊、尼，你要求赔二十万、三十万诶、啊、吼，拢爱去拍折赔偌济，啊，和平拢另外就回输。哦，囡仔就对了，伊都唔捌，安尼啊，就爱去做迄个大人嘅代志。伊今日真系欢喜咧，袂我妈，我妈吼，十四五岁，伊唔知啥物叫做啊，讲啊白，讲啊粗嘅，讲伊唔知啥物叫做爽啦，吼、哦，安尼啦，伊就干呐，刺激安尼也想要吼，出一种嘅快感刺激安尼尔，伊并唔知影讲吼，啥物叫做享受。讲真诶，查甫咧有吧，迄是种嘅享受咧，十四岁囡仔，十五岁囡仔。一向开班，啊！这个阿狗啊嘞，阿狗我是感觉咧拼体力的啦，讲真言的，他们迄个唔捌动、唔捌使那死人的，到你遐久在伊车祸病的人，你真正爽快呢？但是查甫囡仔，你着安那心理变态吼，食药去都过目睭，你犯着青光眼的，真正影的。地界和平吼，我唔只讲吼，无代志拢无代志啦，有代志吼，做事上你唔通提理由讲吼，啊，我无谈无人食，安尼吼，和平迄都唔是理由。囝，你要甲生，你要甲饲，你要甲栽培，你着原来爱甲教，啥物叫做是非？是非就是对也唔对，当做合，甲人做，啊唔知人做，安尼吼。谢谢嘿，来单杠阿龙。

三江阿龙哈安排，和咱弟弟和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阿弟弟和平来到这，和阿兄嘞也来介绍一下产品啊哈，谢谢罗兰，咱来进广告嘿。来，阿弟弟和朋友阿聪咧，甲咱介绍的这款专门伫咧打跌人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吼，也伫咧听酸骨轮痛骨扎这款刺激，和朋友有吃着的人吼，大概都是安尼学了解，达至安怎讲？因为咱这款刺激吼，用着纯中药吼。也落去萃取的哦，100公斤的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啊！你敢那偏着吼，铁鸡的猎肉就对啦，吼、哦，迄、那个肉桂的味吼，你敢那偏着就爽啊！自己好朋友，迄那讲伊的效果不在的话，安那讲呢？因为啦，咱的铁鸡做大细罐，细罐的吼。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一罐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吼、哦，大两罐半的细罐的，安尼，好朋友，我都讲过啦，药啊，吼，那无相当的效果啦，无人敢做大细罐，就是有相当的效果，咱才会去做大细罐，吼、哦，一罐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大两罐半的细罐的，吼、哦。铁鸡哈，啊铁鸡啊，像干那简单讲，你食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安尼啊，够其他呢？有咯，后许个无个，啊简单讲，足济人腰子出问题吼，也迄、那个腰子咧抗议咧，家本身也无咧注意，咱嘛家本身唔知啊，干那怎讲吼？规工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孤鸡啊，坐到地渡到地，来自己好朋友，人咧操劳就别紧哦，有这个现象。咱赶紧加食这款铁鸡哈，有腰子过用人的精彩吼、哦，啊，你看着较无辛苦，别听无嘛较少年，敢是吼、哦？啊，尤其是讲吼、哦，咱啊头毛那家安尼少少啊，溜钱溜钱啊，白头毛发甲龟头壳吼、哦，你看较老，来自己的好朋友，食这款铁鸡哈，我讲的啦。好吸收诶，吼、哦，唔免一礼拜十工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龟速诶，即卖听好算计，迄、那个白头毛咧伊未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吼、哦。啊，好朋友气血不足诶人吼、哦，较熬心身熬疲劳啦，啊熬腰酸背痛啦，体力愈来愈歹，面诶较无血色，脚手诶冰冷，加上啊畏寒，目睭看物件花花耳啊，会叽叽叫、呜呜叫，反应煞愈来愈歹，才会记哩嘿。食这款铁鸡，甲咱补肝心、壮元气，和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都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哈。铁鸡吼，铁爱铁，手机的鸡，手机的鸡，铁鸡嘿。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大两罐半，细罐的嘿，铁鸡嘿。来，阿弟个好朋友过来，甲咱介绍的这款神王。这款神王是咧食迄个放尿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啊，这个也放尿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吼，查甫查某拢总有。啊，基本上吼，拢是有年岁啦，吼，拢有年岁。咱先为查甫先讲起哈，咱这兄弟男士朋友，如果那是讲啊，我茶水都无啥咧啉，为什么我暗时啊一暝吼，安尼一点偌真久啊吼，也得安尼起来放一遍尿。好朋友，讲起一暝起来放个4-5遍尿吼，基本上你都免上困啊，哟，安尼你是你精神较会好，你身体要太健康，无多好啊困吼，身体袂健康。你甲食这罐神王，吼、哦！你甲食一阵嘛啦，吼、哦！比如你放药下大腹，放下清气，禁药禁下调，吼、哦！互你安尼好困好啊，眠一眠到天光。啊！这罐神王伊个古名，吼、哦，叫做上飘小散，吼、哦！神王伊个古名叫做上飘小散，上飘小即味中药啦，会当安尼补肾助阳修尿哦。双飘销
这味中药会当甲咱补肾助阳修柔吼，安尼，互你放尿的大白放的清气，禁尿禁袂掉。啊，若讲咱女性朋友吼，你都会渗尿啦，禁尿禁袂掉，一天到晚都爱清尿珠啊吼，会记哩哈。唔管讲你是用血惊着咧渗尿，还是讲也出一咧起物件咧渗尿的，会记哩食这款神农。吼、哦，加食一阵嘛啦，你禁尿就禁会掉，就袂过安尼渗尿啊哈。咱这款神农吼，也一碗赶快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细罐的吼。TIP 手机诶，迄、那个神宗机灵的神，国王的王神王哈，甲好朋友报告的广告如何？铁机的广告如何？1080000003，啊，咱神王的是1090031001，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聪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聪，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咱专人专车甲好朋友服务到着互相。当然啦、需要着阿聪甲好朋友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家约一下吼，阿聪家甲好朋友做服务。心苦白听，唔知要安怎治疗？但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啊，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嘿，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大高阳会记哩卡7902333，7902333。也那咱在屏东的好朋友在听咱的节目，认真讲阿着阿聪在介绍安尼吼，也咱有下辛苦白听，要甲咱健康还是需要的蒋安东做服务，咱才甲卡高阳的电话啦嘿。咱在屏东吼卡高阳的电话头前会记得加一个0770902333，0770902333，来欣赏这首《树木的形影》。

来苏某的形影吼，甲安排予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努力哈，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才会记哩哈。阿昌明仔早起吼，阿昌明仔早起有要高雄，有要台南，好朋友咱讲赞呢，有需要的阿昌明。

来酒楼小夜客哈，安排予咱自己好朋友来欣赏哈。来，好朋友，来讲一个健康常识，代表好朋友了解哈。讲哈，自己好朋友，你咱东南亚的地方哈，咱东南亚台湾算讲真先进的国家哦。但是自己好朋友，为什么台湾人的地方哈会退休对袂到日本？讲真个，日本你会讲哦，日本作起了诶，作先进诶，好朋友。讲真个，无哈，像即卖诶高科技就丢人吼，日本对台湾未丢吼，对台湾未丢。啊，自己诶好朋友，为什么日本人吼会拢会当食甲上完呢？也九十外岁、百外岁吼，啊，佫作成功哦。迄日本人啊，即老人吼，国家脑去就丢啦，基本上啊，吼，基本上啊，拢是迄、那个也差不多袂顶袂当啊，吼，啊器官同安尼停止啊，啊加叫国家脑去安尼，啊自己好朋友吼，像讲咱台湾人啊，吼，咱台湾人，即经过了卫生福利部吼，也所做统计就丢啦吼，好朋友感觉奇怪无？即卖台湾人吼。讲50%就对啦，年纪有诶啦吼，大部分拢有迄个高血压吼，38%有迄个糖尿病吼，啊，自己也会为糖尿病加高血压拢有呢。啊，为虾米太安尼哈？好朋友，咱讲正经诶啦吼，那讲糖分就对啦，讲糖尿病吼，大家拢会知影讲啊，拢爱食甜吼。才会去引起了糖尿病，啊，胃是遗传性的，吼，啊，胃是爱食，啊，所产生迄个做自发性的安尼，啊，即卖讲到迄个高血压就对啦，有人讲，高血压吼有迄个遗传性，但是哦，你医学上研究出来就对啦吼，即个高血压啦无遗传性，高血压基本上拢是家己饮食。哦，也作息啦吼，你生活起居饮食所引起的。为什么日本人吼会无迄个叫做老人痴呆症？日本人真少哦，真正日本人真少哈。而咱东南亚当中就对啦吼，迄、那个老人痴呆症啊，就讲咱台湾啦吼，啊中国大陆啦，啊越南啦、泰国啦吼，这拢足侪迄个老人痴呆症。为什么呢？因为拢是食。哦，拢是食安尼，自己好朋友。你若是讲无准在咧食啦，尤其是讲年纪吼，有诶咱遮诶长辈时代是讲吼，哎呦较轻俭啊咧，吼安尼有剩淡薄啊，饭菜啦剩淡薄啊，隔顿嘛咧食，吼安尼呐，啊得安尼硬轻，硬轻遐也菜煮啊，好朋友隔顿诶菜吼、哦，你们讲我腾腾就好啊、哦，好朋友用隔顿诶菜吼。哦迄、那个油脂已经是破坏去呀，吼！啊，咱即马食落去体内就对造成干啊，咱的血就较多，血就较苦。吼、哦，啊，我简单讲啊，讲迄个老人痴呆啦，吼，啊，迄、那个高血压的吼，拢总是也饮食引起的。好朋友，你的血压吼，但血较多，血较苦啦，吼，会造成干你的血液循环无好，对不对？即卖咧也咱头壳内底面吼，迄个血筋啊。诶，油加吼比头毛丝啊更加油呢，血咧行咧行较袂过，较容易脱掉诶吼。啊，若较容易脱掉诶位置吼，你头壳咧较咧年纪咧较有吼，啊，咱诶气血咧较歹嘛吼，啊，得较熬叮当叮当，啊，无啥多好咧，啊，又夭寿，未记当未记咧使。即卖咧也年岁更较有夭寿啊，迄啊惊出门去找无人等来。好朋友，迄、那个老人痴呆吼，老人迄个痴呆症就产生啊，所以讲吼，也好朋友预防胜于治疗啊，这是国际上吼诶，迄个医学报道所讲的哦，讲吼为什么就对啦吼，为什么迄个叫做西德啦吼，为什么西德的人吼无迄个老人痴呆的现象？迄西德人讲，讲遐尼寒的所在，安尼伊无迄个也中风的现象啊，吼，啊无迄个老人痴呆现象啊，我真细汉吼，伊就开始拢食啥啊，食洋葱、洋葱啦、啊、吼，
简单讲就食葱头安尼。迄、那个马啊、哦，较较寒的所在，个马啊安怎食对啦吼？马啊绝对袂中风，因为马啊属性吼，你古早时阵就是以油葱为主吼，葱头为主的，所以蠓啊马啊袂中风。加上讲细体人吼，拢从细汉到大汉就开始拢咧食迄个鱼油啊。所以讲，底下好朋友，我就讲讲预防性的治疗啦。你那是讲吼，从少年你就家己吼，你要咧注意。这个火的问题，唔当火叫热，火叫渴，啊火啦热，火啦渴吼，伊循环啦较无好。为什么火？你得熬清气性，好比要打碟足简单呢？你就是鱼油嘛，吼、哦，鱼油吼、哦、也甲食，吼、哦，迄、那个火就较清气性。啊，你那是讲吼、哦，你诶脚麻手麻啦，直接好比去验火，哎呦，你诶火较热，火较渴哦。好比我咧讲过吼、哦，要预防中风啊，吼、哦，要预防中风。你著食即嘛上界世界讲上界厉害，就啥物啊？胭脂梅吼，全世界诶健康也病院也好，医生也好，拢共同认定诶讲吼，迄、那个胭脂梅吼，咧处理着咱诶末梢神经，咱诶脚尾手尾吼，会安尼牙麻，会安尼闭诶。你就是食胭脂梅，尤其是讲吼，迄一挂查某人就对。我即摆讲拢是健康消息，我毋是咧介绍产品哦。好朋友，一挂查某人吼，生囝完了，迄、那个月来当中吼，也头细细的，啊，无赶紧吹好打，造成家的年纪有，啊，头壳不时得安尼晕，安尼戆，会听甲戆甲吼，会痛呢。哎，有人讲做头壳，做带头风安尼，啊，地气好变，这种现象要安怎？这种现象哦，伫人哈，伫种气又够来啦，甲迄、那个也你较早做回来吼，受着风邪湿气侵袭的，甲湿冲好过吼，安尼你就别个晕，别个戆啊。啊，若无这么上解好，就讲食胭脂梅吼，足紧的就互你这个头壳吼，别个安尼晕，别个安尼戆啊。啊，地气好朋友，讲了你若回头回去吼。去犯着迄老王痴呆症的足啰嗦啊！哈，你迄个医学上讲啦，吼，讲花落花口来会互咱造成加迄老人痴呆症的自我，甚至吼，讲真个年久月深啦，伊就会变成一挂并发症。哦，啊，一挂并发症就讲啦，咱三未准讲伊到底会啥物产生啦。啊，若讲吼。迄、那个血啦，较流血啦，较靠来影响着咱头壳当中吼，诶，某一条神经啊，造成甲着迄个并发症，或咱患着老人痴呆吼，啊，就足老啊啦。讲真，迄个足老啊，老人痴呆吼，讲真做囝儿事情吼，足艰苦呢。伊要行出门去吼，当时要出去，你唔知影嘛？对不对？伊要创什么代志，你无法度去预防啊！你说明囝儿是一个人家对前对后呢？啊，伊家老人家本身哟，伊安尼做，伊唔知哦，伊唔是伊要调啊咩咧做，唔是哦，伊是咧创什么代志，伊家己唔知，伊就反正期待去啊安尼啊。所以讲，地区好朋友吼，才会记得做囝儿是，才会记得啦吼。每户咱的长辈时代后摆啊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要注意啊。像即摆我要讲这个案例就好啊吼。即发生于这个苗栗啊，这个老人九十岁啊，来讲真个老人九十岁的查某人吼，算讲真长岁寿啊，身体嘛作用哦，但是偏偏呐、啊，伊就是患着老人痴呆啦。你昨暗就对，你昨暗十一点左右啦，啊，十一点讲煮较袂大济哇，山边吼，大家拢咧卧困啊，啊，这个、老人吼、哦，开安尼十一点外，雄雄东射出去巷啊口吼，干嘛越头越耳，唔知咧创啥啦？雄雄啦，你头前一台轿车吼，开啊变变，就是讲暗时十一点嘛吼，也无啥物人，也无啥物车啦。开有较紧啊，就安尼向着这名阿迄个阿娇姨啊吼，拢甲击落啦。要是嘛，迄个阿娇姨啊，去后这台轿车吼，击一下吼，当安尼碰为着也崩边的道路边啊。当场咧也重伤，倒伫涂骹，救护车来到现场啦，赶紧甲送往了着苗栗大仙病院啦，抢救不治死亡啦。
警方咧就安尼赶紧咧，将着开轿车这个31岁阿狗啊吼，甲酒测啦，无迄个啉烧酒啦，不如个吼，为着车吼弄着老人了后，佮钱着迄个也边仔的大东西哇，离迄个麦大伯甲看啦，有影时速较紧淡薄啊，离这个所在咧时速限了着70啦，伊甲开85啦。啊，加上讲是暗时啊，加上讲这个老人吼，讲个穿个衫裤较重色，也搁徛伫迄个夜路边，上过挖大路口就对安尼吼，唔只去互一个阿狗啊，一无小心吼，也当个呛落一声死人人。好朋友讲正经个啦，讲正经个啦，我拢讲人讲即冤枉死啦吼，安尼啦。啊，公主啊，无说90岁啊，安尼吼。暗时11点，你去说出我好没创啊？你要吃宵夜？你无啦，讲来瞄你别人唔知啊，我做了解啦。讲然我伫遐做兵嘛吼，你迄个野山边的所在，吃都无得吃吼。啊，这今日时节嘛，甲伊讲讲因娘吼，也有迄老人痴呆，3万2万就是走遐走遐。啊，这个老人哦，人今日时节吼，也搁甲拍一条手链啊，吼，银的手链啊，好挂。挂掉就对，这个风机已行无去，但是吼、哦，像安尼啦，暗时啊就对啦吼，无代无志啦吼，也在点啊，甲做出去要创啥货啊？敢是要找阿迄个大老伯？我唔知影啦，伫叫和平，阿家叫阿狗开只个龙时间呢，安尼看我心差唔多啊吼，足冤枉死啦！所以讲伫叫和平，只会记哩哈，年纪有诶，咱只中辈是大，身体健康吼。也靠家己吼去保养吼，讲咱遮长辈时代，地界和平，大家互来做参考哈。谢谢罗达嘿，来欣赏这首《欢喜就好》。

来欢喜就好哈，安排哦，好朋友欣赏啊，最后一摆甲好朋友做报告哈，提起好朋友阿昌哈，明仔再去阿昌，明仔再去有买高雄，有买台南，好朋友咱讲赞的呢，那有需要就阿昌，你明仔再去也到富雄，甲咱做服务啦，唔管讲咱是住伫咧高雄，或者是住伫咧台南的好朋友哈。都需要到阿昌到富雄给咱做服务，麻烦咱，麻烦咱，两早交代吼，等好阿昌安排到路程，明仔再去吼，明仔再去也到富雄给咱做服务，安尼好无？需要则会记得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谢谢嘿。来，何阿昌介绍产品啊，进广告嘿。来啊，这些好评加一记哩哈。阿昌来甲恁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你们骨碌二仙家，阿昌就简单讲啦哈。长辈时代年纪呐有脚头的酸软，脚头的无力，这是咱缺少着去软骨啦。为人讲有做骨型啦哈，国语叫做做压胶质哦，压缩引起的。来，你甲啉咱的钙玻璃用你们骨碌二仙家。你甲啉两三罐啊，吼，甲啉两三罐啊，要互你恶劳解，但是讲，哎呦阿昌，即卖脚头加正有力嘞，袂安尼酸软啊，吼，安尼啊，如果呐讲较严重个啦，脚只偏吼，迄支也两骨啊，规工安尼酸、抽、疼、麻，好朋友，去予骨科医师啊，电工平啊，就来讲，某物人啊，咱来食倒啊吧，慢食嘞，互家己一个机会。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仙家，你甲啉，啉两三罐啊了后吼，你两骨迄块肉质啊吼，伊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哦，咱免去食倒啊吧，哦，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仙家，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哈，什么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就是骨板六角。人松高机制吼，啊，长辈时代年纪呐，有目睭呐，有各种的问题吼、哦。你原来甲啉钙玻璃，原来会当甲咱改善哦。因为咧，咱高机制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养瓜明目。唔只讲食目睭的正常食会到，啊，厝里呐讲吼，有迄个也青少年小朋友。你呐，唔管到十三四岁啦，十四五岁吼，你呐要登城，一世人才一摆呢，呢吼。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家，你甲灌哦，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啊，到底迄个登城起来吼，要互你恶如该达志讲饲囝，都是安尼饲。啊，你唔能甲讲阿昌啊，哎呦啊，囡仔要甲你啉呢啊，啊好朋友阿昌甲你讲啊，咱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家。咱用抽筋浓缩萃取的，咱做家迄个口感真好，甘甘胖胖啦吼。囡啊，那工作啦，你甲拿凉茶吼，拿冰茶喝啉嘛不要紧。吼、哦，啊那冬天咱就安尼喝温温啊啉，当然滴个好冰，迄囡啊也当作饮料滴啉，足好啉啦吼。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家，迄、那个骨质啊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擦擦吼，啊是讲迄个龙骨啦吼，规工安尼酸痛疼麻，你家啉，要互你恶劳解得志嘿。啊，咱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家吼，一罐才3500块，唔免动顶走，你啉吼，足好啉的吼，口感足好就对啦。甚至伊的效果无话讲，即有食过吼，真侪长辈时代讲，哎呦阿昌，我咧啉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家咧啉吼。安尼，即卖较袂安尼也，一寡安尼无爽快，一寡也辛苦白听行起来。当然咯，因为诶，咱有迄个高丽吼，咱有迄个人松就对啦吼，通去带路安尼。啊，古早时阵一寡长辈时代呐咧，头小时阵咧无爽快，啊，得甘一粒高丽，出去就不要咧起来。
你就较无心肝白听吼。介意玻璃用你的古乐旅行家，这一罐才3500块尔尔吼。谢谢嘿，来啊，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咱众安同的一罐食胃散，伫去好边讲赞的啦。咱也无一个健全的胃啦吼。讲真个，你食啥物山珍海味都无大用，营养分袂吸收啊！啊，你若讲胃都有够赞，胃有够用，真在吃吼。啊，妈呀，那配豆乳啊吼，豆浆啊就对啦。你营养分啊，赶快来吸收呢，会记哩哈。胃绝对唔能够出问题吼。安尼，啊，胃若出问题要安怎？来，自己的好朋友，这个胃药啊吼，你市面上吼满满是啦，你得食迄个有感觉吼。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咱100公斤提炼起来的药粉啊吼，剩无几公斤呢？咱食着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哈，甘甘胖胖吼，不管咱是胃闷闷啦、胃灼灼啦、胃肚肚啦、膨胀巴胀、一车酸，还是讲食着油草，伫咧也无爽快，食着油草伫咧老的好朋友，拢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吼。你甲赶来听查，甲咱健胃、增肠、益自我，兼甲咱顾胃、顾肠啊、顾脾，三项甲咱顾透透吼。150瓦，才1500块哈。众安同诶，食胃散嘿。来，阿甲好评报告一下咱诶广告如何？咱介播你诶广告如何吼？1080120000吼，啊那咱众安同的食胃散是1080100003，谢谢，以上是广告。来，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嘿，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聪，需要众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哩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大高雄车卡79023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卡电话会记卡高雄，头前加空信哈，0779023333，来，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在等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车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奇联合主持，祝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如意，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北空北本铺，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找文鸿文奇，为好人哦。感谢咱的乡亲。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19星期二，农历是4月13。今仔日的日课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哈。8088奔波，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8-2141-808。想袂到讲这种的代志真实发生哦。台南市东区林森路一段一间眼科诊所，下到12点外发生着一件离奇死亡的代志，身躯离二楼啊，头壳离一楼，电梯故障，现场的人员突然听到嘣一声，足大声的来查看，看到一个66岁岁数女清洁工的倒立在电梯口，身躯卡立在二楼，头壳却是落落来一楼，现场呢却无惊醒，现场吼尖叫声四起，死者心情要去楼顶清洁，类似有探头向外里咧看，想知影电梯突然运转，他卡当场被压断，身躯剩立在二楼，而迄一声砰的是什么声？无人敢想得到啦吼，实在是呀、真难过的代志。死者翁接到电话了后，知影太太已经无去啊。当场整个人拢喊去戆去呢，赶紧坐车赶到现场。总是比听你咧讲，因某的个性介好，足骨力的，就是用袂落来。这间诊所已经担任着清洁人员，已经做7-8年啊。平时工作认真，不是因为厝的欠钱困难才来拼命工作，而是讲住厝的经营坐袂住，停不下来。咱若国语话讲，叫做劳碌命的对。啊，有的人讲哈，讲人就是爱劳动，要活就要动啦哈。死者翁在里咧讲，因为心情状况提早的来退休啊，囡仔拢大汉啦，外出来里咧工作。啊，目前只好得来联络着中医社，等待着检察官里来验尸。啊，是不是院方要来求偿？伊无哪里咧？讲现场脑袋一片的空白，嘛唔知影要求伤安怎的对。大楼的管理员在里咧讲，这个死者平时一个人兼差几份的工作哦，唔干那里诊所咧摒扫尔，下班了后过去到附近的饭店做清洁，相当的拼命。诊所内底护理师全部拢惊一个懵去啊！当场崩溃，有个人来里咧痛哭，啊，到即马无法度通恢复着情绪，因为这个厄运来得了太突然。差不多拢无予人时间来里咧反应，事发原因到底是虾米？警方现仔细调看到现场的监视器哈，一个电梯啦设备安全维护保养记录，各处的管理拢爱进行着调查。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另外，高雄的境界性的骚扰的代志，亲像是火烧连环船。林志丽在高雄三民区某一个派出所洗头的环境，2023年开始检查到详细为由，陆续要求六个女子脱衫裤来翕着内衫，并摆出着迄个 pose， 啊，搁用迄个相片，用迄个 AI 的合成裸体相片观赏，满足着

的一件过一件，一层过一层，就对。即马要协助着被害人法律的服务，甲着相关的咨询，确实保持讲无漏接任何一个被害者。如果呢，那是有性的骚扰个案，你在检察局，这拢一定都是爱列为了特别的关注，一定爱当处罚。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4-8088。

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低收低，哈，尾盘跌落来716.26，加权指数40,175.56，成交量是一条过880.73，黄金一钱美金哈，17,0001,000安尼，那卖出18,000，吼，拢整数安尼嘞，哈，今仔日这个美金17,000啊，卖出18,000安尼，拢是迄个整数。以上这是咱今仔日的股市行情，加着黄金的买卖来甲你报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来找文宏文奇甲你买。台南2141808。

新闻快报的节目全部拢是要食顾目手金的，是金的呀、哦！八空八的金四四的金四四，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糖尿病引起的目睭大大黏黏来吃，上太对咯！八空八的金四四哈，咱这个阿莲的阿妈呢，讲哦，伊的血糖186，金四四吃起来了后，起码已经101了，目睭未阁大大黏黏，目睭未像个拉糊的安尼啊！八空八的金四四就是吃好。用百空百里斑龙丸、勇瓜丸、疏通丸、清肝面目丸、百空百里加味反效丸、百空百里肾气丸、百空百里马黛茶、百空百里地少散、百空百里病危散，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嘞，百空百里钙固筋、固筋嘞，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嘞。百空百的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伊的挂是乌的，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罐2000，六效合一。百空百的大神机贴药包，好大好用，100块三袋，三袋100块，百空百本铺优良的产品。提供一个48岁岁幼的女山友，在5月7日临假时阵的高脚叉人群啊，家己迄个爬着雪山珠峰，结果呢，整整胖去18天。再看向导介绍，果然下早起8点外，搜救人员用迄个空拍机来找到伊的大腿啊！你在迄个雪山珠峰步道200公尺。100公尺的那个滑边边啊，吼、哦，那个地势非常的险峻，已经吹到了就对了，这是可能那个跌落去的款哈。幺女27日，从此家用登山口，结果呢，来到那个飘山山屋就对了，那是一间厝安尼。初二登来到玉山的珠峰来回，但是初二煞总胖去，有目击者在里咧讲，2月7日呢，张经理在那个雪山珠峰有看伊呢，看到伊的时阵。伊是家己一个立在南方方向，要爬起来，其他的团员协助来给翕相，但是后续的行踪来都无啥了解呀。和亲友呢，非常的紧张，啊，开始一直伫咧吹吹吹吹，哇，吹18天，果然哈，已经吹到伊的大腿啊，你啦。听众朋友要爬山哦，咱家己一个哈，唔通高脚叉人群呢，有时阵跌倒啦，或者是脚扭到折掉啦，或者是方向迷失掉迄个方向，这拢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哈。要爬山最好的。就是爱照伴，啊，当然要爬山。人讲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哈。咱若要爬山咧，这个天色这是上个要紧的代志哦。唔通讲讲去对人陪伴安尼讲，哎呀，我要来去爬山，啊，风台天落大雨要来呀，啊，我有甲人约安尼歹势呢，人会笑我讲安尼失用呢，迄命过咧较讲，命过咧较要紧哦。

日本三个十点半，日本的关山关海南市的所在，离在迄个自动的车道，有一个叫做下丁队刀，发生着四台车连环追撞的代志。一个二十岁男子正协助处理着老爸车故障，这个当中呢，佮骑着伊迄个单用的车追撞故障车，男子也离在老爸车架。家己停立在前方的车内底，刷落去又过另外一台普通车位后边，佫夹落去，造成男子两度的伤害，送去病院了后，哈，重伤不治死，无死安尼娃娃要噎死安尼啦。这是日本和关山的所在，对到四台连车连环撞，二十岁男子和两台车夹一个死翘翘，二十岁囡仔尔，真正实在是悲哀也好。把车来伫咧故障，伊都来看得到。结果来看的时阵，来被后壁弄掉，弄掉了后，啊，本地都重伤啊吼，啊，存死未活咧。后壁来，佫来一台，佫弄落去，安尼啦，连环弄安尼啦，弄一个密密麻麻，重伤送去病院了，不治死。啊，事故另外造成着两个22岁男子，甲着一个48岁男子受着轻重伤，吼，这20岁囡仔尔吼，咱伫咧开车，拢总是爱做注意的代志哈。啊，这都歹运啦！啊，无理所说，看这个怎么办？吼、哦，迄个对刀发生着事故，爱非常的小心哦。另外，穿石灰了后呢？穿石灰了后，美国甲着日本再度展开着军事的动作。美国、日本来启动着为期6天陆上总队的演习，演练的范围包括的是冲绳、几啊座的离岛，包括的是中宫古岛。架着石垣岛距离咱台湾上近是110公里。最近美国、日本持续地在西南群岛强化着军事的部署，并结合着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第一道联防卫的力量，亚洲小北约哦，啊，这种伊拢已经渐渐地来成型啊。两栖装甲车进行着登陆的作战，士兵全副武装，展开着航舰的演练。今年2月开始，铁军呢，每日来军演。锁定着西南军岛甲第一岛链，进行着两栖防卫的操演。如今传讯了后，美国、日本再度联手着军演。日本媒体里咧讲，这是美军头第一届，而在宫古岛进行着相关的训练，有迄个高度标识的迄个意思哈。啊，这个是安尼啦，要强化着联合作战的迄个能力，娘娘。不是要吓惊什么人就对吼，啊，若要吓惊的呢，听众朋友，惊惊都未着顶啦。有介济人就是安尼对唔对哈？拢真正都是惊惊着的。啊，咱人嘛是讲啦，唔是讲予人惊大汉的哈。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点二十三分，北控北本铺燕跳有信用药品公司，咱的产品每一支大小支，拢家己在西部科技拥有出产的，吃得了安心可靠。要甲你买，找文峰文奇，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恁指定台南2148-2141808。去年新北市三甲78岁一个姓余的老翁开车冲入去。弄到合同造成到几个人死伤了后，为摆脱到行人地角的恶名，交通部分即马推动到改革来措施啊。昨来日的报告，这那是被吊销驾照三年以上的人要重新去考，考你哩在迄个驾训班完成到训练，才会当考照。新制6月30日，后个月月底开始要来上路。驾照你那是吊销到三年以上要重考，需要上。驾驶训练班哦，交通部讲6月底就要开始啊哈。如果那是违规的人，当作你是无照驾驶放双手咧开车的啦，安尿的，伊着交通处理哈，拢罚着18000到30000呢。汽车是处36000到60000哦，所以你那要考试哈，即马拢做歹考，你知哈？即个驾照做歹摕，啊，咱爱珍惜，一定都是爱珍惜哈。大甲妈祖老境甲着北港朝天宫接连爆发着暴力的冲突，引发着社会不安。为防堵着黑帮的势力参透而在迄个宫庙的，借用着宗教活动扰乱着社会，警政署祭出着替换，自4月27日连续10天，联合台中、彰化、南投、分营、嘉义后啊六个县市，启动着东部扫黑的专案，全部动员着2000多个警力，瓦解着12个犯罪组织，逮捕着68个嫌犯，查扣着54万1000多元不法的金流，力求着稳定地区治安。听说我们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是一个暴力的国家。警政署祭出着替换，动员着2000多个警力，瓦解着十二个犯罪组织啦，操靠着有部分的金流吼，54万安尼。警政署过来伫咧中心，严格禁止任何犯罪组织介入在民宿的活动，持续透过着跨学区、警组、警合团队的合作安尼，锁定着中心首脑精准来打击。绝对无稳准不法分子挑战着迄个公权力咯。北控北本铺感谢着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南台南2141-8控8。另外，这个彰化丽水乡有百年历史，撇分神师。10几年前，因为扩建着工程，五线着建商。唔是干那讲，何苗山被夺取，而且市内底被抢人被暴力佮赶走，被逼拆迁而在迄个铁皮啊厝。迄、那个庙殿阁被改造5000个共山庙，彰化县政府认定讲是违建，将是划平了后，经过几下破解，如今土地所有权已经由西方买回来呀。目前由新疆募款而来重建，实在是这经过吼的过程啊，做破解的，做破弄的得着。被去年如今回想起来，讲当年被一个姓魏的人赶出着佛寺，也阁会惊惊。好加在咱台湾是法治的社会，这个姓魏的生意人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啊，脚处夺出了百年社会民主义的思想、爱国的教育基地，最后被彰化县政府划为了平地。啊，因为伊无付着500万的跳租费，法务部认为讲这需要进行着土地拍卖，所以由主持阁改买倒转来，现主是物归原主啊！吼，经过着几啊年的这个破烂，被抢年委托着建商才阁来起大殿。安尼，搁安尼，人讲有几间厝用砖啊空，才搁把迄个砖啊安尼搁一直贴关起来。百年历史彰化县丽水乡撇分神师庙产10几年前被这个建商就退去啊，所以造成着讲这是5000共产庙哦，天逐天播散着中共的国歌啊，七星着5000级嘞，检警拢提伊没有办法，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吼、国安五法。有迄个翻身透法，后来因为美国女友是无伫咧报，来台湾报道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引发着咱台湾人的愤慨。中华管政府所以就硬起来呀，把票分显示扩建的部分当作是大型违建、违章建筑的执法，最后改化平起个，再来结束着这场践踏着台湾民主价值的闹剧。一个人都要乱安尼哈，
啊，刷落去呢，这个经过时间安尼解看起来，真呢。听众朋友，人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吼，只是时机未过安尼啦。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唔是你的就唔是你的，哈。啊，这遐尼那简单，都来赶到这个比丘尼出嚟呢。这实在是经过哈，经过吹风苦火下的日子。啊，比丘尼讲吼，社会大众关心啦，真是讲佛祖有保庇安尼啦。比丘尼讲吼，伊当年救到一个圣位。诶，生理人来起到迄个大殿，双方面是以偌济钱来完成。结果这个生理人，伊着各种的面貌，一直该加钱，一直该加钱，加加吼付九千几万啊！结果这个生理人无满足，硬是搁加了几亿的。

0: AM 一零七一。
1: 亚头三千有心人呐、啊，人做歹代志总是有迄个恶报的下应得着。迄生意人佫不止阿雄，佫不止阿干，啊叫你来做生意，吼、哦，你譬如讲啊，我这的建筑，我这的土地要起是偌济，五千万。起一间厝，起一个庙，五千万。结果即马起落了后，念伊就讲无够一千万，等下来就阁无够讲两千万，等下来就阁讲无够三千万，造成着即个比丘尼拢无钱通去付，啊无钱通去付，安怎？啊，就只好来找好人啊，找好即个生意人。即、這个生意人向夺取了后，把即个比丘尼赶出去，赶出去了后，才由即个生意人来霸占着即个比丘尼的即个宫殿的着。啊，即马霸占入来了后，无所不至呢。哦，来升着迄个五星级的级啦，啊，来报着迄个共产官安尼啦。即场终于已经结束啦，吼、哦。所以咱一个人啦、啊、吼，夜头三尺有神明，上天总是拢有来历咧看着着人，唔通歹代志嚟来做尽咯、哦。咱这个佛祖观世音菩萨，咱是保庇着好人诶，唔是保庇着歹人诶，对唔对哈？感谢。

六点半至七点钟，七点以前。

0: 这个讲这个板娘丸。
1: 哎，不讲板娘，板娘丸三罐上一罐。
0: 哦，三罐上一罐的。
1: 四罐被清理的对了。
0: 啦
1: 哈。哎。
0: 啊，刚五三八五杯。
1: 五嘞。
0: 五啊。
1: 嘿，五。
0: 哦，安尼可以。
1: 好，二十。
0: 你好。
1: 嘿。
0: 阿哥，另外。
1: 嘿，别另外什么？
0: 因为这个。
1: 金素熙，金素熙。
0: 啊，两罐啊，吃够的，有哪两罐？工作餐，这啥三十罐啊？
1: 哎，对嘿，金素熙两罐，啊，大罐的少爷啊，两罐啊呢？啊。
0: 关庙的信徽。
1: 哦，关庙信徽哈，明仔载要来给你退过哈。
0: 太贵，差不多啦，可以啊。
1: 嘿，啊，你多啊一万四千银哦。
0: 哎，啊，迄个。
1: 信回嘛，好，你姓啥？
0: 我姓李。
1: 好好，明仔早要两个退过呀，哈。哦、你几点要过来退？
0: 可能过早。
1: 好好，过早，好好，好好。阮。好来，李李队。磨刀，再来什么？翠林宝莲，好好好。
2: 我听跟你变，你拢白日在挂。
1: 你姑姑啊，看来一代，好啦，好，是嘞啦，是嘞啦，拍死啦。林宝莲，谢谢。好啦，谢谢。好，金素熙，金素熙哈。好，嫁落去，目睭就出息。好，今仔行明仔载就到。好，来你好。
3: 我点么来广州？
1: 哦，是哦。来你台北买金素熙。
3: 我去民记阿伯啊。
1: 啊，好。
3: 啊，我到迄度去打关一关的话。
1: 是啊。

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瞪瞪。有的人吼、哦、是神经在衰退，咱人一百岁无可能担一百斤，人若老拢迄两对目睭先花去呢。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瞪瞪。阿母啊，你若迄个菜市啊买菜，过一个马路关关格格，强要跌倒。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如果若是你糖尿病病病，来引起的目睭打打黏黏、视力模糊的哈，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金丝丝内底有高贵的白藜芦醇苦瓜生态，稳定着血糖，血糖若素食促进代谢健康，目睭就袂打打黏黏啊。迄糖尿血糖也关，拢会影响着视神经的衰退。甲咱食七味七支八空八的金丝丝，黄金的金。下一千里这大千八空八里金丝丝，你给咱买得到，一罐是2000元。然后八空八里办两丸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各有几斤用，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2.5斤2700，买大罐的较俗俗300，小罐的1500300粒1.5斤哈。八空八里办两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袂滴的腰。腰酸背痛会生骨刺的哦，40斤50斤呢，最高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拢个咱食八空八里办两丸，八空八里用光丸，用光力大，解毒兼够位。听众朋友，偌人到啊吼，啊身体呢，拢有比较较坎坷，肝火不足济啊，咧度孤徛咧度孤哦，日夜夜班大细班拢来伫咧轮流做诶吼，拢个咱食八空八里加味用光丸，用光力大，解毒兼够位，伫咧喷农药。有爱是大年人，拢爱食八空八的用瓜丸滚滴。你有听甲着 DPT， 咱学家李方成呢，伊伫咧做食人呢，啊，拢一定爱靠这边八空八的用瓜丸，无讲拢透早拢都尿袂起来。八空八的用瓜丸、疏通丸、疏通丸、金花罗新龙安药房，咱的婆婆妈妈甲咱注文，咱的新龙安药房提过迄个领导去合理呀吼，疏通丸、新龙安药房内底有这书足骨力。嘛感谢咱的婆婆妈妈，甲咱买着疏通丸。哪人啊，血压牙关、呛关唔呛低，脚麻手臂的，肺脑通人的健康，肺脑塌的爱中风，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疏通丸。肺炎那关呢，拢食咱的疏通丸哦。八空八的疏通丸，肺脑通人的健康，八空八的疏通丸较袂许塌的哈。八空八的精干啉无完，过心过肝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这是孙德的汉药，八空八的精干啉无完，吃饭前饭后才来吃金丝丝。玉制普爱同药房，会再去注文加味的反效丸。加味反效丸，听有热人啊，大家拢会欠火哈，啊火气真大，吃咱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反效丸较袂虚咧咧，头晕头痛头痛，冰冰白白叫的，拢吃咱八空八的加味反效丸哦。听有你人有安尼虚虚啊无啊，啊你的身体是对一种虚。阳虚、阴虚、气虚、火虚呢，规身躯安尼虚咧咧，拢甲咱食八空八咧，加味反效丸。阳那虚的人就困袂去，哈、哦！啊，阳那虚的人咧困就足容易惊醒，气那虚的人咧就无胆，火那虚的人咧困就会足恶梦，火那热的人吼，咱会生条啊。啊，若有的人吼、哦，规面安尼臭头发尾，哦，啊，身躯会生热疙瘩，心那虚的人吼、哦，心宫火到会心悸。肺那涩，身躯就会胀；气那虚，呼吸就会困难。肺那涩呢，你的气血就未顺。所以你对一种虚，不管是你对一种虚啊，甲咱食八空八的加味反效丸，内底成分的牛七，牛七就是咧补肝虚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杜仲是补肝心益腰脊。独生听，加味都要加钱，八空八的加味反效丸，500粒装2000元。咱玉制普爱同药房，咱的阿爸听着文龙的广播，明仔载来去加味反效丸，来去玉制普爱同药房睇。即摆会已经行过呀，吼，明仔载就会收到啊。阿爸，你若熬够了，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咱这个新甲药剂是相生啊兄弟啊，所以你甲咱。甲八空八的半用丸到顶价，新气丸甲八空八的半用丸到顶价，一粒甲八粒，八粒甲一粒，甲好行，上中下规身躯，好盘过透透，放尿那袂顺，放尿那袂大白。
放了要让你顺顺顺的，拢吃咱北方白的新娘神气丸，放了就做会顺啊。了放未出来，放无了，倒了出了的婆婆妈妈，放了臭了嫌怕嫌嫌的，惊还未搞到出出来呀。吃北方白的新娘神气丸，一罐是2000哈，马黛茶。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黛茶一克啊、哦，是清理娘娘，和你新陈代谢好，美颜养颜更加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北控八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哈，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啉咱的马黛茶，哪人搞啊？放了红红香香臭臭，跟咱啉马黛茶来消啦无？找文风文旗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指定发国发的文风文旗的台南2141-8088台南2141-8088哈，啊，咱这个歌呢，香香未断未胖未香呢，啊，咱家七七呼呼的搁顶来哈。听众朋友，等下搁有人点播歌曲，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感谢着乡亲你的收听。啊，听众朋友，你若是爱听的，有诶迄个永安的听众朋友啊，讲啊文龙啊，你唔得爱放歌迄个播啦，哈，莫讲放啦哈，爱播歌什么林秀。的歌啦，我很喜欢。

0: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北的牙医诊所早就警报，今仔日起诉着五个人，聘招着无照医师来看诊着2087个人。哦，这间牙医诊所安尼生意真好哦，看诊的2000几个人也无简单。新竹县台北市这个数字的牙医诊所涉嫌呢，提有了伊迄个人工挂羊头未搞吧就对啦，啊开诊呢。开这个牙医诊所有牌，但是请到讲无牌的牙医师资格安尼在遐咧行诊，差不多年外哦，爱喙齿疼的人拢足济，大家拢爱食物件，食落个缩个，爱食甜啊，爱酒气呀，啊无得剥牙啦，啊无得落人啦吼，2000几个病患看诊，收取着挂号费、加着自费诊疗的费用，再冇用着合格医师名义来申报着健保医疗的费用，不发所得。875万新竹地检署认定诊所实际负责人姓柯的男子，顶五个人涉嫌着违反医师法，刑法刑事业务定在无实文书，甲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罪，昨拢提起着迄个公诉啊呢哈。听众朋友，你喙齿有咧个保持无咧？迄有个人吼剥牙啦，啊喙齿吼扁断细啦，啊尾啊来着拢牙周病，差不多即卖人拢足侪迄个牙周病，所以咱着爱养成好的习惯。咱若要困以前，或者是讲哈，或者是讲哈，那食物件了后着爱漱口。你像文芳我吼着足骨力咧，一天我刷牙差不多3次以上吼，下昼阴暗拢固定的安尼哈，8.8。本坡感谢你啊，进广告。
1: 金树枝，哎，你等你过来退哈。哦。啊，你明仔载过来退就有啊。哦。好，安尼好哈。啊，你姓啥？你姓啥？
2: 我姓刘。
1: 好，安尼我指定你过来退哈。好。
3: 文龙你好。
1: 哎，来你好。
3: 文龙，我上有记录，也办咩咯？金树枝呢？
1: 哦，谢谢。金树枝，嘿，
3: 啊，买在三罐的呢？
1: 哦，买三罐哦，哦，有啊，你姓郑嘛吼？
3: 姓苏啦。
1: 哦，姓苏，好呵，好呵，谢谢，一个买三罐。
3: 啊，无搞，我讲要听什么歌
1: 嘞？哦，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天下无情的男性。
1: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3: 真爱淡薄。
1: 好，有

0: 天下无情的男性，这是咱永康协安药房咱的阿爸，甲咱买着三罐八空八的金四丝，食过目睭金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糖尿病引起的目睭耷耷黏黏吼，兼顾着你的糖尿病，八空八的金四丝一减二个蒙拉兼洗裤，八空八的金四丝一罐2000元，优待价是百二粒2000元。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来吃固筋的，和你请来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像文风啊呢，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给头后开拉拉的给饮落去就对啊。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着，给咱吃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的低烧散，松下轮熬过丹田，顾细胞较未少。八空八的低烧散。八空八的病为善，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头。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胃缩胃丸的、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的、腋下生的、胃破空的，拢吃八空八的病为善，速度管够好用，一管清液。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元三袋，三袋100元。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一条500元，咱做甲像菜瓜这大条。珍珠丽雅霜一管700元，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啊！八空八的胶原蛋白如意，该抹好端端端，该抹好骨溜啊骨溜，抹上爸爸男要口吹。就来抹这罐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八空八，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抹和无人滴的我上水。水当当的乌头瓜，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2000元，六效合一。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元。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导，咱台南2141-8082141-808。加个一段热刷，你我期待着明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刷卡文宏文吉无休困接你的电话，2141-8082141-808。明天我等你哦，4点到5点，明下晡再会咯，拜拜。
1: 路远心也宽。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刘阿清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看价指导，问到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开讲要定个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给你做生日。对着进行所有量的产品有阿英，要来个顾，有需要爱关掉。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电话几工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进行几道，咱无休困哦。拜六礼拜工，看给你做服务吼。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家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规工进行单台你的电话，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顿。进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啊！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大家拢辛苦，忙做过头啊，该休困啊休困哦。啊无安尼，脚手筋甲脚趾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主，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根本就是十分强，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给大包的。厝内底不时空规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吼，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十米轻松的爬楼梯，三倍加强搁再升级。克鲁古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加倍好用，嘛用加滴加加滴加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桌上卡上、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来做补充哦。咱个有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处理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开化，增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开化，要个人出外佚佗嘛靠稳定了大事。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啊！啊，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吼，厝内底咱都讲过，要囡仔趁热时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较新。鞋啊、袜啊，同款内骨一定爱换。行路千万要小心，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都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非常完整的成分啊。该话拢总有哦，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手机啊，或平板电脑顾几工。该要滚啊要滚啊，等我几下吼，啊无我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你赶着无棒，疼惜视力，保护视力讲有够赞嘛。迄玻璃甲咱切到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一片的光明。咱的日月清赶着，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准成啦，都鸡梅加强配方哦，无臭味哦，高单位，咱这进口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的，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专业的技术有够赞的。规道当安尼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较济哦，哇！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保重身体，尤其安尼坐落啊，不是蠓仔叮。哦，爱食肉，三顿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爱控制，爱少靠离子，爱运动，爱检查。海山味啦、油草啦、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啊赞哦，水更能能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各条条有够好。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10哦，碰普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哦，这银杏、银杏哇，零后后背搁在安动动啊！丹参、红景天啊，背刷背关刷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啊，不出门一个话，手机也袂给你砸，我锁匙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家哇，你纳豆激酶较紧，就甲带回家。咱这一罐是1500块，
一组五罐六千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桥够好。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那多姊妹，赶紧赶就带回家。好吧，你的机会哦。啊，那气疼的疼，心底有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再唔一粒。更加需要再唔两粒，尤其这个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平常时这糯米糊咯。有甜有糖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安顺你关掉，迄糖其实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当个停，唔当个人，更加唔当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会讲会交，数字会水起来。咱这定规品种山苦瓜啊，有这皂苷哦，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不甲咱保证。哦，主要成功，第一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代仔也研究成功过，遮尔那你看到糖着安着顺的糖氨酸，一克2200块，无计指定店你也直接甲准行返路，好准行亲自甲你做服务。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个好杂，和咱亲像咧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啦、啊，非常方便哦，唔免泡面啦，唔免讲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多种分解酵素，拢你加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味汤，啊唔忙搁再高味汤，准型的酵素讲予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袂走精哦。青春和美丽十码多，准型的酵素带回家，一克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电话甲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准成关头，咱无休困，等待你的电话，赶紧赶掉带回家。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单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然后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咱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2年新历，来到5月19，今仔礼拜二古历，行到4月13。今仔算鬼十日属水日子，较无结束较肥吼。啊，那明仔载，就行到新历5月20礼拜三古历，来到4月14。明仔算甲午日属金日子，就足好足水。不过明仔嘛是行到咱这个月天下日。所谓天下日，就是讲过去做唔着代志，会当利用明仔载天下日这一天，去大庙、厝边的大庙，请求杨上帝原谅忏悔。不过以后卖阁犯同款这个错误，我要去大庙无要紧，咱厝外口面向东边，祈求天公伯啊、天公祖、杨上帝，我来开恩下罪。天下历拜拜这个日子吼，会当做参考。不过天下历以外，明仔嘛是文殊菩萨的佛诞，吼、哦、拜拜的人会去拜拜。明仔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斋戒、出外、沐浴、观顶、完平、祭祖、修造净土、起居立处、栽种五谷杂粮可以。牧羊、马家禽动物、入殓、破土、客栈、收魂甲安葬可以。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的这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连天跟包包时，明仔载这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下晡下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来下暗时时。7点行到这个9点，拢做明仔载就好，下当做利用。那喜神哩东北，灾神哩东南，从小处的19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说从这主席，下面1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北平啊，明仔载连续行到礼拜日，你可能说礼拜当中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咱南部地区即阵整个大台南市哦，天气嘛阁足好吼，热到翕到28度，啊，中昼时啊，赶快翕，赶快热，补充水分，水分拍。对明仔后日开始，整个北部、东半部会落雨，落到拜五。啊，拜六就小可停，不过拜六礼拜，整个华人台当在了哦。后尾去遮做水，看起规礼拜咱南部哇，同款阁无雨水哦。热到迄到，保重身体，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唔当去热着忙着酸。中昼时啊，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唔忙做着激烈的活动甲运动。哦，日头讲安尼足大吼，紫外线指数偏强，大家注意安全。好来，股市行情行拢总哇，阁博716点，加权指数4万过175点，啊，成交量10万过898，哇，成交量安尼阁惊到人阁跳我，好，外资啊，安尼啊，大力来扑掉632亿啊！各外资啊，外国的资金，外国人的资本，安尼哦，未输过领钱出去啊，好惊倒人哦。领到17000张的台积电台积电哦，安尼都偌济，无介济啦，632亿啊。咱来讲过哦，投资千万要小心，要做注意哦，忙要管，忙要给哦。哦、有起落落，有落落起，吼起起落落，这无一定诶。我连续两天拢破。今仔呢，拢总外资那依照今仔收盘给了对啦吼、哦。台积电领偌济？领17246张的话吼，台积电去互外资安尼领380亿以上，啊，今仔拢总外资安尼扑掉632亿，好惊倒人。一天领300亿，一天领400几亿，哦，啊，外资安尼拢赚到冰十人了，真正惊人哦。爱注意投资，小心。好来，唔敢价钱去一注注，咱惊去20块哦，一钱若要买万八块，
啊，人金一钱要卖多万七块，做参考。投资金心小心爱做注意，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一，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工下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恁开心，望恁听下。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免费的生听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骨都背起来，行东往西来就不无问题，赶紧搞掉啊！真正有够好用，最先啊，多激酶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敢有力。你我清，你我的清，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参加指教，甲咱做着欢迎。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门口详细好歹日子时枪里刷，电话做你拨你办，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尊贤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头一摆要做输赢，有金无指定店，还是如果了赶无买无。他无免出门，拢做嘛来就不。大西洋产品进行同款规套当六百来百无要紧哦，亚斯敏食奶哦，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咱公路257条，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甲带回家。准型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好来，办牌啊，做恁的工课，食头路做工课，出国开车行车行路拢注意安全以外，工课上忙就讲哇，做什么工课我都爱注意啦。食头路做工课，千万爱做注意。台南市东区的林森路卫生局的对面遮，一间诊所眼科，今仔日咯，好些足恐怖。迄一个清洁的妇人，今年已经66岁，哦，伫遐咧清内底，伫诊所咧清内底摒扫啦吼。结果清到一半工课期间，医师讲操作着这内底，亲像电梯安尼再回火腿啊，电梯啊火腿哦，再回火腿哦，等下注意哦。结果发生意外，哇！当场啊，啊，这个火腿哦，活断甲这清洁的妇人头甲身躯安尼乱变两半。头壳甲身躯单分开哦，离奇啊！这离奇呢，不敌悲剧恐怖。但是这个火腿是安怎发生这恐怖意外？这亲像电梯这个载货火腿，对伊老爸去二楼，听着讲哇，人咧叫爱单，哇，人家叫一个吼，伊头去啊，出去咧看袂起，电梯已经饲尾安尼。上楼啊啦，我啊头壳夹嘴，啊我憋一下，身首分离，悲惨，相当恐怖。实在是哦，做工课哦，千万这种意外要注意啊，足恐怖的悲剧。操作任何机械也好啦哦，做任何工课当时啊哦，一个无细腻无注意当时啊，发生意外，所以讲爱千万拜托百万拜托共款啦。小心啊，爱注意啊！台南市政府干部叫马上进入着诊所，稽查初步发现，讲即个电梯、即个火梯无登记，嘛无列管，所以讲，甲即个诊所罚30万。即、这个火梯再会哦，停止使用。哦，这电梯、火梯啦，不管你载任何物件哦，你若讲哦，一定爱甲公务机关、甲市政府登记啊列管嘛，爱清查。危险的这个火腿、电梯拢要注意啊！这其实安尼甲听起、看起、调查起，种啊，人家叫一声，爱头端叫嘴尔，我袂记你讲伊电梯已经起落啊，这火腿吼、可能门吼、咧关，较无法度讲完全关起来啊，恐怖、悲剧，希望莫阁发生，小心最好来。你发现这立法委员今仔足无闲，啊，就讲要甲总统弹掉，叫做弹劾的案件进行着记名投票表决。上届尾啊，咱就讲过，这绝对袂通过啊！吼，门槛无通过哦，啊，当然啊，有投票无投票基础啊，这些处都袂过啊。哦，所以讲要甲总统弹劾弹掉，这案件全关公失败，好来。讲着讲，双北市对今年初六说出现讲话，即、这个旱獭病毒伫外国邮轮当中哦，亲像迄鸟鼠啊，加着传染的旱獭病毒，这有足恐怖，这加着迄鸟鼠哦，爱注意啊，看鸟鼠啊，你茫啊饲啊，较闪的啊，迄鸟鼠哦，毋茫怀疑啊，我话你啊，话当然即嘛，你定要讨着即个头鸟鼠，要拜托茫乌白坑吼，为人饲狗啊、猫啊、饲动物哦，你茫要食着。蛮好白赚，那你要领这领是要爱登记的啊，上领偌济拢爱登记，请你从开始来登记做好啊。上领才会知影，啊，这个嘛是算一种哦，做恐怖的咧头领是要做恐怖哦，尽量话讲用你啊，用人啊，你啊啦吼，还是讲用咧粘板粘啊。家人嘛，传出新北市市民咧做工过叫领是加着，我加着，单治着旱獭病毒。诶，治疗这病毒，等下身体若较差，你亲像迄外国人伫游轮当中佚佗尔，结果念着我不治死亡。哦，引起旱獭病毒出血性哦，诶，症候群哦，并发着腰子啊，诶，病情啊，这叫做首尔啊，韩国，这个首尔病毒啊，诶，死亡的比率5%到1.5%啊，所以讲哦。嘛是足恐怖，爱注意哦。即马报告是人未传染互人啦，
到外国迄只游轮船啊，哦，咧佚佗迄船啊，迄、那个病毒跟安第斯是无共款的病毒啊，所以人袂传人，但是啊，嘛是爱做注意哦，三八七哦，若出现这安达病毒，虽然到外国啊，这游轮这个遐毒的病毒无牵连哦，无共款哦，但是共款拢病毒，小心。爱做主意，后来先提供到这，安排这个歌曲，好听的歌曲。这首叫做《牵手》啊，蔡佳林、郭婷宇的歌声。

牵手，好听歌曲广告。不是这么的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甲走甲舞甲拼工课，比如马咧酸马咧听，要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汉约50外当这老白族，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呢，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概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2袋有22袋。要来大声大听，内容拢嘛给大包。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咱这七大米咯，食这较好，关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即卖关嘛较好，较有价。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UC2 非本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啊，用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量。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多生卡生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的着。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好，外国人运动几工。尿尿顶盖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未爱晒日头，无啥任何你拢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乐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我行路千万爱做水，万爱跋倒哦。咱都讲过厝内底浴巾啊，衬托啊，洗你搭。千古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因，不管几回拢同款。行路千万拢爱做注意，尤其鞋啊、袜啊同款。千古哦，鞋底无病，同款爱换。关心着好朋友，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就无问题，来照袂。准行的七头一，爱关掉哦。买着福气，关掉顺丁桂完了，关键的主轮进口，真正赞的。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若准行的就话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只随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有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红素，绿豆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生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该话拢总有。咱哩另外请你看着，日月的请另外请进口粒啊，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啦、顾电视哦、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啊，电话啊开者，无不是粒棒拍棒。另外请咱看着无棒，听说是咧报是咧讲哇有够赞的，也就是咱另外请。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若要看远的，啊，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元，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咱这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都有够赞的。加紧看，加紧改善哦！加强配方 Q10 碰不无力，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好、哦，安尼零好，别个再安动动啊！尤其出门哦，哇，手机也袂给你夹，皮带也袂给你扎。咱有需要补充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规道当应收，甲这一摊过一摊，才刚过来摊，迄大一大把吼，买、哦、菜夹。爱食肉啦，海产类啦，重咸重口味，油醋啊，薰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特别不需要放啊定啊，早唔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啊。迄水更来弄着水才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5罐一组6000元。
一座两座架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桥到站，赶紧赶着带回家，真正好用。啊，那祈祷的祷，身体有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祷，就安就顺的祷，安顺咱的祷，安顺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这个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的。糯米莫若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慢。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糖氨酸你关掉，迄糖离酸有够好。伊哩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增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真正赞的。顶过冰镜山高龟，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哦。破事破给你保证，主要成功，大家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大家医院研究成功过。这里那挂着糖，就安着顺的糖氨酸，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同款甲俊成，欢呼哦，俊成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哦，俊成甲你寄送，有主任来咱甲你出，哦，咱这都无价指定店，一定要俊成直接甲你做寄送。哦，赶紧的带回家。啊，那俊成的家属，好食好用够好食，唔免去跑，唔免去拉，唔免去遐，非常方便的。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吼，一天一包就可以方便使用。白滚水加啉够够赞。高纤维的成分，可用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家属拢嘛伫家，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哦。俊成的家属带回家，哇，真正好用，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背档。俊成的家属，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的哦。青菜水果爱加无，你若讲我食了过头济啦，出外佚佗哦，安尼拖咧是家里推的啥？爱保重，唔忙过背档啊！俊成的家属带回家，有入就出，有出就入，迄排哦那清气哦，人家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俊成的家属赶掉，真正好用，一盒700，哦，一盒700，十包哦，三盒加起来一组了4K啊，40包，2100块。赶快啊，俊成顶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赚健康。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哦，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互你带回家。来个咱本部购买着百款百文龙小姐、文琪小姐的产品，同款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姚达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华兴药局，家店里妈祖庙边的新南。罗德区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生意上的庄明药局，冈山里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接来，高雄桥仔头龙尾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吼，包括说和德连锁药局吼对和德来，来和德药局我生意有较好对接来，新车来新和德，李赞良进入，我来分店进入，中秋聊良金，西港市场边生意上好的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天边堂有亲自给你服务，土城生意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桥对面西门边来中行。英国麦当劳坐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大湾市场到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吼对王药局来。中德市场边生意界怀仁，公路买信泰，文仁路高站坐对面来回光。吼、哦，离咱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到新龙安，西门路有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满道有新兴，玉泽来破坏堂，各大指定店起名看好点。哦，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对接来，大细项产品你都要提早甲俊成吩咐，然后俊成就甲你安尼哦叫起来讲。哦，你若要俊成的产品，直接对咱家来，通通带回家。哦，其他公阁的产品你都要提早俊成吩咐，俊成就甲你做服务。哦，提早卡电话啊，俊成就甲叫起来讲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
大家来谈健康。八礼拜准时无约，唔管你买什么人的产品，拢同款啦吼。落电话提早准时欢呼，甲咱订，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好、哦，感谢你，讲爱情来了。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0: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好听的歌曲讲爱情来啊，文林吴以为这种新人好听的歌曲吼，啊这个新歌袂歹听，分享给朋友。好来，大家安尼小朋友啊，新囡仔爱食的这个快餐啊，话讲无啊，国考啊，伊啊幼稚园、幼童尽量食较少吼，讲安尼啊无哦。这囡仔咧大汉哦，哎哇，有诶国小吼，学生囡仔，落咧提早当大人，当查囡仔，哎，有可能哦。啊，就讲这炸鸡啦、汉堡啦，哇，啊，这鸡哦，有咧成长的激素嘛。啊，有诶家长就较强啊，讲啊，囡仔强随便使食过头，啊，无就卖食，啊，无就讲姑姑啊，一礼拜食一摆，我未做爱食，逐个礼拜食，哇，啊，国小就当大人做侪哦。查甫查囡仔啊，查甫囡仔登堂，介明显就是这脑筋啊！哎哇，脑筋啊，就一粒啊，啥物就变鸡啊，就亲像阿嘎嘎声安尼啊，骚声骚声。啊，查甫囡仔登啊，啊就是啊，脑筋啊，安尼就生一粒出来啊。啊，查囡仔就登堂了，提早，好朋友来相找。啊，大家讲爱食这个物件啦，不管是啥物话，肯德基啦、麦当劳啦，拢同款。不过今仔日台湾的麦当劳宣布，对后礼拜个一礼拜开始哦，后礼拜拜三隆重所有物件调起，隆重安尼起五块钱，无法度啊，无起哦，啊，完不了啦，成本人工啦，啊，六月份天阁要起哦，哇！还有政府会当卖去就卖去啦，这电视是吼爱解决啦，啊蛮欠电啦，啊讲买啊贵个电啦，啊人民老百姓吼哇，安尼热天着搁电着搁起一摆安尼啊，电的价钱会当平稳啦，啊家己会当发电上好啊，啊免搁讲买吼搁较贵个电啦，唔买，安尼办办着去啊，这是为着人民老百姓吼的生活啊。你们老百姓巴肚啊！你看这连这快餐店讲话，麦当劳要起五块，后礼拜开始，啊，外面件起三块，反正都要起了掉。大行就是安尼贵三三。好来，做爱去泰国佚佗的爱注意哦。泰国政府今仔日针对外国游客签证优待要调整啊。原本泰国是同意检讨。原本是讲针对93个国家，有两个月60天免签证这政策，但是即马讲无啊，无要让你免签证啊，同款爱签证爱开钱啊啦，袂使免签免签证哦。加一个签证要加条钱嘛，啊伊讲我即马要恢复我多数国家，一个月免签证，原本是放宽两个月嘛，即马减少一个月，剩一个月尔。连咱台湾也同款，我着要赚钱啊！啊，大家都说要去泰国佚佗哦，啊，所以讲哦，啊，即马哦，连咱台湾嘛要注意哦，要促销哦。哦，这里泰国政府宣布以后，到时就会来实施啊。哦，所以当然这旅行社来跟你讲啊，不过要泰国变成一个月尔。台湾旅客嘛受影响，要出国爱做注意。好来，年底要拼选战啊！哇，议员、议员、公员、会议员，哦，当然要选什么员拢无要紧啦哦，好食，诶，员拢甲食哦，会议员、煞白议员啦哦，公员啦，啊是迄落囡仔员啦，什么员拢好食，好甲食。不过年底要拼选战。要选市长啊、哦！各县市大家话紧条格，大家加油！这台南市市长参选人谢龙介，龙介先为着要募集着选举的经费啊，每一个人拢同款啊，要选举哦，我爱该做些钱啊来募集。要募集着选举经费，后个月要伫新北市板桥新区办公募款参会，到时对北甲南拢会募款参会哦，咱会做提供。哦，大家做参考，哦、啊，当然啦、啊，大家拢做了少，拢加油啊！爱勤行着基层啊，照顾人民老百姓为主啊，后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只嘛咧爽，遐咧听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我摸土摸水哩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啊，都跳半步跳探过，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之类运动伤害，经过咧爽咧听，关在咧听，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啊！啊，慢滚去南南肩胛头揪揪啊！骹手肩胛骹只甲大马咧酸马咧疼，铁拍酸伤，乌青硬花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安药，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个身体全部。

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的五百，大包二十袋，搁加两袋，内行了嘛，给大包的二十二袋。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名会生听又无客气，买来个大。我一礼拜咧数十箱咧，今日无够济，感谢。陈女士，我呢一摆咧买五六包，感谢你。啊！那进行 H21 轻松的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克鲁古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啊！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嘛，用食的哦，直接食哦，直接吸收哦，唔免不时啊煮哦，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哪一条？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个以上男女，咱有需要甲补充个着。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个能力，真正。咱个外国人运动几工？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个哦。维他命 D 十二、D 三，增加钙质个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力，步步高升。袂爱白日头无啥任务，你拢总有需要。遵循的七合一七种合作会哦，食这较好嘛，看到脚赞哦，正讲的脚厉害哦，即马讲嘛脚好靠起哦，一讲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关头个嘛轻松，骨侪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啊，关灯个疼惜家己吼，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咱也讲过吼，关心着好朋友、好朋友，身体咱够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当风说就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一罐2000元，进口原料有够赞，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也就是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拢总有。如顶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前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啊，当然，咱这 B 群、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咱的另外清挂掉，小朋友啊，先给他炸唔一粒，大概吃完清赞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站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头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屏幕、顾模拟台、顾几工，该休困爱休困啊！电话开一无不是抓棒拍棒，你话真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的哦！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啊！安尼时了的清，时了的明，哦，一边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尤其关头当安尼应酬，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夹，分酒买过量，尤其爱食肉，哇，那多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2粒，无我出去就袂不需要帮阿定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安尼大条细条通哦，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元，120粒哦，一组5罐6000元，内行的拢嘛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叫数理水桥，真正赞的，别个再红叫3个6个，零号号别个再安动动，纳豆激酶甲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啊，就顺顺顺啊，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平时爱控制饮食呢，食食一定爱控制啊，适量运动，爱检查。疼安顺你带回家，当医生有够好，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爱早唔2粒。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糯米莫喏，有甜有糖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氨酸你管好着，迄糖氨酸有够好，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珍贵成分山苦瓜，
外省的哦，博士博给你保证哦，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临床实验过，台大台湾医院研究成功过，只要任何你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克2200块。无价指定店钢管直接甲俊贤叫上，吼、哦、俊贤规套单无休困，也是咪食奈？百礼拜钢管规工规套单甲你做服务，有主运费甲你出，拢总服务甲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哦，俊贤，电话你做你规工不好动啊，服务马上交代来探健康。啊，那俊贤的驾驶好食好用个好食，哦，咱的驾驶方便使用啊，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免泡、免辣、免讲遐，非常方便，一工一包。咱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驾驶罗马里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一工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俊贤的教授讲，让咱着受伤，真正好用啦、啊。有即摆有出，有出来有即嘛，摆位清气人才会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数码多。俊贤的教授一克700，三盒加一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国的阁，哦，新准阁对起来，隆重较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汽车啊，明星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西南，罗德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阁来，公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公山路，记得公山来庄明药阁。桥头龙尾边啊，一安东药局；中正路道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对天边来，来天边药局。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带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夜晚哦，夜晚药局，大刚叫会对者来。中德市场边怀林哦，大刚叫会。哦，你咱各大指定店指名关掉。千好万好，身体健康上佳好，对俊贤分布来，所有产品拢总有哦。俊贤的产品，当然你若要其他的产品提早俊贤吩咐，哦，俊贤就叫起来等你。台南的电话，同款甲你服务到互相，大小项产品拢同款，211826822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哎，讲台湾安尼，食倒开车，真正坐个行倒人。政府听着人民老百姓声哦，啊，你讲过啊，啉酒开车，公布姓名，公布相片，公布住址哦，啊，你即马安尼保险嘛，一直爱加重了哦。啉酒开车判重刑以外，保险嘛爱加重哦，啊，你食倒开车，我看嘛爱共管嘛。哦，即马交通部要增加哦，要加强掠即个食毒开车驾车吼，已经跨部的修法要加重处罚。即、这个结论是包括提高累犯的罚款。哦，咱也讲过嘛，你坐伫车顶的人，如果这样啉酒开车，你坐伫车顶连坐罚，同款处罚。即马食毒的人，你若会在同款坐伫车顶，嘛爱处罚，无安尼对啊，无毋对啊，啊，你要叫人食毒啊？啊！你给我在，好来，即马增加连坐法处罚四大严格罚则。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今仔话出讲研究，有食到前科的人哦，未来袂当考驾照。好啊，有食到前科，你袂当考驾照，袂当驾车，袂当开车啦，你坐公车。哦，安尼非常好啊。啊，无食到食个公车车，啊，上路开车加这样弄哦，啊，弄者实在不行啊，恐怖足恐怖啊！这加重处罚，用这个较重罚的无唔少，但是你嘛是爱你爱啥啊，毒品嘛是爱赶紧哦，希望爱改善啊。最近全台湾哦，拢爱大人检啊，大扫黑啊。交通部表示要建立着讲会当防止食毒毒品开车、开车、驾车。后个月六月底之前邀请全国相关单位研究安怎来做，但是即马已经有讲哦，连坐我咧讲，你借人食毒，不管是驾车、开车，你坐车顶或载，你嘛是同款来处罚，同款判刑哦。啊，你个判刑啊，同款是食毒罪嘛，毒品罪嘛，啊，提高累犯的罚款嘛。我无真正上路哦，伊有安尼食毒品的哦，无说伊去安尼发生意外，才是足恐怖啊！真正恐怖啊！啊，嘛爱甲收啊，搁起来啊！你茫讲我食了，搁交保放网台啊，等于搁食，我搁开车开车，同款恐怖。根据现在交通部规定啊，食毒开车是严重犯罪行为啊！嘛，危害交通，危害着人民老百姓啊，善良的老百姓啊，危害安全的问题嘛，这嘛敢若刑事哦，哦，包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外，按照刑事法来判刑判决，爱搁加重啊。食到你也着，你规日甲比较讲食酒哦，你也着安尼，共款一摆罚9万嘛。三条你食倒开车驾车，就亲像掠食酒同款啊！啊，啉酒开车，你一摆罚9万嘛，一摆罚9万，第二摆罚18万，第三摆36万，你也罚到，同款来关。即马出厉害啊！即马科技，你有食倒无食倒，嘴软淡者，哎，亲像哦，检查看这个人有啉烧酒无，甲分了哦。伊空气的喘气当中有酒精成分哦，哇！警察咧去挨机哦。会发光的啊，发光起来哦，红色光光起来哦，讲这个人有食酒啊，哦，啊，亲像安尼啊，虽然担着啥，这个人有食毒无食毒啊，什么毒品拢严有嘛，马上就收啊，马上就赶紧先罚九万，来就爱收啊，扣起来，哦，安尼好嘛，啊来个抽血啊，看伊这毒品是啥物嘛，好、哦、过来，比较着讲哦，啉酒开车抽血。来检查第三来讲吼，连坐法拄只咧讲诶，坐伫车顶后代志，同款个以毒品犯吼甲处罚。六月底就开始啊，啊无，吼、哦、这太恐怖，全台湾那咧食毒品诶比啉酒较侪呢。三天一条新闻，两天一条新闻，拢发生意外恐怖。希望台湾呢，这治安一定爱去加强，爱去改善啦。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就在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有兵奔波，明辉的生听有无？准行的七幺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清准些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些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你仔细向你说。对着咱产品话因有需要，广大照顾健康，延长这个健康，营养食好，甲咱道学部好心工作，大家做会做。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甲大家感恩感恩哦，大家日日拢有存哦，产品看到准时关套，咱无休困哦。也是咪真爱哦，唔是无咧困，是无休困哦。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服务，电话规工做你拨啊互通，服务马上到台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168221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好听你用歌，有打福达利诺奥斯卡。

广告。不行，这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术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嘛打。要来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即双条全部安尼好利利哦，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鸡卵第二十二块，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双条有无？名声上好，坚持知名，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咱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可鲁果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本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有够赞，营养保存老一条。一天一粒，准成的七条米，食这较好，挂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嘛挂嘛开有够劲。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开化，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安尼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啊，行灯光色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赶紧看到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哦。B 一、B 二、B 三、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通通有。枸杞、葡萄籽加个维素，绿灯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甲金针花，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啊，你关头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荧幕、顾 monitor、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日月清你也关好掉，占两粒有够赞的。疼惜是咧，保护是咧，上盖赞。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呀。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我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贤甲咱提前介绍，俊贤那多姊妹，哇，这个单位无臭味哦，加强配合有够赞，进口原料真正好。咱这有 Q 电碰普啦，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那多姊妹，你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有够好用啊！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水更能弄掉水解通，哦，袂不时安尼有帮阿定。那都姊妹，你赶好着，较紧赶，较紧改善，一直咧进步升级。咱最好用是在一罐1500块，120粒。那都姊妹，你甲带回家，一组5罐6000块来行的啊。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会讲会交，数字会水起来。买过这行叫3个6个，那都姊妹赶紧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祈祷的糖，身体予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啊，着顺顺顺，糖着安着顺的糖安顺，咱的糖安顺。平常时早唔是了，更加需要爱早唔两粒啊，因为这若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拢爱控制，唔茫食了过头侪，啊无哦体格上好。糯米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食较少，唔茫食过头侪，保重身体。唐安顺，你长期顺有够好，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茫个停，唔同个人，更加唔同个棒。一组两组食会做检查，数字会讲会交，数字会水桥。咱个唐安顺，你看，就是丁桂品种山果果有皂苷酸、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树朴甲你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嘛？成大病临床实验过，台医院研究成功过。这里呢，咱讲着糖，着氨，着顺的糖氨酸、糖氨酸。咱这一件2200块，无价之零点，一定啊准行欢呼，准行亲切直接给你服务到非常，有主任会给你出。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公一包哦，好食、好用、够好杂。好，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这免泡、免辣、免讲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也就是准型的酵素，一公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啊，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你看到，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哦！有日泡出，有出泡去百货，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哦。青春的美丽什么多？准型的价数一克700，三盒价一了，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个吼，新准个对家来弄中高的，通通带回家。然后准型的产品对家来弄高的，啊，其他产品提早准型换有准型。叫健康，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来到准行本部，个别八空八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量的产品，同款到咧，通通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咱大潭市，哇，足侪老店，做一假期啊，六十档哦。而台南国华街，哇，一假期六十档历史有一间园林的肉丸。这两天安尼哇，客客客生意就啊，就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而网络宣布讲啊，就因为吼、哦，要做到这个月五月底，啊，店家讲啊，就有一个原料若卖完。都卖完啦！吼、哦，大家听到讲这已经开一假期六十档的历史吼，啊，这个卖完咯，啊，伊这用钱，啊，大家讲把握时间赶紧。啊，网络讲啊，无尾仔讲个重新开播，是讲哦，搁哦别人安尼哦，继续做讲无，店家已经发文澄清讲，绝对袂重新搁开业。一停业以后。当然，这店面就要卖啊！哦，啊，这就是先吹啊，后钱的肉丸，那就有名哩。台南大家吃过啊，迄锅啊鸡啊内底吼，真好吃。哦，啊，当然啦、啊，啊，这无多啊。讲时代吼、哦、变迁啦、啊，啊，不管是不是万物拢一直起，一挂老店有东西啊，当然生意嘛是袂歹呢。啊，但是就是讲吼、哦，有东西啊，做侪因素，好来。就爱着这个音乐的人，哎、欸，哇，袂歹哦！在一管区四十个团队拢到底伫台南市，这个拜拜那要登场，叫做管乐。哦，这个管乐艺术季节开始，哇、哦，爱听这音乐的人哦，哇，这个拜拜那伫新化区的音乐厅要展开，要展开三个月，三十三场演出，过来话好，袂歹。爱听音乐的人会当参考哦，哇！这种音乐一定做好听，我爱乐器做济嘛，啊，乐团遮济吼，会当参考哦。你生活第八日开始哦，我爱听这个音乐的人会当参考，我提供到这，感谢你。

感谢朋友收听《报上个家》，准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得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厝通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家，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嘛，准时准归恁家来就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妈囡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今仔来讲一个这个扫啦吼，其实扫我早就跟恁讲。
1: 酷酷扫，
0: 真正有
1: 讲了扫啊，就气死啦。
0: 所以我跟恁这个爸母啊讲吼，其实啦，你唔能讲，哎，我紧啦，扫落来食一粒药啊，就好啊。我早我前几年，可能两三年，我就捌咧讲啊。
1: 嗯。
0: 这个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做开诊所已经。今年要八十吧，
1: 差不多。
0: 第二个你看，好啊，去年伊就咧讲啊，不是去年哦，前年我都我节目我都捌咧讲，讲台湾未来啊，这个黑股的人会愈来愈多，足侪人无爱相信。哦，足侪人还是有可能，其实恁咱拢看会到啊啦。较早医生拢讲，啊那寒天哦，可能较会感冒。好、哦，八月半过了，迄、那个秋风来，迄、那个。秋天啊，高干风啊，你落来啊，有无吼？较会感冒，较会嗽，较会去伤着气管。
1: 嗯，
0: 吼、哦，啊，若到热天啊，病毒就袂哇，热天较袂感冒啦，较袂流感啦，较袂梅将军啦，有影无？大家拢安尼想。拢
1: 想
0: 讲
1: 热天会较会杀菌啦，迄热烧吧。
0: 这个有影无？无影无影。即摆规年头冬，我甲你讲，阿公边啊，遮就。两间诊所拢含含我做好诶，我有当时啊吼，买有当时啊拢去遐摕一寡物件甲请教吼。
1: 嗯。
0: 伊讲即卖吼，无咧分大小过啊啦，即卖医生忝啦。
1: 诶，即卖医生啊，看一早起呢哦，个拢看大外
0: 诶。我一个朋友伫遮咧做耳鼻喉科诶，家咧开啦吼，啊请两三医生你看。伊讲较早因啊热天较会出国佚佗，即卖无法度。我阿是哪安尼？啊，即马热天病菌都唔惊热啊，伊嘛是对你来啊。啊，所以啊，我咧感觉讲人医生真正也是爱老的啦。我这老医生，这个医生朋友啊，遮侪话，伊讲哦，真正伊做五六十，迄、那个五十几年的医生啊，要看到讲少啦，好开药啊啦，开十五天还够你少的，真正实在是较早无可能三天。那食无好，过来一届，过三天绝对爱伊好啦。即卖啊，伊讲吼，卖讲食十五天，只含一个月，含讲药啊安尼开哦。你食看一个月都食袂好。哦，所以我定你讲吼，咱只爸母。

0: 成的沙瓦有可能就是黑姑。这个天保中医诊所的所长啊，哦，医生你表示啊，民众啊出现讲慢性你扫扫足久拢了准感冒，其实不是感冒啊。这医生嘛甲你讲，你扫不一定是感冒啊，因为你爱食冷的、食薰的，拢会导致着这个黑姑喘少啦。台湾的这个性因啦、气喘啦、啊，哦，黑姑就对啦，只要10%至12%。哦，来你注意听哦，这个重点哦，只要有200万人已经咧黑姑啊，伊唔知啦。
1: 伊敢拢当作你扫扫袂好啊？
0: 这200万人内底哦，讲有70%，伊已经家己有黑姑啊哦，伊唔知啦，伊无当作迄款的啦。这200万人的黑姑啊，有唔知病吼，这款的足危险的啦吼、哦。啊，这个医生你讲啊。咱黑姑喘少啊，就是慢性的少，会胸腔的爸爸，你喘气袂顺，甚至有当时啊吸袂着气，啊你喘啊，咱你喘哦会安尼有声，咱你喘会有声，吼、哦、嘿，拢是同款咯吼。以慢性你少的，较有看到啦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伊就是这个医生先来。大报纸新闻刊载呢，伊讲哦，伊即几天看了一个70岁的奥利桑，扫三个月啊，伊扫出来的痰是白色的。暗时你困啊，你喘过安尼，过安尼，呦呦，哎，都黑姑啊。哦，较早的人你困的呦呦叫，
1: 有啊，声音多啊，声音。
0: 是高高，那是佫无同啊，伊会呦呦叫，你喘过一个共鸣的声，足歹听啦。哦，已经食西药。已经吃西药，吃足久啊！西药嘛吃，中药嘛吃，茶嘛吃，无效就是无效，无效就是无效嘛。所以啊，伊这个奥利桑跟你讲，伊的子啊，红，他一个咱的子胎啊，白白薄薄，吼、哦！啊，医生甲看，伊讲啊，吹着风伊就咧扫啊，吹着风伊就咧扫啊。所以啊，这个医生讲杏仁啊，袂歹啦，枇杷叶啦，哦，还有卖卖门丹啦吼，拢袂歹啦吼。啊，这个医生讲，这个奥利桑70岁啊，用中西药甲做一遍甲治哦，两项甲治哦，治袂好啦。啊，药啊呐，食卡要感觉啦，又搁压起来，食要感觉卡好啊，又搁压起来。啊，这实在真正吼，啊啦。真正我跟你讲，做咱这爸母啊，阿公不是跟恁讲，人唔好天气硬嘅，啊唔好讲，哎，恁食迄保养食品安怎都安怎。其实我一寡朋友，我拢甲灌输一寡概念，平常时保养品爱食，啊唔好定来讲电台药啊，电台叫做药啊。哦，即卖电台啊，你做的是拢，若要讲一寡歹听的啦，真正是拢你做这个，拢大部分拢是袂健，保养食品较济啦，啊真正爱食啦。
1: 是啊，你若讲这个保健食品，我讲你若讲这保健食品无路用，啊人个生物科技人，拢开遐侪钱，
0: 我就甲你
1: 讲，你
0: 无关紧要啦，人外国人，
1: 对啊，
0: 人外国人都拢食几百年个啊，哎，你咱台湾人想要这个概念，因为较早地啊电台，这是第一点啦吼。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健保太好咧啦，我来退来以后，就随时都有人啊吃。啊，所以我甲恁只长辈时代讲啦，咱你当然啦，你那那想我唔知啦
1: 吼。嘛有好处，啊嘛有歹处，伊个看吼。
0: 系啦，啊你那那想我唔知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头壳爱较清醒咧啦。啊，那讲清醒啦，唔免去。我咧讲保养品就保养品啦，我就甲你讲一句做实在。有当时啊，你用卡头，用人咧甲恁讲啊，你听。你都有爬去看医生，医生用 X 光、用断层扫描，甲你扫咧，啊，你才都有生啥？迄个足明显的啊！即卖医生啊，你这都安怎治疗？安怎治疗？啊，爱开偌济钱，拄偌济钱？你甲问医生讲，啊，你甲看这个刀开咧好未？医生嘛唔敢甲你保证啦。所以唔好听，你听迄落安尼吼啊，其实爱食，真正爱保养，真正爱保养。哦，你看人外国人，阿翁，我的人哦，你若听我做节目，你就知道。我较早虽然善良，阮的家庭做善，但是我袂爱，唔是讲做爱贪人的钱的。你看，你莫讲了，我做。

0: 朋友拢企业家，拜六含我做伙去食饭有无？迄拢足有名诶哦、喔，伫、嗯、山顶去食饭，我因拢因遮企业家大拢压力足大，所以拜六我拢会烧酒伫山顶吼、喔，一个朋友遐伫泡茶，爱蒙。阮是无啉酒啦，吼、哦，咱讲在，阮无咧啉酒啦，吼、哦，拢泡茶啊，做伙食饭，啊，台杠啊，袂爱唱歌，蒙唱卡拉 OK 舒压一下，吼、哦，因拢来请教我、嗯，啊，我最近安怎，拄安怎，你看要食啥，我拢会甲讲你去食啥食啥，要搞啊买，无可能，啊，你唔是咧买，有啊，我都无瘾买你，哦，我的人就是安尼，嗯，哦，足济人，我无骗你咧，我的朋友若听我咧讲这啊。嗯、做伙，我伫电台，我是较无遐时间讲这個，听我咧甲因解说这啊，因台讲安尼真正有影咧，真正有影咧。我一个朋友咧做咱台湾足出名，专门咧搞选美的车的，迄、那个变速箱我内底搞起啊，哦，足出名。因兄弟啊，三四个做伙咧做，其中三个拢来咧甲我问。问讲阿公，四个五个咧啦，啊，因人因做足大个啦，迄身价拢几啊十亿个人。啊，我做伙食饭，你甲我问讲，诶、欸，我最近吼，吼顶一阵啊啦吼，阿公我最近哦足够旧金嘞，我甲讲靠呀，你这都欠债，唔较简单欠债干咩啦？吼、哦，啊就你问讲阿要对买，我讲你去对买，啊你对你买，我无爱卖你，我都无瘾卖你，我坦白甲讲。朋友好甲死，金钱莫提起吼、哦。我是安那无爱卖你，因为我若卖你，我无赚你的钱，你嘛歹势。我赚你的钱，你唔能想，你心内唔是讲我甲你赚偌济咧。啊，若食到有感觉，哎、欸，阿公你这贴袂歹哦。食到若无感觉，干来拢骗人诶，吼、哦，对不？
1: 哎，
0: 那讲，啊，为了赚朋友都好，我无安尼，我你去药房买，你甲讲我要食啥物面，我要食啥物钙，啊，你去遐买倒。去买买搞讲啦，阿你啊，咱这拜六嘛吼，拜六做食饭后，一拜多谢你，你搞讲啦，我去买等下食，今晚拢未求见啊。啊，我甲你买都无，我拢当面甲你讲，我绝对无。你这朋友啥物人不管无啊？你讲啊，我食无啊嘛，无要紧，迄毋是食有效甲无效问题，我无爱贪，我无爱安尼，我无爱安尼啦。哦，所以我讲你去药房买，我足贵呢。我讲贵贵啊买啦，你头家人是你看到这样的哦，我就安尼甲讲
1: 啊，
0: 所以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啊，阿公甲你讲实在啦，含我做朋友的人做好，大嘛，大家若你搞请教啥，我拢当面甲讲，哦，你食啥物食啥物，你去对买去药房买倒，买搞阿买绝对无可能，
1: 你卖搞阿买
0: 咯，你卖卖搞阿买咯，哦，啊你所以啊，有人笑。伊讲啊，你伫遐做电台嘛是同款，你袂我甲讲迄无同，我著真恁这吼、喔，我来讲啦，我嘛当面甲伊讲恁这好个人啦，迄个叫啥？虽然做好个，但是呐，朋友物件要卖你，你拢认为讲卖甲你谈啦，安怎拄安怎？我拢当面讲，我讲你去学药房谈较紧，哦、喔，去学药房谈较规矩，我唔爱卖你。我多人要搞买，我连爱买，我也不爱买。来，咱来先来欣赏一首歌啊，老歌，吼、哦，来欣赏一首老歌。来啊，咱这爸母啊，阿翁先甲你讲的吼，咱、哦、咱做迄个信用啊，我都甲你讲过，我本来传两天的婚，结果一天都无啊，吼、哦，无啊，歹势，吼、哦，歹势啊。
1: 你这数量吼、哦、是太窄的啦。
0: 来，咱先来欣赏这首作老歌，叫做《祝你幸福》，黄培培所唱的来。

0: 各家歌词啦哈，啊，咱现场哈，有邀请到咱好大家作起啊一个生物科技的总监哦，就是咱的黄总监来到咱现场哈，来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这个季节的交换，包括哈，今麦人是啊那了了就脱掉了，心肌梗塞啦、中风啦、等那个大条细条拢会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来，咱来欢迎咱的黄总监。黄总监，你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物件吼，自然推出这边已经第四遍了。
1: 应该是讲吼，我正常参观啦吼，我拢无介讲去讲啊，多食物件安怎，偌好拄偌好啦。我拢讲你要食啥，要食啥，要保养啥吼，你要先了解你的症状啦。
0: 对。
1: 参观上最近吼，我阁碰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伫咧讲啦。讲最近去啊，抓熊熊吼，清明的时阵吼，啊抓熊熊出问题啦，啊都已经病啊骨会酸来疼啦，啊啊只病心会疼，抓紧急送入去病院，你知道？结果医生甲检查落啦，哦，大条的三条啦，两条踢90%啦，
0: 哇，
1: 一条踢50%啦，
0: 啊都根本无效个。
1: 啊即卖还是阿哥会付哦，啊即卖就赶紧的，伊就先弄一支落，但是袂当一盖弄三支。
0: 停
1: 啊！袂当再弄三支，啊，结果就弄一支落，啊，即马过来，搁等两三礼拜，搁弄第二支，所以规个整容的时间爱两三个月，最好都完全为哦。
0: 啊，无多啊，即马人食好做辛苦啊。
1: 但是你爱知哦，结果啊吼，就是讲啊，即算讲即边我嘛结结实实，我就问问嘛吼，我讲啊，你平常时啊，敢无伊嘛就注重养生的人？
0: 对。
1: 啊，你平常时啊，敢无咧保养？有啊，啊我。同位路诶，同位路，我都已经食20冬安
0: 尼。
1: 哎，我讲啊，你是食啥？
0: 嗯，
1: 哦，我讲你食啥？哈、哦，结果伊讲伊食这个做，伊讲伊食这个做，冇你食鱼油啦。
0: 哎
1: 啊，你食这个做纳豆啦。
0: 哎，
1: 我讲啊，食啦，食唔对。
0: 哎，
1: 食唔对呀，
0: 食唔对物件。
1: 哦，伊顶多纳豆食较重哦。那到这里就当哦，伊是到这两年在加减猛食安尼哦。
0: 哦，
1: 来各位听众朋友哈，哦，拜托做，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0: 对。
1: 来，咱譬如讲油类的物件，
0: 哎，
1: 油类的鱼油也好，啊，什么青菜也好，这些食暖，这伫你食你的血炉，血油较重，
0: 较重诶，
1: 血油较重诶，
0: 哎，
1: 血油重固来，当然造成血管壁较高。
0: 卡拉山嘛。
1: 哦。但是你爱知哦，哦，咱一定要这，我就讲我物件成分拢先卖讲，观念一定要先讲，大家知，因为足侪人都啊，我都有咧顾啊，啊，你顾了到底对唔对？
0: 即卖都是拢处理的这，
1: 即卖就问到自己接好来，来，即卖你食这，譬如讲食这这油，食油也好，食这个做新造油也好，食这个做应价果也好，这伫你顾安怎？这伫你顾你的血油。卖遐
0: 三酸甘油，
1: 三酸甘油就是你回来对油卖遐重，
0: 甲你清掉，甲你卖遐重
1: 诶。油卖遐重，第一点啊、哦，这是过火油的部分。
0: 对，
1: 过来第二点，咱伫咧食纳豆，咱伫咧食这什么什么这个做引子梅，
0: 引子梅，
1: 这你食哪诶？这你食火角诶，
0: 咱个火酸呐，
1: 咱个火有火角，一角一角火角，那么迄就是甲你个火角冻掉或扬掉伊。
0: 对，
1: 好啊，重点来啊！你的血管壁吃老了会老化会越来越高无？
0: 对啦，即卖问题就出在这。你甲想，有人拢讲啊，我咧用紫梅呐，那豆紫梅呐，用只果油，大行都咧吃。
1: 啊，鱼油啥物，干贝油啥物吃？
0: 啊，这都是像总之你讲的都是通，伊个唔是你通哦，伊个是甲你内底血内底那咩咪那
1: 三酸甘油，这拢是你通诶，
0: 拢通诶
1: 啊！啊，你着做油。以前你肝内底血内底三酸甘油酯胆固醇降落较低，
0: 降较低啊。
1: 但是你要知一点，咱个血管壁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会结囊，油愈卡愈高，
0: 对
1: 啊，结囊啦，我你讲讲个做结囊啦，
0: 结冰嘛，
1: 结冰啦。佮一种叫做钙化，
0: 钙化，
1: 其实大多数的人，你有来，你食较重量，伫你食鱼油，基本上伊较袂讲油卡愈来愈高，
0: 对，
1: 但是。钙化一般的人拢无咧注意啦，
0: 对，
1: 所以你讲血管壁塌个90%，塌50%，其实真侪人是因为血管钙化去造成的血管斑变
0: 啊，
1: 啊，这 真侪人拢无了解。
0: 其实这大部分拢无了解啦。
1: 系啊，
0: 我其实咱做这做了，我才知影讲，咱的会更会钙化啦。嗯，哦，我才知道。啊，去年我去咱台中中山医药大学，哈、欸，啊，迄经过一个教授哈，甲、我介绍一个老医生，哦，迄起码摆足歹摆。啊，当然咱另外利用关系去啦，哈、咱讲在我嘛六十外岁啊。去检查吼，我食这组拄啊，你开始来喎吼、我就开始食。食这组吼，去检查吼，你知影无、我嘛唔知用迄有检查迄只，迄个六十四车，吼检查落，你要去看报告，伊讲哇六十外，你的血流速度哈八十三啦。甲我讲安怎你知无、你的血管钙化指数是零啦。伊问我看食啥啦？韩医生讲叫我提起我看嘞，真正嘞，这不是我咧乌白讲的呢。
1: 所以我常常讲一个观念嘛，比如讲、我其实我嘛捌听过讲电视也好啦，电台也好啦，啊，人就是卖影子美啦，哦，啊，结果讲安尼，嚯、啊，这是含迄个做血管变变高，食了都变薄，我讲。我阿妈甲拜托你嘛，小可读些册再来讲这者，啊，拢无爱去了解，啊，讲到惊死人。你无可能共一支物件做成
0: 遮多
1: 效果啦，就无可能啦。啊，常常伫你讲，我常常伫你讲哦，做物件，大家拢也要做，但是重点是啥？重点是你爱去了解每一个行业。
0: 对啦，对啦。
1: 那么了解去每一个行业，重点要落伫倒，唔是一支物件过当
0: 过塞。
1: 那无可能，
0: 无可能。亲像咱感冒，你袂使去讲医生，我咧感冒，你摕一粒药我食，无可能。
1: 无可能。
0: 伊好，你个就是。五六了七八了嘛，或者过气梗的，或者老皮具的，易容发烧的，易容烧的，
1: 对吧？
0: 对不？一定要一两一两，无可能讲大官较高的。
1: 对啊，无你今日一粒感冒药啊，包括一粒感冒药，大胃都做一个处理，
0: 对，
1: 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我就讲物件一定要了解。我今日来就是讲吼，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啊，讲话会了解，了解讲啊，原来血梗不是咱所想遐简单。
0: 啊，我们知讲这项物件，这里到底伊的重点咧过对？
1: 对，重点伫倒。啊，所以讲个人，咱这物件重点，我讲一句开落，就是你加强卖去钙化，
0: 卖去定义啦，卖去翻车啦。
1: 啊，这是什么物件卖去钙化哈？我来讲啊，这就是一个足较特殊的物件，我相信较少人听的。这叫做鹰嘴豆啊。
0: 哦。
1: 啊，鹰嘴豆这个物件是为倒位发现的？为这个做挪威来发现，
0: 挪威，
1: 因为挪威是一个真寒的
0: 国家，
1: 哦，这所在，
0: 愈寒的国家，愈到，那要讲就是讲，愈寒的国家，愈到中风，
1: 对吧？
0: 含咱台湾同款嘛，哦，你啦，寒流来，你看长脑筋的啦，瘫的啦，啊，迄实在是你本身你血管就已经，
1: 啊，挪威是一个真寒，真寒的所在，啊，照你讲应该中风的还是什么较侪？
0: 较侪较侪。
1: 啊，但是因为饮食拢会食鱼呀，
0: 哦，
1: 当然就是补充真侪鱼油，
0: 对对鱼油。
1: 那么结果奇怪的啊，但是我拄啊讲啊，鱼油是伫你创啥？鱼油是伫降低你的血油的啦，血来这三酸甘油脂，
0: 三酸甘油脂
1: 啊，胆固醇嘛，对吧？好、哦、啊，这鱼油是你目的是伫遮，啊奇怪咧，但是因为钙化指数嘛足低呢，
0: 哦，
1: 因为血更钙化，什么叫做血更钙化哈、哦？你个想哈、哦，水缸内底那卡地带愈卡愈高，啊，万不能啊，那水缸
0: 大那个，
1: 大那个缸嘞，一变怕怕你知道，
0: 夹着灯呀，夹着灯呀，
1: 夹着花呀，那就是钙化。啊，结果人因检查开，结果发现去做一个研究发现，那来挪威人呢？血管钙化的指数够低低呢，
0: 安尼哦，
1: 哦啊，再来研究，后来再去开始研究，再后来再知影讲，因为饮食当中，自古早以来一直咧食这个物件，
0: 食鹰嘴豆，
1: 食鹰嘴豆，
0: 哦，
1: 啊，后来去用证实出来，鹰嘴豆会当去预防着血管钙化的现象，
0: 哦，
1: 这问题就伫遮啦，
0: 所以讲哦，要预防血管钙化，你就是爱过来食啦，
1: 对，
0: 哦，啊，其实。足济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人知讲你的血管钙化啦，
1: 无人知啦，
0: 拢无人知，
1: 无人知。
0: 你搬去就讲啊，你就塌地啦，血管壁已经翻高啊啦。
1: 我讲一句较歹听，我所在迄个人啊，做军工三条去增筋，增肌中一条迄个啊，伊嘛加在伊有糖分尔，
0: 伊从来唔知，
1: 伊的血糖嘛过了真好啊，结果伊血压嘛过了真好啊，系啊，啊血油下嘛过了真好啊，咩啊知那会怎形容？嗯，那会。感觉无爽快气，啊啊讲话沙雕。
0: 其实、哦、 其实你若去钙化的吼，去有钙化的吼，你若阁无去甲保养吼，若去有塌的就对啦。你我甲你讲吼，你存卡济都无效啦。
1: 一个手尔，
0: 一个手，哎呀，啊，啥物叫做钙化呢？足简单呢。恁家吼，即卖大家拢戴透天的足济嘛，哦，我教你安怎看，哦，唔是看咱的皮肤，你若透天厝弄一条水管，咱的灶卡的吼，弄一条水管摆出来，你拿一支铁啊吼，对迄支水管。

0: AM 一零七一。
1: 哎，都破呀！啊，你等下你水甲冲了拢流出来。哦，就是迄啊，就叫做钙化，迄是上危险的一部分。
2: 啊，我跟你讲，我就讲这十三条这啊，这实在是天气啊。啊，因为安怎嘞？进前都不听讲啊。啊，我甲讲吼，你检查了无够详细，你想要李宏照一下 CT 的，啊，去检查是不是会更
1: 有硬
2: 化？
1: 硬化。
2: 结果又讲骗下，我检查指数那么正常，我就承认讲啊，我甲讲哦，你爱注意，你这个现象应该有啊，你吼啊，无我送给你吃，我讲我要送这应该都有吃。伊就讲，人阮食这食了外好，阮食十担啊，食了无安怎啊？
1: 你
2: 我讲哦，卖笑啦。
1: 你看我是安来去检查这個，你知无？因为吼，我三酸甘油酯足管的，较早。哦，三酸甘油酯，咱肯定要。还有地缸啦，今卖人吼，尿尿啊，三升甘油酯就拢伤过悬。你三升甘油酯悬的人吼，你要注意你的血管病。嗯，咱家己了我知，所以我调你讲，是我安排一下检查看卖咧。因为油愈悬，你的管壁同款愈够卡遐垃圾嘛。
2: 对
1: 不？结果我去检查吼，拄啊好食这吼，食这用最多的产品有啊吼，食食后要一年啦。哦，啊，这样就讲检查看卖啊嘞。医生搞我想未到嘞，你这两年会有材料，你的血管内底钙化指数是零。嗯，血流的速度有材料维持你83%。对，你甲看无健康了。嗯，
2: 好、哦啊。所以讲，这就大家爱在这個观念。
1: 对。
2: 哦。所以今日下头做今日吼，今日特别过来个大解说吼。重点就伫只，爱了解你的，你有你食火油，你有你食鱼油啊，好，食应食过也好，咱不管，那是伫你加强伫你的这个做。
1: 前三酸甘油酯，
2: 前降火油的，啊，个你的血管壁油，血管壁油，但是你血管壁的钙质、钙化，还无在了清。哦，固定爱靠这味走在了清。
1: 加这项我当然就对了，
2: 对，
1: 因为这种经过。经过实验，经过咱或者调配过啦，
2: 吼、
1: 哦，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其实咱是安那这边的个推出，你知无？因为这每一届吼，那只要四五个月也无推出哦，
2: 人去讨啊，
1: 人就来讨
2: 啊，
1: 吼，知影的人吼，就过来讨啊啦，啊，无一般的人吼，唔相信，你都卖甲讲，卖甲讲，这专门咧食安怎，一来就是。来了啊！你了有你清火油的无？什么的银基酶啦、鱼油啦，拢食这呀？等到有一天吼、哦，火油食，迄、那个银基酶食这啊，啊，这个
2: 纳豆
1: 食这啊，雄雄雄雄，人就咩啊？夭寿嘞，食的拢无效。
2: 哎，都唔是无效啦。
1: 啊，你问题你都食了唔对，
2: 食唔对，无所在意。你我来讲基本的，你血甲爱心，当然纳豆银基酶这食对血甲也好。所以你要了解原理，啊，因为真侪人，我常常咧讲现代的人啊，吼，啊，真侪即系做卖产品的人啊，无了解，啊，无了解，自己就讲过冬、过西、过天、过地，我讲哦，安拢爱喊到无离谱，我讲吼，物件就是安那，物件就是爱讲给大家
1: 听，对，
2: 啊，该过到重点伫倒，你爱去研究，啊，你甲看即卖真侪人，哦，你从即个做。啊！我当当时靠我这鹰嘴倒出来时，我讲到摆听啊，万尾老毛人要 copy 啊！
1: 对啊，我知
2: 啊！都唔知咩角度，你搞要 copy， 你是咧 copy 安怎啊？你爱知啊？讲重点，我是要清这个做钙化的，清血钙甲清钙化的道理原理无同，配方也无同，
1: 对
2: 啊！啊，要清血油的，甲血管壁卡油的，诶，配方嘛拢无同，
1: 真正无同。
2: 一项一个方，一个症状，都是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一个配方，你讲要夹夹做一碗，全部要过夹嚼，卖搞骗啦，
1: 是无可能，
2: 无可能啦，迄无在掉啦。
1: 好来，
2: 系啊，
1: 啊咱这个总监啊，这内底我看你有这内底人个佫写一项啊，做红枣，迄个虾红素啦，红枣萃取的这不是虾啊，内底萃取的。
2: 这不是。
1: 这个重点里个大。
2: 伊这是咱个藻类来，对，伊抽出来做，我抽出来做虾红素出来。
1: 对。
2: 哦，咱我甲大家解释者吼，啥物会叫做虾红素？因为遮个虾啊，伊去食着遮个雨生红球藻一种，连目睭都看无啥会红色个，爱着做
1: 藻类。
2: 藻类。哦，结果 伊食落了，咱个虾壳会变红。啊，尾啊，人一个科学家，呀，伊伫个做做虾啊、蟹啊、龙虾顶头发现着这个元素。哎哎，当当时拄开始时阵是伫虾啊、蟹啊、龙虾去发现着，啊，慢尾啊，所以大家命名叫做虾红素。
1: 虾、哦、红素。
2: 咁啊，经过研究，就知影讲，原来即个虾啊类的、蟹啊类的、龙虾类的，伊是食着这个藻类。
1: 藻类。
2: 辛苦了，对，在产生虾红素，而且安尼来、
1: 哦、
2: 啊，所以唔在讲诶，咱就是讲迄个做本来哈、哦，有的人食虾红素是为错诶，
1: 对对、哦、对，
2: 啊，现在咱要用过这个做素食，就是讲因为有的食到虾诶过敏，
1: 对、哦、
2: 啊，啊，有的食到虾啊，诶，讲迄个做食杀生的问题，
1: 对，伊食素食咧，
2: 啊，所以咱唔在用过这个做用过藻类上元素诶，就是虾啊，食这种物件类才有诶物件，啊，规矩咱都会去藻类来就好啊。
1: 啊，哦，啊，咱今仔日吼，咱总之最主要就是要甲这些长辈时代讲，你也分得清。你这些物件是要清火油、清火角安尼啊，吼、嗯，唔、哦、是你甲你清，唔是你甲你清啥，你的工标调的遐钙化遐遐物件，对不、
2: 嗯？
1: 就是你因为进目前啦，恁所食什么香油啦、引子梅啦、纳豆啦，这些是拢你用火油呀。对吧？啊，加血栓尔嘛，拢无造成调理，年久的请调理你的血路，这个血管边啊，这垃圾拢无造成，因为迄年久的请会反电嘛，啊会引起逆转去，就是因为拢安尼问题。
2: 你甲看，然后食过这支产品的人，咱讲实在，你注意个看，咱问咱个主持人，伊要加叫来，条条拢无时间甲
1: 办事。对对，
2: 好、哦，但是你注意个看，你甲看。有的厂商哈，啊，你外口听到有的厂商，啊，拢爱个主持人三拜托四拜托，啊，当时哥哥啊，
1: 啊，
2: 买一栋啊啦，啥啦吼，但是你注意个看吼，我讲实在，你问你啦，咱这主持人就知，我透视人将来唔捌伫你
1: 卡，对啦，伊唔捌啦，
2: 将来唔捌你卡，
1: 拢爱物件要。看电视要看了，人客讨价无法度啊，爱卡电话甲订啦，爱卡电话甲约时间啦，无人啊，无通啊来啦。
2: 啊，咱讲实在，迄就是安怎？你物件甲做实，做在，成本较悬的不要紧，卖安怎呢？卖要变俗。
1: 好，对啦，对啦。
2: 啊，我哪来当然，你讲久久啊，要一家较俗的，我
1: 卡没。讨价一年没，对不？
2: 我卡没嘛。但是你若讲因故拢要安尼，我
1: 可能
2: 以需求甲卖走，因为代表下。无可能无你趁钱，
1: 对啦，
2: 久久啊一届卖赚不要紧。
1: 台湾人我来讲，趁钱的生意，无趁钱的生意，无人要做啦。
2: 对，
1: 哦，这真正有影
2: 啊。久久啊一届俗一届啊，无赚不要紧，但是无可能因故俗嘞嘛。
1: 对啦，
2: 哦啊，所以你也看，你也看咱的物件吼，就只要推出的物件，安怎嘞？人家拢家己个卡定等下要注文，
1: 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只要有接到的啦，有接到的啦，
2: 对，
1: 大家拢个都等下买啦，
2: 嗯。
1: 哦，安那讲呢？因为吼、哦，大家拢知影讲，我咧做生意吼，吼伊他总监嘛知、因为我较早唔是做啥，唔是做电台的嘛，所以阮提物件来讲，阮家己本身咧提物件，我拢足注意的，足无爱讲去提了物件，互接来去我们，啊，你路边做啊，当然安尼，
2: 当你看法啦吼，当然这外口我看太侪咧，我常常讲一句话。要变俗，大家买晓。
1: 对啦，我就听讲啦，要变俗的吼，我跟你讲啦，迄个咱台湾人一个习惯性啦，了钱生意无人做，抬头生意有人做啦。
2: 你讲，
1: 哎呐，
2: 后人去变迄，后人变迄就做哦，啊，不贵压吼，
1: 哎啦，
2: 啊贵啊，三五百啦，啊三一千啦，
1: 咱无法度做啦。
2: 我讲哦，我常常你讲一个问题，啊你也要谈，啊你广告费用你也要开，
1: 对啊，
2: 啊你。我都不爱想你骗笑的，啊，迄安尼内底是要底啥？
1: 所以咱的物件几乎拢差不多，久久啊，才有促销就变啦。
2: 啊，所以讲，久久啊，一届我好多接受。你讲要常常安尼叫我讲，哦，拜托我，哦，和大家我讲，哪里我唔敢卖？你代表啥？我一定要为内底掏根
1: 金，
2: 我
1: 才
2: 有生存嘛。
1: 哎，
2: 好，
1: 来，啊，总之，
0: 啊，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文夏老师唱的《落叶时雨》。

0: 拢听一拍就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啊，讲一个题外话的啦吼，今仔日一个咱的听众朋友啦吼。啊，因为我较早有做某一个电台，即卖无做啊嘛，啊无做伊听袂到咱的节目。啊！伊会当听到咱节目的时间，伊阁无用吼。啊，今日要来甲我叫一下物件，叫做行人。我啊，伊甲我讲哪来讲，因为无听到，啊，伊拢别人有咧广告，你去甲买。哇！加你个加足俗，
1: 啊，阁加足大罐，
0: 啊，阁加足大罐。伊讲哦，伊就去甲买，等下食看卖啊。食这拄啊，今日打电话来讲，啊，迄真正一分钱一分货丢啦。我讲啊，你若接出来，安尼就好啦，哦。所以我甲你讲，黄总监这支产品啊，这边安尼冷偌久，嘛三四个月，好、哦、来。这哦，每一人都爱吃，每一人都爱吃。来，咱来进广告哈，这支叫做雪乐清，哦，雪乐清，这支你吃安怎？来，咱你平常时有你清胃油无？有啊，因家果油。阿峰跟你讲啊，恁注意听啊！我有你吃因家果油，
2: 啊个
1: 蛋黄油，
2: 啊
1: 个迄、
2: 那个，啊个迄个啊，做乌金草油，
1: 油
2: 嗯、
0: 哦啊个，个什么油啊？个啊做
1: 因家果油嘛？
0: 诶，因家果都要讲过啊！啊个啊个迄几罐的迄个啥？磷虾油，
1: 磷虾油，
0: 啊个什么油？我个有吃鱼油啦，嗯，因为鱼油我即摆个跟你讲啦。因为鱼油若无80%以上的我无爱啦。我家己咧食有感觉的，我才买啦。鱼油，这支鱼油我已经食过来年啦。哦，我逐天都食这個，吼、哦，拢食这個油类的。我透早爬起来，我就是食的油的吼、哦。到底我食几样油，我嘛唔知影咧。
1: 爱算啦，爱去算啦。
0: 应该五六项的，我念的是大约我记得掉。迄五六项的油，我拢下早时食，三粒，叫做一堆，啊，做一边食。我做一遍吃，空白在吃油的东西，吃完的吃早顿了，我才开始吃这個。是怎样我跟你说，我们这些爸母啊，纳豆红旗，我可以跟你说实在的啦，国内啊，如果我到纳豆红旗说吃三罐，你去检查胆固醇怎么降下，你真的找不到第二支啦，只有我们有而已。来，现在来，很多人一定想，阿翁，我那多红旗，你讲我冇你吃啊？你拄啊讲遐油火，我冇冇你吃啊？啊，迄唔是安尼就好啊？嘛安尼就未中风啊？未安怎？其实错误啦！你敢知中风心肌梗塞是安怎来？大家拢讲唔是血夹，血夹对对来，血夹对对来。我问您，您敢有人知血夹对对来？无人知啦。拢是讲啊，一可能你咱内底咱的血管内底有三酸甘油脂造成的血夹嘛，拢唔对啦。咱的公路，咱规身躯的血管，不管大细条，迄、那个血安尼24点钟，安尼流，安尼流，会安怎？血管壁卡带，会卡带，安尼你听无？会卡迄个啥？迄、那个血带，就亲像咱兜灶卡迄个洗碗盘迄个水管同款。你年久未清大楼，免偌久，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的灶卡迄个漏水坑迄个啊，咱你洗碗盘拢漏水啊，漏水外口啊，漏水缩外水哩外口的沟啊底哇，你会记哩，一年了后，你举一支铁啊吼，爱擦苦，对你漏哩外口的水沟啊，迄个塑胶管甲弄看卖啊嘞，了后甲弄弄的吼，啊，迄外咱内底水甲存较大，干甲冲出哩，你去外口沟啊。看迄顶头铺啥，铺一层顶
1: 白色的，干啦，白色啊，顶一个安尼顶好
0: 好啊。安尼你听无？所以你用久来，你的血管同款会像安尼，卡伫这个管壁、血管壁顶头的一层顶顶。啊，迄层顶的唔是足顶哦。你咱的含咱的咱的水管的拢同款。你若看到水，咱的水管拿出来白白那石灰黑，我跟你讲哦，你甲揪起用嘴甲手甲摸看卖。刘阿邦的富裕啊，刘阿邦的富裕也未改定，啊，迄就是安怎，就是咱咧讲的血夹，就是咱咧讲的血夹。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你即摆呐，咱的火甲是安尼落落来，因为你即摆呐，你咱人啊，拄着热天、寒天，你伫外口吹冷气，哦，伫外口吹冷气，你内底吹冷气啊，行出去外口拄着烧，你的火更会收缩，啊，会收缩，调理光壁顶头迄顶的物件钙化，拄啊黄总经理讲钙化迄撮落落来，啊，落落来随着咱的火安尼行，安尼行，后来，那行较地，踢较地。行较对，踢较对，啊，你就对啊，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吼，咱这支产品啊，今仔日推出这支洗乐清，这是加强版的哦，这加强版的哦，之前恁买到的拢是洗乐清这项产品尔，即卖这支啊，内底特别佫加一个虾红素，哦，这专利的配方，哦，专利的配方，内底的拢精氨酸、纳豆萃取又青椒。植物的固醇，那你讲的植物的固醇就是拄啊黄总监你讲的鹰嘴豆、鹰嘴豆啊，抽起来物件，哦，葡萄籽的萃取物，咱发家乌青椒的萃取物，哦，来过来加入，银杏果、黑胡椒、红枣萃取物，哦，这几个拢熟悉的哦嘞，你有看到我外口写一个虾红素无？迄不是虾啊，抽的啊，迄是红枣。藻类内底抽起来一项成分，伊的成分叫做虾红素。安尼你听我，来，我跟你讲吼，真正的食，是安那食？来，阿公为着这啊，我跟你讲吼，这几来年啦，迄阵我当阿做电台无外久嘛吼，迄阵做啊，你做电台也对，吼，啊，心中感觉怪怪，我总爱透过朋友的关系去中山医药实验，吼。伊讲叫一个老医生足出名，啊，我有熟悉，我甲你，我你来呀，啊，我甲讲，啊，你来，伊会甲你彻底甲你检查，去检查落啊，伊则甲我讲，你爱检查你的血管的钙化指数啦，啊，迄阵我已经有你食济啊，已经有你食济啊，伊讲哇，啊，你这我来看你这，你这哦，较早可能你三酸甘油脂真高哦。我嘿啊，我就是会惊啊！伊讲，其实你这就是你即卖心脏这个问题啊，就是三酸甘油脂这所累积出来的问题。好、哦、啊，但是你的血管的钙化指数无悬啦，无悬啦。哦，我才知讲好加在，因为我在阿未做电台之前，我捌去检查我的钙化指数足悬的，因为迄阵三酸甘油脂，你血管血内底油啦愈侪啦，你的血管会愈脆啦。会愈侪啦，会愈垃圾啦，血管壁愈垃圾。后来，啊，要甲咱这个血管壁顶头遐定期啊，要豆豆啊，甲你提掉，唔是三工两工，嘛唔是三当两当啦。因为我来咧讲，你无可能像咱厝诶，公路公提铁工来弄弄诶，对无？提铁啊弄弄诶，遐物件对咧水流水，你诶血管壁哪去清？只有靠这個。
1: 啊，伊嘛，
0: 食大咱的
1: 血管嘛足
0: 长个。对，啊，我来讲，因为咱大细条血管靠地球，讲咱靠两年啦。哦，所以我来讲，一定爱食。除了阿峰拄仔咧讲咧，啥物银杏果，迄是你清血油的钙化指数。咱的血乐清就是内底钙化指数，你嘅功劳表掉垃圾，你爱食这类，互你嘅血内底有这成分，安尼有那对你老对你老，伊会安尼不知不觉啊，甲你血管顶头遐钙化。定的物件，豆豆甲你扬掉，豆豆甲你扬掉，豆豆排出来，迄无遐简单啦、啊，无遐简单啦、啊。你就是逐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这黄总监有交代啦吼，即回佫互我套价呀，后回爱起价，哦，这伤过优惠啊，哦，这伤过优惠啊啦。你外口无人食这少个啦，来，你注意听好嘿，洗乐清，你这做卡布洗乳的胶囊的，只要。赶快，由于这边维持着电话介绍，只要千八，两阿伯偌济，爱三千啦。哦，您注意听哦，这是最后一遍哦嘿，两阿因为你2500块，啊，这最后一遍有这个介绍，所以阿峰加阿华，赶快佮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车牌送给你，3500。你老单买，你提来卖我，而且我来讲，我的成分，黄总监的成分。阿峰的要求绝对成分足足足的物件，你最用心。好来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2500块，这是小组的。啊，你若买大组的咧，3盒2500嘛，6盒是不是5000？6盒5500嘿，恁注意听啊！ 我同款，阮公司有若同款，佫加送一盒玻璃，收到拄好七盒，七盒优惠你5000块，有够俗，有够俗。黄总真是美到要死啊！这起价几遍啊？你也佮你用这个介绍无法度，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哦。恁注意听，这最后一遍，你要摕一组、两组拢会使来。这组就是3盒2500，大组就7盒5000，哦，7盒5000，啊，拢60粒的哦，拢60粒的。电话啦、靠通啊，啊，我佮送你一样物件，剁手番。天然的西瓜精，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2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特别紧考嘿，啊，我这西瓜精等于你除了会当洗碗、洗盘以外，当洗蔬菜、洗水果啊，拢会使洗。啊，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考，我像咱的信用安尼，真正无啊，就是无啊。这支大家接，大家学落的，啊，这支啊专门咧清理公路、塔里的公路边的垃圾、遐电器的物件啊。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来，袂紧哦嘿，因为我来讲这干啦，这来量是有啦，但是可能那电话量安尼是无当啊做足侪工啦，无当做两工啦吼，啊，无当做两工，其实我该做较侪工来先啦，我唔免定咧。换到物件，明仔站台买啥，后日台买啥，哦，拢买。啊，即摆即广告了，那卖了袂歹，过来紧来紧做。我来讲，过三个月就做袂出来了。我即过三个月都无怎做出来啦。后来，所以即爸母也买电话紧甲敲好嘿，你注意听，你会引起到你拍到，是你的血，你的血三酸甘油脂的关系哦，是你的血供病。顶头卡垃圾，拄着安那，咱来讲寒天就好。寒天是毋是今今仔少少，明仔载寒流来，是会更缩瓦来。
1: 缩瓦。
0: 啊，即摆来，等下搁较少啊，会更着放开啊，放开安尼叮当叮当，你的公路边顶头遐钙化叮叮遐落落来，会对你的血更安尼行。啊，热天敢袂？啊，热天也搁较严重。热天外口36-38度，等下甲厝电热，迄冷气吹20多度，你的血管咧收缩，也搁较紧。我甲你讲，热天同款咧创啥？同款咧心肌梗塞啦。后来买电话机啊卡，这等于吼，你若保养的，一盖食两，一工食2粒就好。你若讲阿红嘛有影呢，真正差足济呢。这你食过，你食一阵嘛，你会感觉讲。你若心中会白白的人，你甲食一针会感觉较快活。你若血管引起的问题，我讲你甲食一针啊，

0: 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1: 是啊。
0: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

0: 龟鹿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龟鹿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 以我的经验，有吃的有保养，保养的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龟鹿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2: 龟鹿启动，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加足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龟鹿启动，啊无，搁加减做嘛好啦。
3: 阿敏啊，你唔着爱记你食这支，等下跋倒要安怎？
4: 啊，我着拢食这哦。
3: 哦。
4: 骨头冻啊。
3: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4: 脚无要紧啦。
3: 感谢你啦，啊无伊双脚吼真正够惨的呢。
5: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骨头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在报恁家。
3: 要挂。我拢随身携带啦。
6: 我就是自从食这骨头冻了吼，吼，真正有够好的啦。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佑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农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啊要用酸甲，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7: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过来认为酸盐粉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8: 无论是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骨的肉爬不起来，不久不下不站不坐，脚骨的点会长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乎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9: 乔佑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仔，要来固筋骨、固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0: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8: 卫生痛专线，
10: 空八空空。
11: 好啦，好、哦，这就是乔佑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8: 哎呀、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这个换来报啊，这个
11: 西边
8: 兄哥，吼、嗯、啊，甲一寡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脚，会旧筋的脚底，会点的麻，会擦的。长辈时代，骨碌冻是你上好的选择。这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若无效要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

0: 骨，人一杯中，
1: 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啦，吼，甲你定软骨胶布，
0: 对，
1: 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甲加。
0: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甲加甲做听底。你剩的再过来吃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
0: 对。
1: 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迄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任是股东之一啦吼啊。
2: 你要改大做迄哦？
3: 啊，我啦。
2: 啊，无你等我一下吼。我来看吧，空空空九七

0: 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刀啊，因领导带你啊，一个附近的。
1: 嘿，算较近啊。
0: 我若要创啥，囡仔要来搞照顾，要提饭啦，我只较近，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影无啊？迄个刀甲开落哦，
1: 看看
0: 开甲开落哦，看看咧哦，甲看看咧哦。阿无甲提掉，阿无甲阿无甲，
1: 阿无甲治疗，阿无甲
0: 治疗哦，阿就搁甲提倒转去
1: 啊。系啊，
0: 提倒转去，伊想阿就伊个心内想阿处理好啊嘛。
1: 工作处理好。哎
0: 呀，开工了，医生叫伊出院，开药啊，好食，叫伊安怎食呀？靠药啊，食偌久？我唔来食，只要食个月安怎？伊搁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阿因即个朋友就甲讲吼，你唔能够去啊。
1: 去
0: 换北京，
1: 检查看卖
0: 啊！啊，就去中，敢那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迄个病区去哦，去过去，去啊！迄医生，嘿，甲确定你这是肺腺癌，无唔对。好、嗯，我就甲同款甲开刀，开落才甲问啊，甲问讲啊，你这刀本来去对开的，那、啊、我就去太平某某病院开的。啊，伊甲你讲治疗好啊嘛，嘿啊！迄医生甲看伊的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哦开啊。看看就搁改提倒转去啊！
1: 迄
0: 拢无改你处理，哦，摕即个化疗药啊，是阮即个病院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是过期的，
0: 唔是过期啦，
1: 过时的，
0: 过期的，
1: 过
0: 已经
1: 过时，过迄个时，迄、那个。
0: 嘛唔是啦，算迄个旧的药方啦，迄无路用啊，
1: 过流行啊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险叫害死。你甲看，将来即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搁开刀，再搁把迄个处理了，啊，再搁开始搁食新型的标靶药啊，来治疗，无生命怎样优异？你看咱台湾的医生，毛这个
1: 有钱赚就好啦，
0: 有钱赚就好啦。
1: 这样，甲你讲，医生吼，好的嘛有啊。
0: 对啦，啊，我就甲你讲
1: 吼，要爱钱的较济好的啦。
0: 迄自古早就人咧讲啊，讲新鲜人住人屋啊，对哇？为人讲一句啊，歹听咧，医生甲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这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到啊。吼、哦，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加迄阵囡仔幼婴啊时阵，加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
1: 系、哦、啊。
0: 我咧讲，加挂号一边500块啦，有贵无？你加伊，
1: 四十年前诶，500块
0: 真大。迄个医生我看无治了啦。
1: 无治，伊介个讲老医生、啊。
0: 老医生啊。嘿，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一边500，当来共款无啊？去个先生妈遐一罐药水120块，
1: 草水啦，草水啦，
0: 不是药水啊，草水。吼，迄、嗯、个、哦、先生妈草水，
1: 100块
0: 就解决啦。
1: 你个好啊！迄个摕两罐草水，就是咱迄个600cc
0: 的
1: 迄个矿泉水，迄600cc 细罐啊，较大罐了。摕两罐灯啊，啊回做茶啉，
0: 做茶啉面，啊
1: 一两罐个啉一罐个，啊就袂啉了，人闹晒好
0: 啊。啊你甲看阮两阿母甲母咧，囡仔母偌久，啊去问姓名，啊要诶叫阮都爱包单问登记，吼安尼有诶无诶，母咪啊爸大母啦，
1: 无好无好，
0: 母过来高个，卡输一罐，过去看两届两个名医了哦。
1: 哎呀。
0: 迄阵两个名医都是新娘，这个名医要甲助会金要对头甲赔助，我无见
1: 到。助会金
0: 啊！啊，转来哦，阮厝边啊，你讲啊，迄阿妈，你甲阿华讲，啊，你这款的无，你嘛去
1: 新鲜嘛要看卖一下。
0: 新鲜嘛吼，白鹅新鲜嘛要看卖一下。啊，早哪知哦，
1: 80块当
0: 解决。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不是我家己讲的，这是我。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你讲，你若是讲发现着讲你有恶性的肿瘤，切片来甲你确定真正癌啊，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北京检查，你唔好一间看了啊，就开落啊。哦，就亲像我这台北这个西医院这带你台中，这个去带台北你西医院这这朋友呢，开咧。结果到尾啊，倒转来这里静养发烧，去北京病一个检查，你这都不是癌，皆拢上万啊，汽车类啊，化疗嘛做过啊，奇怪，我就想无，不是癌，是化疗安怎，我就想无。
1: 啊，迄边给你确定了，伊要给你讲癌，当然用癌的
0: 迄落。化疗完，才转来才大哦，啊药啊食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佫。真久无见面啦，应该搁等台北咧西湖咱遮吧。
1: 在
0: 哦，所以我来讲，有当时
1: 啊吼，人啊，即完

0: 个时阵吼，拢会是。
1: 其实，
0: 要安讲吼？
1: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哦，好的嘛真济啦。
0: 两公的啊，真济啦。我看是两公较济好诶。
1: 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0: 啊，有诶，就是我有钱赚够好啊。啊，有诶，当当，即卖医生你也看，
1: 当不当就叫你来指挥。
0: 个要当刀，
1: 虽然有健保无，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到病院，医生要甲你当刀，拢会甲你讲啦。
0: 啊，你有保险无？
1: 保险无啦，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自费啦，吼，你起来开我。
0: 你刚刚听一个翁阿因翁公诶骨刺哦，
1: 嗯，
0: 讲骨刺啦吼，啊个去已经开一届刀啊，啊要开刀进前，医生问讲你有保险无？有啊，二十几万，哦，你从迄二十几万摕来开个，好啊，安尼啦吼，爱个甲你谈啊，然后待过偌久，讲个有骨刺，伊个问讲啊，个有保险无？
1: 卖搞位啊，
0: 嘛是摕迄保险来你开。
1: 卖搞位啊吼，来，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伫咱全国。即个大金病院内底啊，小郑唱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吼，伊医生拄到问题无早就解决，到尾啊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早就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吼、个，囡仔老塞老遐久。钱开啊济啊，嘛是无好，嘛是爱靠啥？靠这保养品来一款的。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佩迪哦，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哦，这救足济阿公阿妈袂惊，哦，惊脚一直徛袂起来。哦，啊，不时带咧脚。一个卡达乌带二卡达乌，啊，轮椅坐几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专对伊遮来。咱来欣赏文霞老师所唱的《什么好做爱》啦，好来。

0: 文雅老师所唱的什么合作爱啦，后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吼、哦，来到咱现场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哦，因为我咧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吼、哦，啊，拄啊好你咧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也袂歹啦。
1: 我先讲一下吼，
0: 替足侪人解决足侪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也要快乐，你就是爱食下落，
0: 对，
1: 放下出来，
0: 对，
1: 困下去。
0: 对。
1: 问题即马政府咧推广的是啥？你爱惊会叮当，你爱惊会叮当，因为你爱惊会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也是一天会使行8000步，你的心肺梗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再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有这个问题就对了。啊，跟你逐天也是行8000步，你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做者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行行8000步啦，你一天叫伊行1000步、2000步。一个加袂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伊讲佩蒂才讲，其实啦，咱伫公园啊，看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后边拢一个圣母啦，一个玛利亚啦，
1: 系啦，一个道路啦，
0: 你甲路诶，你唔能当作伊脚断去脚安怎呢？其实咧人拢好呢。
1: 你也知哦，其实足济人啊。吼、哦，你去照片子，叫照片啊，其实伊个顶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按讲足侪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自然，落楼梯双脚会皮皮抓，啊嘛找无虾米原因咯、哦。啊，有诶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啊一变天个脚呢，脚头有个酸痛嘛。啊，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啊，无我去做一下，注一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PRP
0: PRP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伊本来嘛是讲哦，啊无我个用注玻尿酸，
0: 玻尿酸
1: PRP 要来改善。问题你爱怎样？注玻尿酸超半年，你爱注一盖。
0: 哎，
1: 讲
0: 做等，
1: 讲个做等诶，
0: 做错，
1: 做错。
2: 为啊，这个为动，为较无动较久呢。三个月，你老母
0: 那三个月尔吼。你讲到这阮母啊，去哪一间病住哦？我看到卡
2: 炎症。看一届，我讲吼，
0: 没有啊。那个卡头吼，一支针偌长呢？怎啊对卡头中怎啊堵住？
1: 对啊。
0: 安尼
1: 啊，
2: 所以讲要惊死。
1: 你讲住。可能伊煮了真正有效，问题你当下要煮的时阵，足侪人就惊到要死啊！
2: 看到伊
1: 只，看到伊只针，就足惊。
0: 我跟你讲，无影有效哦。你像阮老母去煮
2: 啊，一两工啊，
0: 哦，
2: 系啊，
1: 就是伊的效果是短暂的，互你较袂疼。
0: 对。
1: 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乞乖啊，哦，乞乖啊嘛吼，乞乖啊，我脚头会疼，我乞乖啊嘛。问题，
0: 其实贝蒂，我请教你啦。其实你注意下看啦吼，即个爸母也未惊，诶问题上大就是拢伫脚头。
1: 搁在脚头嘛。
0: 我咱有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吼、哦、来，你看，我今仔请你来讲，希望你解甲阮讲啊，脚头若像安尼，你伫大间病院拄骨科转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讲真诶哦，
0: 好、哦、来，
1: 上主要爱处理诶。唔是讲想用呼吸嘛，唔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
0: 嘛
1: 唔是讲什么那药包滴滴打，
0: 对对，
1: 这绝迄拢是一个短暂性的呢。
0: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咧处理啊。
1: 对对对，
0: 哦，咱就是要让伊，像你讲的，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啊，真啊唔敢行，啊，就脚头无力，
1: 大家
0: 拢出门照靠无力，
1: 对，
0: 啊，就唔爱行。
1: 所以以前拢会讲哦，无我用呼吸，
0: 对对，
1: 我用呼吸用喺你的脚头乌。你24点钟甲用诶，吼，伊会使做一个啊支撑咧。
0: 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咧，
1: 嗯，
0: 啊用诶拢啥，拢对脚头有无？对咱的脚，
1: 脚头
0: 呀，脚头呀，啊先
1: 掉呀，
0: 一定诶，怎啊硬缩起
1: 咧？对对对，
0: 我咧讲哦，原本脚好好，缩甲脚怎啊歪？
1: 对，对哇。有足侪人个嘛无，
2: 缩不了，袂使啊，肩头老去啊，
1: 因为
2: 他缩掉会袂痛啊，下面有脚麻了了。
1: 足侪人有一个迷思个讲吼。哎，呼吸，我可是爱缩作安呢。
0: 对，
1: 伊只我都搞，我脚头紧好掉，伊只袂安尼轻轻菜菜个个招进去。 这是错误的哈。
0: 啊，错误的。
1: 速愈调，伊循环无好，
2: 会循环愈慢。
1: 所以有人讲速烧完了咧，伊干嘛下肢怎变零几几，因为会过未去嘛。
0: 对，啊，脚盘怎进起
1: 来？对，啊，有诶就是讲我速骨啊，我唔敢起来，所以你速骨了怎不透气？小气，主要生湿疹，生一挂天，迄个疹子安尼，
2: 诶，
1: 皮肤病拢走走出来。啊，无就是讲，啊，你无缩好眼，佮冷冷，佮无虾米感觉。所以这拢唔是一个，你若真要选呼吸，讲真咧，爱选一个真正符合经脉。
0: 啊，今仔来，咱佮你讲安尼，我啦，今仔像我啦，因为我有咧爬山，有咧拍球。哦，所以我有当时啊，行到这两个脚头嘛，正快。啊，较早唔知啊，我拢去用迄个塑的嘛。
2: 塑的。
0: 哦，阿华讲啊，你塑胶，我看咧一零一零，本来都脚都好看好看，你甲看塑胶呢，有当时啊，转来脚尖拢白。
1: 对。
0: 对不？
1: 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会照一个红色的灯，迄叫做远红外线。
0: 万能
1: 外线。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攻击呢，伊主要就是让你自己的循环，你也爱生，你也爱疼，你让伊循环。安哥呢，你爱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有叫做近红外线。
0: 哦，
1: 近红外线上主要这是安那，促进你睾丸卵白生成。
0: 哦，
1: 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卵白，你想要惊久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苦拢苦袂落，就是因为你的睾丸卵白诶流失，
0: 啊，那像咧讲，我来食睾丸卵白就好啊。
1: 啊，你睾丸卵白食落，你爱互伊底下生成啊，
0: 爱生出来，爱合成，
1: 爱家己身躯会生出来，伊则袂直直流失去。
0: 对，
1: 好，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中红外线主要就是伫咱的肌肉层，
0: 哦，肌肉层
1: ，好，肌肉层是安那，你想到会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的乳酸，
0: 哦，乳酸，
1: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0: 哦，
1: 嘿，啊，再来就是远红外线，啊，问题呢，伫外口攻击呢，干那远红外线尔，你的酸的问题，你的睾丸卵白问题，拢无法都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50%的石墨烯。过来哦，有30%的竹炭，
0: 哦，还嘛是远红外线。
1: 过来，佮有10%的锗，
0: 哦，锗。
1: 阮想来要做这个讲真的吼，这个配比是经过阮朝3年的研究，讲吼，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才有法度佮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佮远红外线，全部拢佮释放好出来。
0: 安尼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到咱的肉迄层，
1: 到咱的细胞迄层，
0: 那拢三层的远红外线，这三个都拢中有啊，拢过会到啊。
1: 对，
0: 哦，包括你食睾丸卵白的，足侪人拢会讲我睾丸卵白食侪无感觉，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度去合成遐物件嘛。哦，你今仔讲的讲你这有三层的远红外线，有法度去合成这睾丸卵白。你穿的中间，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
1: 啦，对，
0: 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无？
1: 然后过来阿未了哦，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0: 对，
1: 你看咱的呼吸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0: 对，有两个，
1: 两个软胶条，
0: 对，
1: 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哈，因为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支乖啊咧，把你的脚头筋好掉。
0: 哦，啊，我较早你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铁啊的啦，铁片啊用的吼，你即马若坐咧，两支脚存伫地袂使好翘啦。
1: 哎，你知影这两支软胶条，伊是算已经接近医疗等级啊。
0: 哦。
1: 因为安尼个是针对讲，比如讲你有退化的问题，
0: 对。
1: 啊，你的韧带较硬的人，
0: 对。
1: 伊个是用这两支，甲你筋好掉。所以，阮这两支软胶条嘛叫做仿生韧带，
0: 跟
1: 你的韧带
0: 赶快，
1: 然后你的韧带，好，你要苦。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拢无问题。
0: 哦，这个安尼咱听有啦。比如讲，我那拢卖穿这个护膝，你行路，我咧讲你行袂久，行袂久，你的脚会冻袂掉。但是你今仔边啊那护膝边啊两条软两个胶条有无吼？带遐等于两个韧带里遐就
1: 对
0: 了。對哦，
1: 两个给筋好掉，
0: 顺给
2: 你支撑了，
1: 支撑分散你身体的重量。
0: 其实你讲安尼嘛，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 我一早去去吼，
2: 拍球，
0: 拍球，行差不多
2: 4点外钟
0: 安尼吼。见面穿咧，你行路感觉脚足轻的啦。
1: 对。
0: 哦，真正有够轻的轻。
2: 无压力啦。
0: 你无怪讲恁伫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袂甲下下叫。
1: 一定，我先讲一个，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脚拢无问题。
0: 对。
1: 跟我头前讲啊，照片啊拢无问题。
0: 对。
1: 问题就是真的无力。
0: 无力。
1: 吼、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0: 对。
1: 阮嘛是拢摕这个呼吸来看。
0: 对。
1: 因为其实足侪人吼，伊是。无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拧起啊，行无久，伊的骨头给错位，啊给走起走进去啦。
0: 走进，你无甲缩的。
1: 嘿啦，你爱甲缩的，啊缩的佫袂使，互伊不舒服。
0: 对，
1: 爱互伊穿会掉。
0: 哦，你若要穿较早，就缩的，要佫即摆要袂话要缩。
2: 那较早哦，阿芳拢叫我讲，啊你唔帮我缩，我讲，哦我看到缩起哦，感觉
0: 你食落加完两百，变成就袂去拍算
1: 条，对，割袂了哦。你看咱这个指法，一般的呼吸是咪头前甲后边，谁做同款？
0: 对，
1: 然后你安怎穿拢无要紧。
0: 对，
1: 问题你想看卖哎，咱脚头有弯翘的所在，敢有同款？
0: 无同啊，
1: 无同嘛。
0: 对，
1: 咱弯翘一定是头前弯嘛。
0: 对，
1: 好，所以你看咱的指法。面顶甲后边无同款的指法，就是乎你的压力分散不一样，所以你知影这个指法啊？我刚才讲的，咱较多迄个石墨烯、甲竹炭、甲锗，阮是用一个低温纳米的技术，喷迄石啊是喷伫面顶的，我唔是用喷的。
0: 哦，
1: 外口做侪是拢用喷起
0: 的，用喷的洗几遍也袂摇。
1: 我是用纳米化，甲迄喷伫石啊面顶的。所以这个你的呼吸，你穿一年、两年、三年，伊效果拢是同款的。
0: 哦，我跟你讲，其实除了万人三层的万人外线以外，我跟你讲，真正拄啊你讲的足重要，这个软胶条。
1: 嗯。
0: 这个软胶条就是亲像咱人，哦，足侪人坐咧爬袂起来喎，因为你的筋怎啊慢活来。
1: 对。
0: 但是这张穿落了，你爬就做好爬，因为伊边啊这软胶条，你爬要爬起来的时阵，伊有一个，敢那
1: 有一个弹性嘿，
0: 给你弹性，给你倒翻起来，倒紧起来。
1: 对。
0: 哦，啊，较早你穿的有啊，有你讲，啊，阮较早穿的嘛有啊，边啊毛擦，迄铁啊，迄都未凹一啦，
1: 对，
0: 迄未凹一啦。哦，这无同款，你在家啦。
1: 这算一个上新的啦，
0: 上新的
1: 设计。
0: 无怪恁病医，迄骨科医生，大家一直咧安怎，一直咧推广这个物件。
1: 对。
0: 因为即摆医生拢会甲这个长辈时代讲，会行你都爱行，会行你莫坐咧，哦你莫坐咧。但是这个老就讲。啊，脚头都无力啦！你话行一个路落来，二脚头啦，啊坐咧唔敢坐架椅啊啦，坐咧爬袂起来啦。
1: 啊，出去坐游览车，出去说唔敢上便所，
0: 唔敢走便所，
1: 无力都爬袂起来
0: 。因为你无迄个力通啊徛起来。
1: 对。
0: 但是这个伊这边有软胶条，你即摆旧咧要爬起来的时候，这两个软胶条啊会甲你倒出来，甲你倒。倒火你起来，
1: 倒
0: 火烛，就真像你两支拐啊咧边啊啦。
1: 对。
0: 哦，同款意思啦。哦，即摆安尼差真济哦！我咧讲，即摆安尼落，我咧讲，你也未，莫怪你讲恁病未行哦！你穿你这落了，还佮教安怎行，来就拢未行，免食药啊！安尼，靠福建佮挂
1: 呼吸落，
0: 对，都拢免偌久，你行路就走那背咧啊啦！
1: 哦，
0: 咱讲实在，因为我有佮刺激啦吼。你行真正穿落，你行路脚步加足轻啦，哦，差有够济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哦。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日阿芳啊，等下来个追一下吼，出一下价吼，来好康的来，互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由我所唱的《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由啊早期灌录的歌曲啦。好来，这个佩蒂啊，拄啊讲安尼啊，就作者即个爸母啊，你问啊啦吼，啊你看电话遐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来佩蒂啊，即恁大，我知即病院内底。恁拢伫病院内底哩卖啦，
1: 各大医院拢看会，
0: 拢看会到，
1: 拢看会到。
0: 哦，除了病院外，外口即卖完全拢无个物件嘛。
1: 对，因为伫病院个卖做好啊，真正是无需要出来外口宣传。
0: 对啦，对啦，吼、哦、啊，这是头第一遍来，
1: 第一遍
0: 来阮遮啦，吼、哦，算头第一遍来阮遮。
1: 对。
0: 吼、哦，来，安尼啦，恁病院啊，一箱是卖偌济？哇，要收电话收钱，你问啊。
1: 一箱是卖5000九。
0: 啊，你啊，
2: 五千九，
1: 来，我先讲一个吼。
2: 这爸母的听着拢头公
1: 公，不是，我先讲一个哦，你想看麦啊，爸爸妈妈，你想看麦啊，外口的护士是咪有诶，就是跟他石墨烯，
0: 对，啊有诶，就
1: 是他，啊有诶，就是做，这三个是咪拢分开，
0: 拢分开，
1: 无人甲你。有石墨烯，搁有竹炭，搁有蛇，这三个甲你夹做伙，好，过来就是讲哦，你要想看麦，阮内底搁有一个银纤维。银纤维弹性啥？银纤维是安那嘞？是抗菌嘞？
0: 抗菌嘞？
1: 抗菌嘞哦！
0: 它袂过敏，
1: 它袂过敏嘞。
0: 对，
1: 所以阮这四合一全部拢伫内底。
0: 哦。
1: 分开买。
0: 对啦，较早买就啦，买石墨烯就石墨烯。
1: 对啦。
0: 买竹炭就竹炭啦，买做的就做的啦。
1: 对。
0: 哦，啊，你这就是石墨烯、做竹炭、银纤维。四合一
1: 对啊，我内底阁有拍手，我内底拍手是经过研究的，好、哦、黄金三角的比例
0: 哦，这
1: 安尼才有法都释放那个红外线三个波长，
0: 三种的三种的啊，万能外线的波长
1: 对，
0: 表皮肉甲咱的骨内底拢总有在侵入。
1: 过来，你伫外口，你敢有法都买到有软胶条的？接近医疗等级的软胶条，无嘛？
0: 无，
1: 对嘛？所以咧，阮即箱等于相当讲吼，大病院内底医生也是讲吼，即个病人他真的有啥物问题，伊拢转来阮家，
0: 哦，
1: 拢转来阮家。
0: 无毛病，
1: 无毛病，
0: 定定都袂惊，
1: 袂惊。啊，无就是讲变天卡个酸的人，个酸的。啊，无就是个完啦，伤大颗。
0: 哦，卡袂积力
1: 嘞，袂积力嘞，像大块袂积力，伊讲减肥嘛减袂落，啊袂积力变呐，我嘛是拢叫用这個，
0: 啊无就是胶原蛋白无够诶，
1: 哎、欸、对，
0: 拢穿这個，
1: 对，
0: 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注意甲你看吼，你无怪你敢讲恁诶是三四合一的啦，我来讲，因为我有咧运动诶人，即类物件我穿足侪啦，一般拢甲你讲我这石墨烯诶。诶，护士，我这做诶护士，集团诶护士呀，无甲你写几趴啦，吼，无大部分拢无咧写几趴啦。
1: 有诶是用喷起咧个，讲我有石墨烯啊呢。
0: 我来讲，因这吼，恁诶，无怪你病未啊，无怪这长辈时代信任，因为这内底恁诶材质有写着你石墨烯50%嘛，集团30%嘛，做10%嘛，因这内个坑10%嘛，对不？哦，恁这算。黄金比例有算过，迄个趴数低的啦。后来我要求一箱啦5000九，那我是穿袂，我这艰苦人我穿袂落啦。安尼啦，今仔头第一遍，
1: 头第一遍，
0: 好来，
1: 那我有准备了，讲真嘞，
0: 好，啊当然啦，
1: 你嘛卖甲我抬啊，今仔日第一届来遮宣传，所以咧本来的便宜一箱是5000九，
0: 五千九，
1: 你听我详细啊，
0: 好来。
1: 来，今仔日咧我只要一箱3500就好啊。
0: 哦，来我来讲哦。这是在咱家头第一遍哦，
1: 头第一遍
0: 一箱优惠你偌济？你若去病，我来讲一拄啊配置嘛，讲各大病院内底绝对有单买。
1: 对，
0: 你去甲看一箱都是5000九，
1: 5000九。
0: 你去病院买物件无咧出价啦，
1: 无啦，
0: 好啦，绝对无咧出价啦。来，这要照顾坐坐咱家长辈时代，手面摊家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到老来啊，脚将来出问题，脚头乌将来你袂行，你要创啊，无效啦。人就拄仔咧讲诶，人爱行爱走爱食爱放爱好困，目睭爱看会到，你诶人生真是快乐诶啦！来，佩蒂啊，3500，咱讲
1: 诚足优惠啊！对啊，对，
0: 逐工穿一双会垃圾啊！对我若说我就无人啊穿啊！啊，我明仔载毋就过来坐轮椅，无人穿，搁坐轮椅，安尼啦，今仔日啦，来头第。
1: 哎，我想讲我介绍无都搁落啊！
0: 我未敢出价啦，我无遐无天良，我哪有可能来出价来？我来讲安尼啦，哦，我卖该出价 不要给他出啦，你就说落到三千五算，
1: 对啦，
0: 咱说了，那落到三千五算乘以十足了啦，哦，要照顾姐姐这中辈时代，阿峰跟你说，一箱那退换无就退换了，来啦，既然到啦，你再给送一个，较大的哦，较大的哦，你给送一箱啦，
1: 就买一送一哦，
0: 哟哟哟，
1: 哦，我
0: 一盖得，哦，一盖得，
1: 我一定落到。
0: 一盖得，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伊这360套立体远红外线，你穿过会透气。过来，咱穿过你热天啊，流汗是毋是较会够汗？你免烦恼，伊这内底有啥引尘类嘛？
1: 对，
0: 甲你杀菌，所以你免惊会湿疹。
1: 我过来，竹炭吸湿排汗。
0: 过来，我有甲穿，有一个好处，寒天穿咧吼，会感觉流汗安尼温温啊。
1: 对。
0: 因为伊个做真，伊个三行万人外线真正有够的。
1: 对，
0: 好来啦，拜托个啦，甲送一箱啦，一套一遍好啦，
1: 一遍吼，
0: 一遍
1: 就好啊。
0: 对哦，
1: 啊，限量哦。
0: 哦，好来，
1: 还我只蹲低一个限量，无我这啊20组。
0: 20组，
2: 无够啦，
0: 无够啦，你慢慢啊咧，
2: 你慢慢
0: 啊咧，今天你问的就超过遐量啊，10组、30组、
1: 30组好，30组啦，
0: 30组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买一箱，原价爱5900，优惠你3500块，买一箱哦，今仔去头第一遍，买一箱，搁送一箱给你啊，搁送一箱给你。两箱优惠你3500，来使用者啊！来，你甲接一个，来一线你，一线你甲接一个，来，咱这爸母也好讲哦，因为我跟你讲啊，这等于拢累得好啊嘛，
1: 对，拢累得好。啊，我甲大家讲一下，你也是清清的吼，你买冷气，你慢慢烦恼，你用冷水甲泡泡的就好啊。
0: 哦，
1: 回弹呐，
0: 哦，回弹，啊，卖用柔软尖锐式，
1: 拢变变，
0: 哦，卖用柔软尖锐式，你若惊袂远的。你我走路爱起头，脚头有诶，坐咧了爬未起来，因为你诶脚头无力，你靠边啊这两个软胶条，
1: 嘿，
0: 哦两个胶条，迄两个会有一个反弹诶力，你人会较好起啊。过来，你若讲阿刘刘啊吼，迄个脚你走路爱安尼，要安怎讲会安尼，会安尼时衰旧诶吼，迄就是胶原两倍无够，你食较侪胶原两倍都无好，你爱穿一双。对，伊会甲你合成啊，会甲你合成。我阿咧讲，佩提伫病院啊，我所在，
1: 哦，看足济啊，
0: 济中辈时代，拢伫骨科转来伊遮，伊咨询健康，伊拢甲讲，你较食着止疼剂，你个骨头哪只哪落，你较食着只松弛剂，食到尾啊，身体愈来愈坏，即个根本食迄都无效嘛。都你害你的身体啊！
1: 你记啥？我有一个住伫园林的80岁阿伯，因兜住透天的，啊，伊神明厅伫3楼，
0: 对，
1: 好，所以伊逐工都爱爬两届，爬两届哦，好，啊，有一届是安那哩啊，爬煞用两脚，哎，好佳哉，迄届是因早间伫头前间看的，无伊煞为3楼练到2楼。
0: 啊娘喂！
1: 对，啊，看医生讲看法讲，哎，其实伊两骨顶骨两骨无代志，啊嘛找无虾米。
0: 脚无烂娘，
1: 脚无烂
0: 娘。因为咱年岁侪都是会失去安尼。
1: 对，
0: 都爱靠啥？靠一双，咱的适合于加强边后软软胶条的，诶，这个一个石墨烯做叠段，棉纤维适合于的啥？诶，护膝哦，诶，其实这大家拢爱穿啦。啊，免缩，你免缩哦，嘿，伊滴穿咧也免惊落来。但是你甲穿咧，我来讲保证行路加足在啊，加足在。这第一点，第二点，脚你行路会加足轻。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电话起来紧卡号的，因为我甲你讲吼，甲今仔去。今仔去聊的，买一箱送一箱，这两箱你收到，你连讲啊买去便宜买，你该有哪个认知适合伊的加强型的，诶，这护士买两箱，你爱开10000块，今仔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就是买一箱送一箱啊！明仔载买运动，买3楼、4楼，买甲姑妈烧香，你做你甲穿咧哇！
1: 啊，30个，
0: 三十个
1: 尔，因为阮这有签约，三十个尔吼，无我当
0: 时。另外，看嘞， 接袂起啊，接袂起啊，卖个啊！你拢你都看，你要一组两组啊，一组就是两箱，两组就是四箱。好来，来来来，来来，这记得一本来。哎，即摆电话拢满线，拢断电拢满线啊。来，小朱姐啊。
3: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啦吼。好，后日
3: 哦，
0: 你收后礼拜你收我嘿。
3: 好，
0: 来，好，拜拜。
3: 来。
0: 来，周太太，
3: 嘿，
0: 你要一组还是两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后礼拜你收我嘿。
3: 好。
0: 来，小迄、那个小玉姐啊。
4: 要五支。
0: 好，你要一组还是两组？
4: 一组。
0: 好，OK。
4: 啊，我们卡过吼，红敢未使听。
0: 无要紧，这无要紧啦，吼。好，OK，拜拜，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买较紧的哦嘿，买较紧的，因为我跟你讲哦，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骗你，
1: 不是啦，不是，袂使安尼讲啦，我都小气的，不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个，第一吼。5000到相对伫病院卖5000到，绝对有伊个原因。
0: 对。
1: 因为个伫外口讲个，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
0: 对。
1: 单一种功能，无个是干呐竹炭，无个是干呐。
0: 对。干一项尔，对。
1: 你讲买三合一，绝对你以前个是爱买三个护膝，你轮流穿。
0: 对。
1: 阮今仔这三合一，佮即马佮有银纤维哦，
0: 就是
1: 经过3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哦，所以再使讲吼，不管你讲吼、哦，要促进睾丸蛋白生成、合成，都有法度。啊，你讲你会酸会痛，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0: 差这啊，差这啊，
3: 就多了。
0: 好，后日保你收下。好，拜拜。来，买电话更加卡好诶，你讲无要紧。
1: 好
0: 来，
1: 所以这项等于讲，你也要改善你的酸痛，并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哦，买晒个白药掉。
0: 哎，
1: 所以不管讲你是
0: 哦，湿气重的，
1: 湿气啊，体内有湿气的人，哦，下半身较静的人，其实买晒给你白药掉，
0: 哦，
1: 因为远红外线来促进你的代谢。
0: 来，吴太太，
5: 哎，我要爱几箱？
0: 好，一组啦哈，多啊两箱啦哈，要一箱上一箱啦嘿。哦，好，来，进来。我来讲，你有听的哦，含湿气都好哦，嘿，哦，含湿气都好。来，咱也买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哈，因为我来讲吼，
1: 今仔个是30组呢。
0: 卖啦，卖30，这超过30的，你慢慢
1: 来。我给你，我来讲一个，有一个住伫台中清水一个，72岁阿伯，啊退休啊，所以平常时就是接伊孙啊下课、上课、下课嘛，
0: 吼。对。
1: 啊，有一届讲行，温伫路边行袂叮当。
0: 我接电话接袂去啊，真正接袂去啊。来，
1: 阿红那个男生在说，我做欢乐诶。
0: 吕姐啊，
6: 你阿红啊，
0: 你好，是。
6: 啊，你讲的是塑胶
0: 吓？嘿，塑胶免塑，我等下拢袂倒啊哈。拢袂就该塑掉了呀。
1: 嘿，塑掉诶。
0: 啊。
6: 哦，安尼
0: 啊。对啊，你要一组呢。
1: 我拢无问题啦。
6: 啊，你要当时要行？
0: 嗯，后礼拜行。拜家，
6: 好嘞，拜下。
0: 嘿，拜家，
6: 拜一了。
0: 嘿，拜家，拜二少啊。
6: 哎，我咧讲阿婆呢，拜六来吼，拜六。
0: 好，拜六，好 ，OK。好。
6: 哎，
0: 19啊。
6: 我。
0: 好，
6: 谢谢啊。哦。哎，我想看嘛。
0: 好。
6: 哎，我现在可能我跟你，我再来讲好哇。
0: 好啊，
6: 拜六要用请的。
0: 好，看你当时要收，你才甲小姐讲啊，好不？好，OK， 好，拜拜，来，紧哦，紧哦，我来讲绝对无够啦，你卖。
1: 不是，我可能未讲了，我讲吼，因我这面孙啊接起来，我跍伫路边，
0: 对，
1: 起来做救护车去，
0: 对，
1: 好，就偏啊才知影讲吼，伊软骨磨损，
0: 磨损啊，
1: 啊磨损啊，要安那，伊讲直直注玻尿酸，啊食睾丸蛋白，哎。主治有效，问题因为流失强紧啦，所以呢，流失紧了，你也是有要做的人，你愈爱买，为什么呢？伊会使延缓你睾丸蛋白流失。
0: 哦，对。
1: 你本来3个月可能个活了了流失了，啊，因为伊有内底个是有会使刺激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对，
1: 所以会使减缓伊流失的速度啦。
0: 哦。 我爱讲，你若你食加完两杯，感觉讲唔啊，它拢无作用。
1: 是讲我注意了玻尿
0: 酸
1: 呢，
0: 它拢无作用，因为是你的、你的、咱家己本身无法度去合成这个物件。
1: 来，我讲，流失小紧啊。
0: 这内底有三种的万能外酸，有三种哦，三种的能量里内底上深的迄、那个、迄、那个啊。也可以教你的骨力，甲你合成你来对
1: 加完两倍，
0: 哦，所以你只加完两倍才有作用啦。
1: 对，
0: 安尼你听下无来，买电话机啊卡，来，
1: 嘛袂流失遐尼紧啦，
0: 吼，那袂流失遐紧，
1: 嘿，嘛袂流失。
0: 哦，差济哦，
1: 对，
0: 因为我甲你讲啦吼，我甲你穿的感觉啦，吼，就是安那，你脚盘真正结足轻啦，真正结足轻，结足好行，啊，过来。你缩的吼，穿起来免惊会有一零啦，吼免惊有一零。我迄天去吼，拄到一个阿姆吼，我算去甲送回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来，啊我实在无爱相信，因为爬梯甲我讲，我才有可能要用。我甲讲，我去甲讲妈妈，你坐，即双我借你穿一个吼，啊你
1: 家己去感受一下，
0: 你家己坐咧，啊你等下爬看起来袂。我甲你讲，伊穿落啊，穿落啊，即摆要爬起来吼，伊讲阿峰你无搞去，我讲卖啦，我就是要试看这真正有迄个作用无，安尼一声就徛起来。
1: 我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即摆七十几岁啊。
0: 来，分为这啊。
1: 三十组，我拢爱提醒你，
0: 分为这啊。
1: 听超过，你知无？
7: 那个速度卡在有诶。
0: 哎，对。
8: 好啦。
0: 来，你要几组？
7: 阿龙。
0: 啊。
7: 伊个一组几箱？
0: 买一箱送一箱，多啊两箱。啊，这不是乌色的哦，嘿，灰灰色的啊。哎，这不是乌色的，因为我这内底三种的万能外线滴嘞啊。
7: 多少？
0: 3500。
7: 3500。
0: 对。你要几组？
7: 啊，两箱啦
0: 吼。哎，两箱有当互你退换。
7: 我一组就好啊。
0: 好，后日迄个后日拜后日死嘛啊。啊。
7: 好啦，
0: 来，好，我跟你讲，卖阁讲啊，等下后点钟才来讲，你若阁讲咧吼，我来讲电话接袂去，楼卡接袂去，我甲斗接也接袂去。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9，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紧甲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规世人啊，迄个坐轮椅无爱规世人牙乖啊，无爱规世人一个，迄个安怎定定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即双你真正爱穿，绝对乎你会学落个啊！0800-318-0099来，我来倒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来，买电话机啊卡啊，0800-318-0099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啊，准到电台工商啊。

行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给你拜托你吼，起来吼，你敢讲要爱一组、两组安尼得？哦，一组就是两箱。哦，我诶，今仔去配题算大发慈悲啦吼，加送一箱给你啦。哦，啊、我无骗你，伊拄啊，我咧甲问，哦，咱你工商，我甲问，伊讲你便宜就对啦。一箱五千九，一角都未使减啦。嘿，无你减的啦。
1: 便宜要买物件，那我咧
0: 讲太低。便宜无你学咧太低。而且伊个吼，最主要，我咧甲问讲啊，恁骨科医生，伊讲骨科医生啦，拄着即落吼，甲你检查，都啥物毛病都知，啊用啥物甲你治疗都固定的，食啥物药啊都固定的。
1: 我举个例子吼，因为阮拄过足济，有一个住伫台艺，一个张太太。
0: 哎，对。吼，
1: 伊进前开过刀。
0: 对。
1: 吼，开过刀了咧，伊讲吼。即马开刀了，只要一变天，天气较寒，还是讲要落雨，
0: 佮
1: 开始酸，哦，开始麻，无爽快，脚头又开始酸，开始麻。
0: 哦，还艰苦呢。
1: 啊，做咩啊？那咧，伊
0: 个是讲，
1: 要食药啊嘛，药直直食会惊嘛。你爱怎讲哦？所有的药啊，内底骨科的止疼药是上药剂，上药剂。
0: 对。
1: 所以咧，伊家己嘛知，因后生嘛拢讲，妈，你会使卖食个卖食。啊，卖食困袂去，暗时啊疼噶，那个常常抽筋。
0: 对啦。
1: 所以到尾就讲吼，无去复健，去复健讲照一个啊远红外线。
0: 我讲复健是不归路啦。
1: 哎，来我跟你讲哦，复健了第一，复健麻烦。
0: 对。
1: 哦，一礼拜爱去扫两届。哦，第一嫌麻烦，第一嫌远啦。第三就是讲吼，有复健有效，无去的时阵嘛是搁酸。
0: 同款
1: 嘛。啊，所以迄骨科、复健科的，就讲转来阮家，我嘛是客者，互伊照，互伊用就对啦。
0: 哦，你若要讲到请这类，敢那恁照的拢爱
1: 先管啦。对啊，就是那复健相关的啊。而且咧，我边啊，佫有两支软胶条，甲你健康条。
0: 对。
1: 佮那平常时咧，拄拐杖咧，你知影有做者爸爸妈妈，像爸爸啦，我平常时叫伊骑拐杖进前，叫伊骑拐杖，伊袂爱骑，因为讲吼。骑拐杖，佮证明讲我真的老啊，我老啊，我无路用啊。嘿，甘愿予伊安尼，伊甘愿予伊安尼，行了袂稳，安尼歪骑拐安尼啦。我嘛是到尾骑在予阮爸爸用，我家己的爸爸用哦。
0: 对，
1: 伊即马要80岁啊，吼，伊就是安尼，平常时穿短裤个用伫内底，伊惊老伙仔人较爱面子啦，
0: 伊就惊人讲啦，
1: 就用个穿个裤内底，伊即马嘛是。平常是下课，接孙嘛是拢无问题啊，吼，安尼行，第一干嘛安尼行，脚嘛拢无问题。
0: 其实这算甲你支撑啦，
1: 对啦，
0: 甲你照顾咧啦。咱的我有感觉，咱食老来是安那，这个脚头拢出问题，因为你无拢无甲包包掉
1: 嘛。无甲包掉。
0: 咱食老来，咱的肉较无力嘛，啊肉，咱的骨拢会安尼。
1: 咱肉无力了，个你的韧带会拧起，
0: 个
1: 那手拧用久了也拧起。所以很多人驚久了，其實他的錯位走進去，骨頭的走進去就是這樣。
0: 對。
1: 啊，其實你的軟骨，啊，你的頂骨都沒問題，就是因為冷氣會走進，所以你要用這個呼吸把它縮掉。啊，問題一般的呼吸，有的是太暗，有的就是太冷，有的就是沒有那兩條軟膠條把它緊掉。對。所以驚了，很快就有的人就說，啊，不然驚沒幾步就落下了。啊，无爱用，啊，无个缩伤安，吼，你的脚会袂爽快，伊缩掉的血液不循环嘛。
0: 啊，迄艰苦呢。
1: 嗯，
0: 真正咱讲实在，迄足艰苦的呢。啊，所以卖阁用遐啊啦。你我跟你讲吼，即有当时啊吼，咱也要讲，心事啥人知啦？后来真正要讲到下头，足济咱这长辈时代，其实啦，你这个脚头。本来你都爱保护啊，
1: 对，
0: 吼、哦，咱人就拄啊配题你讲安尼，咱人坐咧爬袂起来，是因为你韧带拧伊啊嘛，你即摆啊来你都坐落了，啊惨啦爬袂起来，
1: 袂
0: 爱佫扭呢，
1: 系啊，
0: 即摆用这个加这两条，边啊这两条吼，有迄个力甲你倒支撑呢，
1: 对，
0: 你徛袂久，为人徛咧哦，我讲免5分钟，都徛袂在啊，
1: 听
0: 讲。这个脚头有
1: 些未在，人家讲什么叫做软脚啦？
0: 对对，
1: 你个是安尼叫做软脚，因为筋未掉，无一支手安尼给你筋掉就对了。所以迄软胶条设计是有伊个原理在的，就是那一双手给你个脚头筋好掉安尼。
0: 好，来，我来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配题哦，佮咱讲一挂 经验给你听，你病院拄到的哦，这拢是大间病院的迄个骨科的医生转过来拄到的一寡的案例哦，你甲听看卖啊嘞。这个，这我来讲啊，这个产品你未晓买用无啊多啊。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00-00，叫我来讲哦。电话作济哈，你若起来的时阵啊，你会记了嘿。

0: 心门顶所想的心思，啥人知吼？咱这爸母啊，你的心思阿洪拢听的，佩提毛听的，所以今仔特别大放送啦，吼、哦，加送你一箱。我咧讲哦，一箱爱开爱开足侪钱啦。咱讲实在，啊，我会当甲你讲，你若看到这型的就对啦，无这个介绍，要人卖到7000的咧，
1: 对，
0: 真正要人卖到7000的哦，我无骗你哦。而且7000的是内底是石墨烯窑。无通啊，低碳无通做哦，这个兼佫甲你囥银纤维哦。
1: 所以我唔只想讲，我拄开始，我想讲你卖搞凹，我给你落到3000
0: 多，
1: 一箱落到3000多，差不多。
0: 啊，我也无该出价3000多，你讲我也无该出价啊。
1: 对啦，你
0: 笑啊，
1: 可以啦。
0: 我敢有甲你出价？我即个爸母啊，你有听到阿翁甲出价无？
1: 无啦，
0: 无啦。好来，哦，这我来讲吼，你注意甲听。要进目前我所在啦，外口要做甲安尼足少个啦。因这经过我拄仔甲问讲，经过研究，下龙外线波长有长、中、短啦，三种有无同款的所在你用啦？
1: 对。比如讲，你阮想要做吼石墨烯50%，竹炭30%，折10%，你莫想讲这是乌白头的，你想讲吼，阮这是有经过三年的研究，讲吼，因为安尼才会使做一个黄金比例，
0: 好，
1: 黄金比例，比如讲你的近红外线，伊主要是倒会使促进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好，
1: 过来。你的中红外线会使安那，会使增加你，会使高你的肌肉
0: 层，肌肉，把你的深度摆掉，
1: 对，你的深度摆掉。啊，远红外线上主要就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循环，
0: 对。
1: 所以，伊每一个波长是无同款，无同的功效个对啊。所以我们才讲，伫乡伫便宜人会使卖到5000高。
0: 哦，你知我？那我来讲，那我所在啦吼，那然后你目这人知讲，这个要接近医疗级的物件，拢足贵的。
1: 对啦，
0: 哦，拢足贵。
1: 啊，我阁有两支软胶条，

0: 你软胶条搁那乖啊嘞，给你紧好条嘞，释放你全身的压力。
1: 对，搁给你帮助你，你的筋哦，
0: 嘿，
1: 肌肉萎缩的筋啊，给你倒。等于给它补助就
0: 对了。对啦，啊，你收到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它的那个脂肪，
1: 对啊，
0: 因为你看头前跟后面的脂肪不一样。
1: 哦，它这都给你，我来说它这睡眠，睡眠到很详细
0: 啦。对啦。
1: 哦，来，再来里面，我来说，你不用怕阿峰给你画好画烂啦，不用怕阿峰给你说画山画水啦，我来说，我来，我跟他说，配置说你不用怕啦。我这里面石墨烯染几趴，我也有写啦。
0: 对啦，
1: 不是像人说石墨烯五趴嘛，石墨烯啊，
0: 还有很多是用喷的哦。
1: 对啊，这个很重要。
0: 说有人用一盖料，我的脚头怎么会乌乌，因为它就是用喷的嘛，喷在表面而已。
1: 对，
0: 所以你洗一盖两盖，它的功效就没去了。我这是用低温纳米化，把这个洗了洗了那个网纱是胖泽会个
1: 对吧？
0: 胖泽会，所以你
1: 一年洗下来底，洗下来底，
0: 你洗下来底，你一年两年，功效拢个低诶。
1: 对，哦，来过来，我跟你讲，伊这个物件哦，你等下你家己回来家看，内底有几趴看以外，
0: 对啦，
1: 哦，伊这个软加条啊，这个真是恐怖啦，哦，真是恐怖，这要做甲安尼人足少个啦，哦，有人去做，边啊有条啊有。大部分都是塑胶的
0: 对啦，
1: 塑胶的啊。过来有一种就是铁啊，铁啊，卖阁用啊。
0: 哎、欸，我先讲一个哈、欸，我想要用这叫软胶条的哈，铁啊，就像你讲的，伊的角度无好弯曲，
1: 无弯曲啊。
0: 你也是用塑胶，你有当时啊角度上大，伊会断去，
1: 对，
0: 伊会断去哦，因为伊的弹性无够
1: 高。无够，
0: 我这叫做软胶条。
1: 我跟你讲。你穿叉 T 啊，吼，你即卖坐咧吼，脚还存滴滴，等下你坐咧，同款爬袂起来，吼，同款爬袂起来。啊，我这我甲你讲，我这我有你穿咧，你同款会使坐咧，脚同款会使揪入来，伊个加条会对咱的脚会形成起来。等下你要爬起来时阵，免惊爬袂起来。安那讲，因为伊这软胶条代替咱的筋，你听无？伊会甲你倒。倒伏，
0: 伊叫做仿生韧带啦，
1: 哦，仿生的，
0: 仿生韧带啦，
1: 韧带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迄佩林的病院啊，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进目前啦，有在大咱的教学病院内底咧做健康的管理师，或者医生会信任一物件，真正爱会教，爱会使，因正敢介绍啦，哦，做这病症啊，其实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任何一种病啦，无西药袂使。啊，西药食会好无？我食会好，无人西药治啊啦。哦，我甲你讲这句上实在啦。哦，咱这爸母啊，恁拢会记一句话啦。无西药袂使哦。哦，我讲糖尿病倒啊，你无食西药，你甲冻看卖啊咧。你活袂超过三年啦。
0: 对。
1: 甲迄个糖尿就甲伊浸死啊啦，对不对？啊，要食，哪只有哪好无？有哪好无啦？有糖尿病的人。咱有咧听节目，阿峰甲你讲，你唔其实有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就是你保健的方法爱丢啦。
0: 对，
1: 西药食一粒变两粒，食早顿变咸，暗顿爱搁食，对不对？即摆搁食，以前又搁甲你讲啊，控制袂掉啊呢。我看你啊来注一下胰岛素，胰岛素注咧，注到尾啊，我靠呀！你这胰，你叫做啥？这俩做顺时酒，过利率剩5%。我看你要准备来排队洗油纸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家己爱知，无洗油袂使，但是洗油食久就是这个毛病，哪食哪重，哪食哪重，咱就讲高血压咯。本来食一粒，叫你食两粒，两粒无够，叫你早暗食高血压，有影无影？哦，高血压食了后遗症是足侪啦，下药啊啦。好来，所以咱今仔日来摕这支产品来啊。来讲实在，提来试穿的时候，我咧甲讲，哇，恁平卖遐贵，我有知有甲买，对不对？啊来，我嘛不
0: 爱。一箱是5000块啦。
1: 诶、欸，我嘛。
0: 你卖讲阮贵啦。
1: 对啦。
0: 冇人，冇有人卖一千的啦。
1: 其实我咧讲啦，有效，无算贵啦。
0: 对。
1: 无效的物件才是贵啦。
0: 对。
1: 吼、哦，有感觉的，拢算俗啦。哦，啊，今仔日来，我嘛不爱甲讲要甲买看，我讲啊来，因为伊知影来咱家。拢是一挂长辈时代，吼、哦，大家即个退休的即个手头拢较硬，你要照病院咧卖困难啦，吼、哦，所以阿峰替恁争取一箱， 来送你，你来卡手外面啊，这退顿也足济人，你问看啥物事啊？你唔免阁问啊，我甲你讲啊，这啊做无算乌啦吼，这算
0: 灰色
1: ，哦，这个色算真水啦吼，灰色啊，这退顿哦。等于足简单啦，头前应该看有啦。
0: 嘿，因为前后的指法无同款，
1: 无同款啦，这块无同啦，
0: 嘿，
1: 你等
0: 于
1: 看就看有啊。好、哦、来，阿贝蒂无要紧啦吼，因为吼，即卖已经五百十外箱去啊吼。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我来甲恁，搁甲恁争取一挂啦。然后争取一挂无，后壁有人买袂着。好、哦、来，咱也有需要吼，电话紧甲卡号的，电话紧甲卡，空白，空空。3180009，一世人那无爱坐轮椅，一世人那无爱不是牙乖啊，一世人那无爱常常讲哦，啊坐大椅啊，唔敢出去运动。我来讲，一生你真正爱穿啦，哦，真正爱穿啦。这我家己你穿，我都甲你讲过啊，你穿落哦，你求你行落看卖，加足轻的啦，哦，加足轻的，因为我有你穿，我才敢甲你讲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老歌哦，这首叫做，我来吹一下哈，因为这，哦，这首歌好听，来，《青青河边草》啦，加一下华语的歌曲嘞哈，《青青河边草》，这敢那是电影歌的款哦。嘿
2: 啊，啊个土埔路，土埔路，
1: 嘿安尼尔嘿啊。我看觅嘞啊，吹看有无？来。咱来欣赏这首啦，哈，《青青河边草》来。

0: 这个高胜美所唱的《青青河边草》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吼，咱这个爸母啊吼，你爱帮我去，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佩蒂啊。病虽然未啊好啦吼，啊，这艰苦人嘛真济啦，对不？啊，你未使，那、欸、你这我无无别甲你讲哦、喔，这真正拢无啊，前一点钟30桌拢总无啊，啊，你这点钟，你嘛加20桌，
2: 不是我先讲
0: 20啦，我卖甲你。
2: 未使20上下嘛，未使20无啊。
0: 我嘛十波。
2: 哦，天哪，我有想过嘛。十桌个勉强可以，你讲20桌无？十桌，
0: 卖啦！10桌你得电话啊，这里是
2: 啊，不是我先讲一个啊，
0: 我来讲诶，我听你讲，
2: 爸爸妈妈你讲一个，5900是便宜的计
0: 较，对，五千九，
2: 我刚刚进来。我就讲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你莫卖搞台，我就是一箱
0: 变，出啊、
2: 对，所以我一箱变3500嘛，
0: 对，
2: 一箱变3500，啊，跟咱即摆3500不是干呐一箱呢？
0: 啊，我
2: 3500是
0: 啊，我你有讲出价啊？
1: 拜托诶、欸，我点点只卖会着钱哦，
0: 我无点诶，我点点诶。
2: 因为做3500是两箱呢，你也去便宜买啊10000块。
0: 上一箱动作你又好，这你听咱的节目，拢拿咱的老爸老母
2: 的啦。对啦，所以你讲买个加
1: 贵啦，卖安尼啦。
2: 所以讲买个加20桌真的未使，真的无法度。我真的无法度。你讲10桌无个，我讲。十桌，
0: 搁
2: 10桌，
0: 真正加10桌，
1: 搁5桌，搁5桌，
2: 袂使啦！
1: 好啦，
0: 来，我来讲哦，无法度啦，因为我来讲，人伊你讲有影啦，一箱是卖5900啦，
2: 对啦，
0: 啊、你5900，恁我咧，恁哪会搁打一挂转过来医生咧？我转唔知，对不对？来，我来讲，无要紧啦，反正我来讲一箱，真正恁病是5900哦，恁个接未？好来。啊，两伊阁送一箱，阁买5900，阁送5900，安尼偌济啊？安尼12200呢？
2: 对啦。
0: 哦，咱是剩偌济？剩3500呢？哦，啊，我来讲剩最后10桌啊，最后10桌啊，啥物事？我来你讲了，你莫阁问啊。要一组你就讲一组，要啊两组就两组吼，你注意听。灰色的。好、哦、啊，等于弄会到啊！你讲，我三皮巴敢弄会掉？绝对弄会掉，绝对弄会掉吼！伊这款的弹性足悬的啦。
2: 伊是银纤维弹性纱，
0: 哎，
2: 弹性纱、哦，所以你只要吼，90公斤弄都会使。
0: 好、哦、好、哦哦，啊，这我来讲，因这因为你便宜要卖，所以因内底睡眠睡甲足好势。
2: 对，
0: 过来因有一个重点。因这拢全，因这拢几乎啦，有这个毛病拢是老岁仔人啦，目睭拢较歹，所以因这字拢应该足大字的。
2: 对对。
0: 没有恁大家看有，较袂讲
2: 啊。啊，嘛足简单嘞啦，嘛唔免搁底下收，唔免魔鬼粘嘞。
0: 对对，拢唔免魔鬼粘，
2: 唔免多念。弄起你就好啊。
0: 对哦，唔免多念，因为我来讲吼，话是写甲密密麻麻、细细字，写大堆你都看无一个个。
2: 对啦。
0: 对不？你看
2: 重点写写的好啦。
0: 重点写写还搁足大字，你等于绝对看有哈。我来讲，做事人，你足爱运动的人，你足爱爬山的人，你逐天爱爬2楼、3楼，等甲去你甲公阿妈烧香的人，你绝对爱穿一双。尤其你爱爬悬爬低嘛，爱爬楼梯的人，你绝对爱穿的，较袂像佩蒂你讲安尼，行到一半两脚总爱劈一下连落。
2: 对
0: 啊。哦，这真正有影呢。哦，你足济人。啊，即卖咱台湾人就是古早人弄这习惯性啊，公阿妈的菜咧楼顶啊，啊，即卖烧香正啦艰苦坐过啊，徛住楼骹甲看楼梯就
1: 安，
2: 系啊，系啊，对啊，足侪人安尼，
0: 二家头屋阁无要紧哦，爬到一半像佩蒂安尼讲，那去哦两脚跋落来，你看啥物人要该负责，
2: 对咩？
0: 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护膝啊，适合伊哦。弯人外线对底中诶长诶，对皮下皮到皮下组织去到咱诶骨内底拢总有，吼拢总有保护着你诶家园两爿生成甲合成，吼足侪人食家园两爿 人你讲啊，做食只脚头会加足骨瘤，我太拢准备，啊，你都无骨想啊，你加完两百都生不出来，
2: 来，家己
0: 来钓，来钓深层的万人外山，好来，过来，咱即摆你行的时阵啊，脚是毋拢会脚无力，脚无力，行无几步，啊，我爱行，我爱行，我爱讲啦，你今仔行一百步，你即摆行啊八十步，讲我无爱行，明仔载你剩七十步啦。
1: 好
0: 一啦，
2: 搁
0: 一阵仔看到，就搁一阵仔看到啦。甲伊问讲啊，某咪人啊，你在坐轮椅，啊，都脚无力，
2: 对无？你愈爱行，愈无力哦。你的肌肉愈流失哦。
0: 所以这穿咧，脚会较轻。
2: 对。
0: 啊，这个啥有边啊？这个软胶条、胶条，你个边啊，甲你固条咧，等于你夹两支拐啊，吐你脚趾。
2: 对。
0: 看无好用就好。来买一双，原价爱5900，今仔日买一双。配题人伊知影讲来遮拢是咱家己的老爸啦，那咱家己的老母咧啦，那你讲因爸嘛80岁啊，那嘛拢穿这啊，你家己到接送囡仔咧啊，对不对？咱是大人，家己爱顾好势。等于你一工都来要出门，伫个厝你嘛会使甲弄咧，
2: 对，
0: 迄袂，迄唔免送啊，唔免念嘛，唔免带硬吹啊，你就甲弄起来，揉啊揉咧倒啊，好啊揉了。那讲，哎呀，来，较早穿咧都缩会条，即摆咧缩袂条。来，你摕去冷水甲洗洗咧，
1: 打拖拖咧，
0: 啊，用我打，伊就还咧啦，
2: 又
0: 佫缩会条啊。
2: 对，
0: 哦，伊即好伫个遮，哦，佮用我打就好。来，
1: 用我打嘿啊。
0: 一箱原价5980，病宜真正有单买。连家你去病宜找，去甲问讲，我要爱适合伊的，伊俩做护膝，哦，石墨烯、地毯。则人家为适合伊个厨师，你甲去问看一箱偌济，我知影即有人一箱卖到要7000个啦。哦，啊、医生也真有天良啦，医生介绍无甲恁骨累啦，哦，甲恁卖5980，
2: 合理啦，
0: 哎，做合理的，真正合理。来到遮，来到遮哦，
1: 未使合理，
0: 佮甲恁优惠哦。一箱优惠你3500，哎、啊，就讲叫咱卖个出价，啊，我拢无敢出价，
1: 哦，
0: 拢无敢出价来。今仔日买一箱，搁加送一箱给你，买一箱搁送一箱哦。你收到多两箱，会当给你退换，安尼优惠你3500，一箱穿咧吼，明仔载运动定，行咧三日，你就要搁咧行，哦，一箱甲穿咧啊，三楼公阿妈你照常爬起你啦。哦，即双甲穿咧，人来招讲，我咪人啊来，咱来进一领香咧，咱搭较远，咱就敢对人去来。买一双送一双啊，因为你35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紧卡好咧，因为只做十双尔。十箱呀，
2: 是个加出，
0: 哎，加出来哦，
2: 是加个
0: 加出来哦，加这十箱哦，哎，我那边无啊，买电话价给紧搞，
1: 不是十箱啦，十不是十箱，
0: 十多啦，十多啦，哦，十箱箱，
1: 讲到拢忘记，我
0: 讲叫你，讲叫你怪，好来十组，十组，啊，即摆剩6组，剩六组啊，明仔载开始，你要看我，你要出头天啊，我跟你讲，你拢甲穿得到啊。我讲啦，其实嘛不一定爱穿个裤内底啦，你穿外口嘛会使，甲拢起来就好啦。
1: 缩起
0: 来，系啦，甲缩起来就好啦。啊，这唔免，我讲哦，你脚无力嘛无啊，你手无力嘛无要紧啦，伊唔免吹，唔免像个魔鬼毡来吹。
1: 哦，
0: 这第一点。
1: 第一大
2: 事
1: 讲，
2: 哦，
1: 要去穿
0: 裤，
1: 拢用
0: 安
1: 缩
0: 甲，
1: 用
0: 个缩甲。我讲个缩甲会拢流袂过啦，你莫搁穿遐啦，你话这啊真正莫穿遐啦，穿这。接近医疗顶级的护士，我来讲，国内哦，教学病院有你卖，干那一箱尔，国内有做甲适合伊的，干那一箱尔。啊，无我问你，咱这爸母啊，你买着拢啥？你买着拢啥？嗯，啊，就石墨烯人就要卖，一箱就要卖你5000-6000啊，啊，无就地毯就要卖你5000-6000啊，对不对？来，最后剩5箱啊，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
1: 哎，
0: 啊，无法度啊，嘛无法度增加啦吼。
2: 无法度啦，无法度。
0: 无法度啊啦，我一定贵上啊吼。
2: 最大的亮丽的3500，
0: 哎啦，无法度啊，无法度，
2: 真
0: 无
2: 法度。
0: 咱
2: 买袂着，买袂着。
0: 即你若清着，你就会。
1: 谢谢。
2: 对啦，
0: 你若清着，你会搁倒转来叫啦。我无骗你的啦，好来。啊，无法度啊，甲无法度。
2: 拍摄爸爸妈妈拍摄，真的无法度啦。阮伫病是有签约的，真的无法度。
0: 你等莫讲话，咱这病有签约
2: 的，
0: 这病有签约啊吼，你等于你。你买着，恁情侣你就知。
1: 剩
0: 三组，剩三组，来，好啊！今仔真感谢咱佩提来咱现场啦吼，甲咱这爸母啊，赠送遮好的物件，这等于小送的啊啦。好啦，感谢你啦，佩提。
2: 谢谢，
0: 来，
1: 阿德
0: 来，
1: 哎，
0: 今我更加
1: 出，
0: 今我更加出，来，咱来听家电啊唱的《落大雨》，一日啊。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吼，落大雨迄一日，咱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吼，因为我存三箱的，存三组啦吼，后壁嘛无啊，啊，你会记哩？你等伊收到，你就紧甲拢起来，啊，穿看卖，穿落了，你随处你行路，看脚是毋是加足轻，会，互你真正有感觉的啦。我家己你穿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正袂歹啊，好过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若运动的人，你绝对爱穿嘞。咱年岁侪啊，这个咱这个脚头乌啊，这个甲塑掉嘞，吼甲塑掉嘞，有一个好处啦，这个韧带，迄个弹性的恢复倒转来，骨头较袂扩张。你看咱若年岁侪，无足侪人脚头乌只拢会变形，对不？十个九个会变形的，哦啊，这双退转去。这边有个给你送，你怎啊甲穿嘞？吼、哦、啊，两双内替换，足好势，吼、哦、足好势。你甲穿嘞，你甲爬楼梯看卖啊嘞，你甲爬楼梯看卖啊嘞啦，真正乎你会学落的啦。哦，过来一点就是讲哪呢？因为吼、哦，伊这个佩蒂都啊，咱这个健康的管理师啊，伊嘛咧讲，伊讲真正。足侪人实在是无毛病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脚真正吼都未做主，无力，坐咧爬未起来，是啊，爬未起来。因为你这个，咱这两条筋啊，都已经萎缩去啊，吼啊，坐咧了，慢条咧嘛有啦，伤灵的爬未起来嘛有啦，伊边啊佫特别甲你增加两条，一个胶条，吼胶条，啊，真正做好穿的，哦，做好穿的。过来吼、哦，伊这吼、哦，我讲伊个设计足特殊，吼足特殊，吼、哦、你咧行路真正会加足轻松啦吼。过、哦、来就是讲，咱弄咧整，咱咧整这个家园两百啊，食累了真济人，食累了未吸收，准有吸收伊嘛无法度去合成，你听无？好、哦、来，伊这内底有深层的弯弯外线，会当甲你倒合成者。好、哦、来，你讲啊，我若无安怎，我都未行。吼、哦，像拄啊，人因伊咧讲入大金病院吼，哦，台北某大金病院，咱迄吼有迄落安尼吼，拄着雨天来到，迄、那个天气若咧变了哦，明仔载要落雨啦，天气变甲咧。伊看啊，酸软疼，疼甲冻袂调，爱去食止疼剂，食这做啥肌肉松弛剂的？伊这个医生啊，甲转来伊遮，哦，转来伊遮，伊叫伊穿这個，人讲穿累了，穿累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啦，哦，开始穿累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啊，你唔免惊。伊吼唔是一般的健康管理师啦，伊本身啊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伊有硕士的学位嘞啦，哦，硕士学位，即卖目前是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哦，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更加卡好去，我存三组尔，哦，啊，一组就是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伊这线吼，唔是乌的啦，嘿，哦，你莫听，哎，有石墨烯唔拢乌的，唔是乌的哈，伊这灰色的，灰色的吼，未歹，色底未歹，吼啊，真，我咧穿是真好穿啊，真透气啦，吼、哦，真透气，真透气，伊的质感吼，伊的质感落去看到吼，你看到就有啊，你穿咧免惊翕掉咧。吼、哦，免惊翕掉咧！啊，你若讲啊，我咧脚路都无好诶人，你绝对爱穿。吼、哦，来，像伊咧讲诶，毛人脚会灌水诶，有无？嘛穿，嘛拢穿这個，伊嘛叫伊穿这個。迄因为有当时啊是咱诶循环歹，吼、哦、循环歹，所以伊这内底所藏诶这些成分啊，我拄啊念伊四样内底藏几趴，伊拢有甲你写，写甲足详细，写这几趴，迄几趴是安怎要用安尼？因为我咧讲吼。伊你讲，这是经过因几年来，安尼一直穿，这款的拢总调配起来，迄、那个爬索起来是黄金的组合，真正有够好的好，好穿到大家学落的啦。迄、那个病是啥病啊？这病无好，你敢知？我拄仔敢问，伊讲啊，对台北到南部到合病，逐间内底都，大家都用因这组， 我阿林伯，伊讲我来讲，骨科医生来叫你穿落吼，尤其开刀后你穿上有感觉，穿落大家都调咧，大家都调咧。迄位是讲去开刀了，去运动啊，拢穿一双，来俄罗斯搭子。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福气啊，真正福气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厝是大人，那住咧走路不是咧耳头、脚头，咱家己本身咧走路未方便啊。我咧讲，尤其是甜粉的人，吼、哦，甜粉的人更加爱情，你的因为甜粉的人本来循环就歹啊，这内底有三层的万人外线，你要对找这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吼、哦、啊，我来讲吼、哦，因为电话也足济啦吼，啊，大家，你若卡起啦，有当时啊，无一款，你爱较耐心嘞哈、啊，来，哦来。来买电话机啊卡哈，因为哇，一定是无够、啊，哦，这十组一定是无够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好嘿，啊，等于我来讲吼，我再甲你讲一遍，你要洗哦，你千万唔好放柔软精哦。啊，足侪人会问讲，啥物叫做柔软精？柔软精就是你的，咱的洗衫哦，啊，你即卖放落了，伊衫裤会较软丝。哎，胖胖的，迄你唔通用哦，嘿，哦，你绝对唔通用哦哈。来，上完了，你要一组呢？好，啊，要寄厝啊，要寄啊。好，寄厝啦，吼，安尼，好。好，后，迄个后摆甲你寄好嘿。
1: 我多啊。
0: 3500。好，好不好？好，好，拜拜。来。啊，咱卖电话更加卡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我讲，可能是应该是也无够啦吼。来，咱来，我来找一个，因为中央门的歌嘛未歹听。来，哦，我来，这咁，诶、欸，咱这爸母啊吼，你若卖电话更加卡，因为我存无偌济啦吼。来，啊，这每一个人一定爱穿啊，我跟你讲，你话这绝对爱穿。伊阿公呢，即穿了，你走路继续轻松。啊，你愈会走路，你的身体愈健康。安尼你听无？你愈会走路，你身体愈健康。来，咱来听尖阿文唱的《义大情义》啦，吼来。

0: 最后剩两组，啊，未电话更加卡。我来讲，摕到的是你福气。哦，这真正我来讲，你去买两，甲一组啦，你爱问我啦。哦，你会使去问看卖，连家你，连家你啦，拄好去哦，要找去
1: 教化掉，教化。
0: 我来讲，教化病院内底绝对有。哦，你甲恁买到的吼，就我这阿姐啊，伊讲伊家去买竹炭的，去买竹炭的哦。一箱都要买四五千块啦，哦，得看，我这四合一哦，而且我来讲，我成分拢该写伫内底，哦，苏茂西50%，得看30%，哦，啊，迄个做折啊是10%，啊，银纤维诶弹性纱嘛10%，哦，安尼做起来物件，所以咱只爸母啊，剩最后两箱，我甲你讲哦。穿落了，你的嘴少目笑啦，我无骗你啦。唔免阁定定接袂，无楼卡接袂起啊。唔免阁定定带你食止疼剂，唔免阁定定你食迄抗发炎的，唔免定定你食这个叫做肌肉松弛剂，你的腰子骨骨会好势，是啊啦，因为你无咧食止疼剂嘛，对唔对？来买电话警察卡，啊，我甲你讲啊吼，因为伊这设计了物件设计了好。口感嘛，设计较做好势。我甲问啊，恁这字来遮大字，啊无人喏写细细字啊，等咱都看无。伊你准捌字啊，啊目睭捌，你都遐细字都看无。伊这拢印真大字。伊讲咱对个配置讲啊，咱这内底都拢年岁较侪，长辈时代较有这个毛病啊，对不对？啊字啊较大字，伊们才讲啊，我这安怎做，安怎字，吼图拢甲你有甲你画一个，好来。所以大话甲你遐甲你讲一个，吼，伊这内底。有啥物物件啊？伊这内底加大、加条，啥物拢有，甲你写落来。买电话、记个卡，最后存一箱、一箱、这个、一组、这个钱嘞哦。这个钱嘞，拄啊存最后一组。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穿这比你穿衫还佫。比你送啥还佫较好啦。

高炸张，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将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敲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当然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都只要听会到的吼，拢总甲咱这支电话号码记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哈，大家拢总来上线。啊，那点歌吼，就是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吼。0800-88-99-53，0800-88-99-53，把电话记起来，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活动活动都起床起来了，哎呦，遮忙遐忙，啊，无慢来卡一下电话，甲吴三吼，忙开讲，忙洽谈，啊，都一日拜点一首。恁啊也无点歌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咱所有好朋友拢总，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吼，感谢哇！伫咱这个吼，丰原的这个吼，江妈妈哦，迄个俄罗公丁的这顺顺啊当，确实真好用吼。哎呦，迄真正吼，讲出来都袂要紧吼，迄放屎你放袂出来吼，迄严重到吼，咱若无在条鼓落去，就叫外劳吼，手甲咱握，实在是拢总一点啊尊严拢总无。即马呢，事事叮当吼，唔是无要紧，唔是无咧顾吼，都安尼顾甲吼，结果吼，拢总都安尼吼，食无效，啊，变袂出来吼，电壳壳安尼吼，拢总用手伫咧握吼。咱自从接触到咱的顺顺啊，当尾当食了乌鲁甲达子吼，我咧讲过，即个上简单，食落去困的落面吼，爱放会出来吼，啊，即放会出来，啊，包括放尿，包括放屎，啊，即放屎问题吼，即困了真多。咱较有会在时代中辈吼，因为伫食西药，包括内面有抗生素吼，啊，抗生素甲咱好困歹困抬抬掉，所以便秘比个咧确实真多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顺顺啊当，大家食，大家都有路吼。谢谢，恁都食过真多白食无效果吼，咱拢总会记吼，都避免老塞啊啊，包括肠啊胃。健康吼，有当时啊，接接放，暗里放个电壳壳个放袂出来吼，拢总顺顺啊当，互你放着几条黄金色个吼，顺顺当嘿，谢谢感谢。现场个电话有咧收听，拢总谢谢。我是吴三吼，开放式个节目，欢迎恁大家敲电话，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

0: 心态愈平静的人吼，愈知影好尊重别人吼，肯啊腰弯的路的人吼，无一定要比你较歹吼，是人伊吼啊，这个吼北等格局较大啊，伊弯落去的是腰吼，那么一听的这个是咱的人品，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吼。谢谢，感谢恁收听吼。喂，你好，来者。啊，你电话卡通你挂挂断，哎。甲你接起来，你挂挂断吼，拢总会记吼。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来进一下广告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应咱听众朋友的建议吼，本来咱两盒无优待，本来两盒没有在优待，咱赶快吼听众朋友拢总好康吼，赶快优待掉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两盒5000，买两盒5000，要送你维生素的 D 三一罐吼。啊，你若买4盒9000吼。同款送 D 三两罐嘿，本来两罐无咧优待，真侪一挂好朋友啊，我唔捌食过，你嘛叫公司优待两盒的吼，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买两盒就是6000块，即卖优待5000块 ，D 三送你一罐嘿，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哎，高炸。
1: 啊，我请问，我更加吼 ，iPhone 不拉错。
0: 啊，顺顺啊当嘿。嘿。啊！你食半条，食半条，对对，食半条。那孙来了，咱就甲食半条吼。啊！你讲安怎？唔免啦，你若好来，咱就看是要两工才食一条，咪使。唔，那你都家己择，家己择吼。安尼就会使吼，啊，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安尼顺势落来，放会出来了吼，啊，放会出来你就免，你就一盖甲食半条就会使。
1: 哦，安尼。
0: 嘿，恭喜恭喜。
1: 啊，我都无无。
0: 哦，恭喜恭喜吼。
1: 我靠啊！
0: 吼吼吼吼。嘿啦，安尼你知啦吼。好，谢谢吼，感谢吼。都你甲看，都顺顺啊当吼，这都袂使乌白讲的吼。啊，咱来去一盒就是吼，15条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囡仔时代吼，隆重吼，敢那想讲看会当进大汉未吼？啊，等大汉了吼，隆重嘛啊，希望讲会当进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吼，啊，比如吼啊咱。啊，小时候新鲜的人吼，那么真正正讲吼，咱啊中大成人了吼，啊嘛无变做吼细汉新鲜的人，嘛无做成吼啊囡仔时阵想要做代志，有当时啊规工啥，啊都吼啊无闲起茶，啊为着三顿饱三顿烧，伫咧无闲走撞吼，一路行来吼，咱拢总无敌人，咱拢总爱记啊。所有咱拄到、看到，拢总是咱的老师吼。生活当中，互咱啊上了一摆过一摆课吼，啊每一啊届课拢总无同款吼，啊每一个吼啊，互咱学习的拢总吼，啊互咱会当增加知识吼。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啥原本的样子，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吼。啊，那伫痛苦当中成长，啊那伫成长当中啊得到咱的吼，啊想要学习的吼。年纪吼是一个数字吼，卖唔吼阿公按年纪吼，咱得要倚老卖老吼。岁月时间吼，慢慢啊带走着咱曾经的这故事吼，嘛带走着咱较早啊唔捌代志啊天真活泼的这时间吼。那么真真正正目前呢，头毛吹就白了吼，拢总会记过好家己的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原本看袂惯些代志。渐渐你嘛习惯吼，啊，原本吼啊放下的人甲代志，慢慢你袂当看好开，想好开吼，啊，咱拢总会记，命中有时。

0: 中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吼。来，姐你好。
1: 喂，我三
0: 老
1: 早，
0: 老早嘿，
1: 老早
0: 是，
1: 我三三，我姓高，
0: 吴大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心机爱禁掉好不？心机，拜托你心机禁掉啦，
1: 好心机，
0: 哎呦，叽叽叫，嘿呀嘿呀嘿，
1: 点点许贪乱的酒，
0: 想唱诶，
1: 许爱丽，
0: 我来吹嘿，好好。
1: 好，谢谢你
0: 哦，
1: 好，
0: 谢谢，好，
1: 祝你成功，
0: 好，
1: 拜拜，
0: 好，先吼，一记吼，电话来卡通吼，先甲心机金毛无声吼，接袂吼，啊，回音接袂有响声啦吼，这拢总会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老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吼。啊，这个少年真正大家做甲要做事吼，啊，即马你甲看吼，啊，有当时啊，故乡也开声也开听，包括曾经啊，跋倒架梯啊，收螺丝，啊，包括咱都吼换人工的这个关节吼，大腿。换人工的关节，脚头换人工的关节，这拢总真多吼。啊，咱啊真多一挂时代长辈，你会记得讲吼，咱爱记得讲吼，啊，卖阁互伊遮酸遐疼吼。啊，咱就是家己的身体一定爱顾吼，徛徛袂在，啊，屈屈袂落去，要弯翘要伸直嘛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不清楚，隆重的去问哦，清楚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哦。电话卡通，你就是爱出声哦，心机禁掉，啊，无甲你接电话起来吼，你无出声，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吼，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咱的节目按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贪恋的酒》，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0: 觉得你们的用材超乎我。
1: 谢谢，感谢，隆重多谢现场播出的节目，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吼，贪恋的酒，即咱伫陕西吴大姐点播吼，安尼都点歌就是真个简单吼，啊，尤其是吼真清楚吼，甲歌星的名佫甲咱讲，互咱知影吼，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装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一挂跩补骨精丸，你有买当食食啦好吼，你会记吼，真麻烦恁吼，会利用即挂来甲咱起来上山，甲咱大声做一下见证吼。是安怎拜托恁做见证？因为吼，恁来讲吼，互咱真侪一挂吼。听咱节目，我听不哩啊久，也搁咧考虑咧蹲地吼，互因知影讲吼，啊补骨精丸吼，啊实在是好用，啊无奈就大组伫咧买吼。当然即句啊，咱两批吼啊无咯啦吼，啊但是吼，恁优待同款吼，两盒就是吼，唔八八过跩四大长辈吼，一盒就是吼3000，两盒咱买5000，啊你同款要甲咱买吼，三盒加一盒4盒9000，拢总可以吼。啊，只是吼无量批呢，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即从今仔日明仔载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即一盒3000，两盒5000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爱拨，就是爱卡吼。唔好阁无要无紧吼。骨头的问题，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少年做假要做事，拼假要拼事吼，拢总按死的拼做来吼。啊，当然。以前带着一挂旧伤，即马食老母啊，退休享受唔是，旧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下白叫牛呢。你买两盒就是吼，拢总5000块，低三上一罐。你买四盒吼，补骨精的胶囊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吼，啊俗3000吼，低三上你两罐吼。你买上大组的吼，啊补骨精丸11盒20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3 送你5罐，送你5罐吼。恁同款，这拢总有优待，但是吼两批都无了咧吼，没有办法吼。啊那当然吼，真侪好朋友讲，今仔日某人咧问讲，啊你干袂阁去公司争取一下两批几领来送吼？我讲吼，有法度无法度，我唔敢甲恁讲，但即马就是没有，即马就是没有吼。啊不哩个产品好用较要紧。维生素的 D3 D 素你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啊3+19000块，咱的 D3 就是要送你啥？要送你两罐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爱拨，现场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凡副产品、高官产品，隆重会记得把来电话记录清楚吼，0800-88-9953，苦苦未落，要弯翘寸直无法度，真侪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要去苦便所两只手，若无按脚头有汗咧，敢苦会落去，拢总苦袂落去吼。啊，若苦，若去便所完吼，要起来就安尼吼，两只手就瓦壁吼，咱拢总会记起。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我三老早。
1: 哎，老早你好。
2: 哎，我三老你好，我甲你做者见证。
1: 我、来，你请讲。
2: 嘿，迄只食骨骨头的吼。
1: 补骨精胶囊。
2: 嘿，对，我买大组的吼，啊，食这半个月来吼，啊，脚头有吼，加足有力的。
1: 哦，脚头有加有力，就徛较会调。
2: 嘿，嘿，加较有力啊，这手骨头嘛加较袂酸啊。
1: 哦，恭喜恭喜恭喜！
2: 哎，谢谢。
1: 好好。
2: 啊，多谢啊！啊，伊是真正凉皮上好热的，真正用凉皮。
1: 安尼吼。
2: 加着会凉啊，佮轻棒棒啊
1: 嘞。轻棒棒，
2: 嘿。哦，加着好舒服啊，帮。我就真正棉被，看了真正凉被，就想着我有去听我三个直播。
1: 谢谢谢谢，啊，那凉被无，唔知经过来清楚啊。
2: 啊个食了食半个月尔，我买大包的。
1: 好好谢谢哈。
2: 好谢谢哦哈，拜拜哈。
1: 脚头有加正，记得迄个差正多了哈。 所以我就讲过，就是恁有食过来讲，看下我三弟咧讲，啊，恁两也毋捌买过，你甲买汤食买汤过吼，谢谢，隆重感谢吼。人吼，会感觉到幸福就是啥？咱的心态好，人吼感觉会快乐就是啥？咱都甲人啊做伙期间，莫斤斤计较吼。人会知足就是啥？唔免去甲人比官、比家、比大、比小吼，拢总唔免去比拼吼。咱人吼，朋友甲朋友吼，都互相就是尊重吼。啊，朋友无可能啊，十全十全是美。人甲人之间真心诚恳，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我拢讲过吼，食清用有够用就好啦吼。咱自由自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上线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大家电话拢总做恁拨，大家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吼。真正人咧讲吼，那食食的路，搁困的路面吼，啊，那搁放的出来，一天上重要三项课题，三项代志，这足要紧的吼。啊，咱呢这个吼，顺顺动吼，顺顺啊动吼，啊，好朋友吼，咱同款吼，我那这个两天啦，好不好？真侪好朋友食来好，伫咧讲吼，一盒顺顺啊当一盒就是吼，啊，这个1500块吼，买三盒吼，买三盒，咱就是吼，啊，搁加送一盒好不？干阿今仔日甲明仔载哦，嘿，顺顺当吼，买三盒加一盒，一盒1500，三盒吼4500，买三盒咱加送你一盒嘿，要甲咱注文的，恁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0800-88-99-53，来这里哦。哎呦啊，宋大姐啊，你搞啥？
3: 搞啥啊？辛苦。
1: 没有。
3: 哎，我买骨折骨
1: 折完。哦，要偌多？
3: 两盒无啦。
1: 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3: 两盒啊，分数无？
1: 这无啦，送第三啦。
3: 哦，安尼吼。
1: 第三一罐吼，啊，你都加加一粒落去嘿。
3: 好啦。
1: 哦，这特别的，本来两盒无油袋啊。
3: 我知啦。
1: 哎呀，起码油袋吼。
3: 哎，
1: 好，谢谢啊，嘿。好，
3: 感谢啊。
1: 好好好好好。好来谢谢吼，两盒5000块像安尼你甲注文吼，拢总唔免客气嘿。两盒就是5000块，第三佫送你一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盒3000，两盒5000。啊，你若买四盒，本来1200对无，即马四盒就是9000。啊！你若买四盒，第三就是送两罐，第三就是送两罐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嘛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嘛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大家当上山岛，食好，大家做伙做功德吼，恁来做见证，啊，恁袂当食吼，好物件，咱就是吼，无大家吼，拢总身体勇健吼，啊，这吼顺顺啊当，都太侪听众朋友嘛咧讲了吼，啊，都吼咱都特别清楚啦吼，啊，这个顺顺当吼。一盒1500，放屎必给便秘的吼，买三盒4500，加上一盒买起来， 总是给咱肠仔调理个好吼。三盒四千五加送一盒吼，四盒四千五，干那今仔日甲明仔载去，拢总会去吼。啊，补骨精个胶囊吼，总共是100个，我本来计是60个，是100个吼，两盒的吼，100个邮袋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会去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甲恁寄。花莲地区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啊，新竹县、新竹市跩区拢总用甲恁寄吼。啊，那桃园个吼。住伫桃园地区，包括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嘉南地区，即阮北部北区的业务，会拢总甲恁服务送到位去吼。只要你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伫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加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100块。

0: 谢谢，感谢这首歌名，这一百块、一百块吼，一百块吼，咱会记吼。包括种个胶囊吼，这吼食百二粒无唔对吼，拢总会记食康百食饭前个。有咧听咱节目个，其实很多足多，啊，真侪好，比如讲我都有咧顾，啊，人讲我着买，人讲我着食，啊，食甲拢总无信心，我啥物事都含慢广告吼。早那食食你个，唔知素食叮当吼。啊，咱真侪时代中陪拢总同款，因为咱有一分讲一分吼。啊，恁有咧听节目吼，恁都吼开钱啊，开有目的啦。为嗯啊，人迄哦才偌侪钱尔，偌俗个。迄吼，我阿你讲啦，那有效的上俗啦，啊那无效吼上贵啦。我拢讲真讲实在吼，无效果你都开完拢钱尔，那有才讲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一礼拜点歌点一摆，一个礼拜点一次吼，您会记吼，隆重欢迎您，邀请您，大家隆重上线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家己点播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吼，啊，咱都安尼活动活动吼，啊，要活就是爱叮当吼，啊，所以说啊，邀请大家拢总吼，啊，加减吼，脚骨手骨叮当者吼，欢迎恁大家拢总啊上线吼，0800-889953人伫咧讲吼。人就是爱真好改变吼，啊，一个人的改变吼，啊，敢那一百分之一是靠啊，别人伫咧提醒。那如果你愿意吼，百分之99%在靠家己有法度觉醒吼，你家己吼，拢总在碰到顶啊，拄到困难，食到见了，你才爱有无解袂使吼，啊，这拢总是安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吼，啊，咱总是吼，食亏食多就知讲哎。爱修正，爱调整吼。啊，咱顶下碰水了，才讲啊，这项啊，这个条路未行，咱行别条路吼。每一个人其实我拢讲过吼，咱人甲人之间就是啥，不断的学习哦，学人的优点啊，修正家己的欠点，自然咱就会进步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唔好吼。啊，我的个性，我个性安怎，无迄种先天讲啊，你个性安怎未改，拢总爱怎好修改，爱调整，才一回。咱学一回吼，咱人我咧讲过，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咱无法度改变，但是咱当改变咱家己啊。事实已经造成了，咱就是改变咱家己的态度。过去咱无法度改变，但是即马咱会当来个改变吼。卖想要控制别人，但是咱家己掌握咱家己吼。明仔载要安怎，我们真的不知道。咱会当把握紧那里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1: 好
0: 的。哎，黄大姐，老早。
1: 好的，
0: 哎，
1: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啊，好，好，好。
1: 哦，我自开始未食到今嘛。
0: 哎，补骨精丸。
1: 补骨精丸，甲最最大先食。
0: 哎，
1: 食到今嘛哦，我今嘛我做长期，我连长期逐项安尼食着，我都是一项一项一项，
0: 都
1: 有咧有食。
0: 哎，
1: 迄果冻真的很有效。
0: 哦，顺顺啊当。
1: 嗯，
0: 哎，
1: 真的。我今嘛吼，
0: 哎、欸，本来是安怎？
1: 本来就拢做反悔，做惊着，哎、
0: 欸，
1: 啊，拢想，拢无水分，我
0: 只能食。哦，地水啉无够。
1: 啊，拢大便拢像迄大丸啊，你知吼？
0: 吼、哦，迄羊咩屎啦？
1: 迄像人个大丸啊，迄大粒个呀，
0: 哎，
1: 拢放安尼，啊，拢一礼拜一届。
0: 哎呦！
1: 啊，所以人拢安尼乌肝散。
0: 吼、哦，啊，乌肝散气息嘛，烦闷就对。
1: 啊，佫嘛是爱做，袂做去啦。
0: 无做袂使。
1: 无做袂使呀，因为阮翁55岁就主任啦。
0: 嘿嘿嘿。
1: 啊，你过来看，50岁，45岁，
0: 嗯，
1: 拖到55岁，
0: 知
1: 道啊？啊，你过来看，我连做袂食啥。
0: 哦，对啦，嘿。
1: 真的就。
0: 哦，啊，即马放屎有顺。
1: 即马食顺诶，我。连往较早时就拢食益生菌啦，
0: 啊，即马果冻食较顺吼，
1: 果冻较顺，
0: 吼吼，安尼赞，
1: 较紧，
0: 吼吼吼，
1: 啊，第二都 好的讲这边我食安尼，讲这边我毋捌找医生。
0: 哦哦，安尼把咱都我都讲过，食落去，困的落面啊，放的出来。
1: 哦，哎，内底无，哎，叫什么？
0: 我即马咱嘛是，大家都建议讲，啊，两盒五千好啦，好啦。
1: 我有电子盒啊。
0: 哎。好啦，好啦，吼。好啦，吼。啊，这你讲拜五再给你送去，吼。
1: 拜五给我送一罐。
0: 好啦，好啦，我知，吼。好啦。
1: 讲贵啊，啊，咱贵咱就吃了。
0: 贵啊，吃吧，紧。
1: 贵啊，吃较有效，你就少。
0: 啊，即马咧行路较有较在无？好啦，好，谢谢啦。
1: 了解啊。
0: 好啦，好。
1: 啊，所以我就是嘛是爱甲你
0: 帮点。好，谢谢，多谢嘿。
1: 你在做啥？
0: 好。
1: 叫人等吧。
0: 嘿。好。
1: 就好。
0: 安尼吼，好啦，谢谢，多谢你来见证啦。
1: 真正我是我电话来接啦，我唔知叫人通。
0: 嘿。啊，有食过食好，咱才加大声啦。
1: 对。
0: 像这顺顺啊，当时真侪困扰吼，毕竟唔是无食呢，是食足侪白食无效呢。
1: 我是食你这两项
0: 呢。对啦，谢谢啦，吼、哦。
1: 我都唔捌讲买。
0: 好啦。
1: 啊，医生
0: 真。嘿。对。啊，这顺顺啊，当食千五块，其实嘛足会好个啦。
1: 我即马食了习惯，我一包就食了一个月。
0: 哎、欸，对，半条吼，一天食半条。啊，好 ，OK 啦，吼、哦。
1: 都好啊啦。
0: 好啦。
1: 谢谢，啊，拜五叫弟弟。
0: 好 ，OK， 好。
1: 当时啊，担心。
0: 好啦，好 ，OK， 哈、哦。
1: 对
0: 哈、哦。好。来，谢吼、哦。你甲看卖吼、哦，顺顺啊当吼、哦，这真正大家都学了吼啊，但是，干那今仔日明仔载嘿，一盒千五买三送一盒，一盒千五买三送一盒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啊，保固金源你甲看，本来无咧优待两盒的吼，即马你买一盒3000，本来两盒6000，同款咱就是吼，听众朋友讲啊，一挂新朋友你嘛爱优待，互咱吼一挂啊新朋友拢总优待着吼，两盒6000块，即马5000块，第三第四你一罐拢总偌济，一罐就是吼1500块，咱无甲你收钱吼，加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我叫陈先
0: 生。哎，你好。
2: 我曾太太。
0: 哎，迄、那个白河曾太太，你好。
2: 哎，你好。
0: 哟。
2: 我甲你讲，我爱买迄个做保气元素，唔好。
0: 保气会啦。
2: 哎，我
0: 阵爱
2: 买几
0: 啊箱，
2: 我真，我自己拢食一罐啦。
0: 对，
2: 我拢早是空白食啦吼。啊，我搁爱买一箱胶原蛋白啦。
0: 有。
2: 好、
0: 哦。
2: 对。啊，我真拢迄两项教你食啦。
0: 好、哦、赞哦！啊，你家己互你讲，迄补气会食安怎？
2: 对，我进前我就该买一箱啊啦。
0: 对。
2: 我。啊！我买啊，我爱买箱外嘞啦。
0: 你往那感慨啦，哎啦。
2: 啊！我真啊，搁偌济要去食啦。
0: 对。
2: 啊！你迄个胶原蛋白，我买一箱啦。
0: 对，买10罐。
2: 嘿啦。
0: 嗯。
2: 我迄阵哦，就是白衣回来哦，人你三你知哦，哎哎哎，啊会消脂肪啊，哎哎哎哎，啊我拢食迄两项一食着，
0: 哎对，
2: 我拄啊食两项食到真啊有诶啦，我想讲用哦，食讲分一点啦，
0: 哎对啦，啊大家有诶听袂落呢，
2: 哟，
0: 哎呀，
2: 啊因为这两项拢无熟啊，
0: 哎嗯，啊咱，我甲你讲啦，若要讲起来吼，有效就无贵啦，
2: 系啦。
0: 啊，那无好上贵啦。
2: 系啦。系啦。啊，就是我是讲养老精神啊，直接分一听咧啊。
0: 啊，咱做一下功德，报人家位的吼，一个考虑讲啊，够样才好用。我讲未准，然后听众朋友来讲
2: 啊。啊，真正哦，这两个药啊，哦，我直接感觉袂歹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我是大家拢教的。大家拢安尼食啦，
0: 哎是是是，
2: 我是讲食了过，看你有啥物话甲我买啦。
0: 是啦是啦是啦，哎啦。
2: 啊无都，吼我真正都拢一直改买，一改买啦。
0: 对啦。
2: 安尼食安尼食啊。
0: 哎啦哎啦哎啦。
2: 有。
0: 是啦，谢谢啦。
2: 没啦。
0: 咱事实有食过，咱家己有体验过，才敢来见证，对不？
2: 有啦有啦。
0: 哎啦，对啦。
2: 对，迄个有做啥？迄个有做。改当地，我都阿有的啊。
0: 有。
2: 因为我改变拢规箱的啊。
0: 对啦，谢谢啦，谢谢啦。
2: 有。
0: 哎呀。
2: 啊，用一只讲半年听啦，我是讲，啊，都安尼一路，过下面实在都伊个话，忙未忙吃，忙未忙吃。
0: 是啦，谢谢啦。
2: 有。
0: 好啦。好
2: 啊，过我那听过有开的，我那个。
0: 好，谢谢，多谢你啊，嘿。
2: 哦，啊，我是讲要点一条歌啦。
0: 我来哦。
2: 系啊。
0: 什么歌？
2: 快乐的厨房啊。
0: 哦，好，快点来播嘿。
2: 好，
0: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咱会记吼，身体顾健康上重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总共有七线电话，但是吼。恁就是爱记讲电话卡通，就是爱卡量来等，唔挂断吼。我一通接完，讲完就随过接，安尼互伊接煞落去吼。拢通电话拨电话卡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断，食买断过，食百二粒3000块，两盒6000块，今仔日注文两盒5000块，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吼，两罐咱特别优待5000块 ，D 三这罐1500块，咱无收钱吼，佮送予你吼，这拢种特别清楚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种欢迎您，拢种邀请您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收音机要禁掉，好不？
3: 啊？
0: 电话卡通收音机要禁掉啦。你收音机要禁掉，才袂伤声。
3: 我啊，你送的。
0: 哦，你看你伤声大声着。爱什么？家己服务什么货？你较细哦，你心机无禁掉啦，喂！哦，这安尼无法度。电话卡通你定爱心机禁掉吼，歹势吼，啊无吼，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啦吼。来，安排一支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吼，拄只要听这边的电话再继续卡，一定要把心机禁掉，才袂回音，才袂响声吼。谢谢。

0: 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家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件，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谢谢，感谢咱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啊，甲恁欢迎，甲恁邀请，甲咱电话记号清楚吼，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欢迎恁大家来卡电话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辅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那认真过来拍拼吼，找时间拢总吼，啊，包括你看，这个十一月28号要选举吼，啊，有一挂真认真、真过来、真拍拼做少年家吼，包括这初初要选的吼，啊，做少年的吼，较无钱吼，但是吼有这个吼，啊，这个有希望要滴吼为。啊！大家奉献的跩少年家吼，咱人工陆续吼，我来吼甲邀请来节目当中，啊加吼啊，即吼认真过来拍拼一面，互咱所有好朋友知影，大家对我熟悉吼，慢慢咱的吼啊来邀请一挂吼好的跩吼少年家啊，我来讲到伊的理念吼，甲伊参加着选举，而且吼啊从政的是宴请吼啊，陆续咱再来邀请吼，谢谢。三点家里好朋友会记吼，点歌就是甲三点半嘿。啊！恁要点播恁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因为咱这全国伫咧收听的吼。啊，恁就是吼，敲电话要上线要call in吼，你爱记有耐心有耐性吼。过来，电话若敲通，你爱记刷手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则袂有回音啦吼。啊，则袂有响声，则袂有响声吼。啊，电话我若甲恁切断，你挂得无？我讲吼，有当时咱在时代中辈。袂假啦吼，恁就是耳孔较重，这也无见怪吼。啊，但是我若甲恁电话切断，恁无讲啊，这五三那这无礼貌，甲我的电话切断吼。其实就是有甲你提醒，啊，恁若无甲收音机禁掉吼，这吼，大家听到回音响声听到嘛吼，感觉真碍腰吼。啊，甲你切断，你千万唔好生气，只个卡一摆啊，这就是咧甲你。提醒讲，啊，你就是收音机无禁掉吼，啊，咱拢总会记的，现场做恁来拨电话，做恁来看吼，无清楚，拢总会记的问好清楚吼。我号做吴三吼，欢迎恁，邀请恁拢总敲电话吼。人吼，食较老有较老，但是有真侪拢总吼，啊，起先起头拢总未清楚、未明白吼。甲几辈人活到尾啊，你才知影讲吼，真真正正会当。陪你到最后吼，啊，唔是钱，唔是咱的人际关系，唔是咱人脉，往往就是啥，咱的身体健康，啊，甲咱慢慢的成长，钱无，搁赚着有吼，啊，咱感情刷去，啊，那无吼，咱搁找新的感情吼，但是身体若拍歹去吼，你甲看，人生真真正正就是乌白，卖吼。为着吼一件小代志，安尼吼，人家吼规暗无着困失眠，卖为着吼啊一挂吼啊无好诶吼情绪吼，啊伫咧拖磨折磨咱家己吼，咱来去远离着啥？咧，互咱规工吼啊心情无好消耗咱诶人吼，爱靠近啥？互咱吼啊讲话也好，接触也好，会当互咱啊真爽快即种生活吼，真正厉害诶人吼，毋是讲你赢过偌侪人。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家己知影好控制家己的情绪，会当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会当稳住着咱家己的这吼心态吼，健康才是一个人上界大这吼底气。啊，若会当讲吼，啊心态好，就是咱吼每一个人上界大这修为甲修养吼，这拢总真正重要紧的吼。希望好朋友大家吼。啊，互相吼来探讨吼，啊，若感觉有效吼，你甲捡起来；啊，若感觉无效吼，你会记得静一听，啊，就远远出去，这足简单嘞吼。谢谢，来坐你好。
1: 我怎个呀？
0: 啊，你食啊，你滚钱了哟。哦。
1: 迄款
0: 果冻
1: 咧，
0: 今仔
1: 食变化菜，咱无啥差。
0: 你都。 闭结，你做你安尼食焦子啊，地水爱啉落去，嘿，你果冻啦食落去，水就甲啉半杯啊咯。
1: 有啊有啊。
0: 哎，啊慢慢啊，本来甜酷酷，慢慢啊来，慢慢啊改善，慢慢啊改善。
1: 嘿，
0: 嗯，啊，你都打打来的，只要放好清气，垃圾放，啊，你垃圾已经放掉，你就是清气过来，你就甲食半条条，吼。好好好。嗯，
1: 下在上晚十点我食。
0: 嘿。早上十点我食，下早困起六七点啊，放肚啊好。六七点啊，放肚啊好。啊，你都那食无，你物件那食少，要那放有，你来较早就是头仔咧食放较侪，就是甲跩肠仔内面的垃圾放放掉对无吼？
1: 嗯。
0: 过来你就是有食，唔只会放，啊那无食，当然你就放较少。
1: 我感觉
0: 今
1: 仔日
0: 食。拢同款，拢同款。迄就是甲你垃圾的物件，肠仔内面积存肠仔物件拢清掉对无？
1: 啊，慢
0: 慢啊来，互你顺肠仔，甲你调理也好，安就 OK， 过来慢慢就会顺吼。嘿，是。
1: 哦，我。
0: 嘿，啊，身体较有货，就是拢爱顾吼。
1: 嗯。
0: 嘿啊。
1: 哦，那嘛你。
0: 对啦，对啦，有安上好。
1: 哎呀、啊。
0: 好，谢谢啊、哦、嘿。
1: 谢谢谢。
0: 来，安排这个吼、哦，曾张烈妈妈，台南北河吼、哦，点播快乐的出旁嘿。

0: 讲讲咧，讲拄好也无去，就是讲互我惊啊，三下讲互我惊，
1: 惊去
0: 办啊吼。
1: 有。
0: 啊，我讲讲拄咧闽台讲啊，吼，少年咧闽
1: 台。哦，谢谢，足好食哟。
0: 足好食，啊像阿哥讲。讲阿公好，
1: 伊要
0: 去学爸爸啦。
1: 哦，足好食，我甲你讲吼。哦，哎、啊哦欸，有够好食的啦。
0: 啊，迄
1: 卤
0: 茶面嘛足好食
1: 的。茶面，啊，佮阮，哦，你客啊多，我茶骨了长，啊，茶面佮茶肉丝。
0: 啊，今年哈、啊，今年佫食好个，迄母亲节迄嘛吼，都拢一件几千块，啊，即摆来有较五六百块嘛，够
1: 有够。哦，嘛是足好个。
0: 嗯，足好
1: 诶！哎呀，啊，恁来遐敖遐敖静静啊，水果也好食。
0: 啊，啊，我都甲少年咧斗帮忙
1: 吼。哦哦哦。
0: 斗增加伊啊！啊，我是讲即马无，卖甲总甲你讲辛苦，你佫无可能买斗啦。
1: 哦，斗两万就对啦。
0: 啊，
1: 安尼你较巧，哎。
0: 哦。
1: 好，啊，再甲你送过去。
0: 啊，要当时你来。
1: 今仔也无去，就明仔载啦嘿。啊，明仔载无闲，爱今仔日看有去，甲你送嘿。
0: 啊，这两天我即马就是礼拜吼，礼拜要去妇孺会，要去过节暗日，
1: 今安尼我叫伊今仔甲你送啦嘿。
0: 好啊。
1: 好啦好啦，谢谢啊，多谢你，甲你谢谢，我大同啊足好食。
0: 无啊是拄来有咧晚啦。
1: 好好好好。
0: 啊，啊无拢透早咧，我就甲少年到帮忙，甲装西里人来车去，六点外就来车，我就四点外就去甲装啦。
1: 哦，安尼吼。
0: 啊，帮忙啦！
1: 哦，对了对了，别紧啦，有，安尼就是熬啦，啊，几岁咯？
0: 我36年
1: 出诶。哦，安尼遐熬着哦。
0: 36年出诶啦，啊，像少年，像我去年嘛，去年嘛，少年咧进昆山去，啊，就发生咧，当过迄阵，种咧红诶叫当乌啊吼。
1: 哦。
0: 哦，原来嘛袂较输，又怀人怀。
1: 搞哦！
0: 嘛讲哦，你今日唔同我，唔出事，你少年你健康菜。
1: 哦，我。

0: 生在台中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啦。
1: 好啦，安尼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去嘿。
0: 好啦，啊，今日就搁七阿啦。
1: 嘿，对，互你投好好。
0: 啊，好啦，我是讲万一块，啊，叫人当。
1: 啊，本来你甲看一盒三千啦吼。
0: 嗯。
1: 啊，七阿得二两万一嘞，啊，今麦才互你投才万一尔吼。
0: 嗯。
1: 好好，谢谢哦。
0: 好啦，啊，我改点一个歌。
1: 好。
0: 好，刚才都考了点，这个女人的一生。
1: 好，来抽嘿，好，
0: 好，好，
1: 谢谢。后来我就讲过，你要投拢会使吼，我就讲过三盆福气两盒吼，你也唔捌食过，你得甲买两盒五千，你看这买四盒，食得好，三十六年厝，也搁咧甲走后生伫咧斗，大同啊伫咧照装镜入镜，你甲看嘛，迄拢粗涩粗重的吼，安尼你甲看。啊，咱会做就是吼、哦、幸福吼、哦，有在做就是表示身体健康吼、哦。所以好朋友你甲看卖，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我拢总直接服用。咱跩有在收听咱节目个跩好朋友吼、哦，少年大概我来真做。啊，即卖你甲看我退休了，结果我没有办法咧。拢总弯翘也无法度，伸直也无法度，徛徛袂在，屈屈袂落去。啊，人钱都毋是袂嗲米个，你甲看。拢总会记的，紧买转去吃，买转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轮背吼，今仔日阮后生过，包括气动塞雷吼，啊，恁也无买，拢总会记的。反正就是吼，两盒五千，四盒九千，买十一盒两万块吼。三盆福气本来是这个吼，十一盒这优待拢结束了，但是恁即马买，咱就是同款吼。有买四盒的同款，恁趁即马紧投吼，家己算家己赌一盒三千，吼啊你家己算十一盒得爱三万三，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在收听拢装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口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啊，那顺顺啊当吼，甜甲大啦，干细啦，干放屎咧放袂出来吼。咱会顺顺当买当食吼，无恁恶露称赞吼，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通宵的这個。徐爸爸先辈吼，网龙炸龟。

谢谢谢谢，嘿人嘿伫咧听阿叔啦吼，我外口三千块才几安尼啊，哎当卖几盒啊，你像三千块安尼安怎安怎，我拢讲过吼，恁会记哈，咱的这个吼啊用药就是爱有效果，卖有人开完咱钱，什么上贵，食无效上介贵啦，食无效上介贵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靠通吼，0800-88-9953，现场电话您会记吼，您呐隆重也唔捌买过，跩好朋友都安尼吼，这骨头酸软疼安尼吼。腰脊骨酸40腰50斤，脚头酸软袂自然。食过真侪拢总食无效果，食过真侪拢总吼啊，拢总食无效果。哎呦，拢总即卖连徛嘛无招徛，行无两脚，步拢两脚都稳落去这吼。你互我三一个机会，趁本来两盒无优待，即卖两盒拢总优待5000块，第三要送你一罐吼。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好无？是大长辈啊，甲买等于个健康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买等于食，买等于吼，拢总电话卡通起来，继续安排吼，轮背吼，今仔日。咱训练的吼，恁拢总交代，甲恁送到位吼。啊，今仔阮后生有要过吼，啊，恁就是几抓路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安排超越所愿想吼，女人的一生吼，咱轮陪徐妈妈点播吼，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下。

0: 谢谢武峰的邱妈妈，无问题吼。再叫东新药房，你要拜四明仔再送 ，OK 吼。现场恁爱记的电话卡通唔好挂断啦。迄、那个报挂内线，我拢嘛有咧接电话。啊，你都挂断，你唔是得阁电卡一摆吼？啊，咱拢总得爱有耐性，要卡电话。有诶讲啊，我拢卡未起，啊，你两几声就挂断。当然你嘛拢总啊接未着吼。我有这五三吼，咱会记吼。食落去放个出来，我咧讲过，像这个吼，咱好朋友，你会记讲吼，交流接接走便所放流，泡泡放流，落落放流，臭流香味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起源，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的吼，你都会记得一盒60粒吼，下早时2粒，暗时2粒吼，啊，互你吼放流吼，膀胱用有力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起源，袂过安尼吼，接接放。打一卡像酷酷扫牙一档，料就闪出来足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吼，五三的新起源一盒就是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来，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听众朋友详细听吼，国历5月20，今仔是拜三，旧历是4月初4，听众朋友今仔日子真好。天下日吼，啊，咱会去吼，若有时间有闲的吼，啊，拜拜吼，啊，咱包括会当互你吼，啊，忏悔反省，啊，今日会当去啊祈求咱所啊信仰的啊神明吼，去祈求的道三工拢总 OK 吼，今日吼日子真好 OK 啦吼，啊，冲着上气的79岁煞北平吼，啊，咱。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卯时、辛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财神伫东南平。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来，姐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
0: 当面啊。哎，我就是啊。
1: 啊，你
0: 这个古早的啊？
1: 哪里？
0: 一盒3000。
1: 啊，大组的嘞。
0: 大组是11粒2万。
1: 好。
0: 啊，佫送D35罐。
1: 嗯，好。
0: 你要大组的吼？
1: 哎、欸，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分林。
0: 分林过来。
1: 虎尾。
0: 虎尾镇过来。
1: 骨头里39号。
0: 等下我写一下吼，虎尾镇，迄、那个骨头里吼。
1: 哎、欸，迄、那个鸡眼的鸡。
0: 我再过一头、啊，我知有遐正侪来听没有？骨头里几林？
1: 嘉林39号。
0: 啊、有路无？
1: 安尼就使啊，你。骨头里39号
0: 好啊，什么大名？
1: 我姓廖。
0: 廖廖大哥吼。
1: 廖江行。
0: 多谢江。
1: 这长短的长。
0: 哦哦，廖长城阿城嘞。
1: 哎、欸，城主的城。
0: 哦，城市的城哟。
1: 哎、欸。
0: 哦，安尼拄啊进来有要过哦。
1: 啊，你几点要到位？
0: 哎、欸，应该是要到啊遐啦。
1: 用过我较早嘞不？
0: 哎、欸，你几点？
1: 我10点遐，
0: 无我多啦，按台中送去的呢。
1: 台中点偌钟尔呢？
0: 嘿，啊，但是公司嘛，得搁款回啊。阮9点才有上班啦、
1: 啊。9点，啊，你10点半会到无？
0: 尽量赶，可能无我多遐早呢。
1: 因为我等下爱，我算11点要出哩。
0: 按叫较早送好无？
1: 好好好，
0: 好安尼。
1: 麻烦拍摄拍摄。
0: 好安尼，啊，这个迄个上。
1: 下下晡有代志。
0: 好啊 ，D 三吼。
1: 我拢无坐咧。
0: D 三吼 ，D 三，我甲你讲吼，会送你5罐，你会当加一罐落食嘿。
1: 加一罐
0: 落食。嘿，加一粒啦。
1: 几粒？你加食咧好无？
0: 嘿，去白金外母，我你讲你都补骨精丸吼，下早时甲暗时食2粒啦吼。啊！你 D 三固定甲加一粒落食，安就会使吼。
1: 哦，啊，迄个骨骨头的，
0: 食2粒。
1: 哎。
0: 好，谢谢，安尼再甲你送过吼，谢谢。
1: 啊，你吃几点会到？
0: 我就尽量赶啦，好不好？啊，你都小可等一下吼。
1: 嗯。
0: 好，我叫伊较早嘿。
1: 你若九点出团是还阁会赴啦。
0: 无啦，九点爱去公司嘛，再阁款回啊吼。
1: 嗯嗯嗯。
0: 尽量啦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后来拢总会去吼，啊，咱都尽量看会当赶十一点以前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大组就是十一粒吼，一盒3000吼。啊，十一粒就爱33000吼。啊，即马买大组的吼，佫送维生素的 D3 送5罐。啊！恁上届无恁甲买啥？买吼，啊！这个2盒5000吼，嘛拢总有优待来。过来继续甲大家报告一下日课。明仔载是国历3月21日拜四吼，旧历是4月初5。明仔载就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吼，热人已经正式到了嘿。啊，日子嘛袂歹吼，适合嫁娶拿菜彩衣安床做灶吼，禁忌就是动土安葬。冲到上古的78岁煞西平，啊！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申时吼，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请你拢装问我清楚吼。要注文呢，拢装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注文呢，紧敲电话吼。啊，点歌咱截止了嘿。啊，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隆重上线，邀请大家隆重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较好，会较好吸收啊，效果阁如好嘿。
1: 哦，安尼哦。
0: 哎呀，谢谢杨波吼。
1: 哎、
0: 欸。哎，迄个陈杨素贞呐吼。
1: 哎哎哎。
0: 好，安尼今仔见面才收到嘿。
1: 对啊，啊自己。
0: 哎、欸，一包得晒吼。哦。
1: 啊，唔是
0: 算。哎，30包3000吼。
1: 哦，我知啦。
0: 好，谢谢哦嘿。
1: 哦。
0: 我来谢谢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吼，0800-88-9953，人拢知好注文吼，啊，集集的这个吼，啊，大桥巷吼，啊，咱的廖大哥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集集者吼，廖大哥补骨精丸2罐5000吼，啊，佫送你吼。D3 一罐，嘿，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隆重的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吼，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要予咱啊优待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补骨精丸一盒食一个月份吼，买两盒6000块，即卖又带5000块。第三，予咱送一罐吼，一罐1500块，无甲你收钱嘿，一罐1500块，无甲你收钱吼，恁会记吼。都咱一寡跩好朋友，你也毋捌买过吼，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

0: 点以前给你送到位，好不好？
1: 好，
0: 哦，这样好不
1: 好？好，我12点到位没关系。
0: 好好，这样好，拜六，好，好，
1: 拜六12点以前要到位哦。
0: 好好，没问题。
1: 好，我12点给你，啊，你，我11点那边会先出去吃吃的。
0: 好好好，这样没关系，好好。
1: 哦，真麻烦。
0: 好啦，安尼12点以前甲你送到位啦，嘿。
1: 12点以前爱到位哦，嘿。
0: 好，谢谢哦，嘿。
1: 哦，谢谢。啊，我算大组的哦。
0: 好，大组十米啦，我知，好。
1: 啊，两万。
0: 嘿，对，两万吼。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我来，你甲看，拢会啊，紧欢呼，紧注文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恁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啊，咱呢这个顺顺啊动吼，我都讲过，食的落去爱放的出来。你甲看有当时啊，三工、五工、十工你放袂出来吼，咱拢总会去吼。啊，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要注文呢，恁紧把握吼，顺顺啊动一盒1500块的，保固精的胶囊，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款来。骨伤压起来，包括身躯架体啊、锁螺丝、换人工关节的，透风如何压起来、酸压起来疼。食过真多牌子，食袂行吼，你会记的，都甲咱的关节水软骨素补充个10%，拢总互你袂酸袂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今仔日同款的几号婚姻关系，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唔管你住倒位，有咧听咱节目的好朋友，食过真多，甚至三卡拐啊、四卡拐啊，即马咧吃，甚至已经哦真侪讲哎呦。拢总袂止啦，倒伫眠床了吼。你慢慢甲食吼，互你吼慢慢咧打落眠床，会感觉讲加正个自然吼，徛会知吼，拢总会记得补骨精个胶囊吼。上届无我咧讲过，你一盒3000买2盒，本来无优待，即卖2盒优待5000块，第三一罐佫送互你吼。要反悔，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这个好买咱这个廖大哥吼，谢谢。这只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吼，恁要注文的拢总交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这拢总甲恁用寄吼，新竹县、新竹市拢总用寄，啊，若伫台东的叫三台药房，另外宜兰地区咱拢总直接吼，光复药局、光复药局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为了来坐。麻烦你收音机禁掉。
2: 我自己靠禁掉。
0: 收音机要禁掉，才袂叽叽叫。
2: 有啦。
0: 遐大声就啥物有。
2: 迄个补骨精，
0: 补骨精丸嘿。
2: 叫做大组来啊。
0: 大组2万啦嘿。
2: 啊，几罐啊？
0: 十一罐
2: 哦，嘿，
0: 好
2: 结束啊！
0: 好，你住倒位？
2: 我姓郭，我捌买呀。
0: 姓郭？
2: 嗯。
0: 啊，住倒位？
2: 住林门啊，高雄林门街啊。
0: 高雄林门区。
2: 嗯。
0: 啊，过来嘞。
2: 高雄林门区的干西路啊。
0: 哦，我知我知，好，好，挂线，我再给你寄，今仔寄，明仔收到嘿。
2: 哦。
0: 安尼两万啦嘿。
2: 哦。
0: 好，谢谢。我来大组的就是两万吼，十一人吼，啊，低三上五关吼，恁会记得要反复的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太平代理奥利武方，这真侪咱老朋友拢知影，啊，恁会记得吼。吃好紧到小步，又待滴要结束吼，拢总紧把握机会吼。小组的吼两盒五千吼，总共吼就是干那吼，啊，这个一百个人去尔。我你又来坐。
2: 哎，安怎坐啊？
0: 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2: 哦，好。
0: 啊，该低三加一粒嘿。喂。
2: 安怎？
0: 低三加一粒吼。
2: 哦，加一粒就对啊。
0: 对吼。
2: 好，
0: 谢谢。我来不清楚，恁就是拢总问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恁不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迄老朋友食过隆重学了甲得志，啊，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隆重会记紧拨，电话会记紧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嘛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嘛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顺顺啊，当闭结漏塞，安尼吼漏未停，啊那无就是放塞放未出来，这就是肠啊烂、肠啊问题。咱甲肠啊顾好吼，每一工下早时的，天光的卯时五点七点吼，这差不多就是啥？等下吼，活动力上强的时阵，所以吼，你甲看，咱下早时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是啥？去便所放屎，甲咱前一工所食落去吼，无路用的跩拢装吼，会当甲放出来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冻吼，一盒15条做成果冻吼，一盒1500块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抽精浓缩做成的酵素。啊，咱做成果冻好食，好入口吼。咱的顺顺啊冻吼，啊，一盒就是1500块，买回去食。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谢谢，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拄只电话接无着，恁只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大组就是11粒20000块吼，谢谢，感谢。到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啊，我三个接电话接到下早时6点嘿，谢谢哦。

早餐，大家好，谢谢。起床了吼，会记哈，身体够健康吼，高阳林园吼，柯大哥吼，我那大组的吼，咱会记吼，本来两阿无优待吼，咱真多一挂新同学也捌买过，谢谢杜家。咱伫吼啊，这个彰化市，咱的陈大哥讲，也毋捌买过，买两盒食看卖，一盒食一个月份无唔对吼，两盒食两个月份，一盒三千。两盒本来就是6000块，即马买两盒优待5000块，买两盒优待5000块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不管你住哪里吼，拢总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现场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啊，要来开讲者，要来洽谈者，要来报道者，拢总会记得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嘴大大、嘴苦苦、嘴臭臭，规工安尼火气大，人安尼闲叨叨。软狗狗吼，无精打采吼，啊，讲话带口臭吼，啊，有当时吼，啊，动不动发脾气吼，气话正气话浮吼，肝胆机能甲顾好吼，迄包括日时吼，坐咧、徛咧、坐神咧度久啦，暗时倒伫眠床变过来，翻过去困袂落眠啦，啊那吼，凉凉皮啊加一烧吼，啊，着规身躯拢肿了，拢肿白，拢肿痒，咱。肝甲顾健康，解毒功能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养肝丸，新二代养肝丸吼，每顿食每顿顾吼。中药早时暗时食八粒吼，啊咱这吼，下早时这青草一粒，加一粒对，一工食一粒吼，两行做伙食吼，互你吼精神百倍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养肝丸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慢慢有会所来了吼，迄真的吼。咱真侪吼都会变得不一样吼，你会感觉讲吼，较早拼甲也要拼死了吼，啊，即马吼你甲看，你会感觉讲，咱的反应变歹哦，行动力嘛变无哦吼，啊，咱有当时我拢讲过吼，慢慢伫咧退化吼，啊，这拢总唔是吼，啊，一夜之间变成的吼，随着年纪伫咧增加，身体机能伫咧变歹，啊，咱家己爱有法度去习惯，稳准家己的啊，这个吼。啊，状况稳准家己吼，啊，慢慢已经唔不比吼，迄当时少年咯吼，啊，咱都慢慢来适应吼，啊，都家己自过哦，慢慢啊来，慢慢啊过吼，啊，咱拢总吼，和咱家己拢总吼，啊，来适应家己吼，岁数伫咧增加吼，现场电话唔免客气，恁拢总会记来上线，欢迎恁大家来卡电话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不用客气吼，这个补骨精的胶囊是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的吼。啊，恁有要甲咱欢呼，有要甲咱助文的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改变咱所有的人生吼，唔是按挨挨杂杂、怨天怨地开始，怨叹爱环境奈不如人吼。啊，咱会记讲调整家己按调整家己开始，咱就会当来进步吼。卖甲吼，家己的人生交代予别人吼。咱会记讲吼，每一个人为家己来负责任吼。咱的人生的这很多路，咱家己看吼。啊，咱家己掌握吼，家己来掌舵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真真正正会当改变人生的吼，唔是干那挨挨杂杂吼，是爱愿意调整家己啊，开始。你就会当吼掌握着你家己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恁欢呼两罐就会甲恁阿送吼。啊，即咱的主演汤家起锅吼，一罐一条。150g一条250块，一条拢总25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吼，啊，甲咱要买起锅就是六条，咱才有价嘿。啊，你若买其他的产品，讲啊五三嘛，啊新三要来吼，起锅煞甲炸两条，这拢总 OK 吼，拢总 OK 吼。来坐你好。哎呦，啊你是咧，你是咧看我是毋是现场的吼？是啦。咱家现场播出来啦，哎呦，遐要紧着，反正卡电的你也免立钱，你那就挂紧吼，拢总免挂遐紧啦吼。咱这都现场播出来，你吼，我好在五三啦吼，我先自我介绍吼，你按电话挂响着吼，唔免挂急啦吼，拢总不用客气，起来熟悉者袂遐紧啦吼，唔免急甲电话挂掉吼，都安尼吼。啊，要了解讲是毋是现场的吼，咱都卡起来，啊，无做啥物排队，咱电话挂紧，毋免挂紧吼，拢总 OK， 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谢谢，感谢。

咧收听真侪好朋友起床咯，你听咱节目嘛听真久吼，干那这正算遐听，家己拢总已经家己感觉诶，行路磕磕哦，行路逼逼逼逼哦，咱拢总爱要紧爱顾吼，唔好提起，遐真侪吼去开刀换人工诶，换大腿诶，有当时啊靠会所开了好就好呢，开了无好变做吼，哇搞不好吼。啊，开了不好，真正真侪吼，拢倒伫眠床，即拢总会记，卖提起嘿。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四大长辈哦，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

都拢总甲买两盒吧，等于过去，买蛋糕吼三卡瓜、四卡瓜咧切，啊你会记诶，即马都揢揢，干阿要吼腰脊骨酸软疼，要冰心都无做，冰心吼，你会记吼，我都讲过，就是要鼓励咱一寡新同学，你买当食，上无你两盒，就是吼，拢总吼买两盒就是5000块吼，电话做恁拨下，谢谢。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恁就是爱拨吼，交代吩咐吼，咱隆重照时间嘿。不过种个鸟人，咱个时代长辈吼，你唔好阁欠这细条吼，啊，互你安尼吼，脚惊手惊吼，咱脚上手人吼，隆重自由自在，这才是上界重要吼。盖好不过种个鸟人，你甲买顿食嘿。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接接棒。甲咱倒伫面床看，你便所已经走几抓了吼，食物呢吼，便所干来咧走运动埕咧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咧食以外，咱的新气丸买当个交流的啊，腰子膀胱各用有力嘿，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吼，咱拢总会记的，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吼，拢总规工输底裤咧换换袂停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丸。吃六十粒，吃六十粒吼。下早时吃两粒，暗时吃饭饱你甲吃两粒吼。要甲咱这个吼膀胱各用力，所有条紧的条，放尿清，放尿的大补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在时间4:20，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

0: 来，谢谢。维生素的 D 三 D 素你一罐60粒吼、哦，你不管食什么高骨头的，都一排组，你拢总甲加一粒落去。这 D 三吼，真侪咱的好朋友唔知讲，这好的好伫倒位吼，这就是咱食落去吼，高骨头的这钙质帮助你的吸收。上钙重要，我就讲过吼，维持着咱所有身躯、所有神经系统会当可以吼啊，受损的拢总甲你做修复吼，包括着咱。啊，真侪咱的这吼，时代长辈吼，肌肉流失有无吼？拢总可以当正常骨再生吼，咱拢总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包括骨头啦、喙齿啦吼，这互你顾用吼。啊，咱上界重要肌肉的流失，你甲看卖真侪肌少症的吼，拢总吼真侪医生讲啊，你等下吼，较接出去晒日头啦吼。啊，这都对咱这骨质吼，啊吸收以外吼，咱的这低三甲食吼，啊帮助对咱这吼。啊，肌肉流失的当减少吼，咱拢总会去吼。这一罐1500块吼，啊，咱真侪好朋友伫咧听咱的节目吼，因为你要食爱食有效果的，唔好讲哎，我一罐遐贵，我讲吼，食有效才是上界重要。你食无效上贵啦，啥物上贵？食无效果上贵吼。我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有咧听咱节目其实真侪，往往拢是啥？要知要知拢上万吼，啊！咱伫咧甲恁推荐介绍，五三又是故事，有一分讲一分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啦，身体健康才是王道吼、哦。要身体健康，你想要做你要做代志，才有才调，才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3000块吼，拢总会记的两盒。一盒食一个月份，两盒食两个月份吼。咱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第三一罐1500块，这吼无甲你收钱吼。恁要吩咐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恁电话做恁拨吼，一盒3000，两盒5000，俗1000以外，第三一罐1500，拢总阁无甲你收钱吼，所以啊买当食买当顾吼，无恁俄罗斯得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会记吼，要吩咐的卡电话嘿。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会记食饭前吼，拢总会记吼。这特别拢总无咱一挂，唔捌买过，你都吼甲开一下5000块，和你讲俄罗斯得志讲啊开钱开到有目的吼，啊咱会记吼，啊你若大组就是一盒3000哦，11粒20000块，一盒3000，11粒20000块嘿，来这你好，
1: 好三
0: 的，哎搞早，
1: 啊你早，啊你早伊只个送个药啊，好咸的丢唔丢？
0: 我唔知你咧讲啥，你咧讲啥物药啊？
1: 我拨。
0: 哎呀，就对了，当然嘛对。你吃那么久了，你也得再问我。你吃那么多，吃那么多年了，你就知道，巴肚有较好无？你就巴肚的当然了，敢有可能讲也不是仙丹了啦？哦，对啦，啊，你都像即马这补骨精丸，你都一天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搁甲食，当然就好咯。
1: 我拢还未食饭食。
0: 对，还未食饭食，无唔对，嘿。
1: 啊，即马安那未？
0: 一盒3000。
1: 嗯，我也甲你
0: 买两盒5000，买4盒9000。
1: 啊，都无送。
0: 有啦，送 D3 啦 ，D3 啦，买两盒送一罐。买4盒9000送2罐。
1: 啊，买都好食。
0: 爱食，嗯啊，你无买无食，你就无咧无采我钱个。
1: 嗯，啊钱，我甲请出来我卖，我顶下请两个哦，拢一年我就要升手机啊，我拢免看。
0: 嘿啦，我毋知甲你讲，咱家己过用啦，都莫跋倒啦，上惊跋倒啦，尔啦。
1: 啊，真惨，跋几啊摆，钱拢开你这里。
0: 较细腻个啦，嘿。
1: 啊，无你搁啊摕两罐来。
0: 好啦。
1: 你讲保证哦。嘿
0: 啦。
1: 你
0: 毋
1: 知敢要停止？
0: 袂啦，两罐5000啦，我再叫迄个甲你送啦，嘿。
1: 哦，你迄个财务较好啊。
0: 好啦，好好。
1: 讲叫我甲买，因囝嘛呢，就叫我买。
0: 哦。
1: 我好啦，你啊，好食啦！即几日遐囡仔要甲你卡，有就请，请4-5百。
0: 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
1: 一道拢办咧。
0: 好啦。
1: 我上都诶，一道，甲我说要7000。
0: 好啦。
1: 啊，你无多，我买食，伊个我伊个说诶，你买只我要食啦。
0: 啊，人个囡仔有效，你就好开啦吼。
1: 啊，我有要讲要去出国。
0: 系啦，吼。
1: 啊，我打到。都要搁办桌，你搁请另外搁请我。
0: 嘿啦，好啦吼。
1: 啊，搭要点我也没有吧。
0: 即马都4:30了，当然嘛袂赴咯。
1: 嗯。
0: 嘿啦。
1: 行了。
0: 明仔载再点啦嘿。
1: 你不要想了。
0: 我袂晓呀。
1: 嗯，你教授也袂晓。
0: 嘿嘿。嗯。好啦，再叫伊甲你送过吼。
1: 好啦，你看今仔日啥？
0: 好啦，好。
1: 哦。
0: 好，谢谢。
1: 我怎忘记啦？
0: 好啦。对，食甲唔食拢嘛内行诶啦吼，所以恁也紧把吼两盒本来6000，即卖5000，啊，咱诶维生素 D 三即罐1500，阁无甲你收钱吼，恁电话紧拨吼，宜兰宜山即拢总叫红兴药房来甲你送吼，啊，恁若伫头份德南造桥后人，即拢总叫吼，啊，咱诶即吼啊，光复药局会甲你送到位吼。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会记哈，人拢会晓顾，恁嘛爱怎好顾，上惊跋倒，吼啊跋倒，恁就是爱紧的，紧听早紧顾，好咱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谢谢。

谢谢，隆重感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家生遐疼，唔好阁囥喺了艰苦。钱若开有效果吼，咱得爱吼，食有效诶吼。补骨精诶胶囊，互恁大家称赞甲娱乐吼。咱拢总会记诶，一盒食一个月份吼，要一盒就是3000块，两盒6000块，咱就是优待5000块。你一罐第三阁加落食吼，互你娱乐甲会得志吼。要吩咐要注文诶，拢总做恁拨电诶，拢总做恁卡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主文的拢总会照时间吼，拢总会照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吼。要吩咐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一挂新朋友你会记哈，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你交代吩咐，拢总照你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吼，要吩咐产品交关产品的，拢总卡咱的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顺顺啊，当一早时起床起来，要来去吼，去一下便所吼，那呢吼，身体健康，肠啊啦健康吼，肠胃蠕动好吼，你甲看吼，两三分钟久尔，数十叮当吼，五三介绍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一盒15条吼，顺顺当顺顺啊，当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暗时要睏食一条，你隔天起床起来，你就甲前一天所食的吼，好已经吸收去了，歹的爱甲放放出来吼。咱的顺顺当吼，便秘闭结的情形，拢总一日要甲你做打杂吼。顺顺啊，当一盒就是1500块吼，吩咐做恁交代去。电话这个电话记起来，你白天的时买当卡吼，啊那咱。所有好朋友把电话记好清楚，产品吃法用法不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后里这无问题吼，这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去吼。伫咱后里家拢总吼，甲三义这拢总直接会给恁送吼，无问题，恁只要吩咐就可以吼。谢谢，感谢。

谢谢上安心吼，一罐九十粒，一罐3000块对，专门顾咱这个胖脯的吼，咱拢总会记得上安心牛掌的 QH 吼，你都一盖甲含3粒吼，坐伫身躯边啦，这就是救命药吼，咱都拿咧菜咧串吼，拢总会记得吼，上安心吼，甲咱这个胖脯啊顾好，暗时咧困倒伫眠床吼，迄真多呢吼，安尼吼。胸坎白白杂杂，心脏会疼吼，啊，未输干那接当当的石头跌掉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这上盖好用吼，都安尼坐咧徛起就喘喘袂过吼，咱人学靠一口气尔呢吼，你若喘袂过就再见了呢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的牛掌 QH 吼。哎，一罐30粒，真正一罐碎碎罐，迄一罐亲像大伯母枕头啊，大尔，内面都有90粒，每一粒拢碎碎粒啊，亲像林丹安尼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的牛掌 QH 吼，咱甲咱这个胖脯拢总顾好，较早拢拜托人去，啊这个吼，啊日本吼买救心，即马唔免吼，即马咱台湾生物科技的技术在进步吼，上安心牛掌 QH， 你拢总甲买当去食嘿。会记吼，甲咱这当作救命药吼。啊，咱若亲戚朋友做伙出门吼，看到咧菜，迄包括吼，啊，楼梯咧爬安都爬甲咧喘平平吼，你敢咧3粒过吼，数十叮当的，上安心牛掌的 QH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咧问吼清楚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哇，大家起床骨了通接无着，麻烦恁再搁卡好无吼？麻烦恁再搁拨吼，啊，袂要紧，唔免赶吼。较等下伫这个五点节目煞吼，各台精彩节目继续锁定收听吼。啊，若要找我啥物吼，恁会记继续敲电话，我会接甲吼。这个五点接甲六点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吼，自己家己上清楚，你家己就是你家己上介好医生吼。恁有要咨询吼，拢总会记敲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闭结嘞，放屎嘞放袂出来，顺啊动吼，你都甲买食当体验。只要1500块，啊，老朋友、好朋友，你若有听到吼，买三送一啊，无今仔日甲明仔载呢吼，顺动，较等下伫9点、6点、5点节目做煞，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恁同款做，恁会记敲电话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日是天下日咯嘿。啊，好朋友，若有时间有闲吼，就跟大庙伯讲啊拜拜吼，啊，拢总会记好日子吼，会记哈，提醒您、叮咛您吼，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您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吼，啊，补骨精丸，咱一寡也毋捌买过吼，你要问搁较详细、搁较清楚，伫较等下5点以后，你听我做你敲电话问下，0800-889953，0800-889953，啊，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阿公，谢谢，多谢恁收听吼。啊，要助文产品，要防护产品的，恁紧卡电话。啊，我会阁同款吼，啊，直接接电话嘿。时间到了，祝大家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继续来讲七斤得道的经过。张人讲武举人王过，伊双手摸着七蕊金色的大莲花，对山顶的所在向山卡一直行。伊哪行是哪想，金钟甲吴心昌这两个人莫非是新鲜？伊阁想讲，苦老贪骂和王孙这七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吴心昌伊讲，会稽原不远，只在两个山，忍将离处无，桥边了万言。只在两个山是指对一天嘞。王过伊一个分心，煞去予山路解骨倒去，对山顶的所在一直连倒来。武举人伊惊一个，伊醒起来啊，目睭闭紧一个看，伊倒伫伊个房间内，伊个后生秋龙徛伫伊个边啊。武举人王过伊感觉真奇怪，伊明明送迄两个乞丐出门，即阵他倒伫眠床里，伊赶紧爬起来，伊要找迄七蕊个金色大莲花。这个时阵，武举人的后生秋龙看到伊的阿爹精神啊，是非常的欢喜，大声话讲：“阿娘啊，阿爹精神啊！”武举人的某周氏听到因囝的话声，赶紧走入来讲：“相公，你总算是精神啊！你已经醉三暝三日啦。”武举人一听到安尼，感觉真奇怪，讲：“好奇怪啊，好奇怪！啊，我明明都送两个乞丐出门。”即阵他也倒伫眠床里，啊！我迄七蕊的莲花咧，就是讲他有啥物七蕊莲花，啊！他有啥物奇怪？伫三天前，你送个两个乞丐出门，规半工拢无倒转来，我未放心，才叫人去找你。谁知影相公你啉酒醉，搁倒伫二十外里外的桥边伫困。相公，你是一个武举人，即款代志若是传出去，敢是会互人耻笑？我看你后日啊！也是较保重嘞。武举人伊讲娘囝，你唔知啊？迄两个乞丐一定是新鲜。就是讲相公，明明是两个衣衫褴褛乞丐，太是新鲜。武举人伊讲，这两个乞丐一定是新鲜所化。我明明正行两卡步尔，我明明送两个乞丐到庄外尔，太有可能行二十几里路。我明明饮三杯，正四杯的酒尔，太有可能醉三暝三日。何况我普通时是千杯不醉，周氏伊听到这讲相公，啊你愈讲我愈未放心， 这阵啊，江湖客有一种速地术，行一步就等于行几啊里路。佮有一种蒙汗药，专门伫做歹代志，抢人的钱。希望讲你以后也是较小心咧。本来武吉人，伊想要将迄两个乞丐所讲的话，将伊去山顶所看到的代志，拢讲予伊的某周氏听。可是伊的某一定是唔相信，一定会讲伊啉酒醉在做白日梦。武吉人伊只好拢甲忍起来讲：“娘子，多谢多谢你的关心，我以后会较注意咧。”武吉人伊逐日拢在回想伊的奇遇。伊日夜一直在想，迄两个乞丐所讲的话，拢是脱离凡尘、不求名利的善话。那换准是神仙来讲，这两位大仙到底是啥物人？两个乞丐，一个名叫做金钟，一个名叫做无心枪。金钟合作伙就是金，无心枪枪的中央无心，就是无一环，就变成双口利啊。这个时阵的武吉人，伊想到啊，明明迄两个乞丐是汉钟离甲李洞宾所化，武吉人伊大发可惜啊，可惜！两位大仙来厝里待两天，白白放我走去。莫非汉钟离甲李洞宾有意要来夺伊，才阁带伊游仙境，送七朵的莲花给伊？武吉人伊在想，伊伫山顶要下山的时阵，李洞宾伊讲回期完不完。只在两个山，忍将离处牛，桥边了万言。武吉人伊真欢喜，伊悟到啊，回击完不完，只在两个山，就是讲，搁在相会时阵是无外久啊，是伫三月初三，忍将离处牛，桥边了万言，就是讲搁在伫桥头相会。汉钟离甲李洞宾有意是为做地主。和神仙度化叫做了万缘。武吉人伊悟到的迄一天，拄好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到尾啊，武吉人亡故，家己号一个道号叫做重阳真人。即马大圣来讲亡故，伊悟出来了后，伊是欢喜甲困袂去。即阵才九月尔，离明年三月初三还阁有五六个月。中国北方的天气，一年四季。寒的天气占差不多两季，对九月开始就开始寒，一直到过当年的四月五月，天气才会温暖。大寒的时阵是拢结冰，气候上介好的也是咱台湾。寒的时阵未寒到结冰，热的时阵阁未过头热。武吉人伊感觉伊即阵伫过日好亲像真梦共款，好不容易过年啊，武吉人亡故，逐日拢在算日子。一日是算几啊次？伫三月初二迄一暝，武吉人亡故，伊困袂去啊。武吉人的某就是讲相公，你好亲像有真大个心思共款。武吉人伊心中切一个想讲，明仔载要去见迄两位大仙所化的乞丐，袂使予伊的某知影。武吉人讲娘子，无，我无啥物心思，只是明仔载我有一撮啊公事爱办，我五更就爱出门啊。王哥，伊三月初三迄一天，伊赶透早，伊五更就出门啊。伊赶紧来到迄座桥的时阵，天已经有那拍浮光啊。可是王哥，伊看无人，伊正着急。莫非是将日子记唔着去？正在伊在着急的时阵，山顶有人哈哈大笑讲：“王哥，你悟了真好，算咱师徒有缘。”汉钟离甲李洞宾因两个人出现啊。汉钟离伊身穿五彩的道袍，头上是安尼金光闪闪，面色红叶赤赤，目睭亲像龙星，喙手是水到形状，手骨也一支的溪线。李洞宾伊头白高牛筋，身穿黄色的道袍，眼神是如电，脚只片佫排一支剑，仙风道骨，玉手临风。武吉人伊看到两位大仙了后，赶紧双脚跪来讲：“师祖，师父在上，受地主一拜。”汉钟离是李洞宾的师父，武吉人伊即阵拜李洞宾为师，当然爱称呼师祖。武吉人亡故，伊伫土脚磕九个响头，向两位大仙拜了九拜。李洞宾伊讲亡故，伫上古的大仙伊修道地。是大仙教法术以保身， 然后搁再教行功，以得道成真。不过即阵我无爱教你法术，因为练法术的人心若是不坚，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入，容易走火入魔。你顶一日啊，有饮过三杯中心不老酒，行官已经是拍通啊。我大先教你行功的心法，不用法术心自安，不用变化多自成，多那成万法皆通，不求法术而法术自得，这叫做专精妙理。啊，什么叫做专精？就是纯真不假之意。咱人拢有真心、真意、真情，可是受到外因的侵入，一转变非，初心为真，变幻为假心，虚意为真，计较为假意，至情为真，乖戾为假情。心中有真意真情，情中封建真心真意，由真心法而为真意，由真意法而为真情。李洞宾伊将专精的秘诀教予王固。李洞宾伊讲，我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行功的秘诀，啊，一本是炼丹之法，你爱好好啊来修，将来行功练成，得到了后，你爱去山东度七斤，也就是度苦、劳、谈、骂和王孙这七个人。李洞宾伊为公元年甲汉钟离两个人化作两道火光，消失不见。王固伊望空数拜，感谢文殊甲师祖的指点。武举人因为伊发自真心的行善，伊接受到汉钟离甲李洞宾的考验，伊有资格练入仙班。以后修炼的日子还阁真长，伊要安怎样修，才有法度修成正果？武举人王固，伊回去处理了后，伊的某周氏公相公。你七早八早就出门，你骗我讲要去办公室。事实上，你去叨位，你心中有数。你是一个武举人，你将迄两位乞丐甲当作是神仙，你遮久啊心神不宁。相公，你若是阁继续糊糊涂涂迷落去，你不但会予人耻笑，我看有一天你有哪会起笑？武举人王固，伊心中在想：害啊，某是遐个杂念，家己阁是武举人。在大围村这个所在，伊是有头有面的人，来找伊的人是遐尼济。伊是要安怎样修？啊，要修就爱清净。伊想到伊的某拄则讲，伊将来有哪会起笑？伊阁想到战国时代的孙膑，孙膑伫狱内假起笑。王固伊即阵为着要修道，伊只好有哪行这条路。伊大声假中风，忽然间伊煞倒伫书房的椅啊，爬袂起来啊，伊袂讲话啊。伊面色是安结甲红光光，伊想要讲话，可是伊咿咿哦哦讲袂出来。规厝里内底的人拢着急啊！伊的某就是赶紧叫医生来看。这个医生咩解杂类？伊俩往过看一下。这个医生伊感觉真奇怪，中风的咩？那是轻症的，是扑敌；那是重症的，是肩带忧郁。咩来是真急？这个时阵的往过。是两脉调和，并无中风的现象。可是病人伊咿咿哦哦讲袂出来，这个医生也只好讲是中风。王国某看到翁婿中风，起头有那是真着急，就是甲阿头要将王国扶起房间困。

甲伊倒掉，表示伊药啊啉完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王国的病好未起来。起头是真侪亲戚朋友来底甲看，伊的某就是甲伊的囝秋龙，一日去书房十几次。但是王国边啊看到人，都拢安尼家己切气，都拢定拳头某比要拍人，惊到无人敢去看伊。人讲孤年病就会出不孝子，孤年病红阿婆感情原来愈来愈薄。王国伊达到目的啊，伊关伫书房里，就是用人送三顿，嘛唔敢入去书房。伊个某囝嘛唔敢入去书房，只是对门旁偷看物件，嘛是对门旁送入去。王国伊起头也阁有食一撮仔物件，到尾啊，伊干那食果子啊，啉水尔。伊日夜拢伫坐禅，真少伫叮当。除了嘴干、腹肚枵的时阵，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十二年啊！某囝看伊在静坐，我也唔敢去睬。只要人平安无代志，只要看得到就好啊。何况王国，伊唔请人入门去睬。十二年来，王国伊苦心静修，到尾啊，伊静坐，伊念动天光的时阵，头上会发出一阵白羊精气，冲入云霄。伊正式得道成仙啊！有一天，王国伊在静坐的时阵，伊听到空中的所在有人发声讲王重阳接旨。这个时阵的王重阳，伊显功练成啊，伊自然会晓法术的变化。伊照着土遁遁出去处外，然后跳入云霄。伊看到太白金星，太白金星伊讲王重阳，玉皇大帝下旨，念你苦修十二年，毫无贵失，功果圆满。特封你为开化真人，因为汉将你甲李洞宾的推荐，即阵命令你速往山东度七斤。即嘛，咱大声来讲，王重阳的某就是伫门旁的所在，伊看真久拢看无王重阳，伊着急啊！伊想要开门，伊阁开袂开。即、这个门十二年来拢一直锁掉咧，就是伊只好叫人硬将门改拍开。规定人入去书房一个看，拢找无王重阳，门是锁掉的。王重阳伊会走去叨位咧？无缘无故一个人会来失踪，红某征婚，就是安尼放声大哭。伫这个时阵，一个查某敢若讲，伊早暝伫门旁的所在，有看到主人的头上发出火光。本来伊想要讲，可是伊惊去惊动主人。王重阳失踪的代志，大围村的人拢知影。进前来看王重阳的医生讲，一个人伊有法度日夜静坐十二年，这毋是普通的修为。何况伫十二年前，伊并无中风的面相。大门是对内面锁掉的，若是去予人夹去，门一定会拍开。照即阵厝内中的一切，阁有一股的异香。我看王重阳，伊是苦修得道成仙啊！就是伊听到安尼，才回想伫十二年前的代志。迄两个乞丐是大仙，是要来度阴暗的。这个时阵的就是才拜青帝四果，足够天地。今麦过来讲王重阳，伊得到了后，伊真是听因师父的交代，伊来到山东要度七斤。可是伊来到山东的时阵，伊看到所有的人拢是为名为利在走藏。王重阳伊感觉，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七斤，伊真失望。伊离开山东，对陕西省来。伊来到陕西省终南山的时阵，伊看到终南山这个所在气势雄伟，环境是真清幽。王重阳伊照土遁，伊甲遁伫终南山的土骹伫修道。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则讲王重阳，伊去山东看无七亲，伊归去借土遁，遁伫终南山的土卡林伫修道。伊秘伫土卡底一秘，又阁是半年啊。有一天忽然间煞地动，王重阳伊所秘的土坑林煞避开去。王重阳伊向空中一个看，伊看到外面日头是正艳，阁安尼金光闪闪。伊看一个真，原来是伊的师父李洞宾，甲伊的师祖汉钟离到位啊。王重阳伊跳出土坑，来跪伫师父甲师祖的面头前。李洞宾伊哈哈大笑讲：“人别人修道是上天堂，啊你修道是入地府，叫你去山东度七真，啊你走来秘伫终南山的土坑里，你上为天意，下辈师恩。”你的做法敢有生一个大仙？王重阳伊跪伫土卡，伊唔敢仰头。王重阳伊讲：“师祖，师父在上，唔是地主，无爱去度七真。事实上，我去山东一抓，我看到所有的人拢是为名为利在拼生死。我感觉山东无可度的人，所以地主才来秘伫遮修行。”李洞宾伊听听咧讲：“啊，你秘伫土坑在修行。”你才会知影世间每一个人拢为名甲为利，你都无用心去找，你都讲天下间无你可度的人。天下间的人是遐尼济，当然大部分的人拢是重名甲重利，但是即阵嘛有真济人想要修，但是唔知要安怎样修起。参像十二年前，你嘛是武举人，嘛是伫求名甲求利，好佳哉你有真心，有切问之心。为师才道理，才教你修习成功的秘诀，你今仔日才会当得到修行正果。阁参像以前，为师三醉恶养老，无一个人教我有缘。我嘛想讲，天下间无可度的人啊！为师亲身飞过洞庭湖，一直到辽阳的时阵，我才看到金国的宰相老海贤下刀的，为师才甲伊度化。老海贤伊得到了后，搁再度张子阳，张子阳伊得到了后，搁再度赵行林，赵行林伊搁度四道光，四道光搁再度陈智希，陈智希搁再度白志清，白志清搁度刘英年、平和林，这七个人到尾也拢得到修行正果，叫做南七真。为师度刘海贤了后，嘛想讲天下间已经无可度的人啊。可是老海贤，伊得到了后，阁有法度度南七真得到，你甲想看咧？安尼世间上敢真正拢无可度的人啊？天下之大，四海之阔，真心真意真情的人还阁真济，何况为师已经甲你讲，未来北七真就是七朵莲花的主人，也就是屈、老、谭、马和王孙这七个人。这七个人甲你有师徒的缘分，你到即阵还阁秘伫土坑，无爱去甲因度化。你安尼做，敢是辜负着为师甲师祖的苦心？王重阳伊听到这，伊知错啊！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李洞宾，伊伫劝化王重阳，叫伊往山东度七斤。王重阳伊讲师祖师父，地主已经顿换，我嘛知影要安怎样去度北七斤啊。我只要用师父当年度我的方法去度北七斤，安尼就会使啊。李洞宾伊讲介好。这个时阵汉将李伊则讲重阳，并不是师祖甲师父伫逼你。事实上是因为西王母娘娘的生日特别到啊，三千年才有一次的蟠桃会。西王母娘娘伊希望愈济新加入的大仙参加，伊就会愈欢喜。伫上古的时阵，有千外人得道成仙，食着仙桃；啊，伫中古的时阵，只有几啊百人得道，食着仙桃。即阵得道的人是愈来愈少啊，为着要让西王母娘娘伊欢喜。知影即阵世间人，还阁真侪人轻修轻上进，也有真侪人伫行真善，所以才叫你速往山东度北七斤，尤其蟠桃花三千年才开一次，每一个大仙拢会当食到一粒的仙桃，食一粒仙桃会当增加三千年的道行，因为这款的仙桃一千年才开花，阁再经过一千年才结籽，阁再经过一千年才成熟。每一粒拢是安尼红光光，西王母娘娘伊唔甘独得，伊要赐予众生，所以才三千年开一次的群仙大会，这个机会三千年才有一次，那是来失去，都要阁等候三千年了后，安尼敢是真可惜。西王母娘娘伊若看到愈济人得到成仙，伊就会愈欢喜。这次你去山东会记得，牛海直流，牛马而行，牛。哭日子汉将里伊话讲完了，伊甲李洞宾化作一道火光，甲七彩云消失伫空中。王重阳伊望空四拜，伊赶紧往山东，伊同款有若化作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伊手捧一碟破碗，伊要度七斤。这段故事还阁真长，明日有机会再过来讲王重阳伊如何度七斤。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自从《蒋家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贺喽。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贺喽，牛洪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巴毒，也可以当提神醒脑、强心甲强肝。有人只有食珍珠粉，就食甲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细型肝炎也过会传染，B 型肝炎又过会有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胀大就袂赴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若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是伫食补药诶人，尽量毋通去食硬菜。但是硬菜伊有闹利水诶作用，若是慢性诶腰子病，脚会来灌水气，会使用硬菜煮三白鱼汤，加食一撮啦，不但会消水气，营养有若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仔日，咱来讲陈良君与游江南的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也就是乡村园的由来。今仔，咱就来讲这段故事。咱台湾省屏东县有一个乡镇，镇名叫做乡村镇。乡村的意思就是永远青春的意思。乡村镇是咱台湾上界南平面的一个大乡镇，民风是真朴实。若是要去垦丁公园，也是要去鹅銮鼻佚佗的人，一定要经过乡村镇。即阵的乡村镇也有留一撮古代古迹，不过乡村镇的百姓好亲像真爱食槟榔。第二十年前，连水姑娘嘛在剥槟榔，一直到现代，这种习惯才慢慢啊改掉。乡村镇出名庐山风，甲咱即阵的新竹风同款出名。庐山风那是起的时阵是飞沙走石，寸步难行。乡村镇也有出山青麻、葱头、甲椰子，有哪有海产？乡村镇的海边的山壁有出山一种真特色的青草药，就是电风草。任你海风偌尼强，伊都有法度生存。电风草敢若一条筋尔，这条筋是真短真长，这条筋是驱风治湿的药药。专门在打点风湿神经痛，阁会当固肾养壮。在清朝乾隆君的时阵，乾隆君又得到一个盐方，这个盐方也就是坊间真出名的乡村丸。那是服用乡村丸，会当永远青春养壮。在清朝乾隆君伊享年89岁，伊做60几年的皇帝，伊是一位仁君。不过伊也真风流。乾隆君伊时常在游江南。有一天，乾隆君伊来到苏州城。苏州城有一间真大间、真出名的妓院，叫做叶凤院。叶凤院有一个歌姬，才貌是双全，美绝天仙。伊的名叫做陆凤仪。陆凤仪这位歌姬伫当时是非常的红。伊真正是一位才女，不但伊生做天主国色，伊出口成章，伊琴棋诗画是行行精通。 在当时那是要记得六方仪这边，干那入门礼都要500牛人，都要通过考试，安尼才有法度记得六方仪。乾隆军伊当时由江南，大部分拢是打扮白身，眉服出巡。伊听到苏州城有出这款的大美人，阁是一位才女。乾隆军伊心肝震动啊，伊想要看江南的第一美女，是毋是会胜过风中的嫔妃？乾隆军伊甲何心两个人就打扮白身来到叶凤园。伊若正大方，一出手就是1000牛人，1000牛人毋是小数目。乾隆军伊心中在想，伊是皇帝，天下间有啥物代志伊办袂到的？天下间有啥物物件伊得袂到的？正在乾隆军伊心中在拍如意算盘的时阵，老苍的伊来啊！老苍的伊讲，咱这位公主非常的失礼，你爱三更了后才会当见到六姑娘。因为六姑娘伊一日只判三个人客吟诗作对尔，当然这人客阁要通过考试，安尼才有资格见到六姑娘。即阵在当考试的人有30几个人客，拢是江南的官家子弟，这人拢是有钱有势，因出手阁拢比公主你较大方，拢是1000人以上。乾隆军一听到这个话，心中伊在想。官家子弟出手拢是1000人以上，这敢有可能？莫非江南的官员拢在傍官事贪污？乾隆军伊就交代何心暗中调查，这些江南的官员清惨啊！有的是被免职，有的贪官财产是被抢光，有的贪官是被判刑。今啊，咱大声来讲乾隆军，伊经过三天了后，伊来到叶凤园啊。伊在看六凤仪、六姑娘，乾隆军伊就向老苍仔讲，伊在包叶凤仪三工，价钱是无限，只要老苍仔你开嘴，伊拢办会到。这个消息我也惊动六凤仪、六姑娘。六姑娘伊心中在想：天下间套下哩一个戆子弟，将士大人辛辛苦苦所累积落来的钱，竟然为着女色。一出手就是千金万金，这些钱那是提起做功德，提起救济一挂善恰的人，这敢是功德无量。六姑娘伊有意要为难乾隆军，第一关是武器，伊就叫人伫大门口的三楼顶用竹篙拔一挂连环炮，搁伫竹篙尾的所在甲拔一条红蛇仔筋。大门口的桌顶有放一个香炉，香炉内中有插3支香。只要乾隆军伊有法度将炮啊甲点火到，有法度将红蛇仔筋摕到手，安尼就有法度见到六姑娘。迄个时阵看闹热的人是真多，有人讲这什么人办会到？就是有清江来讲，蛇仔筋总共摕会到，但是炮啊有若点袂到。因为炮啊，绑伫竹篙尾，伫空中摇咧摇咧，安尼才点会到。好一个乾隆军，伊伫风中四岁的时阵就开始学文练武。乾隆军伊行进前，伊伫香炉内中甲抽一支香，伊暗中施展内功，伊眼睛手快，伊将手中的香向空中的连珠炮射去，真奥妙，有若真准。迄支点到的香来接伫炮啊心的中间，经过一分钟久，导火的香来点到炮啊心啊，连珠炮乒乒乓乓响啊，规定看闹热的人是拍手叫绝。伫炮啊响的时阵，乾隆军伊个施展轻功，伊向空中一冲，一号冲天，红蛇仔筋伊提到手啊，伊伫空中搁再射一连。落地无声，在这个时阵，人声是喊话，人人恶怒。乾隆军伊通过六姑娘的武器啊，伊入门见六姑娘啊，伊要阁接受六姑娘的文赐。六姑娘伊讲高公主，在当时的乾隆军伊化名高天师，所以六凤仪伊叫伊高公主。 六姑娘伊讲高公主，请坐，请用茶。六姑娘伊一个看到乾隆君了后，伊心肝内有那赤一个，伊心中在想：这个青年人不但才貌一品，气物非凡，英气逼人，佮有一个讲袂出的特殊气质。这个人到底是甚物人物？啊，可惜啊，可惜！伊太来风月场所了时间，佮了金钱嘞。伊太无爱珍惜伊的才华，珍惜伊的金钱去求取功名嘞，做一挂慈善事业，安尼敢是真好。正在六姑娘伊心中在打算的时阵，乾隆君伊内心有那大惊心动，伊心中在想，果然是名不虚传，真正是劣质天生。人讲集三千佳丽于一身，嘛是安尼尔。六姑娘甲乾隆君两个人拢对着对方的印象是真好，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就对天南地北一直开讲，两个人互相吟诗作对。六姑娘伊发觉乾隆君并不是一般的花花公主，伊对乾隆君也产生真大的好感。今仔咱来讲乾隆君，伊发觉六姑娘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伊虽然来自烟花界，但是伊有法度修身如玉，未面无未心。原来陆鸿仪，伊本来原来是官家的子弟，伊是陆总兵的后代。后来因为朝中大臣互相勾结，陆鸿仪甲陆总兵拢互人陷害。陆鸿仪伊好不容易才对四川都来到苏州，伊为着生活，为着找机会替伊老爸伸冤，伊才沦落妓院做歌妓。乾隆君伊向六姑娘讲：“六姑娘，那是有人会当替你的四大人伸冤，你要做如何打算？”六姑娘伊掠乾隆君看一个讲：“高公主，那是有人会当替家父伸冤的话，伊为奴为婢，甘愿伴伊过一生。”乾隆君伊听到安尼，伊心中是暗暗啊欢喜。伊是一个皇帝，敢若伊有法度平反这段冤情尔。时间在过有若真紧，三天的时间已经到啊。乾隆君伊到叶红院三天尔，老苍的伊要来算账啊。一个算账了后，乾隆君有若感觉真为难。原来乾隆君伊所扎出来的银票也只存三千两银尔，但是老苍的伊所开出来的费用是两万一千两银。这个时阵，乾隆君的金班好心非常的受气，讲包三天都要两万一千两银，这明明是在揩油。但是乾隆君伊赶紧向好心眯一个目睭，讲你赶紧去朋友的所在周转一下。好心伊了解乾隆君的意思，好心伊走啊。在这个时阵，陆鸿仪伊伫房间内提出一盒的珠宝。六姑娘伊讲：“高公主，这粒珠宝你提起算账，希望你好好啊求取功名。烟花场所唔是你所行的所在。”乾隆君伊讲：“六姑娘，卖讲是小小的两万一千两银，就是两亿一万两的黄金，我也阁拿得起。感谢你的好意，稍等一下，我的朋友会将银票摕来。”可是好心走了后，已经是三点外钟啊，拢总无动静。老苍是非常的受气，老苍就带一挂拍手来啊。老苍伊正歹讲：“高公主，你若是无钱，就唔通假大办。即阵你若是无将钱退出来，你就将性命留落来。一挂拍手，虎视眈眈，想要出手啊！”乾隆君一看到安尼讲，我的朋友已经去提钱啊！我想要将这间的叶红院拢总立起来，稍等一下，你就变成我的。

皇帝是伫浙江省，他会来到苏州的御风院。谁知影一大阵的官员，一个来到御风院内中了后，看到乾隆军拢跪咧参拜，讲参见五祖万岁，万万岁。老参甲一寡拍手看到安尼，拢着惊，拢跪咧啊！连六姑娘，伊嘛想袂到，伊即阵的朋友是皇帝。乾隆军伊就向老参咧讲：我看伫六姑娘的群上，官人无爱为难恁。不过对今仔日开始，御风院停止营业。六姑娘官人正式封伊为庆妃。六凤仪，伊出运，伊入宫啊！伊入宫了后，乾隆军真宠爱伊。伊是一个真有福运的女人，因为伫皇宫会当对少年到老，拢会当得到皇帝的宠爱，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原来六凤仪伊真贤德，伊不但未去甲人争权夺宠，伊对着乾隆军是真体贴，伊真了解乾隆军的心，伊知影乾隆军不但爱料理国事。伊嘛知影乾隆军伊正人花秀玉，皇宫内院是粉黛三千，乾隆军伊个身体敢堪得起？玉凤仪伊暗中就交代何心替乾隆军找找一个盐方，这个盐方会当予乾隆军身体臃肿，所以乾隆军伊食到八十九岁时阵，无得发腰酸背痛，无得发风湿神经痛。可以当予乾隆军伊逐日精神爽快，有体力去处理伊应当爱处理的代志。原来何心伊所得到的盐方都是幸春丸。何心伊对乾隆军是真尽忠，伊逐年拢做一大幅的幸春丸交予庆妃玉凤仪。玉凤仪伊向乾隆军讲：一国的人君，若是要造福万民，身体是一定爱用，一定爱当火烧无病痛。何况皇上，皇上，庆妃玉凤仪，伊抓乾隆军笑一下。自迄个时阵开始，乾隆军伊逐日都食幸春丸。事实上，幸春丸并不是乾隆军才食得起，就是咱即阵的百姓嘛，人人食得起。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0: 乡亲来进行感染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汤，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家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予胎儿。有人担心细伢伫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毋是人伫咧看轻你，也毋是人咧糟蹋你，毋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是嘛，咱大乘来讲，核心一直就幸存完的经过。顺便来公开幸存完到底是什么药物来组成起来？幸存完它有虾米好的神奇功效？有一天核心，伊就向满朝的文武议议讲，看啥物人有法度研究出一个永远青春永壮的药方。伊甘愿出一万两的黄金买这个药方。起头坊间所谓议议，拢想讲核心，伊是一个真受天良君信任、真得宠的太监。太监都已经阉掉啊，莫非核心伊想要恢复男子汉大将军的本色？这太有可能。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其中就有一个御医，伊配合医理药物一直在研究，伊选用人参、荆棘来补气，选用鹿茸、甲盖、蛇鞭来补精，选用丹参、茯神来安神，然后阁选用幸村所出产的定风草来驱风治湿。搁再选用三枝高秀草来炼膏，配合以上的药物来做药丸。因为这种的药丸不但会当予人精气神充足，搁会当予人青春永壮。风寒湿无多侵入人体，会当予人筋骨爽快流利。所以才将这个药方号名叫做幸存丸。事实上，根据我行医的经验，咱人若是要青春永壮，唔免一定爱靠药物。上界重要的，就是生活爱正常，心情爱轻松，营养有够。若是这三点做得到，根本都唔免靠药物来照顾身体。但是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几个人这三点拢办得到呢？有啥物人精神上无压力呢？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天良君与游江南的一段小插曲。陆鸿仪以身为一个歌姬，到尾啊，伊会当做到王妃，受到皇帝的宠爱。这就是伊出污泥而不染，伊爱惜伊的情节。伊做歌姬是因为环境所逼，伊要替伊的老爸伸冤，伊就是坚持卖面无卖身。伊才会得到天良君的重视，到尾啊，伊才会当做个王妃。佮因为庆妃陆鸿仪，伊的女德是真好，度量真宽。伊伫要死的时阵，还佮甲天良君伫颐和园回想伊的过去，然后伊真安详，趴伫天良君的怀中，真幸福、真安详来死去。伊无病痛，嘛无一丝仔痛苦。庆妃陆鸿仪。可以说是皇宫内中上界幸福的一位女人。这段故事若要讲到真详细，就要讲真长又真久。我所讲的故事都是讲重点而已。人讲歹事熬拖平，歹故事熬拖刷，咱不爱拖刷，只好做结束。

人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在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胡白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来提升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来进行。聪明的人，伊在追求幸福，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然后才阁用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好朋友，你讲对无？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自从尖甲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诶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洪五宝丹是上介好诶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毒，也可以当提神醒脑、强心甲强肝。有人只有食珍珠粉，就食到皮肤真水。时常食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新型肝炎也过会传染，乙型肝炎又过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乙肝、乙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毋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若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毋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毋通拖，拖到腹肚来胀大就袂赴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若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来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00，0800-0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文个 Coco 以外，个咱这个、咱这个
1: 百大名医，
0: 百大名医哈，阿伟让放伊做亲切
1: 的呀，
0: 做亲切。咱这个郭医师哈，大家现场来，郭医师你好
2: 哈，广告好，Coco 好，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来，咱这郭医师哈，尤其咱这爸母哈，咱这节目咧听咱节目哈，我感觉恁今日有听咱节目哈，让给真正，我讲有当下咱要问医生一挂问题哈，要甲伊开讲无多，但是咱今日爸爸妈妈哈来。咱要来问郭医师一个问题，讲吼，咱你想啦，咱比如咱过去吼，那讲比如讲咱什么骨头不好啦，皮肤不好啦，像咱来讲，比如讲普通些人做一寡保养，比如讲，咱去外靠运动啦，晒日头啦，会当吸收什么维他命 D 三啦吼，啊钙质留得住啦，对不对？但是你讲着讲吼，咱的泌尿系统。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啊，好吼，伊无都靠着讲啊，我运动落去了，就是讲啊，我运动了就不会发生，
2: 这无多，
0: 这不无多相片，
2: 是啊，这无多。
0: 伊这就是年岁高了，伊就是一定会拄着这个问题。
2: 唔对，吼。
0: 但是你讲着讲，那无多讲造成，比如讲咱晒太阳啦，来去做运动，我都那普通些，那我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2: 当第一嘞，哈，咱尽量啊，卖不要久坐。
0: 哦，不要久坐，
2: 坐掉嘞，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咱这眼睛这循环都是滴嘞。咱这个血液行哈，拄着迄个弯曲就是 L 型，咱就是人家一个 L 型，
1: 对对对，
2: 弯迄个 L 型
1: 哈
2: ，L 型会影响到这个血路的这个流动性哈，循环会变慢。所以呢，咱咧坐哈，一般咱咧讲差不多30分钟都要起来一个，唔通一直坐掉嘞。然后我讲女性朋友讲的愈坐尻川愈大坑哈，就是安尼哈。啊，第二个就是讲爱加啉滚水。
0: 哦，
2: 这是平常时咱的保养爱做的哈。啊，重要啊，那加啉滚水，咱就卖金牛，
1: 卖金牛
2: 尿哈。因为咱家那过了好些，其实安尼够好，嘛不一定有好。
0: 哦，不一定。
2: 像那呢，我头到一顶一段有甲大家报告一个案例的，我一个大我两届学长，每天拢走5000公尺，是食差不多一半是素食，拢食素食加有机的
0: 哈。
2: 啊哦，啊平常时像保健品什么 Omega 3啥啥物，拢逐工拢咧食，结果呢？啊，51岁就色素腺癌
0: 啊，是，
2: 所以这个物件呢，其实跟咱日常生活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代志，爱甲大家做提醒哈。咱若有这个三高的这个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因为咱普通时，咱身躯咧排咱这吼身躯这化学物件，这废物这毒素哈，啊，都是拢。靠药是靠棒药，
0: 靠棒药。
2: 好、哦，那这个
0: 所以咱棒药当然有药味嘛。
2: 是，
0: 你食药
2: 当下有药味，哈、嗯，啊，加加化学味啊，塑化味，
0: 甚至
2: 有些毒素造出来，不破哈。
0: 我讲出来看，我把家己我评估了家己哦。
2: 是，
0: 跟棒药上我评估，看他食白的肉味。
2: 是啊，也就是有当下人呐，火气较大，
1: 火气
2: 较大，啊，人较无眠，哈，而且去食着较少的物件，食着较甜的物件，哈。所以呢，你那这个棒药这个系统。如果你若本身有咧食这三高的药啊，慢性病药啊，一天若食超过3粒以上，你的放尿绝对袂使出问题，因为你一天食3粒以上，你一年都有可能食差不多1000粒以上的药啊。
1: 三粒，即卖爸爸妈妈不止食三粒。
2: 是啊，一年若食1000粒的药啊，
1: 你的毒素
2: 就开始累积在咱的体内，我甲油脂就慢慢受影响，所以咱的放尿都爱顺。我拢会要求阮遐的患者朋友，我有当下开哦，血压一粒。糖分2粒，啊，搁一个降尿酸诶，吼，伊若搁啥物胃酸安怎，加加减减，若超过3粒，我对恁个提醒，阿姨，何里生，你爱记了哦，一缸至少要2500cc 的滚水，
1: 滚
2: 水一定要有够，但是真侪时段差嘛，伊即摆水较正吼，无啥啉滚水，啥物无啥啉滚水，大家拢想袂到。伊讲伊惊去放尿啦，
0: 对，
2: 啊，先拢惊去放尿，啊，都放吼，放尿啥会出来？嗯，哦，这，哦，啊，等下内半背内规半波，所以，都大家
0: 变
2: 做你们要想
1: 的讲，哎，为什么伊放的，伊有什么有？ 想要放尿，但是便所狗啊，伊嘛坐落啊，伊裤嘛家己脱落啊，那放未出來，为什么会放未出來？
2: 那即马分查甫查某来讲吼，那女性朋友同主要就是因为膀胱吼，膀胱伫咧过去有新的时阵吼，迄第十个月，啊第十个月了后，伊迄个膀胱有两个旧段，旧段是伫咧咱的腹内内底吼，啊这个旧段是负责甲膀胱甲扭起来，查甫查某其实拢有啦吼，只是阮查甫未有新啦吼，啊伊这个旧段呢，那你若讲当初吼，
0: 有
2: 就是
0: 讲变
2: 调的，就讲讲咱的这个咱的天棚就是楼顶的地板哈，它固来了也立袂，它立袂了，伊去跌掉咱摇咯，所以要放要垫放袂出来，啊，膀胱人讲也无力，为虾米？伊就迄两条的筋吼扭袂起来，所以就拉不撑哈，啊，所以这是女性朋友主要的问题，啊，查甫朋友。主要是尿泡酸，因为尿泡酸吼，随着咱的血数慢慢啊呐变大了，伊去跌掉咱的尿路，本来两线多变一线多，过来变路肩啊，抓交通管制，所以有到后边爱去敲，我捌拄到迄个讲，喏，敲一届无敲，第二届，啊，伊就是拢良性诶，结果病院甲主母到后边啊，敲到第五届、第六届，伊真正头壳嘛痛啊。
0: 你这个故事哦，你讲到有诶查甫会去敲嘛？
2: 是是。
0: 你讲你有拄过已经敲六届？
2: 是啊是啊是。
0: 我问你吼，啊那敲这个人工敲这个尿泡酸剂嘛吼？
2: 是。
0: 伊敢有讲讲，比如讲一世人会当敲几届？
2: 其实老实讲吼，伊敲完了，伊若搁再生。考完了以后又再生，因为过去我们拄到机会较少，现在大家越吃越多，机会越来越大，啊，一般有的考完了一两冬，他就可能又
0: 过来啊，
2: 又生出来啊，又生出来又怎样，就又考，
0: 又考，
2: 啊，他若恶性的，就整个都拿掉，啊，你说，啊，你整个气，把挂掉。差嘛，你有会挂掉了，因为你挂的过程当中会去伤害到一挂组织，所以佮到尾啊，伊可能爱用尿袋啊。
0: 哇，漏尿啦！
2: 伊无用尿袋啊，所以咱看有的时多吼，那出门伊是会使走路，但是奇怪，那会变那吼，人是拢扎什么吼 LV 扎一个什么背带啦，扎一个什么
0: 手提袋
2: 吼，那是假的，伊是扎一个尿袋啊，哇！啊，那啊，你都安尼啊，大家都安尼想吼。今天咱拄到这个问题，他都啊王哥来咧讲吼，哎，你目睭呐讲无好，你食叶黄素；，啊，你脚手呐讲较无流力，食钙质、食龟乳，吼，啊，这个拢听捌听过吼。啊，你若讲胃肠无好，可能爱食一挂益生菌。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问题拢是因为咱的泌尿系统无食到该有的营养。
0: 嗯。
2: 啊，你该有营养麻烦是伫咧对。咱三顿内底吸收了就是无够，
1: 哦，
2: 我都讲针对咱的泌尿系统去做补充，伊若无这营养，凝固月清了，伊营养若无好，循环就变歹，啊，所以我们才愈来愈愈长，愈来愈。
0: 我了解咱这郭医师讲意思，刚才讲吼，你该补充肌肉蛋白质，但是你补充无够，你无够，你肌肉就无力嘛，
2: 萎缩嘛。
0: 咱的泌尿系统嘛是咁款，你若无好营养有够。伊就愈来愈无多给你做工作，
2: 啊，无多做工作就慢慢啦做吼。就讲咱无人无运动，就愈来愈大颗。啊，大颗伊生伊唔是生肉，伊是
1: 生油。
2: 就简单来讲是安尼。
0: 好，你好。买咱讲是讲吼，咱比例讲吼，就敢那讲咱的水稻头同款。
2: 是。
0: 咱水稻头一定有一个树链，甲咱的树上树链锁掉嘛。
2: 对。
0: 啊，锁掉的了，但是用久了，这个树链会连
2: 起。一定会连起嘛。
0: 啊，连起了，但是即马就是讲爱想办法，和这个树链连起的所在，
2: 好安起来，
0: 好安起来，过弹性过生起来。
2: 哎。
0: 咱女性第一，你腰就紧一条嘛。
2: 对，无唔对。
0: 你咱女性就是滴弹性疲乏。
2: 是。
0: 所以咱咧放个尿靠迄个所在，
2: 就想要放无清气。
0: 对，
2: 哦，你像放完了，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奇怪，我头头都走变数了，那可能起浪起来，佫想要放，
0: 是，
2: 所以呢，这个问题、这个困扰，咱都要找到对的这个方式，佮顾好伊的营养，才使解决。所以你去吃什么药啊？去什么安怎靠治标，无都佮咱治着不？
0: 所以营养呐，补充对的话，咱这爸爸妈妈唔佮讲着，恁这恁吼，恁讲的必要的这个所在吼。恁都袂常常来困扰啦。
2: 是啊，高尿、老尿，吼，按时一暝啦，起来超过两届以上，
0: 对
2: 啊，过来有诶，就比如讲哈气啦、肝脏啦、物件，吼，拍一下卡上，或者是讲卡烧一下，
0: 地两地，
2: 吼，你一工换四届来搞，啊，到后尾啊，不得已，像阮 就阮现在诊所足侪患者朋友，较侪回去了不得已，哎呀，不然包大人，
0: 包大人啊，哦、哇！
2: 因为安怎呢？你包安尼吼，你讲吼、哦、过去以后，少年时吼外漂漂，吼外水外高，吼赚偌侪钱，你敢有一天你不得已爱去包这个时阵、嗯，你敢讲？
1: 啊，
2: 这年轻就无奈，
0: 对啊，所以咱这保护吼，过去你拢去看连续剧的，看咱《开封府包大人》
2: 啊，对，哎呦，是，
0: 啊，今麦不是，今麦真正去找包大人啊，
2: 是啊，
0: 哇，你都真困了哈，
1: 是，
0: 不然不要紧吼，咱这保护吼，我相信哦，大家这问题吼，外口气会足济啦，
2: 是，
0: 啊，但是不要紧，今日既然郭医师有来啊，
2: 系，
0: 啊，佮咱带到遮好物件吼，
1: 嗯，
0: 但这问题就是讲吼。连顶一阶段优待全部拢没有啊！
2: 哦，是啊，是啊，
0: 拢无啊！
2: 我看看大家，大家好，好进
1: 手哦！哇，
2: 大家
1: 都
2: 移电话，而家手伫要清人，我看各个姐吼，而家手怎么样？你按摩啊？
0: 好啦，别紧吼，来，这郭医师吼，
2: 是，
0: 即马就讲你爱，等你爱麻烦你吼。
2: 是，
0: 诶，等你我播一首歌。

0: 无人机过来，因为用油，啊，即马油价遮悬，将来这拢是，所以咱即马即个介绍吼，可能半年后可能要翻两倍至三倍。啊，我即马
1: 我记着趁着吼，即届吼，我见好咱即个保护，
0: 等下再来研究看
1: 卖。研究一下好了哈。来，咱即个保护来先来听一下歌吼，歌完了吼，我再来个甲咱的郭师兄敲一下即个奏数安尼啦哈。来，先来听一下歌。

0: 来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阶段都教你呗吼，咱顶一阶段无退掉的哦吼，都要给恁退掉的吼。来，以后广告希望恁来注意听，啊恁来详细听，啊电话小甲恁记一下，0800-200-0800-200-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郭医师吼，
1: 伊
0: 多少个听众朋友讲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德国南瓜子，伊讲伊南瓜子食足济啊，这德国南瓜子，介只有同款无？
2: 哦，这吼、哦，对，我足济这个我诊所的患者朋友来去问到这個。我嘛是拢爱甲解说，迄条讲迄个什么吼，毛迄条讲一斤一千诶，吼毛迄条讲一斤十万诶，
0: 这个品种
2: 无共，
0: 品种啊内底成分无共，
2: 对是吼，第一个伊是即个德国吼，德国为欧盟甲德国唯一吼认可诶即个医护级的品种，叫斯蒂利亚，即种诶金龟子吼，即个南龟子，无共款无共款，对，普通诶南龟子伊就是南龟子，啊，结果有一寡小块有一寡即个微量诶迄个矿物质，都是安尼尔。咱即、這个斯蒂利亚即个南瓜子是一个特殊诶品种，伊一年刚伫咧德国
0: 一年才采收
2: 一届尔吼，伊内底佮有甘有即、這个。植物固醇、微量元素、锌、甘、镁，锌就是咱咧食吼，查甫人咧
0: 食
2: 咧
0: 吼，
2: 够用中诶啦吼。啊，过来重要诶，即个维生素 E， 哎、欸，脂溶性维生素、木分素，甲真贵诶吼 ，Omega 369。可比讲，咱若食一粒吼，会使吸收着，毋是干呐南瓜籽尔，佮吸收着它它都阿咧
0: 讲一下
2: 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啊，所以呢，伊一粒是要用9000颗高清粒的这个金龟子哈，叫啥浓缩最一粒的这个胶囊。
0: 做咱即马德国南瓜子一粒的胶囊的，
2: 啊，这粒胶囊，我们实际测试哈，伫人体的这个测试来滴，比普通咱食到这个南瓜子哈，好过是可差不多高倍至十倍。可比讲，伊食一粒只要拄高粒至十粒。
0: 等于讲，咱食一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电影外口咧食九粒的鲜，
2: 啊，咱才有可能讲一顿甲食九粒。
0: 哦，那
2: 有可能。
0: 怪你讲就讲，恁的患者大家饿了干呢？
2: 你听完了，大家呐早顿去食吼。哇，饿了干呢？想哪呢？不是讲啊，食啥物？两三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伊是现食。紧吼，超到一礼拜来，啊那食较长嘞，超十天左右，拢会感觉讲，不管查甫查某，吼、嗯，食完了，规个这个放尿吼，
0: 放尿系东西方面，你感觉有差的，
2: 有差，
0: 感觉你感觉到这个
2: 有感，
0: 有感啊！好啦，虽然这宝吼，咱今日这是德国唯一哦，有得到欧盟的哦，
2: 医护级的品种
0: 的哦，
2: 啊，产量足少的哦，
0: 对，啊，十几粒，等于就是食
2: 九千粒
0: 的这个南瓜子哦，啊，十几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等于你食普通外口南瓜子。
2: 高粒
0: 哦，所以保养的人一天吃一粒得啦。
2: 都做好。
0: 啊，你若讲电台爱走便所的啦，电台低下面这种啊吼，你就一天哦吃早晚
2: 餐
0: 的。啊，若真正拄当咧烤的啦，当最严重的
2: 一种。当
0: 真的啦。哦，有人讲哦，
2: 啊，包尿珠啊，
0: 有像多少个，可以是讲哦，做哦，走出这个最严重的。啊，最严重，把你不得走吃两
2: 餐，各两颗。
0: 早晚各两颗啦。
2: 各两颗。
0: 来，反正吼，这个郭医师吼。咱拄啊，即个德国南瓜子者
2: 吼，
0: 咱只食56斤的嘛，
2: 食
0: 1800块，伫恁诊所只要1800块，不二价，买两盒就是3600，三就是5400
2: 吼。
0: 你今日来甲咱只特别优待，讲三盒2300嘛。
2: 对。
0: 啊，但是吼，我讲只租数完全拢无，我讲即阶段一定爱拜托你，你先甲恁诊所的量先调互阮一个啊。
3: 对啦。
2: 哦，这都要
0: 平，
2: 这较平。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那是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物件是拢较无要紧吼，因为这个物件是
0: 进口的，
2: 进口的这个量有当下，阮有钱甲。个叫
0: 哈，你叫他个
3: 叫未来啊？
0: 叫一千
2: 双公叫，我叫
0: 一千，
2: 伊可能来300。
0: 啊，
2: 伊加工啊都无多，啊都进遮侪，因为德国人
0: 过
2: 来使用
0: 哈。是。
2: 不，安尼咱就是照广告这个意思。我今仔日顶一阶段是30，这阶段真正无多30，啊
0: 无多30吧。
2: 那我这因为我头多有收过，看我诊所到我手机内底诊所记的量，啊无就是咱个。 加一个二十组。
0: 哦，二十组啦。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都三盒只啊，本来只三盒是啊五千四百块而已啊，只啊拢五十粒的哦。啊，恁今日哦去过一次呢，进数一盒是啊千八两啊两三千啦，三盒五千四。但是今日阿元酷酷的节目内底，三盒只啊偌济？
1: 两千三百块。
2: 无甲半价哦。
0: 啊，那大组的，大组的六盒，
2: 大组的可能。可能就真正较困难啦。
0: 大作卖啦嘛，我
1: 放大作。再给一点点，再给一点点。
2: 好啦，好啦，安尼就因为吼，
0: 我尽量给你，
2: 我甲大家报告者，阮妈妈吼，本来以前啦，甲阮出去佚佗，不管是讲吼去吼在国内游览，还是讲要出国吼，伊拢行李内底吼，拢爱扛一个药珠啊，吼，伊拢会惊，吼，对阮咧四界行拢无要紧。为着阮妈妈安尼食了足好诶，我嘛足希望大家吼，查甫吼，那即爸爸妈妈大家拢。吃了好，所以大组我本来是想讲开嘴要讲五组，但是我想讲安尼回去，阮妈妈听到会甲我念，我吃真好，你来，我要让大家吃了，
0: 好，这个问题啦，
2: 咱就六盒。大组六合本来铁粉金锁，
0: 几万块，几万块
2: 控
0: 背吧，
2: 对，几万控背吧哈，咱给那里3600块，
1: 三千两百块，
2: 大组的搁开放十组，
0: 十组，
1: 十组，这个阶段十组，
0: 好了，那你好，我来确认哦，所以人家爸爸来哦，我讲啊，今仔这个单哦，四组的三盒2300块的，咱开用20组，啊，那大组的六盒3600块的，咱开用10组，但是爸爸妈妈我先讲哦，数量若超过阿元就无得，我甲恁清楚啊，
1: 数量无得，
0: 所以咱这包我相信哦，每一个人其实都对着半个泌尿系统的问题，但是我来讲啊，伊这无得讲靠咱什么晒日头啦，什么去做运动咧，伊就是爱靠营养来补充，
2: 爱找着对营养素，爱
0: 找着营养素嘛，你甲咱规个。泌尿系统的营养拢顾啊够的时阵，伊就会帮你做工课嘛。
2: 是
0: 啊，做工课做着对的工课，你唔该生活品质嘛，才会好。
2: 唔对，
0: 来你好。
3: 来我啦。
0: 好来，所以恁这爸爸我先讲吼，四组的这阶段只有20组尔，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就是单纯这几组尔，提完真正无得讲呀。来你好。
4: 喂，
0: 嘿，是你好、啊。
4: 我大组两组啦。
0: 大组两组，哇，好 ，OK， 我给你处理 ，OK， 好，好，好，阿姨。
4: 大组两组，你有听
0: 无？我有听，我有听，好 ，OK， 好，好，我下去哈 ，OK， 好，拜拜哈。我来，你好。Hello， 你说的了，所以恁的爸爸妈妈哦，今日到真正哦，把恁的泌尿系统顾啊好。咱后半世人，咱即马就是爱享受啊，爱来去佚佗啊，爱来去
2: 外口，
0: 爱来去外口行行。
2: 快乐，
0: 啊！你唔是唔敢出门，唔敢啉水，啊！唔敢啉水，你行过垃圾多数就多嘛。啊！你若愈唔敢啉水，你就愈无放尿，啊！就无遐物件就一直掉咱身躯内底啊。
2: 恶性循环。
0: 你好。好啦，虽然恁个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今日恁个郭医师。来到现场照这好看哦，啊不然去呢进所买。
2: 谢晒啦，来呢，啊但是只要是清白。
0: 你好，
4: 阿元
0: 你好，嘿是你好。
4: 我要订一组大组的。
0: 哦，大组一组已经让你下起来哈 ，OK 好。
4: 当时要送。
0: 你也明仔好不？
4: 好，
0: 我
4: 改。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1: 明仔好。
0: 来你好。
4: 啊。
0: 来你稍等下，唔能挂哈，来五线好你啊哈，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阿姨。
1: 嘿，
0: 阿妈好，嘿。嘿，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是嘿，阿姨，你嘛要来呀？
5: 嘿，感谢做头。
0: 好，谢做无用，我下起来好 ，OK， 好，好。
5: 当时讲。
0: 明仔载好不？
5: 明仔载
0: 好。好 ，OK， 拜拜，好好。来，你好。
6: 我知，
0: 好，你无玩。Hello。嘿，是你好，张小姐。来，你等下。
5: 大
0: 桌是桌。大桌来，你当时给你服务。
5: 哎，我
0: 讲，你现在来二线楼里哈，二线楼里哈，来，你好，
7: 哎，你好，
0: 嘿，是李大哥，你好，
7: 哎，
0: 是嘿，立马要一组，
7: 南桂枝
0: 咯，嘿，对，你要德国南桂枝，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 ，OK， 好，我先下起来，你也明仔载好不好？
7: 啊，
0: 明仔载，嘿，你也明仔载哈 ，OK，
7: 好，我在啦，
0: 我在，好 ，OK， 拜拜哈，来，你好。
8: 喂，
0: 嘿，是你好，嘿，你阿姐，你嘛要一组哈？
8: 我大组的。
0: 啊，好，大组下去哈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OK， 好 ，Hello， 好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我好好来，我来道歉啦，我道歉。你大听挂电话，紧利用0800-288-0000-288-0000来你哦。Hello。
3: 喂。
0: 哎，在你等我哈，唔好挂哈。
3: 放心来。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00-0800-288-066。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咱这郭医师吼，多少节讲吼，伊安尼暗时啊吼，讲七天哦，
1: 嘿嘿，
0: 安尼吼，便所讲招七八届，
1: 哇，咱讲一夜七次人，
0: 所以咱今日说介绍，
1: 起码一夜七次起来放油，
0: 一夜七次人是这这，
1: 是啊，所以讲我刚刚变一堆去，伊都下油煮啊，
0: 我就慢起来啊，我就
1: 边困啊，边困啊，
0: 所以来咱这郭医师哦，咱今日你说。介绍这个德国这南国际嘛
1: 吼，
0: 你讲除了这个放油一天爱去放七八届以外吼，什么人最适合来吃咱这个德国南国际？
1: 本来吼平常时咱都这个泌尿道方面的问题吼，
0: 高
1: 油
0: 高
1: 油
0: 啦，
1: 时间放，时间放油当时爱做处理，你若一暝起来超过两届，一礼拜超过四天。这就是有意义夜尿了，
0: 夜尿
1: 啊！这个状况你若阁无处理，真侪人讲啊，无要紧啊，坐会就膀胱无了，唔是安尼想。咱即马吼，你若无去甲处理，现时无处理，五年、十年以后，你就知影讲哇，迄个问题偌大。
0: 嗯，啊，卖讲啥，咱逐工咧面床拢等你咯，臭味毛咧送你
1: 对啊，是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常常容易有感染哈，比如尿路发炎啦、尿道炎啦，吼，还是讲
0: 其实就是放了进去啊。
1: 啊，过一个就是讲，咱若较坐会，当然坐会吼，五十五。岁以上，其实现在不是刚刚55岁以上，现在反正
0: 40岁了。
1: 为什么呢？大家吼运动了不够，吃的东西重油、重咸、重甜，坐了伤久，这都会造成讲，这都是一个文明病嘛。那像这种状况，不管查甫查某，都会开始感觉讲奇怪。啊，以前放尿了，放了就顺的，现在那奇怪，那放了呢，放刷了，佮意犹未尽，佮那内底还佮放
2: 尿、
1: 残尿、余尿，啊，这都是咱爱注意的所在。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像讲有诶毛病，比如讲目睭你若看无，你就知去看眼科。啊，这个胃肠若无好，就去看者胃肠科。因为这呢，足侪人拢拖到真正严重才要看。啊，最后佮有一个。最重要的讲，社会人尤其是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药啊以上，
0: 超过三粒西药，
1: 超过三粒西药，一年你就超过一千粒，一年一定超过一千粒。你超过一千粒，你若你泌尿系统，你排尿排尿无够顺。你的毒素累积在体内，产生的问题会比你想的足够较严重。
0: 其实你若讲滴滴答答迄种的放尿拢讲细讲的，其实你从无多甲咱。内底吼，放了清气，放了清气啦，
1: 好物件甲排了清气。
0: 所以这吼、哦，不但是讲吼，要做保养啊，你即马吼，其实好好人嘛会使保养，
1: 无唔对。
0: 但是你即马若讲有像咱多即个郭医师讲，你常常爱走便所的啦，爱药啊食足重的啦，吼、啊包括洗澡以上的啦，等下吼，包括有你讲拍卡伤用了，就开始滴个
1: 香
0: 的
1: 这，
0: 拢足适合的，都可以吃，每个人都可以。你个动作伊就是咱泌尿系统的。
1: 营养素，对，
0: 营养素老高，
1: 专门针对咱的营养来做补充。
0: 那咱个解释一下吼，咱这宝吼，其实营养素这物件，就刚讲吼，咱腹肚枵，咱人啊腹肚枵就是无力啦，唔免怀疑。
1: 对，
0: 你若腹肚枵，你若食着饭、食着面、食着菜，咱体力就来啊嘛，伊食着营养啊嘛。
1: 对，
0: 咱的泌尿系统，你唔捌好食过营养，你干那把个操尔，你干那把好伊造成过负担尔。
1: 对，
0: 但是你不要好，你有好食着对的营养无？第二营养才是对的哟、哦，你若食到迄个唔对的营养，你食了加食，感觉讲哎呦，食嘛无效。
1: 对，那就食无食，就是食心安尼哈。
0: 所以来咱
1: 这食有效。
0: 对，所以来咱这爸母哦，利用咱今日这好康这优待哦，拄好一个郭医师的这个诊所的环境，看你讲郭医师，你这啊，你来这没搞笑？
1: 我都知嘞，我都知嘞，哦，我都知。
0: 来来，
1: 我等于要搞咩话讲，拢是假讲。
0: 来，咱这爸母吼，你今日无伫咱这，那无紧盯起来哦。我讲这个哦，这郭医师因制作来这只要是千倍高，
2: 对对对，
0: 一模一样的哦，
2: 原装进口的啦。
0: 因为这是德国进口的，这是咱今日是为。郭医师的诊所给调回来哦，
1: 是啊，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嘛知，你若去诊所是无得化解哦，
2: 妈妈很价格，
0: 是啊，就是千八块，
1: 很含苦的哦，
0: 两啊得爱三千六，啊爸爸妈妈咱今日六啊。才3600块，
2: 而且只是五十粒针的哦。
1: 买两盒送四盒，买恁阿送你动车。
0: 所以咱这嘛，利用今日优待好了，咱年会有啊，每一个人拢会拄到这个问题。
1: 问题。
0: 但是你要那个你的生活品质过好，
1: 是，
0: 就是要提早保养，
1: 提早保养，
0: 爱好咱的。 泌尿系统吃到营养，可以有体力去帮你做工课，该瘦的帮你瘦掉，该帮你吼，让你有
1: 该白，让你变得清气，
0: 啊吼，让你欠欠的掉的欠好，
1: 是，
0: 这才是重点吼，来你啊。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咱今细组的三盒是2300块，大组的是六盒3600块。但是我先讲，咱这届咱今日提完啦，咱无都超过哦。咱这届单，咱大组的即嘛现组算起来，大组的剩四组尔哦。大组的六盒3600块的，最后剩四组来你哦。来，爸爸，你来关键哦，以数量有限啊，你好。
3: 哎、欸，是，我要改大组的，
0: 我要改大
3: 面，好不好？
0: 好，我给你改过来哦，哈。
3: 改大组的啦。
0: 啊，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啊，你大组的最后剩三组，
1: 剩三组，
0: 郭医师，
1: 嗨嗨嗨。
0: 你无你阁甲阮瞧一下啦，
1: 阁甲阮，本是啦，我头头已经看我手机即个内底即个存量
0: 吼，真正
1: 库量已经无够，啊无够，
0: 你买个，哎个老一撮吼，你
1: 第一个老患者，伊咧话拢定伊逐个月来来买，第二个是惊讲我即马若答应落了，啊若无够这个量，啊万不迄个厂商吼，本是伊讲啊，德国遐伊即马进未够，吼，我就对大家就做歹势，吼，所以这真正无法度，
0: 哇，这嘛是歹在呢，那所以咱这把握吼，
1: 我跟你靠。的物件，德国的物件，
0: 今天提着大组的，从就提着六盒嘛，六盒都300粒针啊！
1: 对，现在吃超要几年啊？
0: 要吃几年啊？
1: 是啊。
0: 所以呢，恁这包啊，你利用我赶，我第一只赶紧给恁这包，我就烦恼恁提袂到的，因为这个优待，目个人恁今日只有两年啊。
1: 只有哦。
3: 喂，小姐。
0: 嘿，你
3: 好。我
0: 刚刚改
3: 大组。
0: 好，要改大组哈 ，OK， 我给你改过了哈 ，OK， 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啦，安尼大组就剩两组尔。大组的最后剩两组，这万波都跟你讲啊，阿爸嘞，伊哦，郭医师讲一定爱按一撮量，一定爱让伊个患者你要
1: 个母嘞，连阮庙也蛮爱采集。
0: 来来来，所以来这爸爸来，我来讲啊，为即马开始，甲咱的生活品质过啊，
1: 是无唔对？
0: 你莫小看这个泌尿系统呢，
1: 是。
0: 我来讲啊，你若一个房间入去臭尿香味，
1: 是。
0: 我来讲，你是足痛，你是。足艰苦的啦，迄囡仔，我讲囡仔经过你的房间，就伫遐讲
1: 啊，
0: 阿爸阿母啊，你是咧哇
1: 咧，你已经拍开那家公共便所。
0: 哎，但是我讲真吼，咱这个过去吼，其实你若讲规间若拢全臭鱼香味，就表示讲内底垃圾多数拢伫内底。
1: 嗯，对。
0: 因为你是你放出来物件就是垃圾的嘛，来你啊。
1: 是。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咱起码就是要想办法啦。卖讲常常讲为着放尿问题，就敢那讲过一次放尿手来讲滑冰，吼，连铁砂掌，迄个冰已经要让你塞个倒去啊，
1: 塞个倒去啊，
0: 尿嘛搁放未出来，
1: 是啊，
0: 啊放一个尿，敢那咧滑起咧，
1: 对，是，
0: 放一个尿滑起5分钟至10分钟，
1: 是，骑到脚软软卡，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你利用咱家己咧，你也想看卖一粒，咱内底一粒底是9000粒的蛋果籽哦。
1: 是，啊，佮等于讲咱普通咧食一般市面上即、這个蛋果籽吼，9粒至10粒的效果。
0: 啊、保养会记一羹食一粒就好。
1: 有出够的，一羹你嘛无可能食蛋果籽食9粒就半碗。
0: 啊，保养一羹食一粒。啊，你若讲像咱拄仔讲的哦，定定爱走便所的啦，定定滴的下面咧哦，你就早晚各一颗。
1: 保养。
0: 保养补充泌尿系统的营养素
1: 是
0: 哦，啊啊，那讲哦，真正哦，都开都开完了，要术后保养的啦，
1: 是迄个讲，那两粒
0: 早晚
1: 本哦，各两颗，
2: 各两颗
0: 啦，是是是，哎，我先讲哦，大组的最后剩两组，六啊3000那个最后剩两组，四组的3200的，各差不多有7组，哦，所以来边来赶紧来0800-288-0600-0800-288-066以上。

0: 电话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咱这个郭医师哈，来，咱这个今日所介绍咱这个德国南瓜子哈，咱这内底一粒就是高清粒的南瓜子来去做的，
1: 而且佫唔是普通的金瓜南瓜子，伊是特殊的，就是欧盟甲
0: 欧盟的
1: 伊认定医护级的品种，
0: 哈、哦，医护品种的哦，
1: 伊一年甲三收一届呢。
0: 这个南瓜子是这个所在才有的哦，
1: 特殊的地
0: 区才有，全世界干那这个所在才有呢，所以你量足少的吼，来你好。
2: 喂喂，
0: 来，你稍等吼，回来德国南瓜子吼，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只要是讲吼，常常爱走便所的啦，啊吼，人讲禁未掉的问题啦，
1: 哎，啊，特别上桥老桥，暗时起来放两三盖以上，其实坐会了吼，啊，你家己感觉讲奇怪，人讲膀胱会无力，其实这拢是代表咱的泌尿系统，那需要照顾，但是咱普通营养素不一定吼，加三顿鱼肉软菜，这些营养素不一定吸收会够好的。营养，所以咱要找到对的方式，这个对的方式来补充这营养，就使顾好咱的这下半身的幸福。
0: 来，恁这爸母吼，你还要去顾目睭，爱补充叶黄素。你讲顾骨头，爱补钙质，对不对？你讲你什么要顾通什么顾血路的，
1: 要顾益生菌，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把你的泌尿系统。该顾过伊的营养无？
1: 无咧，
0: 无，为什么无？因为你唔知咩啦顾，啊，就算顾去顾唔到方向，所以咱今日，咱今日咱这品种是德国欧盟认证的哦，
1: 唯一
0: 哦，莫怪你看人郭医师，人进出遐侪南瓜子，人伊要来用进口的即间的，
1: 进口的
0: 哈，人诶，这种环境拢已经定好啊哦，啊，这进口的来是物件量就是真哩少，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我讲你今麦若无订着，你后壁要去摕，你就要去郭医师，要去挂号。
1: 啊，不是千八，
0: 啊千八块。
1: 不过来外小可打折，
0: 小可打折。未，哦，你这报阿环的名，
1: 报阿环的名，个扣扣姐的名，一定打折。
0: 伊都讲啦，
1: 可能是千六块
0: 啦。啊，所以来恁这吧，你今日哦，你个想看卖哦，你若去郭医师要摕两盒3600。第一，咱这是摕到6盒哦。
1: 对啊。
0: 但是我先拍摄报告一下吼，咱大组的最后剩一组，6盒3600块的，看倒一个幸运呢？倒一个想要甲你家己吼，这个放尿的顾啊好诶，卖讲安尼擦擦滴滴的，常常咧擦擦滴滴的啦，常常吼啊这个走便所的啦，甚至拢会滴下面这有想要吼好啊改善着你生活品质的人，
3: 嗯，
0: 咱这大组的
3: 你甲摕起。
0: 但是最后剩这一组尔，啊，恁四组佫有三组会使互
3: 恁咯。
0: 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大组最后剩一组，你甲想看卖？郭医师啊，两盒都要3600
1: 啊，两盒3600，
0: 啊，咱这6盒无？
1: 3600，
0: 有人看阿凡，
1: 是
0: 啊，你可能郭医师诶吼，甲恁这无同款啦，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是一盒50粒。
0: 咱这爸母吼，你若摕着咱的物件吼，啊，你当坐客运车，坐去郭医师，
1: 欢迎大家来找我开讲，
0: 找伊开讲，啊，你去遐看卖下一个，看有同款的无？
1: 是是是，
0: 啊，但是我就讲，因郭医师就是医者父母心啦，因为伊就是佮加上讲，伊的妈妈嘛，做得足好，
1: 食了。本来吼爱买牛猪爱钱，即马拢省起来。
0: 人伊讲伊妈妈吼会讲会爱帮伊留哦，
1: 未
0: 使不可以啊。
1: 所以我头拄仔安尼算算，我即马看起够定啊。
0: 所以来，咱再把来最后吼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吼，来你好，啊来啊细组佫最后剩三组哦。你若买啊，爱赶紧我来看，放尿系统你甲顾啊好，营养好食好
1: 对。对，顾好。
0: 咱的后半世人，咱的生活品质绝对爱顾啊好。
1: 是。
0: 你莫互你的囡仔，互你的孙仔，刚就底下讲阿妈阿公身上好臭，那你好，
4: 你好，
0: 你讲你真正吼，有当自尊弄无去啦。有诶老实讲，有诶爸母会干嘛讲？啊，都无我多啊，我嘛唔知咩啦保养啊。啊，爸囝好加在，今日真好缘分，有听了咱的节目，今日有郭医师所介绍去德国南瓜子，
1: 德国南瓜子，
0: 好不好？来，四组，3盒2300，最后剩两组。啊，那大组诶6盒3600诶，最后剩一组。0800-288-066-0800-288-066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功课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